管领导是要考虑丽水收入的，所以老黄呢就跟你们主编通了气，这个你也要多理解啊。

0: 导怕事情闹大了伤筋动骨，直到前几天会上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让我不得不多想。
1: 你是觉得整合有什么问题吗？
0: 不，整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件事结合起来看的话，问题就大了。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然后主管部门迅速行动，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主动提出收购兼并计划，顺理成章做大做强。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了。

0: 小邵啊，你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也希望是自己想多了。那么，在你的猜想当中，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这个整合计划最初是由谁提出的？提出的时间是在我的报道之前还是之后呢？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这个计划的时间并不比你早多少。我当然相信你了。哎，说实话，你的这个担忧啊，我也有。 但是这个事件从程序上讲，合理合法，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针对星海集团，我还是想继续调查，希望您能支持我。
1: 这个是你新开的，我排了20分钟。不用，你喝吧。
0: 这少糖呢？你尝尝。我们希望喝到奶茶什么味儿，你不知道啊？我吧，听说你腰闪了，还好吗？
1: 你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
0: 哎呀，本来想去家里说的，让妈也拿拿主意。我。
1: 让玲玲姥姥也拿拿主意。我还是想接你和玲玲去省城生活。这件事情你跟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说了我不同意，更何况咱俩已经
0: 离婚了，我知道。我单纯是为了孩子考虑的，再怎么说省城的教育资源也比这儿好，填多上一本的才多少，孩子将来还是要走出去的。
1: 至于其他的事儿，我没想那么多。尚云飞，并不是谁都想往外走的。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玲玲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 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
0: 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
1: 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算了，反正这些旧账也没意思。
0: 是。
1: 你觉得省城的学校比天都好，那是以前。现在天都的教育资源、教学设施一点都不比省城差，有好几所北京的元清学校，那都是由北京的教师亲自带教的。 况且，省城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玲玲还小，我就想她能够自由自在一点。

0: 而且他在这边有熟悉的朋友，去了那边一切都要重新适应。
1: 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的。
0: 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去了那边做机关也没意思，我也不是能坐得住的人。
1: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0: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吧。

0: 这是什么呀？
1: 冯总送的，让我学学打球。
0: 老板有打球那功夫，想想矿上的事儿不好吗？
1: 你有埋怨老板的功夫，都考虑考虑自己个人问题好吗？啊，对，关于天多中小煤矿整合方案已经正式批复了，星海牵头。我想带着你一块干。
0: 管生产我没问题，但是这种经营整合我真是外行。
1: 你今年四十几了啊？真打算在一线干一辈子啊？现在不接手，再过十年你还是外行，到时候干嘛？等着被优化。
0: 你之前说集团会有大动作，就是这个？
1: 好好看看吧，这是最难啃的骨头。
0: 这块草场的归属有问题吧？
1: 是，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
0: 这块草场离陈龙的矿区很近，已经不适宜放牧了。
1: 没错，所以公司想把它接过来堆放煤渣。但问题是，草场所有人当年和陈龙签订的合同已经潮期了。
0: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星海开发？
1: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0: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0: 我看见了，
1: 。这雪山大帝都要生你的气的，不去了，不生气了。
0: 好，我长得那么像白吉吗？
2: 白吉不想走，他喜欢这里。你不要拿孩子来逼他吗？
0: 他如果只是喜欢这儿都好了，他为什么不想走你不知道？
2: 他的心走不出来，你帮不了他。
0: 是，那谁也帮不了我。我回去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都没变。
2: 变化还是有的嘛，你看我家里的草场递给美光换股份了。

0: 老婆孩子都城里住着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了。还有这个，等会带你兑一圈。<笑>哎，这么看，发展也还是好的嘛。
1: 啊，
0: 进三步退两步，终究还是进了一步。何止一步？
1: 有门一才就是几万步。
0: 哎呀，你能不能别老提你这车了？我发现我现在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
1: 我明白了，你啊，中年危机。
0: 哪来的一套一套的？不过，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周边这些地皮下部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1: 跟这个曹城有关系吗？
0: 可能，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0: 就让家里的草场给了美矿，但是这片草场，我是想能收一天是一天的。后悔吗？
1: 牦牛跟着牧人走，路人跟着太阳走。
2: 跟着多杰队长巡山，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说得好！建议。Advice。更多的。
3: More。看我干嘛？看你本儿，自己写。写呀。
2: 好了，我看看。以后写作业的还是快点啊，注意力得集中，知道吗？嗯。行，你们这周还有什么作业没写？周
3: 下周记了。你周记写完给我检查啊。
4: 妈，那是我的隐私。
3: 什么隐私？你上次直接抄了作文选，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快点写，写完检查。
2: 赶紧的，你学习态度得端正，知道吗？
5: 玲玲，吃水果。
6: 听见来了。
3: 休息一会儿。妈，这刚醒就让他休息。你跟我进来一下。吃完赶紧写啊，别那儿摇头晃脑的，知道吗？
6: 嗯。
3: 妈，我那正教育孩子呢，
5: 那现在打什么岔呀？
3: 嗯，
6: 我也要教育教育我孩子。
3: 我又怎么了？小少上单位找你去了。
6: 啊，都聊什么了？
3: 没聊什么。我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可别来劝我啊。
6: 我又不是你弟，胳膊肘不会往外拐。
3: 我就希望啊，你身边能有一个人陪着你，
6: 不是小少也行。
3: 什么呀？看你一眼。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呀？王姐的儿子。王姐又是谁呀？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妈，我40了。他儿子比你大几岁？年纪正好。
2: 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3: 我女儿已经10岁了，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2: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3: 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
2: 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
3: 我去见见呗。
2: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

0: 村的个人问题，
1: 咱们家担着的又不只是我一个。
0: 哎，队长，好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哎，别跟我客气了啊。好，
1: 要加班啊？
0: 啊，
1: 队长家里老人突然做手术，还得去看一下。
2: 你记得检查玲玲的周记啊。他上次写什么？要当个像爸爸一样的消防员，人家老师还以为我再婚了呢。
1: 知道了。

0: 你好，警察，疫情检查，请你们配合一下。好。101在哪？要我们过去。好。唱歌声好。
1: 都别笑了。
0: 警察，把手里东西都放下。
1: 那个，
0: 坐下。 把枪击给小王，你组织尿检。你干嘛去啊，队长？我出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里有我的直系亲属。去吧。哦。
1: 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0: 我是白局的哥哥白山。
1: 孟耀辉是哪位？好的，领导，我知道了。
0: 我会注意的，慢点，好的。哎，哪个包房的？V01，怎么了？你叫什么名字？孟耀辉，
2: 这是我客户。
0: 我刚上洗手间出来，看他喝多了就服一下。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这里带人聚众吸食违禁品以及进行非法活动，你先进去配合检查吧。带他进去。
1: 走吧。
0: 吴金轩，
1: 确认一下尿检的结果是阴性，没问题签字。
3: 没问题。
1: 这个给你。
0: 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身份都确认了吗？
3: 确认了，都是新海煤矿的员工和他们的客户。
0: 好，现在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谢谢你们的配合。走吧。
3: 哎，王总，稍等一下。警官同志，我想问一下。
0: 是谁举报的我们？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3: 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
0: 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还有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
0: 走吧。

0: 这个店路过了好几次，但是第一次进来。我听我妈说你是本地人。
1: 啊，是。不过一直忙着工作，这边也不熟。
0: 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按你的条件，应该不愁找不到伴儿。如果不是为了相亲。

0: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1: 没有，只是我这第一次相亲，对方又是个警察，我有点紧张。你之前相亲都这样吗？
0: 哪样？
1: 就跟审犯人似的。
0: 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是一路人。我这个人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
1: 啊，原来白警官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人哈。但看人也不能只看外表，毕竟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
0: 这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1: 嗯。
0: 绕了一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愿意来见我？
1: 那你呢？为什么愿意跟我吃饭啊？
0: 认识我吗？
1: 我也是啊。
0: 你在撒谎。
1: 你有证据吗？
0: 直觉。
1: 我要真是坏人的话，你这样可抓不到我。你跟你哥的性格真差挺大的。白川是个老实人，当年
2: 我大哥能力挺强的，要不怎么能干到矿长呢？
1: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川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川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0: 我的工作是维护治安、打击犯罪，不是替你跟我哥清除异己。
1: 不至于啊，我只是跟你抱怨抱怨我这不着调同事，也没想要追究他。哎，不过白春是不是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跟你聊啊？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
0: 田东市又不大，西海矿区又不远，我们姊妹几个关系好着呢。
1: 那你怎么今天才认识我？
3: 老汉啊，听说你前几天让白举抓了，
4: 你整天待在这儿，消息倒挺灵的。
3: 城内发生了什么？从城里刮来的风会告诉我的。现在你的事情啊，连学站上的银河队长的汉道都知道了。
4: 就你多嘴了。
5: 哎，你有本事交俺发棍，别找我借钱啊。
4: 就借。
6: 这次缴获了这么多皮子呀？啊，前两天那个林县长来了，我看你们的编制有希望喽。
5: 抓错林县长现在是副市长了吗？你面子够大的，他来干嘛？
7: 都多少年了，听到编制这两个字，还跟狗见着骨头似的。
5: 换钱，现在就换钱。
7: 哎，没有，没有，没有。
3: 你今天二把下属，在他眼里你穿件夹克，拿着广播也是林县长。前几天来的是小少。
5: 又比小白强了一顿吧。
3: 小少和我说，这个操场出问题了。
6: 你们看，林县长又来了。林县长，哥，张县长来，此人。
8: 张县长来，老人家。
9: 张总大哥，
8: 你们好，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孟耀辉，
7: 你来干什么？
8: 星海我听说过。你好。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
9: 来，张总大哥。
7: 你看怎么回事？
5: 扎佐，
3: 嗯，
5: 当年石木村长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
3: 没有吧？

0: 他也不能让我在这里放牧呀。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的？
1: 我不知道。这合同啊，是财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财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辛亥，辛亥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2: 估什么估？多少钱都不卖。
3: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财人大嫂吃亏的。哎，说到底，大家都是马志贤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4: 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春，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3: 老汉，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也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财人，这片草场。
5: 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恢复什么恢复？你们那个扎山堆的多高看不见，你当我们是傻子？
6: 老汉，
5: 这多杰呀，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有何必呢？
6: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7: 哎，老汉，
5: 别激动，
6: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老汉，
6: 哎，老汉，
5: 我说草场，
6: 老汉，
5: 快住手！
6: 老汉，
5: 快住手！
6: 老汉，
5: 快住手！
6: 老汉，
5: 躲出去！
6: 老汉，
5: 躲出去！
6: 老汉，
5: 躲出去！
6: 老汉，
5: 拿这个离线者，大胆！
6: 老汉，
5: 放我回去！
6: 老汉，
5: 你们干什么？
0: 有话就说嘛，何其的没完了。
1: 人是你叫的，没什么好说的。
0: 哎呀，你俩老这么犟着不好吗？好好聊一下。
1: 闲的你。你怎么不去把肖云飞叫来？到他瞎写的报道，说推动煤矿整合，整来整去，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2: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怎么怪也怪不到邵云飞身上，而且他自己现在也烦的。
1: 对，要怪就怪煤矿，怪星海，怪有些人立场不坚定。
3: 我知道你这些年都一直放不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拿个探测仪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
1: 你还有脸提队长啊？
3: 你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
0: 小白，他脑子喝坏了，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3: 17年，这17年里我去监狱里询问过当年的犯人，局里也抓到2名在逃参与过齐马尔金矿的嫌疑人，公审你们都知道，但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跟队长失踪没有关系。当年李永强的资金来自境外，我们没有追查权限，而且他的家人早就出境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国。这些公安局都是定期向财产嫂子告知的，没有人忘了他。你这么说我们公平吗？我之前就说过，环保不是抗议来的。我相信即使队长在，他也不会同意你现在的做法。你知不知道市里为什么要开矿？
1: 煤老板为了赚钱啊。
3: 是，煤老板是赚了钱，但财政税收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煤矿。你别觉得我哥是矿长，我们家就沾了煤矿的光。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天多市民都跟煤矿有关系。就说你韩学超，你在商场当保安，如果没有煤矿，经济发展的不会这么好，也不会有商场，你看大门都没处看去。哎，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当务之急，何正茂才要说一下草场的事。那个蒙总至少有句话说的没错，这草场不是我们的，我们说了也不算。
2: 翟新书，他妈现在身体不好， 也不想回来。他一回来，没想到队长，我会伤心的。扎西是想留住这片草场的。
0: 其实，这是硬要说的话，我们真不一定占你。而且星海那么大的企业，他们要是铁了心要这片地，有的是手段。
3: 什么手段？现在是法治社会。
0: 好，那星海要是打官司，我们打得过吗？就算打得过，密室要不要钱？诉讼要不要钱？我觉得不如就转让吧。星海都说会开个好价钱。
4: 这是谁的事吗？啊！
1: 队长如果在，
4: 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对他没辙。
2: 哎，老安，你这是在说我吗？

0: 那真的把草场卖了，队长的灵魂回来找不到家了呢？
1: 什么叫找不到家呀，老？你问问藏族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了，轮得着你说这种话吗？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残让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2: 桑巴，

老韩，今天晚上我上夜班。 我去送他。

0: 哎，菊，这个你拿着，我自己走的蒙牛肉干，你领着吃。老汉生身体的时候，我也不会。
1: 谢了。
0: 老汉啊，你知道的，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队长他说他陷得最深，有时候我觉得。
1: 用这个念头拉着他也是件好事儿，不然我不知道他之前年要怎么活过来。你觉得我怪他了？我
0: 说你不一样，你是尤家的人。你不用替少云飞传话。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为了找这个事儿，七年你们连孩子都没有要。
1: 你以前做的够多了，小白。你后来梦见过巡山队吗？
0: 当然。还会经常梦见吗？小白，又是一场小戏了。草叶一长就老了。
1: 时间一长就淡了，一切都会过去的。是啊，他以前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就不会有人梦见柏拉木了。 也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了。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让他能保持本来的样子。
0: 有时候，人忘掉的事情，土地会帮你记得。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孟总，你的意思是不熟了？
2: 白警官，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
1: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
2: 我就不跑外企了。
1: 那就这么办吧。
3: 你们都是传话不算话，他跟我说，
4: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
2: 现在是我说了算，找管事儿的过来。
5: 我就是管事的。
2: 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
4: 退，
3: 停止，停
6: 止，停止，停
7: 止，停止，停止。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0: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一定把秦腔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哎，白警官，
1: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2: 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你笑什么？
2: 我刚觉得你没那么像警察了，结果你警察这面又出来了。
1: 什么叫我像警察？我本来就是个警察。
2: 嗯。
1: 我哪里让你觉得我不像个警察了？
2: 卦象，心事都写在脸上。
1: 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2: 你在想多杰家的那片草场，你和白春说的一模一样。
1: 他说我会因为草场来找你了？
2: 没有，他说你是急性子，直来直去。现在看来真是，一点弯都不会绕。

0: 我不回，要回你自己回。
1: 我哪里都不去，不在这里才舒服呢。
2: 这是暂时回城里住几天嘛，我都安排好了，明天送爸来接你。最近曹城这里不安静，我担心有人来闹事儿。
0: 你又在外面打架了是不是？这个月是第五次了。
1: 你就是家里没事干，
0: 明天你给我干个活，赶石志阳去巡山队。
2: 你不就是想让我和杨都留在那里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嘱咐过你啊吗？先不要告诉你的。
2: 哎呀爸呀，我早就不打架了，这片草场现在有纠纷，有人要我们搬走，我们可能守不住了。
3: 那就把我留下吧，人多。

0: 跟孟总骑的还不错嘛，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让我。我让了呀。
1: 甘拜下风。经常骑马？以前是，后来搬到市里骑的少了，一直想带孩子来骑骑马，不过他没什么兴趣。
0: 男孩女孩？女孩。今年10岁了。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已经骑得很好了，还会和同学出来捡牛粪。那会儿没有暖气，牛粪都是宝贝。我小时候听牧民阿姨说，牛粪有60多种叫法，我才发现，他们对牛粪的那种爱惜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爱惜牛粪，不仅仅是因为这东西能够烧火取暖。 还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尊重。别说是牛粪了，就是草原上的一块石头，在他们的眼里都很珍贵，是不能随便搬动的，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2: 可是藏族人也会拿石头来盖房子。
0: 我知道多杰先生的故事，也知道你们巡山队在博拉穆拉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你们是英雄，因为你们在对抗自然。我们不是在对抗，是在保护。我指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发展。 就是大趋势，我们都身在其中。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么坚持，博拉穆拉现在已经变成大型矿业基地了。
2: 白警官，我知道对你来说。 这里的意义不同，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但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虽然说你们是英雄，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星海的利益。你要谈利益，那我想问你个问题。
0: 陈龙为什么没有开发这里？你怎么看？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他们当然要找开发价值最高的草场来动工，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够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知道领导给了你任务。 可是我作为一个煤矿行业的门外汉，都觉得这个买卖不值。不知道孟总你怎么看？即便完成了收购任务，对于你个人来说，收回这样的一块草场，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0: 哦，好了，青稞披萨，我自己发明的，好吃的，加了青稞，所有和牦牛肉。哦，我来分一下。
1: 嗯，好。赵总，能不能麻烦帮我烤个这个？烤吧。
2: 好。
1: 嗯。孟总。哎。我还是希望你能放弃收购这片草场。 我们退一万步讲，你们就算收回了，那充其量也是拿它对对美债，那新海的出价也不是轻易就能不齐的吧？你说呢？好，烤好了。
0: 谢谢。这么快就烤好了？快吗？哎，没事。
3: 你这回欠我的这个人情，也是很难轻易不齐的呀。挺像的，不吃吗？感觉这么多年了，这个白馍馍还是这个味道。
1: 孟总，你的意思是不熟了？白警官，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我上回说过了，叫我白菊。
3: 白菊，
0: 孟总。

穿最漂亮的裙子，走过走廊，爸爸帮我拍照打卡。希望妈妈、爸爸和我能一直像小黄鸭一样浮在水面上，不要沉下去。红色的双层巴士，坐在上层的第一排，这样可以逛遍整个省城，也许能看见爸爸上班走过的路。

0: 你干什么？大晚上不睡觉，干嘛吓我一跳？
1: 明明你更吓人，好不好？大晚上的趴在床前。我这不怕你着凉吗？我给你盖个被子。
0: 你这是干嘛呢？演电视剧呢？
1: 你是我闺女，我摸摸你不行啊？
0: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手劲挺大的？你都给我摸醒。
1: 撒谎！你压根没睡着吧？
0: 妈，你今天约会怎么约这么久啊？我一直在等你呢。
1: 你别听你姥姥胡说，我约什么？

0: 会了。你等我干什么呀？
1: 你教我打架吧。
0: 啊？
1: 我是说防身术。
0: 你学防身术干什么呀？
1: 学防身术还能干嘛？防。

0: 睡觉吧，睡吧，
1: 往里面点儿，都怕把我挤下去了。妈，你喜欢那个叔叔吗？

0: 你喜欢大城市吗？
1: 你爸跟你说了？
0: 说了一点儿。
1: 那你怎么想的？
0: 爸爸说，省城很好，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

0: 白助理，忙着呢。
1: 吓我一跳。你叫我什么？
0: 行了，别装了。孟耀辉要叫你进集团当总经理助理，地球人都知道了。
1: 什么呀？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孟总最近忙不过来，让我学习学习，帮着他分担点。
0: 要我说呀，确实没什么意思。在矿上当矿长，好歹是个独立法人，自己管一点，比跟在他后面要饭吃自在多了。说出去也风光啊，好歹是个长子辈。助理，哎呀，越干越倒退。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找你，找你领导。孟耀辉呢？
1: 他有事出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1: 你这话问的，他去干什么？要跟我汇报吗？
2: 哎，老婆，
1: 哎，老婆，放下，
2: 老婆。
0: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1: 放下，老婆。
3: 白矿长，白矿长，
4: 爆破网上采煤队打起来，你赶紧去看看吧。
1: 怎么回事？
4: 采煤队嫌那个爆破钻孔离他们设备太近，但是老于又不肯换位置，两边就撕巴起来了。
1: 去看看。你还不走吗？
0: 你快去吧，我在你这儿等会儿老孟。
1: 走。
5: 天多汪市长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对你的报道评价非常高。
6: 哎，没有，领导您过奖了。我这样总是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老是给报社惹麻烦，到最后还是靠您给我兜着，这个我明白。
5: 你怎么还自我批评上了？你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6: 哎，没，我真实表达，真实表达。
5: 你这小子是这样的，我跟社长商量过了，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老李下半年就退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想让你来接班。
6: 哎，那等不合适，这真不合适，领导。
5: 没啥不合适的，论资历论能力，这个位置都该是你的。
6: 不是，我说我坐不住啊，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创作假都是按月请的，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坐过。
5: 这有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面人去跑，你帮社里啊多培养培养新人啊。
7: 挨骂了？
0: 啊？
7: 看你这表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8: 又升官了，管着你。

0: 这鹦老了就要被关在笼子里，让他学鹦鹉叫，你觉得能行吗？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人家主编也是一番好意。我这还算损啊？更损的你都招架过吗？哎，对，刚才你手机响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1: 喂，啊，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你有时间来一趟吧？
2: 关于玲玲上学的事情，咱俩再商量商量。
1: 队长，走了。啊，好啊，好啊，好啊。
2: 那个，
1: 剩下那蛋糕你再给我买一个啊！我找主编去，站着去。哎，
3: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她现在还有一年小学毕业了，我的建议是毕业了之后再转过去。不然的话，到了新学校，适应了新环境，紧接着毕业上初中，又面临一个适应过程，这对于她来说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4: 我的确有点舍不得我把你的好朋友。是吧？嗯。
3: 哎，这样的话呢，我也能有时间先考察一下省城的初中。那提前沟通好哪个学校能接收咱的学籍，要上咱就上最好的呗，是吧？嗯，如果是去个氛围学校，还不如在这读市重点当个鸡头呢。
4: 哎，
3: 嗯，
4: 对，
1: 我俩没串供，
4: 没必要，没有。
1: 那孩子的生活问题呢？生活问题更不用担心了。他爷爷奶奶自从退休以后，天天埋怨我见不到玲玲，就盼着玲玲能过去。他俩一身牛劲使不完，就愿意照顾孩子。
0: 我没问老人，我是说，你个人有什么计划？如果玲玲去了省城，
1: 我就不跑外勤了。
0: 那不错，啊，小盛，要升职啦！
4: 妈，
1: 我别听他胡咧咧，
0: 这种漂亮话我也会说。
1: 哎，还真不是漂亮话，主编刚找我谈了，想提我做调查室主任，我还没答应呢。如果玲玲去省城了，那我就不用犹豫了，是吧，妈？

0: 那就这么办吧，以后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我去陪读。
1: 妈，你也陪我去呀？跟你提前说好了啊，那以后要去省城、什么观光走廊、网红打卡店，你找你爸去，我可不陪你，知道吗？
2: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帮你写个调岗申请什么的，
0: 就你会写字是吧？
3: 小盛，
2: 哎，
3: 帮我把那盘水果拿出来。
2: 哎，好嘞，妈。
0: 谁是你妈呀？我去了。
2: 咱俩算咱俩的，我们娘俩另算呗。
3: 小盛，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啊，我包羊肉馅饺子，我一会儿买肉去。
2: 哎，别，我去买吧。哎，玲玲，你跟爸去，正好还有个蛋糕，刚才落车上了，我俩去了哈。
4: 蛋糕不是特别难听吗？
2: 预定了呀，要不然能买着。

0: 你真想好啦？先看他表现吧。你们俩能为了孩子各退一步，他不跑外勤了，你调去省城。在玲玲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不缺位，这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儿。
1: 那当初也是你一个人把我们四个拉扯大的，我们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0: 那是你觉得挺好的。 可你有没有想过，我好不好啊？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滋味儿，所以才不想让你再尝一遍。你觉得你跟小少还有可能吗？
1: 妈，这不是你让我相亲那会儿了。

0: 你到底站哪一边的？
1: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希望你能幸福。
0: 哎，又来了又来了，我帮你和面去啊。
1: 哎呀，你给我好好说话。你说你跟小少还能破镜重圆吗？
0: 妈，根本就不存在破镜重圆，破镜不可能重圆。
1: 说的那么武断，你怎么知道就不可能啊？
0: 所谓的破镜重圆其实只是表象，无非就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本来就没破，要么是压根就没镜，要么是根本就没圆。你觉得我跟邵云飞是哪种情况了？
1: 然后呢？然后你说啥了？
2: 我还能说啥？他这一段绕口令啊，直接把我当场肉欲。
3: 白菊这孩子从小就不一般，能打枪，能进无人区，现在也是拎得清，在感情里一点都不吃亏，不好糊弄。哎
2: 呀，他就是嘴上一点不吃亏，但是心比谁都软。有时候还是那种糊涂人不操心，稀里糊涂的也能把日子过得挺好。
3: 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现在什么也帮不上，出主意人家也不见得听，就只能养好身体，别给孩子添麻烦就行了。
2: 理是这么个理呀，可是没用的闲心啊，我是一点也没少操。
0: 老林回来了。
4: 我说怎么满楼道都是艾灸的味道，你们这是聊什么呢？
3: 哦，老张说白菊要调去省城了。
4: 哎，好事情啊，史龙不是早就想把他往上调了吗？他自己不同意，怎么一下子就想通了？
2: 还是他那几个巡山队的朋友啊，说话有分量，把他给说动了。再加上最近多杰的草场不是保住了吗，也给他吃了个定心丸，就想着再往前走一步了。
4: 多杰的草场怎么了？
2: 啊，你不知道吗？

0: 扎措，林县长，张院长，哎，
1: 朱老师，你们怎么来？扎措呀，大家都很想念你们家的牛肉面片，你欢迎我们吧。
2: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朱老师啊，哎，您亲自跑一趟，是不是我家边扭犊子，又在学校惹事了？
1: 扎措阿爸，他好着呢，门门功课第一。哼，
2: 他一天不打架。
3: 我就谢天谢地喽！哎，想想，谢谢看准吧。
4: 日高老哥，身体挺好的啊？
3: 日高大哥，你好呀！阿爸，你不是老念叨林县长吗？林县长来看你了。哼，
2: 叛徒！<笑>
3: 这老头，谁来了都认成林县长，您真来了，他都认不出您了。
4: 我家虫草不卖给你。
5: 好，好，看来以后我还是要多来。
3: 里面请，里面请。

0: 白馆长，您找我？
1: 我记得我这有一份成龙的合同，你交给孟总吧。
2: 没有啊，曹长说过的文件我都没动。
1: 哎，楼，放下。
3: 走。
4: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2: 你去找吴馆长来一趟，
0: 他出去了，还带着几个安保队的人。
2: 去哪儿了？

0: 阿伯可是觉得领县长呢，他总念头莫言水的事情，说马背上的领县长是减税的恩人，
1: 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新海的人照顾你了，事情解决的怎么样？
0: 好得很。新海的蒙总合伙说话的，我听到吃了顿馍馍，白居在旁边绕呀绕呀一顿吹牛，他都听迷糊了。 威利也想迷糊了，就同意不收回草场了。哦，
1: 我听说你在市里也买了房，安了家，这些年还一直守在这里，辛苦你了。
0: 外面的变化太大了，我也不会别的，这回放牛放羊，在这里还能给队长叔叔家，天天看着草场。
2: 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以后啊，我们也会经常过来转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告诉我们。
0: 谢谢看着了。是呀，我们还想尝一尝是什么馍馍那么神，叫人吃了之后心甘情愿改了主意。那就没什么好吃的了，你们来了，我肯定用更高级的来招待嘛。
2: 哟，
0: 我来做请客披萨。
3: 哦，请客披萨。什么生意？来昆虫车？啊，我去看看。
0: 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我的草场？
3: 新海集团呢，把合同签了，马上打钱给你。
0: 签什么签？你们把草场养的还别笑，我要报警了！
3: 随便，你们这个草场是我们新海的，我是来收回的，谁来了都得认这个合同。
0: 孟总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3: 他跟你怎么说的？
0: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
3: 现在是我说了算，你把合同签了。
0: 我不跟你谈了，我要跟孟总谈。
3: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啊，一，签合同，安置费一分不少你的；二，房子我直接帮你拆了，带上你那些牛，今天就给我滚。
0: 草场不是我的，你在这用那些牛？
4: 不是你在说胳膊什么？
3: 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
4: 我就是管事的。
3: 你要和我谈什么？这草场不是你的吧？我看你最多也就会说一句：“加西德勒。”草场是我朋友的，你可以和我谈。老同志，劝你还是离远点儿，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别一会儿伤着你，你再讹我碰瓷儿。
5: 你是新海的，是，你的分管领导是谁？谁允许你在这儿这么闹的？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你们家但凡关系硬一点，我今天都不会站在这儿。伙计，干活吧，推，
0: 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停水，
1: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董事长，您放心，这边我都安排好了。
2: 林市长，我来晚了。
3: 你是来的有点晚。你们星海牵头整合，就是这么工作的，啊？这就是你说的社会责任感？
2: 实在抱歉，是我管理失职，我马上处理。你叫来的。

0: 你开回去。好。谁叫你掺和的？谁允许你去的？今天要不是孟晓辉告诉我，这事儿你怎么收场？我问你怎么收场？你长不长点脑子？办事之前不会查查，那是谁的操场？那是多杰的，林培生老同事。林培生。
1: 天多市副市长，你不认得，还叫人家大爷？我看你才是大爷！
0: 没人告诉我那是谁啊？人家市长天天上新闻，你没文化不看报，看看电视总行吧？整合草场的事儿，我为什么不叫你掺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2: 我就怕你不长脑子把这事儿给我办砸了，结果你上赶着给我惹事儿。董事长，是我办的不对，我也是着急替您分忧啊。那接下来那块地，您打算怎么处置？
0: 处置什么？处置什么处置？我要处置你，那块地能动吗？
2: 那块地不能动，瓜皮。你呀，虽然是副总，但不该你管的事儿就不要管。是，回去把你二号矿那摊的事儿管好了。是，今天这种事儿再来一次，你当董事长好吧？别，不干了，不干了。
3: 来，是，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旧合同无效了，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了。
4: 扎西说了，草场的事情解决了，为了感谢大家，今天只能他请。
5: 合着不是你花钱呗？
3: 一顿饭也不至于乐成这样吧？说吧，还有什么？扎西还说，为了感谢我，给我免了一年的草场征兵。哎呀，你干什么了？就免了一个承包费？不是我的嬷嬷，嬷总也不能给主意嘛，是吧？
5: 是。
3: 来来来，喝一个来，老何。
4: 来。
3: 动筷子，动筷子。
4: 干什么？

0: 之前的事你可以不赞成我，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1: 嗯，你再闹事儿我下回还抓你。
0: 谢谢。
1: 谢什么？
0: 草场
1: 用得着你谢吗？那是大家的草场。
0: 对，大家的草场。
1: 来，为了草场喝一个。
2: 来喝一个。
0: 为了草场。
1: 为草场。
2: 为了草场。好。
0: 进来了。在监狱服刑放风的时候，你猜猜我遇见谁了？
3: 你不是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吗？
0: 你半年就会扎错转到第二监狱了。

0: 那你看到谁了？
1: 蚂蚁中。
2: 蚂蚁中，怎么又是你？
1: 哎，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有今天。然后他死死地盯着我，一句话也没再说。从那以后，每次碰到他都远远地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那感觉我一顿还难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后我一定要找到队长，问问他，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17年了。从机场到县里，北部我都很熟悉。我没日没夜的找，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队长？
3: 找完了吗？
1: 今年就该找完了。
4: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1: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哎，小凡，
2: 小凡，
1: 你们往后退。
3: 还是卓玛的吧。
4: 张希找人行走的刀架和皮扣子，
3: 非要送给我。
5: 没有错，是这把刀。
6: 死者为男性，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7: 这具尸骨涉及到17年前的一桩失踪案，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
6: 死者

0: 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
1: 致远货运，致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其实我不是说把我自己想到的东西或者价值观强行加给我们的人物，我都是在体会他了以后，我认为这是他应该获得的。在我看完陈燕老师的这部巨著以后，就是看完结尾的那几个字以后，我心里就一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受。在剧本全部完成，写下全剧终的三个字以后，忽然我想到了一句《水浒传》里面鲁智深的话，他说：“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然后当时那一下，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这一句话，它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总会有一些文字，它能够跨越上千年的跨度，完美的契合你当时的内心。从小说到电影。

0: 电视剧，我觉得很难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话来概括吧。我在看到这个书，觉得最应该保留的是群像式的这个人物，然后还有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这个概念吧。
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
2: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从易勤和胡三元这种特别主要的主人公，到县剧团的花彩香啊、米兰啊，四个存字辈的老艺人，包括后来到了省琴的这些导演呀、团长啊，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有一些性格上的瑕疵，但你仍然是可以理解他的，觉得他是有意思的。
4: 张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5: 戏不是唱给人的，是唱给苍天的。
6: 戏曲有筋骨，这人生也有。
1: 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
0: 比如说让我硬说的话，特别喜欢花彩香这个人，因为花彩香呢，他是一个，他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然后性格又很泼辣，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但是命运确实一直开始是在跟他蹉跎，在玩一些游戏，所以他到中间有一阵儿，他有出现了一个认命了的状态，我不跟命运抗争了。后面呢，最终他还是获得了一个，又不是抗争，又不是完全妥协的那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会让人觉得很欣慰吧，也是我觉得一个普通人可能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海璐老师演得特别特别的好，特别适合花彩香这个人物。
7: 主角是什么？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
0: 我写作就是其实是很规律的，就像上班一样，就是每天起来了以后，它是在固定的时间段，然后写作，然后一天写多少小时，写多少字，然后就休息，然后可能写五六天就会休息一两天。我们这部戏其实它并不是说，比如说之前我有写过一些类型片，那它可能就是要求你要在极致的时间段之内完成一些戏剧任务，要制造情节的反转啊，人物的反转。但这个剧恰恰不是，它是需要你沉下心来，就是跟这些人物去好好的体会这些人物，感受这些人物，然后感受我们这本小说的主题，以及我们在这个剧想表达的主题。就是易勤娥最后又重返舞台的这么一场戏，她是在被生活打趴下了之后，又重新鼓起勇气，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再次登上舞台。我觉得这个是把舞台人生发挥到了极致，而且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我认为主角呢并不是完美的人，主角其实就是有很多缺点，所以因此会摔倒，但是摔倒了之后他还能够爬起来继续向前走的人。我认为就是让观众看完了以后都能意识到自己也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我觉得就挺好的。
7: 人这一生，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7: 石玉，你个烂摊子，就派你这

0: 我们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1: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2: Five stacks of grief。人在面临悲伤的时候，会有五个阶段：denial、anger、bargaining、depression、acceptance。首先是否定，然后愤怒，再开始讨价还价，然后陷入沮丧，最后没办法，只能接受。啊，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在某几个阶段反复循环，当然也有像老韩这样的，停滞在某一个阶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
0: 老韩，白吉说了，这可是陈年活酒，你怎么和他？
3: 你这种走完五个阶段的人，不懂。
4: 小贝，其实你也没走完。
1: 我明白。
0: 人事，气不管用，花不管用，酒管用。喝吧，喝吧。
4: 好酒孬酒啊，我是真喝不出来。东芝爸说酒难喝，我就想每喝一种酒都让他尝一尝。问问他到底好不好喝。哎，还有小贺，打死他那个枪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
1: 我本以为
4: 林野公安成立了，巡山队解散，最先走的人是我。现在队长、副队长

0: 小白，我只是在煤矿上闹一下，你就抓我，像对仇人一样对我。你说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
1: 自己拿衣服擦吧。
2: 哎，奶奶，
1: 往哪擦呢？
2: 你是不是喝多了？来来来，我给你擦。
0: 小时候你不地道。
2: 哎呀，你
0: 白菊带孩子多不容易，你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你早知道你俩要散，我们大家为什么撮合你们呀？哎，
2: 好了。是这样啊，我呢很快就要升职了，我后面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明年我就带玲玲去省城上学了，到时候白菊也去。
3: 真的吗？
1: 看他表现吧，你们都是证人，帮我监督他。
2: 听到了吧？
0: 好，好，你们就向前看。

0: 有我们在这好好的留守，你们就向前看，放心的走吧。
1: 哎呀，又哭了，老汉你少说两句吧。
0: 聂氏，你说你这个人，
1: 我怎么了？
0: 你说你怎么了？
1: 我老老实实开着我的超市，要说环保，我最环保了，我还当环保志愿者呢。
0: 你最不够朋友，连酒都不喝，
2: 把酒喝
3: 了。
1: 老汉，
3: 人家曾把子总心脏做了手术，老婆都不让他喝了，很注意的。我敢说你不够朋友啊！
0: 你闭嘴吧你！你既得利益者。
3: 我怎么了吗？
0: 你还怎么了？你有钱，你最有钱，你牛，就你开牛头。
3: 好好好，那你来放牛好不好？
0: 我才不去你那打工呢！我谁的工也不打，
4: 我就是个废物，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一张臭嘴。
0: 我撕烂我这张猪嘴！
3: 好，好，好，我帮你撕，自己拿着石头上去。我
0: 帮你撕。这，我先撕你！
5: 打起来了啊！
0: 我这撕你！
5: 哎呀，这打的！

0: 睡了，
1: 睡了。我先走了，明天八点我来接你们。
0: 你把那箱子先拿到车上去吧。
1: 好。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哄过他睡觉了，我以为……谢谢你。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哥，今晚有空回家？啊。
1: 走啊。
0: 啊，我刚把玲玲哄睡着。那我先。
1: 邵云飞。
0: 哎，
1: 你和白菊也分开好多年了，虽然你是玲玲的爸爸，但咱们毕竟是两家人，我们家不兴离婚不离家这一套。
0: 哥，我永远拿你们当一家人，这点是不会变的。
1: 邵云飞，今天我就直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存着复合的心思，可你扪心自问，你算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吗？
0: 哥，我这次
1: 我不是你哥。你俩刚谈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你说以后的事情还不敢想。
0: 是，因为当时还年轻，但是我现在想得非常清楚。
1: 你不用回答我，因为这些年我已经有答案了。你条件很好，即使现在看也很好。高知家庭，婶婶工作。如果不是巡山队，你和我们家和白菊就是两路人，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们家。

0: 那是高攀你了。
1: 哎呀，哥，你不是，白川，你别这么说。
0: 但我们家不欠你什么。白居是有心结，范畴，但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种性格。这么多年，他自己带着孩子，你在外头天南地北的跑新闻，玲玲发烧，他急得半夜给我打电话，我连夜从矿上赶回来，在医院守着他们俩一夜。每一次，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
1: 是，所以，我现在想尽力弥补他们，用我所有的时间去弥补他们。
0: 你是玲玲的爸爸，你怎么弥补他都不过分，但是对白菊，我劝你收回复合的心思。作为白家的大哥，我是不会再接受你的。
1: 白春，你可能对我有误会，我非常爱白菊，一直都爱。当时离婚也不是我提的，
0: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
1: 是男的解释多了没意思，但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互相亏欠也不算什么错，只要两个人心甘情愿，其他人其实没什么立场在这指指点点。
0: 你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意思你知道。

0: 你妈陪你坐。哎，你怎么玩累呢？都说好了。没说好了，你妈陪你坐。
1: 你陪我坐。
0: 你妈。你怎么骂我呢？哎哎，爸，你这俩加起来能有10岁吗？啊？哎呀，无聊的大人呢，咱们那个不理他呀。小心疼。走。哎，哇，
1: 一次性拖鞋都有。
0: 哎，爸还准备水果叉子了，后边还有个毛毯。
2: 爸，你真好，就是这几件水果不特别爱吃。
0: 爸给你商量个事儿，你坐后排行不？你看这个领导啊什么的，全是坐后排，那秘书助理才坐副驾呢。
1: 爸，你这水果不是给我准备的吧？
0: 怎么不是给你准备的？你看后排就，你都有零食，全是给你准备的。
2: 嗯，
0: 行不？
2: 那我就勉为其难配合你一下吧。
0: 还听话，来，宝

0: 糟了，老韩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可能找到了。是我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1: 现场正在勘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2: 我们配合呀，让我们进去看看嘛。
3: 队长，你
4: 这就是你的。
5: 我说了，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往后退。
6: 小白，你可来了。
7: 小白，
6: 让我们进去。
7: 对了，小白，
8: 站外面等着。
6: 是我发现的。
7: 队长，
6: 让我们进去。
7: 你
6: 们
7: 往后退。
6: 小白，哎，队长，局长在外地正好回赶，让我们通知你作为知情人来协助勘察现场。

0: 他的，他给我们显摆过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1: 还是卓曼的吧。
2: 扎西哲人新做的刀剑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1: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2: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1: 刚日此计，想雪山般吻过。

0: 我们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死者为男性，根据耻骨联合面的形态特征，颅骨骨缝愈合程度综合判断，死者的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生前身长1.85米左右。由于个体差异，身高数值会存在一定误差。颅骨的左前侧有一处典型的火器伤痕迹，弹孔入口呈圆形，边缘整齐，没有明显撕裂迹象，周围伴有细微的骨质缺损，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1: 死亡时间有判断吗？
0: 大约是15年前，土壤里的微量元素已经渗入到骨骼内部，通过对微量元素的分析，结合骨骼整体的风化程度，我们能推断出一个时间，但是干燥寒冷的环境里面骨骼变化慢，推断的死亡时间可能偏短。
1: 嗯，误差能有几年？
0: 2到3年。
1: 也就是说死亡时间可能是15到18年前。
0: 是的。
1: 嗯，好。
2: 这不就跟多杰的失踪案对上了吗？
1: 哎，痕检那边怎么样？
2: 尸骨身上的衣物大部分已经被分解，现场发现了一颗口径为7.62毫米的弹头，检验科正对带回来的其他物证进行化验。
1: 好。大家都清楚啊，这具尸骨涉及到17年前的一桩失踪案。

0: 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抓紧提取 DNA。 另外，数据库里涉及失踪人口在逃嫌犯的 DNA 也同步比对起来，调查方向不要只局限在这一个案子上。
1: 明白。
0: 同志们，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市局决定成立专案组，调动全局力量彻查这个案子。散会以后，谢阳，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提报一下专案组的人员名单，抓紧进行任务分配。
2: 是。
1: 局长。我申请加入专案组。
0: 你想都别想，你一个治安大队的，拆过这种级别的刑事案件，像话吗？
1: 当年的事情我是亲历者，我有协助调查的条件和义务。就这样。况且这个案子是我们大队报上来的，韩学超为了这个事情又查了17年，我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0: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吉也是我的老领导，但根据回避原则，这个案子你就不能参与，你不知道吗？
1: 回避什么？这尸骨身份都还没确认呢，我回避谁啊？
0: 你别在这儿咬文嚼字啊，规定你都清楚，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
1: 我们队里的事儿，打击黄赌毒，搞大型活动，检查公共场所，还有就是犬类管理，这些有肖队长带着都能办，不差我一个。
0: 你这态度有问题啊，你就以这种态度对待你的工作吗？啊，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把你叫到市局来，就该让你在县里挂户籍。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比起那些日常的工作，现在多杰队长的案子更需要我。
0: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多杰队长，小白，你的专业素质我很放心，但是我拿不准你会有多少私情。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能既是一个警察又是一个巡山队员。
1: 我是警察，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局长，请您放心。
0: 队长，你先出去等我一下。
2: 好。
1: 局长，我等了这么多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那把刀我认识，我是知情人，对于案件调查肯定有帮助。
0: 不是说等一下吗？哟，林市长。
1: 林市长。
3: 老师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
2: 石龙局长回来了。阿佳，你好吗？
4: 阿佳，给我拍张照片。
1: 好。

没有错，是这把刀。刚木之，子逼。我刻的时候，觉得阿爸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阿爸还在。 会认下我们消失17年的，司母大人知道了吗？我来的时候，跟他说是草场有几份文件要签。等结案吧，结案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跟他讲。其实阿爸失踪之后，阿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上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让人不放心。我带来了阿爸的衣服，不知道还能不能提取出你们要的那个 DNA， 但总要试试嘛。

0: 这些都洗过了吗？洗得干干净净的。阿妈当年说，无论阿爸走得多远，家里的牛粪永远要烧着，衣服永远要干净的，酥油灯也要永远为他亮着，不然阿爸回来要生气的。家里其他亲人还能联系上吗？阿爸已经没有在世的血亲了。我真希望。
1: 我是阿爸生的孩子。局长，请让我加入专案组吧。这件事以后再说。正好林市长、谢队长还有扎奇都在，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被个人情感干扰。多杰失踪前。
2: 我跟他接触最多，也熟悉他当年的社会关系。我能为侦查提供更多的帮助，对案件有利无弊。案情特殊，我们还是需要有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在专案组里。再说了，跨部门专案组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专业优势，也无妨吧。局长。
3: 我同意林市长的意见。关于当年的情况，专案组本来要走访相关知情人，白局参与还是有帮助的。不准感情用事，如果违纪违规，立刻回治安大队去。
1: 是。局长，我现在请求将马志县公安局所有案情相关资料调到市局来。

0: 老林，你看看，
1: 建设给我买的，还挺好看，就是腰肥了。
2: 这孩子，连自己妈妈的尺寸都不知道。
1: 哎呀，这就不错了，咱家建设就算细心的了。还给你买的手表，我看你一次都没戴过，舍不得戴。
2: 那牌子不合适啊。
1: 这倒是。下次，让他给你买块便宜点的，到时候你带出去，人家问起来，你就说这是儿子给我买。
2: 今年扎西来天多了。
1: 多杰家的扎西。
2: 嗯。
3: 扎西，也得有30多了吧？
1: 变样了吗？
2: 话少了，人更稳重了，不像多杰，倒是像才人。
1: 下回叫孩子来家里吃个饭吧，好多年没见了。
2: 嗯，
1: 起码能把这件事查清楚了。
2: 什么？
1: 这么多年，你虽然不说，但我心里知道，我们都不相信多杰会畏罪潜逃。现在至少能还他清白了。
3: 他这能算烈士吗？
1: 保护区的成立有他的功劳，是不是得让警方先找到凶手啊？
2: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
1: 怎么就是我发散了？在家还跟我打官腔啊？
3: 你知不知道，你一回家就一身烟味儿？你都多少年不碰烟了？这几天你恨不得睡觉都在梦里叹气。
1: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只是把它说出来了而已。

0: 董事长，您找我。
1: 坐，你先喝会儿茶。
0: 哎。
2: 这普洱啊，还得是老的好，这是刚收的。
0: 哦，

0: 这几天我跑了几个草场，把合同都落实下来了，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
1: 不急，这么些年了，你办事我一向放心。哎，姚辉，你是哪年回来的？
0: 99年。
1: 对，新海成立的第二年。
0: 那会儿新海才一个矿呢。
1: 到2000年发展速度提上来了，多开了几个矿。我记得当时你还在滚爆破呢。你是个好苗子，08年就干上副矿长了。08年咱们有几个矿啊？
0: 3个。
1: 那再后来的几个矿矿长都得是你徒弟了吧？
0: 是。
1: 哎呀，算算从你回来到现在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啊，干得不错。
0: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
1: 提拔赏识都不是说有就有的，有了之前的事儿才能有之后的事儿。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对吧？
0: 您是我大哥，我不能辜负您的信任。
1: 好啊，喝啥？

0: 这条路，我来来往往不知道走了多少回。我想他把九妹在这么近的地方，可能这也是队长的心愿吧。像守门人一样，一直看着八指。不查出凶手是谁，这事就没完。
1: 生死就像山上的积雪，有人躲，有人挽。 但最终都要活成细水流下来，这是人的因果。
2: 你这话什么意思？队长走的不明不白，这是。

0: 果吗？哎呀，洛涵，你不要曲解扎错的意思。查凶手三个字说起来容易，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茫茫人海去哪儿找啊？光是找到尸体就用了十几年。在柏拉姆拉，巡山队从来不会因为路不好走就停下。 大家最擅长的就是挖泥，踩东瑶门，一起推车。但右手我挖了半天，也做不动。我才陷了三天呢。是啊，那次搓腿把酒都用完了，老韩头一回没喝酒就掉眼泪了。 以前我还觉得队长他很独断，后来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独断心知肚明，但他更想要达成的，是把一个个困难干掉。我们当时真的有好多好多麻烦事儿啊。
1: 他陷了个车，总不能让他在那儿停着。那你去查吧，去查，我要把一个真相。

0: 我说查起来难，不是说不让他查的意思。我非常支持他，就心疼他，你知道吗？
1: 盯着他，哎呀，
2: 不会。所以你是又被甩了？
0: 什么叫又被甩了？
2: 也对，不存在又。因为你就再没成功过。
3: 老板，您的事。那
2: 没事儿，姐夫。只要我一天没有新姐夫，你就永远都是我亲姐夫。
0: 不行，白吉，我跟你说，你得帮我看着点你姐。有什么情况，赶紧向我汇报。
2: 不是他能有什么情况啊？别说他现在进专案组了，你看他之前。那妈逼着他去相亲，那什么结果？那还用我说吗？是吧？
0: 那也是啊。白姐，你凭良心说啊，你觉得这么多年我算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
2: 你问不着我，你问问你自己。任何关系，你只要做到了无愧于心就行了。什么叫合格啊？都是给外人看的。
0: 兄弟，你说太对了，
4: 是吧？
0: 白大春就不像你，半点比不上你。你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你抱个手机瞎忙活什么的？喝，快跟我喝酒。
2: 有正事儿，喝什么就不喝了。今天，你不知道，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得让他们备菜。
0: 那些小矿不都停工整改了吗？
2: 哪能停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的热火朝天的。
5: 白队长，你不忙啊？
6: 不忙，我今天不忙。

0: 白队长，你已经在这儿盯了我半个小时了，
1: 你还让不让我干活了？
2: 这都一天了，结果还出不来吗？
0: 这个 DNA 检验技术

0: 是咱们局刚引进来的，操作程序比较复杂，耐心点儿。那得等多久啊？起码还得2到3天。已经做了加急了，而且洗过的衣服加上过了这么多年，检出 DNA 有一定难度。明白，明白。进。
1: 夏村，
0: 哎，
1: 部分文字已经出现，发过来了，你看一下。
0: 我马上看。
1: 。
0: 什么文字啊？给你看啊，帮我看一眼。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年份太久了，腐蚀的厉害，文检那边正在做修复呢。致远货运，致远。夏姐，这张是什么纸啊？单据吗？这纸碎成了好几片，完整的凑不出来了。 还有2片拿溶剂泡着呢，得处理完了才能看出来。行，那有其他消息记得通知我啊。好，那我先走了。姑奶奶可走了，就知道吃。
2: 让你进专案组是来查案的，我还没吃呢。
3: 孟总，
2: 快点，孩子来。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吴江，
2: 我们公司那副总吴江啊，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
3: 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上哪儿回忆去啊？
1: 那你认不认识林永强？
4: 我想不起来了。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
4: 97年了。
2: 查到吴江那儿了，都问什么了？
5: 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027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1: 齐马尔金矿？
5: 是的，痕迹一致。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2: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3: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2: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2: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知道吃，让你进专案组是来查案的，我还没吃呢。不用说，快点，孩子来。嗯，来，给。
1: 哎，
0: 姐，这个马志宏远货运公司跟咱们案子有关系吗？查出来就有关系了。
1: 这些马志县的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要是真能找到点线索，我调入刑警队的计划就能早点实现了。哎，
0: 你现在的小孩怎么都这么功利呀？你要这么想，你回去吧。
1: 哎，别，你叫我干活，我高兴着呢，这是对我的锻炼。我的理想呢，就是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警察，然后去使唤年轻人，不让他们吃完饭。
0: 语气真重，姐，是这个吗？是邮票啊。嗯，看来当年林永强下属的宏远货运公司，可能跟多件案是有关系的。
2: 宏远货运职工的名单已经发上来了啊，但这页码不对，中间少了一些，大家把现有的先看一遍，挑重点去走访。
1: 好的，队长。
3: 我干活。
1: 嗯。
2: 姐，你那个一看就像个会计，不像开大车的。
3: 你是来相面的呀？
0: 你又干嘛？你看我这个，一看就像个开大车的。嗯，是挺像的。等会儿，搬过去。吴江，
4: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
5: 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鲍甲警的，估计就是吴江。你是我最深最深的爱。
6: 哎，吴总，别牵扯了，别牵扯了，别干杯！哎，谁牵的吗？我牵的，吴总。
5: 实在不好意思，吴总，两位警察同志说是要找您呢。警察同志啊，抱歉，有什么事儿吗？吴江是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哦，好啊，好。
6: 吴总这几年生意做得很成功啊，从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到星海煤矿的副总。
5: 哎，对，警察同志对我了解还挺多啊，都十多年了。那会儿我还年轻，找个车队混口饭吃。
6: 你当时在这个货运公司干什么工作？当时就干司机啊，跑大车拉货，东线，跑省城。
1: 那你认识多杰县长吗？嗯。

0: 我就是个司机，我的二级会认识县长啊！再说了，那些藏族人的名字我也分不清，什么多吉了、桑杰了，晕得很。
1: 17年前，马志出了个大事，多杰县长失踪了，你知道吗？
0: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事儿。多杰县长出事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能回忆一下吗？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太难为人了吧？ 1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上哪儿回忆去？我们啊，天天过的一个样，无非就是拉货、跑车、熬大夜呗。
2: 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0: 想不起来了，哎，他有外号吗？外号？
3: 对呀，我们当时啊，互相不熟悉大名，都叫外号。
0: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大款的，每次出车都带块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块表是坏的，压根儿不走针，还有个叫猴子的，再就是老张、老王，啊，老吴，
4: 吴江。
0: 我提醒你一下，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认识老板去？哎，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96，哎，97年吧。不是我要走的，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
1: 明天不用来了，给了我们1个月的工资，让我们走。哎呀，说失业就失业。这个货运公司为什么会出事儿，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因为你的老板林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
0: 哦，这样啊。
1: 这件事情当初在马志县影响挺大的，你都没有听说过吗？
5: 没有啊，那几年挺难的，一堆不顺心，更何况好多事儿我也都记不清了，懒得去回忆了。
4: 阿伟，慢走。
5: 他的话有点多了。
4: 你也怀疑他们说实话？
5: 但他的描述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都对得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4: 但反而更显得有问题。
5: 没错，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像是说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比如大款、猴子、不走字的手表等等，来把这个谎尽可能的圆起来，让人觉得真实。
4: 嗯。
5: 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白骨裤子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邮票？当年林永强被击毙，起码金矿被关闭，而宏远货运公司作为李永强的外围组织，他的职工会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多杰队长呢？还留下了个证据，在队长的身上，太不合理了，说不通啊！
6: 继续查吧，把宏远能找到的人挨个铲晕。陈龙煤矿和合并一直由吴矿长代管，本来降尘设备就不够，还只顾着出煤，那灰尘大的都快赶上沙尘暴了。董事长交代过，最近市里抓整改，随时都有抽查。孟总，您看要不要找白矿长接料人员和设备啊？
4: 你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先收拾利索了啊！哦，孟总，你这扇门质量不太好，我找总给您换一个吧。不用了，您先下班吧。
6: 哎，
4: 喂，查到吴江那儿了。都问什么了？

0: 来，我呢？我去把阿克的被子晒晒。这个扎错太不会照顾人了。
1: 别忙活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回头我提醒一下扎错。
0: 小双回省城了吗？我哪知道哎。其实小双一直很关心你的，你不用这样。我还是去晒晒被子吧。
1: 小贝，
0: 这杂志还出着呢。我孩子喜欢，
1: 所以一直盯着。孩子该上初二了吧？学习怎么样？比我好多了，尤其是英语。 准备下学期转去成都，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好。我也要去成都了，很快就走。超市准备给我小舅子，这开超市的钱本来也是老丈人给的。

0: 对不起，我又等一次逃兵。你不用这么说自己。咱们兄莫尼给跟的人，但不到莫尼也正的人，没关系的。事实是这样的。
1: 当年无人区环境那么恶劣，才让你落下了这身病。去海拔低的地方是对的。 你在任何时候跟我说你要走，我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一定是今天？为什么是现在？现在尸骨才被发现，可是那个尸骨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队长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背后是谁？这一切还没有搞清楚呢。就是因为尸骨被发现了，
2: 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了。
0: 我的心之前年一直被一只手狠狠地抓着，手在麻着的每一天都是这种感觉。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知道，你心脏做了手术。我刚出狱的时候。 我找不到工作，还经常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就会做噩梦，梦到千马尔金矿，到处都是血。我想，如果我当初没有归队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可是我总会想到多杰队长，总觉得他在看着我。 7年了，总算找到队长了。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以前我总是想有一个编制，后来坐了牢，这辈子编制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只是想活下去，至少看着孩子长大，上大学。

0: 阿克德哥，我以后再来看你啊。进山要小心哦，这几年你得罪的人太多了，你这头值200万了。
1: 嗯。

0: 干妈，收拾地下室找出来的，还给你。
1: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锦边情》还没还我，
0: 我还没看完呢。
1: 我现在这样，你不是还没看完吗？
2: 我马上自愿留给你一个主子，我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高本才能修好。
1: 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们警察查出什么来了？
0: 嗯，就是还在查呢。
1: 啊，
2: 对，那个来闹事的吴江，是不是跟郑帅有关系啊？
1: 啊，
2: 我听说你们在查他。
0: 哎，哎，你谁告诉你的？
2: 草原上的人告诉我的。
0: 哦，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老板嘴巴可真大。
1: 哎，小白，那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常去，常去的。查到什么了？说说。
0: 涉及到侦查的细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什么的。
1: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
0: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1: 规定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0: 有组织就有纪律。老韩，去找个班上吧，多接触接触人，多听话听音，和人打打交道。
1: What？
0: 我不跟你争这个，马上开车去。
1: 我真没，我真没有。我路上慢点。他什么意思？咱们刚和和气气说话没几天，他怎么又搞分裂？
2: 他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
1: 啊？
2: 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没让我们什么也不干呀。
1: 我们能干什么？
2: 帮忙找线索呗。
1: 小白是这意思吗？
2: 应该是这意思吧。
1: 哦，
3: 刘好玉是吧？之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上过班啊。来，
0: 谢谢。
3: 你看看这名单上这人最近见过吗？
4: 这些基本都认识。啊，这个好久没见过，两个月以前了。
3: 两个月以前
4: 啊，对对对。

0: 老乡，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哦，你是叫李海源？
1: 是是是，
0: 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上班。
1: 对，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2: 这个资料您先看一下。哦，

0: 这个张吗，在成都还适用吗？他这人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了。他这样呢，昨天天翻困。哎，哎，宇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哎，什么盯上了？是咱们查案，查到我以前那公司了。哦，我年轻时候在那儿干过司机。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哎，
1: 以前你不是在？

0: 哎，怎么了？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了？哦，中学的事儿我都帮你打听了啊。实验中学和二中呢都挺不错的。
1: 听说这个白局是马志前公安局调上来的，他问你什么了？还能问我什么呀？问我跑车路线呗，问我拉的什么货，问知不知道多杰。反正我就是按照大哥教的那套说呗，没全说真话，也不能全说假话，真真假假的绕着他们玩呗。别跟警察多说话。 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孟总，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我是提醒你，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直对外，不是在这儿内讧。哎。 今天既然是你请客，那我得再开一瓶。小心点儿，别喝多了误事。
2: 孟总，谈完了。
3: 啊。 小沈，哎，
2: 孟总，有事啊？要想跟吴江长久的话，你劝劝他，得意不在一时，是不是？嗯，谢谢孟总，我跟他说。
3: 你比他懂事儿。
2: 那孟总，再见。

0: 喂，白警官，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1: 宫保鸡丁，菜齐了。
0: 我们还点了瓶酒，麻烦上一下。
1: 哦，我们这里有鲜榨的玉米汁、山药汁、南瓜汁，你们看一下。
0: 不用了，上酒就行。
1: 您不是开车来的吗？喝什么？
2: 哪儿来这么多问题啊？
0: 行了行了，我们喝茶吧。
1: 哎，好，喝茶好。
2: 行了，
1: 二位慢用啊。
0: 嗯。

0: 怎么了？
1: 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先出去吧。
0: 哦，我们店里有规定，在这个房间我得在这服务。
1: 我们没想做这个房间，是你非要我们做这么大房间的。
0: 姐来了，那
1: 出去。
2: 慢慢吃啊，
0: 哎，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1: 嗯，吃吧。
3: 你弟挺护着你。
1: 早知道就换了个地方了。
3: 那这挺好的。

0: 说话也方面。说吧，找我什么事儿？这么直接啊？难道你是来接着相亲的？听说你们找吴江乌浪话，这个事情在公司传开了，我们冯董比较介意，毕竟吴江是星海的副总，他要是出什么事，公司脸面上也不好看。
1: 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他到底？
2: 孟总，星海这么大的公司，你们用人之前都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0: 背景调查当然做啊，不过人嘛，总有过去，我们能查到的也不多。那他当初是怎么进星海的呢？冯董招进来的，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他这些年在星海干的不错，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1: 那你对吴江的背景了解多少？比如，他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的事情。宏远货运啊，这我不清楚。哦，我知道他早年是跑过货运。
2: 他当年运过什么货，跟谁接触多，你听他提过吗？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毕竟那是他来公司之前的事情。你要想知道，我倒可以侧面帮你问一问。
2: 这公司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你知道刚才你说了几句不清楚吗？哎呀，哎，这是饭店，不是公安局，怎么每次跟你聊天都感觉被审讯似的？你有这感觉？
1: 嗯。
2: 那说不定是你心里有鬼呢。
3: 职业病。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嗯。喂，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大事儿。
2: 知道，你今天在学校又打架了是吧？回去找你算账。你别听老师瞎说，是他先揪我辫子的。邵崇林，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不管你跟同学发生什么样的矛盾，你都不能动手。你比那男生高半头，你也推人家推的跟头，你下手有数吗？我知道。他要是没摔倒，你是不是该踢人家了？我教你那几招是防坏人的，你怎么能用来对付同学呢？你把人家男生踢坏了怎么办？
3: 会的。
2: 你下次再动手，我就开警车把你给支走。
3: 你
2: 回去说。
1: 不好意思，家里的孩子不消停。
2: 没事儿，我心里平衡点儿了。嗯，
1: 感觉你跟谁说话都像是警察。唉，
2: 我这都是被逼的，你刚刚也听到了，多不让人省心。
1: 哎呀，家里有个孩子，热闹。
2: 你少说这种风凉话了，有孩子好，那你怎么不结婚呢？
1: 那你为什么离婚啊？
2: 别转移话题啊。
1: 好啊。
4: 白警官，我不结婚，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毕竟这个事情还是要看缘分的，对吧？你怎么来了？吃饭去了。
5: 啊，不然饿着。跟谁呀？
4: 没谁，没谁。我听说可不是没谁。
5: 白吉这个墙头草，你也别怪白吉，我们都担心你。你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那个人叫孟耀辉，星海总经理，是我的相亲对象。<笑>你笑什么呀？
4: 那我就放心了。
5: 尚云飞，你没听清楚吗？我刚才说了，那是我的相亲对象。
4: 嗯，
5: 我妈介绍的。
4: 我听清楚了，你有相亲对象，但这么多年你也没少相亲，一见面就给人怼跑了。

0: 天多这么多大龄单身男青年几乎就被你怼遍了，哪个有下文了？
1: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了。
0: 你真想好了？
1: 没有，是工作上有联系。
0: 见几回了？
1: 你烦不烦呀？关你什么事儿啊？跟你有关系吗？
0: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有些交往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人家不是那么觉得的。
1: 哎，张一飞，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变，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爱在工作场合烈焰。
0: 什么烈焰呀，多难听。哎，你怎么能拿他跟咱俩比呢？咱俩当年经历多少，那是自然而然走到一块儿。
1: 没说咱俩，我说的是你那个红颜知己，什么什么小东什么小西的。
0: 你说小东啊？哎
1: 呀，你爱谁谁
0: 吧。不是，你说清楚什么意思？你别往头上扣屎盆子啊！
1: 邵一飞，你跟我装什么呀？我都看见了，半夜给你发信息，还什么什么少帅？哎呦，真当自己是美男子了？
0: 那是单位同事给起的外号，大家都这么叫、啊。哎呀，
1: 随便吧，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0: 而且这小东是我学妹。那分到我们报社，我肯定得多带带呀，而且人家已经结婚了，这校园恋爱，那老公是我学弟，我们这关系都很好，怎么让你给说成这？
1: 行，你们关系好，那你们仨过去吧。
0: 哎，什么叫我们仨过呀？你这，而且这事都四年了，怎么翻出来的？你这等会儿，
2: 你是因为这个跟我离婚的吗？
1: 咱俩离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0: 我要知道你是因为这个，我当初肯定不会同意跟你离婚。
1: 你明明知道我是因为什么离婚的。
0: 又开始了。
1: 我怎么了？
0: 从以前到现在，你心里想什么，从来也不主动说，从来都是你做决定，我听你的。白驹，我在关心你，在担心你。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还想……
1: 对不起。从青山队解散到现在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天好觉。工作、生活、孩子，我都处理不好。但我在努力地当一个好妈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玲玲好。我知道你关心孩子，谢谢你。可都过去四年了，我们早都已经习惯了。分开是我决定的，我也不后悔。是我耽误你了，邵云飞。我这样说，算是说明白了吗？

0: 哎，上哪儿去啊？我租那房子在上边。你蒙谁呢？真的，我调回来了。你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啊，我刚把你的事汇报给领导，下次开会就讨论你。
1: 谢谢主编您，但我思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不适合当领导，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你做我的味儿，你领导我，我听你的好不好？说吧，到底为什么？

0: 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我嘛，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家快完了，我天多那边的情况您知道？
1: 我觉得你现在事业也快完蛋了。嗯，
0: 是。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多常住，怎么着都行。
2: 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你给我出去！
3: 不是我们不让进，这车坏车了。
4: 现在马上把你们负责人叫过来，啊，处理一下这儿的情况。
2: 这车坏了！
3: 哎呦，
2: 郭科长怎么来了？
4: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像派人接你们的。 吴总，我们来巡视整改情况，你们堵个大车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哎呦，
2: 您今天来的是真不巧啊！我们这青城设备的运输车坏了，您看我这着急赶回来，不就是为了处理这事儿吗？
4: 你们新海这种规模的企业，这么多矿口，连抬拖车都调不过来？
2: 不是不是，现在里边正修整边坡呢，开车进去不安全。 万一出现坍塌事故，这责任谁担呢？好吧，那我们走进去。
4: 啊，
2: 走吧。
4: 哎，好好。我先接个电话。
2: 好。
4: 喂，郝局长。
2: 好的，我明白了，没问题。郭科长，咱们进去吧。
4: 煤炭局黄局长说，你们目前的整改任务的确比较艰巨，要给你们充足的时间。
2: 好，
4: 未来我们会和煤炭局联合检查，阶段性的跟进。
2: 没问题啊。
5: 我们一定配合的。我送你们下去。不用，我们认识路，自己走。好，再见啊，慢走。
6: 哥，他们还能来吗？来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环保局这种单位。
7: 再来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没事找事儿。白队长来接工，怎么不进去啊？夏泽，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来给你们送温暖的。
8: 我们科这几天的午饭呀，都快让你给包圆了，包三餐也行啊。我全指着你们给线索呢。
7: 来，真不好意思吃。
8: 结果是不是出来了？没检出来，我刚从局长那回来。未检出，合成纤维对 DNA 有一定排斥作用，再加上衣服年代太久远了 ，DNA 量低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最终还是提取失败了。
7: 局长已经通知了扎西，他表示理解。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
8: 目前是没有了。
7: 那要是一直验证不了，这不又程序员了吗？
8: 现在说这些都为时过早，我们也在同步比对 DNA 库的数据呢。我知道这个案子对你意义特殊，先别急，
7: 我就是想要个准信儿，不管是不是多杰。
9: 夏姐，
10: 姐，
9: 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
10: 弹道痕迹显示。

0: 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027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1: 齐马尔金矿？
0: 是的，我比对过了，痕迹一致，确定是一支540手枪。
2: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0: 或者你们是来审我们的，我们有嫌疑吗？我说的有点难听了，大家都是好队友嘛。哎，
1: 我说的有错吗？哎，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是队友，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变成需要保密的不相干人员了，那现在直接成了嫌疑人了。
0: 小唐一向是好的。 这是是唐了你的手，没有唐到你的嘴。我们只是嘴上吵吵，但心还是最义气的。小贝，你问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
2: 当年打击骑马金矿，两位都参加了，我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枪手，他们的长相、身材。 或者别的什么特征，细节越多越好。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2: 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
3: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4: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
5: 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
6: 活多着呢，天天往陈龙拉东西。
5: 陈龙，
7: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8: 孟耀辉，你想干什么？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

0: 唱下去。
1: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2: 石玉，你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1: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2: 哦，能再具体一点吗？在你们眼里不起眼的细节，可能对我们的工作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邵云飞和桑巴，我们也都问过了，他们说得很详细，所以希望两位能不能再努力回忆一下。
3: 嗯，

0: 哎呀，走访他俩，比审嫌疑人还累。哎，你刚刚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当年的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新海煤矿，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1: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说我们吧，什么也听不见呀。
2: 是。
0: 看电视了，警察抓小偷了。同一只枪，那金矿和无名尸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 而齐马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新海的副总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嗯，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下新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
1: 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调查新海，
0: 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
1: 那只是怀疑。 新海是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监控手段，我会通过的。
0: 努努力吧，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1: 想想办法。

0: 跑到这看我们吗？没有没有没有。哎呀，新海不是要收购咱这个草场的煤矿吗？
1: 是啊。上次你没打过的白村，在那等矿长呢。
0: 那什么叫没打过？打个平手好吗？
1: 吹吧。
2: 咱们这矿呢，现在效益非常好，销路也挺好，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200，就200，200万吨。理事长，您看行不行啊？
3: 还200万吨，一吨都不行。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量。
2: 理事长，我不是这，
3: 行了，你先回吧。
2: 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啊，好，好。林叔，
3: 走啊，走！成天还有人找你汇报工作呢。
2: 这帮小矿主，走到哪儿粘到哪儿，
3: 一边是要整合。 一边还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说到底，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收养，就这运动场，它也建不起来啊。<笑>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英魔的报道我看了啊，写得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挖掘挖掘啊。
2: 是，治沙英魔，鸟喇嘛，雪豹专家，我这周还要下去采访一个那个牦牛博士。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挺不愿意写的哈。你是觉得这些人这些事不值得宣传吗？
3: 当然不是，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些不是我来添多的主要目的。
2: 您知道吗？我还是想写新海。那怎么样啊？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3: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新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
2: 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这才刚起步，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忙成一锅粥了。 没时间接待你，也是正常，啊，就算星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
3: 刘叔，
2: 哎，你既然叫我一声叔，些话我就得跟你说说。
3: 你说，你说。
2: 作为记者啊，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 煤矿整合是件好事，有问题，还是小问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重中之重，是赶紧把小家弄好，啊！
4: 哎，林叔，我想说，哎，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 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啊，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哎，小少，你没事吧？
5: 放松放松，
4: 你。
5: 哎呀，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放松放松，哎，慢慢喘，慢慢喘，啊！
6: 你可真行，还能让人家林叔叔给说晕了。
5: 哎呀，
6: 我不是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你在这个海拔上做有氧运动，那肯定是不适应的。
5: 同志们，啊，收班了啊，
6: 还是老样子啊。

0: 哎，好，你坐，马上来。来，油泼臊子面，油多臊子多。
1: 来了，臊子面。哎，可乐送的，
0: 谢了啊。
2: 客气。
1: 这个是不是？
0: 哎，
1: 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他们青海运输队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
0: 哼，还多给钱呢，不扣钱就不错了，
1: 还那样呢，
0: 啊？
1: 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来青海找点事儿做，待遇不行。
3: 你弟
1: 啊？
3: 他不是，
1: 啊，不是，这我小舅子，
0: 哎，钱小舅子，
1: 钱小舅子离了。
3: 那我看你哥俩关系不错，你不行啊，让白老板给你弟介绍个活呗。
1: 白老板多抠啊！
0: 说什么呢？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着你们照顾我呢。
1: 哎，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吧？
3: 嗯，现在矿上活多着呢，基本上都是三班倒，我要跑的钱就挣得多。
1: 不，这现在各个矿都整改，怎么还三班倒？
0: 哎，程师傅，
3: 嗯，
0: 你家也是宝林的吧？
3: 嗯，
0: 你和我姐夫你俩老家是一块儿的，
1: 您宝林的
3: 啊？
1: 哎呦，
3: 哎呀，天多可不常见咱们那儿人啊。
1: 是啊，
3: 你也没口音。
1: 不是，我跟你说，我是这样，我跟我弟啊，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了，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3: 对，
1: 是吧？
3: 咱家那是干辣椒炸的，
1: 哎，对，
3: 味儿比这好，
1: 好多了。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儿，
3: 啊，
1: 好啊。
3: 哎，这样吧，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着他干。
1: 哎呦，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了。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多是跑星海整改的事儿吗？
3: 嗯。可不是嘛，天天往陈楼拉东西，这活儿好呀，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
1: 啊，
3: 大家都抢着跑嘛。
1: 啊，陈龙，
4: 老陈该上工了。
3: 嗯，
5: 这就来。
1: 哎，是11.5吧？
0: 你给10得了。
3: 啊，
0: 给10得了。
3: 我把这可乐打上。
1: 啊，对对对。慢点啊。
0: 哎，姐夫，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1: 充钱？充什么钱？
0: 你支持我生意啊。
1: 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0: 这我白帮忙了。
1: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啊？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个脸熟。
0: 什么脸熟？怎么就帮不到位？
1: 刚说上话。
0: 那你弟弟都
1: 刚说上，
0: 人家都说
1: 就两句半，我跟你说。哎。啊，好，马上来。好，好
0: 嘞。上哪去？上哪去？
1: 有事儿。
0: 你充不充钱啊？
1: 回头我给你充20。
0: 你充20，你下回别来了。
1: 你冷不冷啊？
6: 不冷。
1: 这天说变就变。你妈也不多给你穿一点。
6: 不冷
1: 啊。好。嗯。
6: 爸。
1: 干嘛？
6: 你怎么这么高兴？
1: 很明显是吧？
6: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1: 人家老师给我教育下，我就挺高兴。
6: 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叫到学校，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在单位就没少挨批。
6: 那你怎么不批评我呀？
1: 批评你干啥？
6: 我打架了呗。
1: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的。
6: 对，
1: 啊，
6: 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也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1: 啊，好，爸跟你说啊，玲玲，

0: 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1: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打他。我这招还没用。
0: 谁教你的？你妈教你的？
1: 是啊。
0: 哎呀，不愧是你妈呀！我跟你说，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爸跟你说话呢，你听爸说。哎，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哎，下回他再揪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是什
0: 么？跑！你揪你辫子。
2: 来，汤好了，喝汤。
1: 我吃饱了，不渴。我这里是发写作业了。
2: 嗯，吃吧。
3: 今天老师怎么说呀？
0: 各打五十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
3: 就你，还会批评他呢？回来我好好说说他。哎
0: 呀，别，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动手了，啊？你还不信？我多会做思想工作啊！最近跟孟耀辉还联系吗？
3: 我今天很累了。没工夫跟你拌嘴，我就想好好吃顿饭。邵云飞，
0: 你看看，
3: 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
0: 你就看一眼，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3: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0: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3: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0: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辛亥。
3: 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0: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
3: 你为什么对星海这么执着呢？
0: 整改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都改成星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
3: 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
0: 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运输队司机都忙着呢，我作为记者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

0: 这就是露天矿，真壮观。
1: 开眼了吧？
0: 哦，开眼了，开眼了。哥，你要不先去忙吧，我估计还得拍一会儿。不让他拍个够，他又要来烦我，我就又要过来烦你。
1: 没事，我不烦，我陪你们。
2: 白矿长，白矿长，
1: 怎么了？现在关了吗？安全有问题吗？
2: 已经给关上了，您抓紧时间下来看一下吧。
3: 哥，你去忙去吧。
0: 对，你去忙吧，不就这一条路吗？我们自己走就行。
1: 照片只能在这里拍，我们不是为了掩盖什么，是我们行业比较敏感，这一点
3: 你放心，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0: 他敢乱拍，我就打断他的手，放心吧。

0: 老韩，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1: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0: 孟总，哎呀，怎么没告诉我你要过来啊？我去接你啊！我跟我哥打过招呼了，就想进来看看。想看点什么？我们这矿上可没什么治安案件啊。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市里不是要写咱们新海整合的报道吗？我这边缺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哦，好啊，没问题。
1: 其实降尘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
2: 孟总，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的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
1: 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陈龙在整修清晨设备、边坡治理呢。你不是想看整改吗？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
2: 我拍了。
1: 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哎呦，
3: 虚了。行了行了，你怎么拍虚了？你这拍太……
2: 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嘛吗？举半天鸟也不来，回去胳膊就难受。
3: 你重拍。
2: 哎，我拍两张试试。
1: 好，你来。

0: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
1: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2: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
3: 冯导，引导舆论走向在疏不带走。

这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又没能进来，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我想，还不如主动点，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

0: 专案组那个警察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1: 查到红远货运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会盯着他的。我以为你不会再主动联系我了。
2: 这不是为了感谢你带我们进去拍照吗？
1: 我不喜欢带着目的性交朋友，但成为朋友之后帮点忙不是很正常吗？
2: 那天在矿里看你说的头头是道，没想到你还真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
1: 要那都不懂怎么在矿上干，底下人能服你吗？
2: 我哥也说过类似的话。
1: 是啊，他从部队到盐场再到煤矿，需要适应的更多。
2: 他是更难一些，你最起码还是大学生。
1: 你是说体院毕业啊？啊，我们那就空有个文凭，没什么文化底子。
2: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1: 我这体型举重啊。我们那会儿体院好像也没有举重专业，现在有没有倒不知道。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2: 你倒是挺坦诚的。
1: 这没什么可瞒的呀，再说你是警察，我也骗不了你。
2: 你从体院毕业以后还开过枪吗？
1: 还开枪？哪儿能摸到枪呢？
2: 那无人区呢？
3: 你进去过吗？
1: 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当沙娃子，第一次想再摸枪，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我想要把那些领头的都打死，然后带着兄弟们一块逃出去。毕竟那种地方打死人也不用埋，没人会知道，只有天上的秃鹫知道。想想不违法吧？
2: 你当时为什么要进博拉姆拉？去那种地方赚钱可是有命赚没命花的。
1: 那会儿年轻就想挣快钱，反正也没有家庭牵绊。不过进去之后还是怕，所以进了一次就不想再进。之后我就去广东打工了，九几年那会儿听说那边发展很快，去了之后发现那机会确实很多，但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嗯。
2: 喂。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啊，我现在正加班呢。
4: 妈，喝点水。啊。
2: 小少来了。啊。听见了。
5: 还给你买了生日蛋糕。
2: 我现在。
6: 妈，你还是晚点回来了。
7: 不然又要跟我爸吵架。
5: 少吃点蛋糕啊。
4: 别说。
2: 妈。你帮我看着点他啊。
3: 啊，知道，你赶紧回来啊。
4: 啊，
3: 回来啊，一会儿就回来
4: 啊。没事，不着急。
1: 白警官真敬业啊，下班来找我问话。
2: 那下次直接约你去我单位坐坐。
1: 那你得有逮捕证吧。
2: 行吧，回头请你吃饭，
1: 我送你们。
2: 好。

0: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哎呀，
1: 女人不好骗，女警察更难骗。
0: 孟有辉，你想干什么？
1: 带你去个地方，你再加会班吧。嗯。

0: 有时候工作烦了，我就会自己来这儿静一静，算个绿洲吧。
1: 怎么突然文绉绉的？你以后可别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底子了。
0: 这就是绿洲，真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里啊，以前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荒山，是我们集团给做的绿化。那是我在星海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1: 无利不起早，你可别跟我说你们老板还有什么环保理想。
0: 那倒是真没有。本来公司想做城市公园来着，集团想发展旅游，但咱天都市实在没什么辐射带动力，就算了。
1: 也是，你们多挖点煤，搞绿化的钱就赚回来了。
0: 论迹不论心，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山现在是变绿了，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好事吗？就像之前多杰一开始成立经济发展公司也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但最后你们的的确确推动了保护区的成立。有时候起点和过程可能会偏离，但最重要的是结果，对吧？
1: 嗯。

0: 生日快乐。
1: 谢谢。
2: 怎么样了？
3: 这边暂时稳住了。
1: 有工作。
0: 是女儿发的，要看吗？
4: 妈，
5: 玲玲把蛋糕都吃完了。
4: 吃完了。
5: 行，等白菊回来兴师问罪啊，我就让他找你。
4: 哎呀，我也是，耳根子软。
5: 你就想一直这么串门啊？
4: 这个我说了也不算，得看白局。房子我租了一年，串一年行，肯定不能串一辈子。
5: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说，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你说咱俩凌乱，你还叫我妈。不管你怎么想的，在我心里，这么说吧，就算以后你们俩各自成家，我还是拿你当我的孩子。

0: 分开也不是你们俩谁的错。之前你为了白驹挂职三年，回去以后又等了白驹好几年，已经是很有耐心了。这有的事情得讲缘分，强求不得。
1: 我以前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我知道白驹想留在马志，我还一直催他让他去省城，闹得大家一见面就不开心，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帮他查清楚，然后一起朝前走。所以我，
0: 你看这个人都当妈了还丢三落四呢。
1: 是，哎，太晚了，该回去了。
2: 钥匙落局里了。
3: 哎，妈，
2: 你怎么回来了？
3: 还没睡呢。
2: 哎，小尚也在啊。
1: 姐，哎，姐，
2: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拿东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小事儿不跟家里说也就罢了，这么大个事儿也不跟家里说。
3: 对啊，你们考虑清楚了吗？
2: 我和你说啊，我不同意。
4: 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已经离完了。妈，我住哪个屋啊？
2: 这儿没你地儿。
3: 你别蒙我，你这新家有三个卧室，你一个，白举一个，剩下那个不就是我的吗？我都知道。我给你买这个空气净化器你怎么不用啊？这能全天开着自动的。
2: 你管我开不开。
3: 行，
2: 你先坐着说，坐着说。一个单着，一个离了，现在又离一个。以前让我最不省心的白吉，现在看着却最安稳。你们就不能学学他？
3: 那你不也单着的吗？
2: 我这叫丧偶，那能一样吗？那有，
5: 好好说话。
3: 妈，离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是丁卓喜他不同意我也要离。
2: 当初死活要跟他的是你，现在说离就离的也是你。
3: 以前的我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那你说又有什么感情是永恒不变的呢？
2: 哦，当然亲情除外，我一直都爱你们，血浓于水嘛，是不是？嘿，
3: 姐，
2: 是不是那个阿喜对不起你了？
3: 没有，
2: 真的，
3: 真没有。我们这几年就是各忙各的，他国内国外两边跑，我忙我的服装品牌，现在丹丹考到国外去了，老丁就想要移民，但是我不想去。这种事儿，谁迁就谁都没必要，索性就分开吧。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2: 你少把你妹拉下水，你们俩情况不一样。两个人在一起要学着互相忍让，遇事了要各退一步。
3: 妈妈，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究的是要实现个人价值。
2: 你的价值实现在哪了？
3: 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算是事业有成，我这还不算有价值啊？
2: 行行行，你有价值，你最有价值。
3: 我挺好的呀，生什么气呢？不是，妈，你干嘛呀？妈，哎呀，你要住酒店，我去住行不行？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你要住桥洞子呀？这是，
2: 别给我添乱。

0: 别在这整苦肉计这一出了，行不行？哎呀，妈妈，哎呀，你还不帮帮忙？北京要来一科考队，张大妈要随队提供医疗支援，还不赶紧帮忙收拾箱子？
1: 怎么又去啊？只许你实现个人价值啊！
2: 大家别说，你回来就对了嘛。文文再好都不如家里好啊。
3: 是。阿佳，摆手，喝碗酥油茶。
1: 你也叫我阿佳？我现在看起来很老了吗？
3: 没有，不是。哎呀，这个说顺嘴
1: 了。谢谢。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2: 这是我自家奶奶带回来的。阿佳，你喜欢就送你。你看，和你多像啊。
1: 啊，
4: 哪儿像？
2: 眼睛，不认不认的。
3: 对，不认不认。
0: 姐，你出去喂个马呗，待会儿骑一圈去。
1: 好啊。哎，像吗？
0: 像啊，尤其是那鼻子可像了。
1: 你挨揍了，你就快。我们先聊。哎。
2: 哎，嘴皮子都磨破了，给他们又到进货又送东西，上把小舅子的那个仓库都快让我搬空了。打听到了五个，有三个搬去了外省，都记在上面了。还有一个在马支打零工啥都干，皮灰刷腻子印四张。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炒菜呢。那个画框框的，两年前就过世了。
0: 那第六个呢？
2: 他失踪了，找不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从1998年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0: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2: 好的，好的。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这事都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怎么会在你车上？
1: 我不知道这东西哪儿来的。
3: 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
1: 胡说，这不可能！
4: 我没杀人。
3: 你认识王富民吗？
5: 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6: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你干什么抢我照片啊？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
7: 没准你

0: 其实我不是说把我自己想到的东西或者价值观强行加给我们的人物，我都是在体会他了以后，我认为这是他应该获得的。在我看完陈燕老师的这部巨著以后，就是看完结尾的那几个字以后，我心里就一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受。在剧本全部完成写下全剧终的三个字以后，忽然我想到了一句《水浒传》里面鲁智深的话，他说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然后当时那一下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这一句话它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总会有一些文字它能够跨越上千年的跨度，完美的契合你当时的内心。从小说到电视剧，我觉得很难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话来概括吧。我在看到这个书，觉得最应该保留的是群像式的这个人物，然后还有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这个概念吧。
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
2: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从易勤娥、胡三元这种特别主要的主人公，到县剧团的花彩香啊、米兰啊，四个存字辈的老艺人，包括后来到了省琴的这些导演呀、团长啊，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有一些性格上的瑕疵，但你仍然是可以理解他的，觉得他是有意思的。
4: 张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5: 戏不是唱给人的，是唱给苍天的。
6: 戏曲有经过，这人生也有。
1: 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
0: 比如说让我硬说的话，特别喜欢花彩香这个人，因为花彩香呢，他是一个他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然后性格又很泼辣，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但是命运确实一直开始是在跟他蹉跎，在玩一些游戏，所以他到中间有一阵他有出现了一个认命了的状态，我不跟命运抗争了。后面呢，最终他还是获得了一个又不是抗争又不是完全妥协的那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会让人觉得很欣慰吧，也是我觉得一个普通人可能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海璐老师演得特别特别的好，特别适合花彩香这个人物。
7: 主角是什么？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
0: 我写作就是其实是很规律的，就像上班一样，就是每天起来了以后，它是在固定的时间段，然后写作，然后一天写多少小时，写多少字，然后就休息，然后可能写五六天就会休息一两天。我们这部戏其实它并不是说，比如说之前我有写过一些类型片，那它可能就是要求你要在极致的时间段之内完成一些戏剧任务，要制造情节的反转啊，人物的反转。但这个剧恰恰不是，它是需要你沉下心来，就是跟这些人物去好好的体会这些人物，感受这些人物，然后感受我们这本小说的主题以及我们在这个剧想表达的主题。就是易勤娥最后又重返舞台的这么一场戏，她是在被生活打趴下了之后又重新鼓起勇气，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再次登上舞台。我觉得这个是把舞台人生发挥到了极致，而且领悟到了生活的真

0: 心地。我认为主角呢并不是完美的人，主角其实就是有很多缺点，所以因此会摔倒，但是摔倒了之后他还能够爬起来继续向前走的人。我认为就是让观众看完了以后都能意识到自己也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我觉得就挺好的。
1: 人这一生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7: 石玉，你的烂摊子就派你斩招一人前来。
8: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6: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9: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反复

0: 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今日是来看戏的吗？我被展昭的贺冲天所制，动弹不得。那天雪卫呢？
1: 天雪卫素有不得滥杀无辜的规矩，今日也不会为了你修罗教破例。
0: 什么为我？是为了主子的大业。
1: 那就请主子的令牌来。
0: 你，
1: 好啊，
0: 我算看明白了，你就是想坐收渔利。
1: 我不出手，就是不想与你抢功。现如今，这功劳可都是你的了。

0: 你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1: 云影派不过会些花拳绣腿的轻功，成不了大气候，他能替我死，也算是死得其死我了。
0: 别动！
1: 救我！救我！
0: 再往前一步，掐断他的脖子！救我！救救你了！
2: 娇霞，救求你救我！您放心，我定会救的。展昭，你大可借鹤冲天离开，若是用这招去救孩子，恐怕你永远无法跨过这渡口了。
1: 道你不敢杀我，堂堂南侠入了朝堂，有了功名利禄，却被律法束住了手脚，不觉得可笑吗？枉你自诩一腔侠义，却连杀了我这个恶人替天行道的勇气都没有。若那刘弘毅知道你今日这般，只怕也会怨你窝囊。 我在他身上下了十一种修罗教的毒，每一种都不会要了他的命。他会慢慢的融掉他的五脏六腑，他会从内到外的腐烂，甚至化成一滩血。

为虎作伥，绝非云影派所愿。了解了莫道，是否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0: 过了前面的农庄便是西小堵，过了那条河就不再是襄州府管辖地域，再走20里路便到了阴城镇，那有光华军驻扎，直军孟奎是我的好友，他会派人护我一路北上，要是有一匹快马，不出2天便可到达京城了。
1: 人抓着了，
2: 是抓到了。

0: 身上都搜过了，展昭身上没有那东西。我已派人去找与他同行的人，等他醒了，再想想办法，问出那人的下落。
1: 想让展昭开口，怕不是有点痴心妄想吧？钟寨主啊，你与其坐在这儿等着他醒来，不如动动脑子，出去找找线索。展昭被抓以后，我已加紧了所有的路口盘查。
0: 仍未见他同伙的行迹，眼下除了等他自己交代，还能怎么着？还望少统领指条明路啊！
2: 你是在何处寻到展昭的？
1: 我的人在去往西桥渡口的山路上与展昭二人遭遇，之后我便在渡口附近的一个废弃谷仓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
3: 那展昭的随行之人长什么样啊？
4: 威风，
5: 在。
3: 跟少统领回禀一下，展昭的随行之人长什么样啊？
4: 是。回少统领的话，那人是个18、9岁的年轻后生，长相俊秀，武功很是不错。他一出手便打得我们毫无招架之力了。他用的兵器很是奇怪，通体都是黑色，像茧。
6: 少统领，主子可是嘱咐过要抓活的，你若想取展昭性命，还请自行向主子报备。渡口一战，抓展昭颇费了一番功夫，因钟雄袖手旁观，咱们死伤了不少人手，连磨刀也丢了性命。属下想。
0: 会不会钟雄不愿追击那个同伙，故意拖延时间啊？钟雄此人呢，自视甚高，除了主子，鲜少把旁人放在眼里。此番他又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拎到渡口，动弹不得，已经是颜面碎了一地。要是再把展昭的同伙丢了，他更是没办法交代了。
3: 那统领的意思是？
0: 他不是不愿意去找，是像你一样愚钝，不知道去哪儿找。行。钟雄这个蠢货，当时展昭的随行明明就在古堂，还能让人从眼皮子底下跑了。
6: 展昭这个同伴轻功确实厉害啊。
0: 否则这脚印不会这么浅，可是这脚印一只深一只浅，莫不是腿上受伤了？
6: 恐怕此人已经离开了襄州。不可能啊，咱们早已封锁了所有出入襄州的道路，他这个同伴插翅也难逃。
0: 大战之前我们确实封锁了所有路口，可抓到展昭之后。 我们遗漏了一个地方，
6: 西桥渡口，
0: 钟雄被展昭给耍了。展昭早就算到了，当钟雄发现。

0: 信件没有在他身上的时候，会以为他在西桥渡口那一站拼死搏斗，是为了争取时间，好让他的同伴带着信件从其他地方离开。展昭这个人还是有些聪明才智在身上的，饶是他身受重伤，势单力孤，还是能把钟雄这帮人耍得团团转。难怪刘弘毅会找他，只可惜啊，此等劣害之人。
1: 我没有机会与他交手了。虽然咱们知道他同伴腿上负伤了，但是这茫茫人海之中，要找一个18、9岁的后生，无异于大海捞针啊。
0: 那可未必，你忘了，此人手中有一件世间罕见的兵器。
1: 莫非你已经知道此人是？
0: 你以为？ 他展昭若是没有玲珑山庄的玲珑秘，能活到现在？
1: 啊，那不就是？
2: 去西桥渡口，过河继续追。
3: 走，
2: 进。

0: 怎么不见了？昨天他跟我吵了几句，傍晚人就不见了。
1: 他明知道我今日来下聘礼，难道是有意逃婚？
0: 我以为我们两个青梅竹马的情谊无人可比，
1: 难道他不是这么想的？
0: 仙芝，别多心。玲珑啊，一定是因为我对他说了几句重话，躲去青帝家散散心，不会耽误婚期的。

0: 慢走。
1: 嗯。
2: 小官人，你的茶凉了，我再给你添碗热的。
3: 不用了，我想问一下鹰城镇怎么走。
2: 鹰城镇啊，啊，出了门一直往西20里就到了。不过你看这天就要黑了，现在往那边赶可是找不到客栈落脚的。
3: 我知道了，多谢。
2: 多谢客官。

0: 给我出去！你也出去。是。云龙，就算你跟霍师叔吵架，也不应该离家出走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1: 看来我爹爹还是没跟你说实话。我离家出走，不是跟他吵架，是不想嫁。

0: 放手。你不辞而别这么多天，霍世书都急死了。我早就说过了，逼我嫁人我就走，他不信能怪谁？
1: 你不想这么快跟我成婚，你可以和我说呀，我去跟王爷说暂缓两三个月，何必闹这一出啊？
0: 我再说最后一遍，我不想嫁给你。
1: 不管你愿不愿跟我成婚，你必须跟我回去，我们可以当着霍世书面把事情说清楚。
0: 说清楚，你逼我回去，是要把婚事说清楚，还是为了我手里的东西？
1: 我此番前来，只是因为担心你的安危啊。
0: 你为什么要追杀展昭？
1: 我是收到了追捕他的命令，可我也是奉命行事啊。玲珑，你初入江湖，不懂得分辨人心，怎么可以相信一个刚认识两三天的男人？
0: 你不觉得太过草率了吗？我看你是被他南侠展昭的名号给唬住了，才上了他假人假意收买人心的当。再说，你怎么知道他真的就是南侠展昭啊？
2: 他是不是展昭，你心知肚明。这短短两三日，我经历的比在庄里十余年还要多。谁是假人假意，我分得清楚。
1: 玲珑，我说不过你，玲珑。 就如你所说，他展昭就是一个好人，他一路扶危济困，我错了，我不该唯命是从，不做辨别。我向你道歉。可是你有想过吗？莫道这帮人可不是什么英雄好汉，展昭若是身受凌辱折磨而死，就算这世间有再多不公事，他也看不见，更管不了啊。也许展昭只是受人所托，仅仅因为朋友的一句话，就让他死在一帮
0: 无名鼠辈手里是否太过不值啊？要是换做以前，我肯定会觉得你说的是对的。这物证到底所涉何事？你有没有助纣为虐，冤枉展昭？等这物证上交朝廷，不就都清楚了吗？你又何必心急，兴师动众的追杀他呢？我看你啊。
1: 分明就是为了我手里的东西，
0: 面具戴久了还摘得下来吗？你放肆！
1: 忍不住了。那你可得想清楚了，得罪我，你还能得到霍家玲珑眼吗？在说什么胡话？我想娶你是因为情投意合，跟玲珑眼有什么关系？
0: 这江湖上谁人不知，我们霍家的嫁妆就是传家之宝玲珑眼，着急定亲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大大方方承认，不丢人。
1: 霍玲珑。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已经给足你和你们玲珑山庄面子了。现在乖乖跟我回去，我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0: 我若是不答应呢？
1: 在我手里，你逃不出去。

0: 把东西交出来，跟我回去。绝不！你刚认识他两天就敢替他卖命，你是不是对他产生其他情愫了？
1: 你胡说！我们之间清清白白。
0: 最好不是。他用的贺冲天可是宋江府丁家的绝学，他展昭又不姓丁，恐怕是他们丁家的准女婿吧？你到时候可别闹出大笑话。你既然不肯乖乖交出来，那我只能自己动手了。

0: 不好意思啊，刚才手一滑就掉了，你们继续。哼，
1: 你笑什么？
0: 我是笑你一个大男人打一个身材力气都不如自己的女子还那么吃力，不好笑吗？
1: 你看多久了？
0: 是我一直在此地吃李子，你们闯了进来，又吵又闹，连骂带打的。
1: 我的一些家务事打扰尊驾清静了，还望见谅。
2: 少胡言乱语了，他就是个卑鄙小人，我跟他没关系。
0: 我知道啊。哦，我刚才无心听了全程，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逼婚，是为了你身上的一个物件。
1: 我劝阁下不要节外生枝。

为了一个陌生女子跟我结下梁子，不太划算。我看你是误会了吧？我可没说要插手。你不打算救她？我为什么要救她？她的武功远在你之上，打你这样的绰绰有余，还需要我救？ 姑娘。

我是知道的，你想点播，你随意。你到底想干嘛？我还能干嘛？看你一直不开窍，点不点不你。可是我真的打不过他。从小我们交手过无数次，我都没有赢。以前那是切磋，现在是拼命，是你死我活。你老想着赢，当然打不过他。你要想的是。 怎么杀了他？我现在腿伤有伤，更杀不了他。哎，跟腿伤有什么关系？你要用尽全力战胜自己的胆怯。兵器是用来杀人的，每一剑都要抱着必杀的决心。生死之战，不死不休。更何况，你还要握着绝世神兵。哎呀，真是把好剑啊！就算他跟你硬碰硬，他的剑也拼不过你。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0: 都这么久了，少指挥还没回来，一个小姑娘有那么难抓吗？
1: 你真是个木头脑袋。那是咱们少指挥没过门的娘子，怎么能动粗啊？那不得好言好语的哄着，才能回来啊？
0: 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看看吧。
1: 你疯了？你现在回去，撞见人家两个人说悄悄话，不打烂你狗头啊？
2: 你可想好了，这回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
3: 巧了，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0: 对嘛，这才是你的真功夫。
1: 玲珑，你来真的？
2: 我刚刚说过不会手下留情，是你不把我放在眼里。
0: 虚张声势，不必怕他。

0: 看来阁下是押错宝了呀！阁下不是说不插手吗？难道有食言？
1: 其实我也是受人所托，一定要护送这位姑娘回京。
0: 你是说展昭？
1: 正是，他受伤之后就飞鸽传书于我，让我前来接应。
0: 那你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展昭的贺冲天是我丁家绝学，丁氏双侠。
1: 没错，我就是丁兆慧。我哥哥丁兆兰和其他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你刚才也说了，展昭是我丁家的女婿，他要是出事了，我们丁家可不能袖手旁观呐。展昭的贺冲天想必你已经见识过了，他学的精妙，与我哥哥不相上下。我呢，稍微差一些，但足够抵挡你这了。 等我哥哥到了，你再与他切磋。

0: 怎么样，我的贺冲天如何？
1: 你真的是展昭的朋友？
0: 我知道你要救展昭，可他身后估计还跟着一大堆江湖走狗，咱们得想想对策。再加上你腿上还有伤，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还是先走吧。
1: 嗯。
2: 怪，他们人呢？

0: 这是邵指挥衣服上撕下来的。糟了，邵指挥被抓了，快走！走，
1: 走。

0: 那一会儿把这些草药敷到伤口上，可以镇痛，让伤口快些愈合。
1: 多谢了，你还懂医理呢。
0: 行走江湖嘛，跌打损伤这些脚病还能应付得来。你的腿伤已经不能像刚才那样拼命厮杀了，要救人就得想个速战速决的法子。
1: 你刚刚不是说你兄长会来吗？他带几个帮手啊？
0: 我骗他的，这你也信？
1: 你刚刚说的话全是骗人的。
0: 大部分是真的，比如说你能战胜他，这就是真的。
1: 胜负已分，此话已然是假的。
0: 胜负可不是一时的，经此一战，你已经破除了内心对他的恐惧，打败他不过是时间问题。再说了，这家伙的天分也就到这儿了，我看他是不会再有什么长进了。
1: 你刚刚说你是丁教会，这话是真是假？
0: 当然是真的，我家和展家是世交，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妹妹和他可是定了娃娃亲的，我父亲把丁家绝学贺冲天都交给他了。虽然还没成亲吧，但他将来是我妹夫。你要问他的事，我可是知道的。
2: 钟寨主，你倒是说句话呀！
3: 赵统领盖世的英雄，被一个小姑娘抓了，不太可能吧？
2: 这分明就是他衣袍上撕下来的，哪能有假呀？我们跑遍了渡口一带，连个人影都没发现，他不是出事了，还能是什么？
3: 展昭，我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抓到的，怎能轻易放走？主子是下了死命令的，绝不能让他离开襄州。
2: 主子很器重少统领，绝不会见死不救的。
3: 哦，那就派人回去请示一下，看看主子的意思，再做打算。
2: 绑匪说明日破晓之际就要交换人质，你现在回去，你这一来一回，你安的什么心啊？
3: 少统领的命固然要紧，那主子的命令就不要紧了。你怎么来了？
4: 主子怕你们人数不够，叫我过来帮忙。我原以为抓住了展昭，这件事就算是办得差不多了。没想到人家绑了个少祭祖，你们就成了没头苍蝇。
3: 那智化大侠有何妙计，不妨说出来，让我们这些没头苍蝇听听。若不是你在宜城县没有抓住展昭，还会有接下来这些麻烦事吗？就算天塌了，也不该是我钟雄最急着顶吧。
4: 展昭手上的东西一旦上交朝廷，那个时候天才是真的塌了。若是因他毁掉主子在襄州的苦心经营，那我们在座的几位都得跟着陪葬。
5: 志爷，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只要能救出少统领，
2: 咱旁人不提，我们州府衙门的人随时听您调遣。
4: 西桥杜一，钟寨主力擒南下，只是心脉受损，这次您就留在此地，这里的铁穴卫能否抽调出一半跟着我和冯少走啊？

0: 怎么样，发现可疑人没有？
1: 连个苍蝇都没，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0: 不会错的，血书上写的就是蒋家村村外交换人质。
2: 去看看河边。
0: 也对，走去河边看看。
3: 是。

0: 那里有条船，给我去看看。嗯，车总理，哎，你们中计了，快回去，快回去！
1: 大王城，花海，
2: 小心！
0: 怎么了？怎么会成这样？

那么多人看他一个人，看来他犯的事还真不小。

那个

0: 你确定是两个人？有一个白衣服的。
1: 对，另一个人手上拿着一把很厉害的兵器。
2: 是阴阳案，邵统领，你为何不早说？展昭的帮手是玲珑山庄的人，你不是跟玲珑山庄定了婚事吗？他们为何反着帮外人？
0: 玲珑只是一时受奸人蛊惑，
1: 怪不得邵统领前几番追捕无功而返，莫不是因念着与玲珑山庄的姻亲之谊吧？
0: 此番是我失策，不过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展昭被关押在这里的？钟寨主，你是不是在我们走之后撤掉了所有关卡的铁穴卫啊？
3: 那是当然，人都已经找到了，难道还要我的兄弟们在？
4: 他们就是跟着铁穴卫到的这儿。
0: 那这个白衣青年到底是谁啊？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手段和胆识。
2: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说他是丁家丁兆辉。丁兆辉？
0: 不可能，我跟他交过手，他的武功跟丁家毫不沾边，他绝没有说实话。
2: 此人武功奇高，路数也很怪，看不出是哪门哪派的功夫。他轻功很好，跟霍家比也毫不逊色。
5: 是。
6: 咱们现在是去哪儿啊？不会是西桥渡口吧？
7: 也许可以在追兵赶上之前过河。
6: 人家骑的可是官府拨的粮车，咱们拉着一辆马车，还带着一个重伤之人，怎么可能跑得过他们？再说了，我看里面那位可经不起你这样折腾。
5: 晕！

0: 你喂他吃的什么？
1: 玲珑蜜。虽然不能救他的命，至少不会让他那么疼。
0: 这顶什么用啊？他的一见如故都深入骨髓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你那么紧张他？搭把手。

0: 我是张雨熙，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老爷，不好了，两个小公子被人绑架了。
2: 老爷要是见死不救，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3: 可不能让你因为这几个人再受伤，否则我和你的公平一战得等到什么时候？
4: 若是展昭死了，那东西也就没用了。就算被送到京城，也死无对证。
3: 你们手里到底是个什么物件，能让襄州出动官府和江湖黑白两道对你围追堵截？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7: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8: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喂他吃的什么？
1: 玲珑蜜。虽然不能救他的命，至少不会让他那么疼。
0: 这顶什么用啊？他的一箭入固都深入骨髓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你那么紧张他？搭把手。

0: 我把他身上的铁连环又紧了一刀，和阎王爷多争取了两天时间，事情或许会有转机。
1: 你能救他？
0: 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我虽然不能解他的毒，但我知道谁能解。
1: 谁啊？
0: 金甲。
1: 你说的是潭溪镇效仿董奉中万株杏树的金甲？
0: 嗯。
1: 走吧，去金甲。
0: 你也去。你别误会啊，我没所谓，我只是听说他给你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么重要的东西每在路上多耽搁一刻，就多一份危险。再说了，他醒了之后看到你还在身边，不知会作何感想。你什么眼神啊？信不过我，不会害自己妹夫吧？
1: 好吧，那我们兵分两路，我送东西去京城，你送他去金甲。
0: 让你一个人去京城我也不放心，让我再想想吧。
2: 少统领，方圆五里的医所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展昭等人的踪迹，但我们刚刚拦住了一辆可疑的马车。
3: 这是你们的马车吗？
4: 不是，我们有急事要回老家，本身赶的是一辆驴车，但路上遇到了好心人，他们就用他们的马车换了我们的驴车，我们才这么快就到了渡口。
3: 他们长什么样子？
4: 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旁边还有一位穿蓝色衣服的少年。对了，车里还躺着一个，看脸色不太好，应该是生病了，但他们说我们的事比他们着急。
3: 他们往哪儿走了？
4: 他们说有仇家追杀他们，他们要进山里躲躲。
0: 找吧，在大山里慢慢找，有你们找的。哎，这霍小妹也真够蠢啊，就这样放心把她小命交到我手里了，是不是驴哥啊？哎，

0: 好大一个洞呀，
1: 你赶紧给我看看，你拿着。
2: 风筝坏了，我来帮你修修。
3: 哎，你什么人？离我们稍远点，你找死啊你！哎，扔扔扔！
2: 给你们家主人带句话。

0: 老爷，老爷，不好了，两个小公子被人绑架了。
1: 什么？那人捆了福子，还把两个公子给藏了起来，让我回来报信。
2: 那人长什么样子？之前见过没有？
0: 像是个江湖人士。他还说，老爷要是见死不救，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3: 难道是找我们看病问诊的？见死不救，正平，你今天是不是遇到疑难杂症没有接诊？
1: 没有。
4: 老爷，老爷，
5: 你快去看看吧，门口来了一辆驴车，驮着个人，旁边还有一大滩血。
6: 哟，秦老爷，
5: 你看看，流这么多血。
7: 怎么那样？这么多血，这人哪还留得住气儿啊？
6: 是啊，
8: 再不及时救治啊，八成是活不了了。
1: 鸡血啊！
7: 他怎么还不搭把手，还不去救啊？
8: 对呀，
9: 救啊！
8: 对呀，还在心里也不看看什么情况吗？这。
7: 走了，
8: 季老爷，这是打算不管了吧？
7: 流这么多血，这人怕是不好救啊！
10: 哎，季老爷，莫不是怕这人治不好，有损金家声誉呀、啊？
11: 就是啊，
12: 这么抬进去，哪有这样的？
13: 哪有这样的？
8: 就是啊，
1: 把他抬进来。
0: 是，快，把人往里抬。大家都散了，我们金家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0: 回去给金振平带句话。
1: 哦，
0: 第一，我送去那人必须治好。
1: 哦，
0: 嗯，当然了，我知道他医术平庸，有可能束手无策，但我知道你们金家的奈何矣，可以起死回生。第二，救下那人后，夜半子时，我要你驾驶马车将他送出，将马车停在出镇子的主路上，然后马上离开。第三，不许报官，别耍任何花招，你们金家人的一举一动全在我眼皮子底下，不信你可以让他试试看。以上三点任何一点没做到，你们金家这俩小少爷的命就没了，懂了吧？滚吧。等等，

0: 出了百步之后再睁眼，睁眼之后不许回头，否则。否则就有别人来抓你了，那人的武功在我之上，要是让他知道我送去那人没有救活，以他的脾气，你们一家人的命可能就没了。
1: 明白，不睁眼，一百步之后再睁眼，一百步之后，没睁眼，没睁眼，
0: 左边啊啊啊啊！快点的，时间不等人。
1: 不睁眼。
0: 玩什么呢？

0: 此人不仅中了大慈悲掌，还中了修罗教的一剑如故，现在毒已入髓，无力回天。我听闻这一剑如故，是由很多种剧毒炼制而成，它们在一起是相生相依，单独服用一种解药没有作用。如果服用多种解药，很有可能相互抵消，也有可能生出新的剧毒，反而受害。 我们本可以用天根月枯针法打开他的穴道，通过气血把毒排出，但是因为他中毒时间太久，毒已经进入到了脏腑和骨髓。如果我们在尸身过程中他支撑不住，导致真气涣散，毒素瞬间攻心，那样我们就回天乏术了。
1: 四婶婶，现在不是治病救人这么简单。你知道他是谁吗？
0: 看穿着，倒像是江湖中人。他是开封府展昭。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此人救不得。可是我们医者本来就以救死扶伤为责。
3: 更何况你两个孩子的命还攥在别人手上，大不了我就报官，青天白日绑走我的孩子，我就不信这官府还能不管了。
4: 家主，求城少爷了，绑匪让我回来带信儿，今晚子夜之前一定要把他送来的人救活，还让小的驾马车把他送到镇子外。
3: 还说什么？哦，还说千万不能报官，否则就杀了两位少爷。
5: 岂有此理！我治病救人，哪有一定能救活的道理啊？再说了，他毒已入髓，就算我想救他，也要问问阎王爷他答不答应。
3: 哦，绑匪还说，就算你家家主医术浅陋也不要紧。
0: 说您手上还有金家祖传的奈何饮，奈何饮，这是他跟你说的？哦，你先下去。哦，金家祖传的奈何饮。 绑匪怎么会知道？
2: 与我金家有仇，还知道奈何饮？此人并未露面，却能如此精准的拿捏我们金家。四婶婶，除了他还能有谁？15年前的事儿，你应该没有忘记吧？
0: 15年前。

0: 如果真的是他，那他一定就是回来报仇的。就算我们今天救了展昭，他也不会善罢甘休。
1: 他没有提出别的要求，不一定是为了报仇而来。
0: 如果让老族长他们知道了我们如今私自用奈何引，我这一家之主也算是做到头了。

0: 这金家先祖创之奈何隐，本意也是为了治病救人。只要能救人，不管救下来是谁，总算没有辜负这奈何隐。如果老族长非要怪罪，就说是我做的主，随我取药吧。
1: 哎，四婶婶。

0: 奈何你的房子已经被毁了，这是最后一个，没想到要用在外人的身上。
1: 走吧。

0: 站住！站住！
1: 哎，怎么样？
0: 我按他之前说的，驾着马车把人送到镇子外了。
1: 那孩子呢？啊？孩子呢？我把马车和人都给他送过去了，他是不是言而无信？
0: 我
1: 什么我？继续找啊！快去！
0: 好，来走。
1: 哎呀！
2: 爹爹！
1: 哎，回来了！哎呀，回来就好。告诉爹爹，有没有受伤啊？
2: 没有啊，
3: 没有。
1: 那个绑你们的人长什么样子啊？
2: 没有人绑我们呀，是个白衣服的小叔叔带我们在湖边玩，
3: 给我们吃好吃的，还和我们玩斗百草呢。
1: 四婶婶，斗百草除了他还能有谁？
4: 就算是他，终归对孩子没怎么样。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走，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2: 得喽。

0: 醒了，
1: 哥们少侠是？
0: 现在嘛，是你的救命恩人，往后怎么样可说不准啊。

0: 请问，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霍林龙没事，估计他现在已经带着那物件出了香洲了。没错，是我和他救了，替你解了毒。
0: 多谢少侠救命之恩，敢问少侠可是霍兄的朋友？
1: 霍兄，人家可是如假包换的姑娘，你跟他走了一路，
2: 竟然没看出来。

你来得真快，是唐门的人。这一仗我先替你挡了，可不能让你因为这几个人再受伤，否则我和你的公平一战得等到什么时候？借剑一用。

0: 好厉害的蒲团长，果然刀枪不入。
1: 你的武功路数好生奇怪，你是谁？
0: 能打赢就行，你管我是谁。

0: 什么意思啊你？刚把你的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想让我白费功夫？
1: 我想抓个人问清楚，他们为何追杀我？我担心他们会对霍姑娘痛下杀手。哎，
0: 放心吧，他没按你们原先商量的路线走，他乔装打扮走的陆路，更何况山上的追兵被我耍得团团转，一定追不上他。
1: 多谢少侠对霍姑娘的帮助。
2: 虽然他能把物件送到，但他终究是走错了一步。
0: 把你送到我这个仇人手里，我可是随时都会要你的命。
1: 你应该是有飞敌，否则不会帮我击退唐门的人。
0: 有点意思，配做我的对手，不枉我千里迢迢来找你。行了，赶紧回车上休息吧。不过等你痊愈，我们必须重新比过。

0: 有了这个，就可以随时监测敌情，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哎，你倒是待得安稳，真把我当车夫、当仆人使唤了，就不怕我杀了你？
1: 你若真要杀我，就不必费心救我了。
0: 哼，没听说过啊？猫抓了猎物之后，都要先玩一玩。 等把猎物折磨够了，再一口吃掉，我一会儿要你死，一会儿保你活，无非就是觉得直接杀你太无趣。喂，你听见没有？
1: 听着呢。
0: 你不是有个破猫的称号吗？还是包大人的得力干将，所以你猜不猜得到我是谁？
1: 你似是对我北风羽毛羽氏不满，算你聪明。你是拐着弯的骂我小心眼儿，是不是？我体内的一件如骨之毒，可是你解的？
0: 不是。
1: 能解我身上的剧毒，又在这附近的，只有檀溪镇的金甲。
0: 我身中剧毒，还有一身的内外伤，金家并未报官，也不怕砸了招牌。想必你和金家定是颇有渊源了。
2: 哎，猜错了，我与金家并无半分关系。<咳>往炉子边坐坐，荒郊野岭的，也没有药铺。
1: 我勉强凑齐了三味药材，放在火上熏熏，能有点用。你否认和金家有渊源，却又颇通医术。
0: 我说和他们没有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前脚救你性命，后脚就派唐门的人来追杀你，这样的好人。

金家，我可高攀不上。怎么，不信我？要不是金家通风报信。

0: 所以你还不知道我是谁，还遇猫呢，我也没指望你猜出来。我叫金茂叔，有印象吗？
1: 实在抱歉。
0: 怎么可能？你装什么糊涂？你等着，等你好了，我一定揍你。
1: 好好待着，我出去看看。

0: 司命，楚辞交给的任务我没完成。
1: 打开看看，这是主子特意嘱托我，让我交付于你的。拿起来试试，看看顺不顺手。这剑是他们的铁工院利用冷锻铸剑技术铸造而成，铁中杂质早已被剔除干净，因此它锋锐异常。我朝武将怕只是在战场上才能够体会到它的威力，千金难求啊！他们千里迢迢只送过来这一把，主子便嘱咐我，让我将它转赠于你。主子也知道，这趟差使你办得辛苦，还受了伤，特意嘱咐我，让我给你备了一些专治外伤的药。那，拿着。这其中心意，你可明白呀？知道你要来，早为你备了一些好茶。来来来。

0: 承蒙主子厚爱，可我办事不力，受之有愧啊。
1: 倒也不必丧气，以你的才干，怕是已经有新的定夺了吧。
0: 按时间推算，东西已经离开了襄州。物虽重要，可却离不开人。若是展昭死了，那东西也就没用了。就算被送到京城，也死无对证。<笑>
1: 来，尝尝今年的新茶。 少统领的忠心，我自会带给主子。只是那些打打杀杀、冲锋陷阵的事情，让智化他们去卖命就好。
0: 主子可是对我另有安排？

主子这次叫你回来，却有更重要的差事需你去办。此事咱们还需做两手准备。

0: 哎，你功力恢复几成了？
1: 再休养几天，差不多就能到七八成了，到时候便能与你一战了。什么意思啊？恢复七八成就与我一战？看不起我？
0: 你们手里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啊？能让襄州出动官府和江湖黑白两道对你们围追堵截？你怎么会问这个？我好奇。本来就想和你打一下，现在莫名其妙为了你和霍小妹出生入死，我问问还不行？我还是不要知道的为好。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别藏着掖着了。你不说，我都猜得七七八八了。那应该是个足以颠覆襄州官场和江湖，甚至让大宋朝廷都为之动荡的物件，对不对？猜中了，为这么个物件出生入死，当真不值。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吗？朝廷的新闻。
2: 就该经软殿上那帮人去瞅瞅你瞎操什么心，还是南侠展昭真如他人所言，一入朝堂便一心只为功名利禄而奔波忙碌，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豁出去不管。我入朝堂，自然不是为了功名。我守护那件东西进京，不仅是为了朝堂，更是为了我的朋友。
0: 你的朋友？
2: 那物件儿。
0: 是他临死前托付于我，我又如何能辜负他的托付呢？
1: 为了朋友的托付，你当真可以豁出性命？
0: 你应该也有为了对方一句话就能豁出性命的朋友吧？
1: 我当然也有。 睡觉吧。

0: 你干什么呀？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你是不是丁兆慧啊？我是啊。那就对了。哎呀，丁大侠，你也真是的，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呢？我可是奉霍姑娘之命，专门过来找你的。白衣服，长得俊，我一眼就认出来你了。我是展大人的小厮，我叫明珠啊。
1: 丁大侠，多谢你救下我家公子。原来如此啊！其实呢，我跟你们家展昭认识很多年了，他有难我是必定出手相助。霍姑娘呢，她到阴城镇了吗？
0: 到了，她就是在阴城镇撞见我和赵之二的，还有王爷。昨晚她在阴城镇休整了一晚，今早就和王爷回京城了。
1: 丁大侠，我家公子呢？东头的破屋里呢。

0: 你先去照顾他，我有点急事，一会儿就回来。
1: 好。公子，公子，公子，
2: 大聪明，
3: 来，喝点水。
2: 哎呀，我不过是问了一句霍姑娘是否安全，你倒好，竹筒倒豆子一样。将你和赵之儿在阴城镇的光辉事迹就讲了足足半个时辰，你不在东京待着，就是为了和赵之儿来这胡闹？
1: 那可不是，赵之儿是陪着王爷游山玩水，正好碰见霍姑娘，我是来找公子你的。包大人交代，有些事情急着让你办理。
2: 什么事儿？
1: 都是那个该死的耗子锦毛鼠，起初他去府里找你，见你不在，就以为你成心躲着他，便又跑到开封府去闹。被王昌马汉几位哥哥骂走之后，怀恨在心，居然盗走了包大人的官印。
2: 偷官印
1: 还不是为了名号，真是无耻到家了。御猫这个称号是官家御赐的，他们五鼠凭什么不高兴？要评理就去大内找官家呀，他们敢吗？到了官印留下字条说要你与他一战，如果赢了就把官印送回。你说这死耗子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居然敢拿包大人的官印做赌注。
2: 你来的路上可见到了一个白衣人。
1: 公子是说丁大侠？见到了，他还给了我一脚呢。你看鞋儿还在这儿呢，他说他有事儿，让我先回来照顾你。
2: 这个白玉堂神出鬼没的。
1: 公子你说什么？他是白玉堂？就那个锦毛鼠白玉堂？那公子怎么还与他相处多时啊？
2: 他救了我，我本以为他只是来找我比试武功，就没拆穿他的身份，没想到他竟还偷了官印。
1: 他定是临了了，开始害怕了，觉得打不过公子，便慌忙跑了。
2: 咱们得去趟陷空岛了。
1: 现在去陷空岛，那就是自投罗网啊。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你是不是觉得丁家有些古怪啊？
2: 周雷有事瞒着我。
3: 谁死了？没见这府里有人带孝啊。
4: 展大哥，你听我说，我展大哥，
2: 丁家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大哥，
5: 是他跟大哥打斗，他把大哥推到我肩上的，不是我。
6: 展正他要杀我，你们总不能也看着我死在你们面前吧？
2: 他们怕是中毒了。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5: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救了我。我本以为他只是来找我比试武功，就没拆穿他的身份。没想到他竟还偷了官印。
1: 他定是临了了，开始害怕了，觉得打不过公子，避祸门跑了。
0: 咱们得去趟陷空岛了。
1: 现在去陷空岛那就是自投罗网啊，那可是老鼠窝，他那帮兄弟人多势众的，搞不好就是他们一起出的主意，又骗你过去呢。
0: 包大人丢失官印这事儿要是被传出去，定会被大做文章。就算是自投罗网，也必须去一趟了。
2: 这地儿可真不错，水比咱们那儿清澈，刮的风也温柔。公子，我们是不是快到陷空岛了？
0: 快了。这前面啊就是一片芦花道，陷空岛就在道南。
3: 客官，您真是要去陷空岛吗？
0: 是啊，听闻这岛上风景不错，想上去逛逛。哎
3: 呦，可去不得啊！那陷空岛上有五鼠的私人庭院，不是给游人随便逛的。
0: 五鼠是不是又被江湖人称是武艺的？他们老大是绰号钻天鼠的卢芳。
3: 对呀，就是他们啊。
0: 江湖上都说这武艺行侠仗义，最爱结交朋友了。上岛去看看应该不会不行吧。
3: 平日里你与他们好生说说也许有戏，这几天肯定不行。我前些日子在一个倒卖瓜果的商人去逛，刚登岛就被赶了下来。最近陷空岛的码头都被家丁专门把守，不让任何人进了。
4: 说不定啊，是那几毛鼠又惹了什么麻烦回来，在岛里啊躲着呢。
0: 这么说来，这白玉堂的风评可不太好啊。
3: 那五鼠中的前四鼠啊倒是通情达理，唯独这几毛鼠白玉堂啊性情古怪，可不是个讲理的主啊。我听说前段时间有个年轻后生，就是因为长得比白玉堂俊俏就挨了打了。这白玉堂一边打一边还说，
4: 若是这让我看到你在这附近出现，
3: 就毁了你这张脸，看你还敢自诩英俊，号称啊人见人爱。
4: 哎，我看呢你这长相啊，上了岛怕是也要挨打。
1: 切，老鼠揍猫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0: 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吧。
4: 你还不信，我是劝过你们了，要去啊就去吧，若是真被那白玉堂缠住，就去找松江府墨花村的丁家老大，他家和陷空岛交好，说不定啊能帮你说说情。
0: 既如此，船家，那咱们就先去这丁家好了。
4: 哎，好嘞。

0: 先前听公子说在这松江府住过一段时间，难不成就住在丁家？
1: 正是，我的何冲天就是丁伯父传授的。
0: 难不成传闻是真的？
1: 什么传闻？
0: 说公子是丁家认

0: 准的女婿，所以丁佳琪会把贺中天传给公子。
1: 你怎么也信这样的消息啊？我父辈和丁家是世交，当年丁伯父对我说，展家曾有恩于丁家，所以把贺冲天传授给了我，也算是了了他报恩的心愿。
0: 哦，原来是这样。公子你放心，我就算是跑断了腿，也一定要好好给你辟辟谣，让你重登京城少女最想嫁的武林英雄排行榜榜首。
1: 什么榜？
0: 哎，这个你就别管。但是公子你得注意啊，这种桃花类的传闻呢，最容易让少女心碎了，很影响排名的，你可得洁身自好，维持好形象，毕竟大侠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1: 我看你对当大侠倒挺有心得啊。
0: 那当然了，你听我的，准没错。
2: 展大哥，哎呀，你怎么来了，展大哥？哎呀，哎，你说你来也不知会我们一声。哎呀，
1: 我也是临时起意，你这时候出远门。
2: 啊，对啊，听闻沈仲元在府里举办英雄大会，以武会友，这么大热闹，我必须得去看看。
1: 你还是没变，明珠儿，这位就是丁氏双侠中的丁兆慧，这位是明珠儿。
0: 原来这位就是如假包换的丁二哥。
2: 如假包换，什么意思？难道这外面还有人冒充我？
1: 此事说来话长，赵慧，我这趟过来是有件事情，想请丁家帮忙的。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冒充我倒是小事，但这私道官印实在是荒唐，朝廷若是追究起来，五手都脱不了干系吧。
1: 我走在江湖听闻，县空岛武艺的为人十分敬重，我和白玉堂虽接触时间不长，却深感他是位侠士，所以不愿大动干戈，只想前来劝说白玉堂把官印送回去，给包大人个交代，此事也就算了。
0: 啊，公子，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刚才那船家还说呢，他因为嫉妒别人长得比他漂亮就打人，你看看，这还不分青红皂白就踢我一脚呢，他算哪门子侠士？
2: 哎，你们莫要听信谣传啊，这白玉堂打着绰号叫花蝴蝶的采花贼花冲，此人调戏了郭家的女儿，白玉堂是为打抱不平才出手的，只是没想到这花冲挨了打还不老实，事后竟颠倒黑白反咬白玉堂一口。那郭家呀，可能是怕事情说出去对女儿家的名声不好，也不出来澄清，这才导致以讹传讹，越传越错。
1: 原来如此。
2: 展大哥，刚才你说有事找丁家帮忙，是指去陷空岛这事儿？
1: 正是，我听说陷空岛这两天关门闭户，不准登门，不出来乍到，要是贸然登岛怕是不好，所以想请丁家做个中间人帮忙调停。此事若是为难，那便罢了。
2: 不不不，展大哥，你的忙丁家是一定会帮的，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吧。
1: 哎，周慧，这个时针去陷空岛怕是有些晚了，这样你先忙你的，我去干个赵兰和月华。
2: 如此倒是也好。
0: 这白老鼠冒充丁二哥，丁二哥不仅不生气，反而还帮他澄清谣言，看起来这二人的关系是很不错。
1: 他们俩应该是志趣相投吧，都有点武痴的意思。白玉堂为了和我比试，不惜大费周章的去京城道官印，赵慧小时候为了和月华比拼谁能学会贺冲天，硬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不吃饭学心法口诀。
0: 那最后丁二哥和丁姑娘到底谁赢了？
1: 这贺冲天最难之处在于对内功气息的运转，越是急躁越不易成，可赵慧和月华偏偏都是急性子，所以最终学成的反倒是他们的大哥，心思沉静的赵兰。
0: 我听东京的叔叔先生说，这丁家的大哥二哥长得是一模一样，公子是真的吗？
1: 确实是，他们呀是一对双胞胎，二人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赵兰的眉间有颗痣。
3: 展公子，
1: 丁老伯，好久不见，身子骨还硬朗吗？
3: 都好都好。展公子啊，你可有些日子没来了，我家公子要见到你啊，怕是要高兴坏了。快快请进，公子，快看谁来了。

0: 展大哥，展大哥，你怎么有空过来了？
1: 来附近公干，试用路来看看你和月华。哎呀，你要是再早来一会儿啊，就能看到赵慧了。他刚走没多久，
0: 刚在路上碰到了。
1: 是吗？那可是太巧了。哎，月华呢？我记得那时，除了月华和他那个小丫头，这些山茶花，其他人可是碰都不让碰的。啊，那丫头啊，前些日子回老家嫁人了，月华也生病了。 不好再亲自料理这些花。神病，严重吗？
2: 展大哥，你先别着急，咱们进屋慢慢说。来，请。
1: 周兰，月华生的什么病？真的不要紧吗？不要紧啊，只是早上有些头晕发热，现在吃了药，在房里休息呢，没什么大事。但她毕竟长大了，这女儿家的闺房啊，也不好随便进，你们俩这次啊，恐怕是见不上了。哎，对了，展大哥。
0: 方才你说这一趟过来是为了公务，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我之前和白玉堂发生了点误会，想上岛解释清楚，但听闻县公岛这两日不方便外人进出，我要是贸然登岛，怕是不妥，所以想请你写封信向卢庄主，说明我的来由。
1: 这事小事，你放心，晚上我便将信写好。
0: 周兰，一会儿我想去丁奉轩祭拜一下丁伯父。好。
1: 那展大哥，你先过去，我去看看饭菜。这家里许久没来客了，我怕他们招待不周。

0: 这间屋子布置的还真是考究，不像是江湖中人的房间，倒像是文人墨客的书屋呢。
1: 除了习武啊，丁伯父生前对书画下棋也颇有研究。那时他白天教我们武功，晚上呢就带我们到听风轩来习字下棋。我记得丁伯父和我对弈时说过，一味的勇武并不能练好武功，武学上的厮杀就如同棋盘上的博弈，要保持客观持重，这样才能分清对手的意图，知道该如何反击制敌。那时候我并不懂丁伯父话里的意思，只记得和他对弈时，风吹过竹林，声音甚是好听。
0: 怪不得这间屋子叫听风轩，我也来听一听。公子，这什么也听不到啊，是不是因为外面没风啊？
2: 冉公子，饭已备好，请随我来。

0: 哎呀，那小时候啊，因为爹把贺冲天传授给你的事，我弟弟没少捉弄你。后来爹才告诉我们，展家对丁家有个救命之恩，哪怕是把贺冲天传授给你，也难报万一。这一杯我敬你，我们丁家永远不会忘记展家的恩情。
1: 周兰，严重了，你我之间不必谈这些。
2: 哦，对不起了，丁大哥，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太饿了。
0: 无妨，小兄弟自便。
1: 周兰，月华好些了吗？
0: 啊，好多了。方才我差一眼去看了看他，正睡着呢。
1: 他身体一向很好。

0: 少见他，便到连房门都出不了。
1: 哎呀，月华那性子你也知道，要强。前几日啊，就有一些不舒服了，非不让我找大夫。这下倒好，把病情给耽搁了。所以这眼下呀，才有些严重了。
2: 大哥，你之前不是说丁姑娘今早才发烧头晕的吗？怎么腰身前几日就不舒服了？
1: 什么？那是我说错了吧？哎，行了，不聊这些了。哎，陈大哥，我们还是办你的正事要紧。今晚我就将信写好。吴庄主啊，本就不是护短的人。另外一位韩庄主呢，就是行伍出身，定明白私盗官印是个什么罪名。他们两位兄长说话，白玉堂还是要听一听的。
0: 那就劳烦你了，赵兰、
1: 哈丽华都是一家人嘛，来。

0: 公子，你是不是觉得丁家有些古怪啊？
1: 大聪明，你看出什么了？
0: 我倒没看出来丁家有什么不对劲儿，我是看你不对劲儿。吃饭的时候就心事重重的，你都已经把"丁家有问题"这几个字儿写在脸上了。
1: 我是觉得赵兰有事瞒着我。
0: 谁家还没点不愿意被人知道的事儿了？公子，你还是安心抓你的耗子吧，行的事儿少操心些也无妨的。哎呦，不行不行，晚饭吃多了，我得去方便一下。

0: 吧。
1: 公子，这钉子是有些邪门，我刚从茅厕出来就撞见了白天见过的英姐，我看到她的篮子里竟然有纸钱和蜡烛。
2: 月华是得了什么病？
3: 不要紧，这是早上有些头晕发热，现在吃了药啊，在房里休息呢。
1: 公子，公子等等我，公子。

0: 公子，这地方也太瘆人了，咱们还是回屋吧。
1: 英姐去哪儿了？
0: 后院。

累死了，咱们还是等白天再来吧。冰棺，谁死了？没见这府里有人带孝啊。公子，这太吓人了，咱们还是先回去吧。你想知道丁府有什么古怪，直接问丁大哥不就好了。

0: 他既然要瞒着我，我就算问，他也不会说实话。要是害怕，就先上去。
1: 哦，不了不了，这定价实在诡异得很，我还是跟着公司你比较放心。
0: 帮我找找。
1: 公子，你干嘛呀？老人家们都说晚上开关很邪门的。
2: 丁姑娘，在你们这里面千万别怪罪我，我不是有意要亵渎您的。丁姑娘，
0: 你求错人了，这不是月华
1: 啊，
0: 这是月华的贴身丫鬟小韵。
1: 那丁大哥为何要说他离府嫁人了？这位置像是自尽。
0: 小韵是怎么死的？她怎么会在宾馆里？刚刚我去了月华的房间，她根本就不在屋里，而她桌上积满了灰尘，像是很久没人住过了。
3: 陈大哥，月华的事我确实欺骗了你，你先坐，我慢慢跟你说。
1: 丁大哥，你怎么会未卜先知，知道我家公子会来，提前把丁府都收拾好了？
0: 因为咱们眼前这个人压根就不是赵兰，而是咱们先前在码头上见过的赵慧。那时他用轻功赶在咱们之前先回了府。
3: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是赵兰，这门口一直有安排放信的，
4: 所以我……哎，展大哥，展大哥，你听我说，那个赵慧去外边了，你不信，我现在叫他回来就是了。不，展大哥，展大哥，
0: 展大哥，让开。
1: 妈呀！

0: 小时候每次扮作大哥都能被你看出来，没想到长大了也还是一样。你什么时候察觉的？
1: 吃饭时，你阻止我继续追问月华的事儿，却心急，说出了白玉堂四道官印的事情。这件事儿，我只在码头说过。
0: 周辉，丁家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大哥他已经重伤昏迷一年了。一年前，丁伯父疾病去世。周辉，难道丁伯父去世另有内情？
0: 陈大哥，真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1: 听风轩的竹林切口很整齐，不是正常的休整，而是打斗的痕迹。
0: 我看文禄和新长的咽牙有些日子了，应该就是丁伯父去世时发生的变故吧。一年前，你来参加爹的丧仪时，我们兄妹三人对你说了话。我爹并不是得了疾病病死的，而是被斩鹿剑所杀。我爹的尸首是被上清派的掌门人吉一鸣
3: 送回来的。锦伯父是被我爹下此毒手，我丁家凶人，定饶不了他。丁大哥本是去为我祝寿的，在我府里小住了几日，便由我辞行独自一人上路。没人见到他，到底是与何人交手？我得到消息赶到后，也只见到了丁大哥的尸体。我检查了丁大哥的伤口， 分明是被斩鹿剑所伤，而这剑，如今却不见。

0: 见踪影，恐怕那贼人就是为了夺那把宝剑才下此毒手的。
1: 普天之下，能有几人能破得了我丁家的贺冲天，还能从我爹手里夺下战鲁剑？我就算翻遍江湖，也要把此人找出来。丁家兄妹定饶不了他。
2: 二哥，我跟你一起去。
3: 行了，
1: 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爹的丧事操办起来。秦伯父，多谢您不辞辛劳，把我爹的尸首护送回来。丧仪结束，我们为了表达对秦一民的感谢，便留他在府上多住了几日。没想到，
4: 范小姐，范小姐，大小姐，你看谁回来了？
5: 小云，你不是回家嫁人了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6: 大小姐。

0: 月华，你疯了！你这是做什么？
1: 小云亲口告诉我，景云奸污了他，是我害怕他扔到了妓院。
2: 荒谬！简直是无稽之谈！老夫绝没有做此等混账之事。
0: 月华，小云是不是认错人了？锦伯父他怎么会？
1: 就因为他是武林宗师，你们别信他。
2: 月华，你先别冲动。锦伯父的上亲派远在襄州，而小云一直在我们丁府。
0: 后来又回了老家，这两人应该并不认识。你们别忘了，小云离开府前的那一日，景云明正在府上做客。第二日，他跟爹爹道别时，景云明也在，他就是等小云离府后便接住了他。
2: 一派胡言！那小丫头在哪儿？让她出来，
0: 跟我对质！
3: 你的糗事被揭发了，你还敢叫嚣？
2: 月华。
0: 不信我，
2: 月华，此事再没有确凿的证据前，你不可贸然行事。
0: 大小姐，我怕你跟他动手，我们走吧。
2: 别动，让他把话说清楚，再走不迟。小丫头。 你少不经事，受了委屈，胡言乱语，我不怪你。但上清派百年的清誉，绝不允许任何人如此毁谤。我以丁家数十年的交情和情分，也不能因此断送。今日当着丁家后人的面，你再说一遍：我究竟有没有对你行不轨之事？若没有，你还我清白；若是有，丁家的人绝不会饶过我，豁出性命也必然会给你讨个公道。你说。
3: 我究竟有，还是没有？没有，是我认错了人，小云。
2: 众人都说，小云是因为名节被毁，羞于见人，才会自尽。月华却说，小云前一晚曾答应过他，绝不会寻死，认定小云是被锦衣明所杀。而锦衣明当天便和我大哥咨询，说不愿再因他引发我们兄妹之间的争执。月华听说后，持剑直奔听风轩。
0: 大哥，
3: 大哥。
0: 不是我，是他跟大哥打斗，他把大哥推到我肩上的，不是我。
4: 你们丁家怎么能出你这样的女儿啊？你执剑而来，你大哥是怕你误伤了我，才出手阻拦的。你就是再恼怒，你也不能对他下毒手啊！
2: 月华。

0: 月华后来离开了，便再没有回来过。其实我大哥那天所受的箭伤并不重，他现在的伤也日渐痊愈，却不知为何他始终昏迷不醒。我也始终没有想明白，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后来我去问过管家，吉明去找我大哥慈心姐，把大哥刚刚检查过小云的尸体。后来我猜测，大哥可能是发现了问题，便对小云的尸体进行了查验，但好像并无所获。
1: 如果自杀割腕，力是从上往下，伤口是上深下浅，但小云的伤口恰恰相反。
2: 所以，小云是被人杀的。
1: 而且，月华就算是误伤，也不能伤到赵兰的经脉啊，只有经脉全断，才有可能昏迷不醒。而以月华的功力，绝不可能。
0: 除非是大哥的贺冲天被破，而运转贺冲天时，集结的内力没有散发出去，在体内四处游走，冲撞了自己的经脉。
1: 如你所言，景明去找赵兰辞行前，赵兰刚刚检查过小云的尸体。赵兰心思细腻，定是发现了小云不是自己。
3: 别过来，别过来，你别过来。
4: 别怕，我是来送你一个解脱的。你说出真相，除了让自己身败名裂，还会连累兵家，何必呢？不如给自己留个体面。

0: 赵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我做什么了？我不过是做了锦衣明的帮凶，让他在我的眼皮子底下，那丁家毁了。
0: 丁家长子重伤昏迷的事情，江湖上没有一点风声，是因为你扮作赵兰不时出现，才瞒住了众人。
1: 江湖上人人觊觎丁家的贺冲天和战鲁杰，丁家掌门已经离世，若长子昏迷的消息再传出去，我丁家的情况恐怕不堪设想。
0: 今天之前，我以为丁小二还是那个莽撞冲动的无耻小弟，没想到一夜之间你就扛起了丁家的重担。
1: 如今我做再多也弥补不了月华和小雨。月华自从离家出走便再没有回来过，他心里一定恨死我。我真的很想解释给他听，当时挡下他的剑并非是我全然相信的锦衣明所言。
2: 他不是锦衣明的对手，你是怕他受伤。你放心，等月华冷静下来，他会明白的。
1: 当初小明死得蹊跷，大哥昏迷不醒，月华又不见踪影，锦衣明所为无人能与他对峙。我只得先将小云的尸体存放到冰窖，想等找到月华，能够查清楚这一切的时候，再看看能否从小云的尸体上找到什么线索，好去报官，不让小云枉死。今天是小云的忌日，我便让平日里与他要好的英姐去祭拜他。不料叫展大哥发现了端倪，展大哥，你只待了半日就

0: 要看清了真相，说到底还是我太过痴了。
1: 我能看清，是因为景明这位武林宗师让我起了怀疑。我在湘州遭遇了黑妖狐之化的伏击，他使用的招式

0: 智化是如何习得上清派绝学？难道这智化与上清派之间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渊源？此事还有丁伯父的死因，我定会查个清清楚楚。
1: 如今看来，定是那锦衣明杀害了我爹。锦衣明要真的能破丁家的贺冲天，那凶手极有可能就是他。
2: 毫无道貌岸然的武林宗师，我要冲进他那上清派，一剑了结了他。
1: 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放心，我绝不会鲁莽行事。以我现在的武功，若是找锦衣明报仇，无异于以卵击石。不过终有一日，定家定会让他血债血偿。
3: 有件事我十分好奇。卢庄主和其他三位庄主年龄相仿，意气相投，所以结为兄弟。但这白玉堂为何会和他们结义啊？
4: 听说是因为白玉堂帮卢庄主报了杀父之仇，卢庄主的爹卢太公在世之时乐善好施，却因此落了富，被一帮盗匪抢劫杀害，官府通缉多日未果，反倒是白玉堂失计，令他们落入陷阱。
3: 卢庄主才能将盗匪移交给官府，由此二人就一接近了。
4: 白玉堂年少时就武功了得，行侠仗义，真是难得。
3: 快到了。

0: 明珠儿，你留下。
1: 长公子，明珠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
2: 公子，我跟丁伯父就在这儿，哪也不去。你放心，你和丁二哥也要注意安全。

0: 夫人，江儿，找到了没有？
1: 没有，这人都跑哪儿去了？
2: 大嫂一定是看到老五他发疯了，带人躲起来了，咱们再找找吧。
0: 罗兄、韩兄，赵辉，你怎么跑来了？快走，快走，别枉送了性命。
3: 卢庄主，在下开封府展昭，道庄出什么事了？
1: 展昭，你怎么也跑来了？
2: 包大人的官驿被白玉堂盗走了，我此番上道是想劝他尽快交还。
1: 老五他一定是疯了，之前他就不听我大哥劝告，非要去京城与猫比试个高低。
2: 现如今不仅把官府给召回来了，
1: 还得先我道惹下如此的麻烦。
0: 难道说外面那些人是白玉堂杀的？
4: 白玉堂并非滥杀无辜之辈，杀人的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5: 展昭，
0: 你终于来了。

0: 大哥、二哥，斩妞他要杀我，你们总不能眼看着我死在你们面前吧？
1: 哎，卢兄、韩兄，先前你们既说白玉堂行事荒唐，如今则又听他所言，
2: 只怕疯的不是白玉堂，而是这两位庄主，他们怕是中毒了。

0: 别动。
1: 你爸是踩在火雷上了，韩章乃是韩武出身，在军中时就对火药很有研究。
2: 还等什么？赶紧杀了他们！

你下去帮他，你先给我两针心病。嗯。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白玉堂，别打了，我已带人围了显空岛，你和智化都逃不了。
2: 放开我！
3: 别啊，大哥！
4: 尚未发现疑犯踪迹。
5: 昨日那几位大臣已经把流言一事告知皇兄了，
6: 斩狐已经被通缉了。

0: 上回见谅，本官皇命在身，不得不将你缉拿归案，跟我走一趟吧。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益安宁丸。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
3: 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哈喽，各位，我是倩，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
5: 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7: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1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杨无极牌补肺丸。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7: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8: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6: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档案。
8: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倒下去不是办法，得尽快脱身才是。
1: 展昭，你说你，
2: 我放你一马，你还招起来送死？
1: 来问我要观音的，让你造次，调我二哥陷阱里了吧？活该！
2: 白玉堂，你搞什么名堂啊？
1: 我搞什么名堂？哎，你们自己调坑里的，怪我啊！

0: 站长，你不是号称御猫吗？怎么被一个小坑困住了？
1: 你明知道我们脚下有火雷，还用这种激将法，是非要置我们于死地吗？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啊，你脚下的火雷有根引线，把它拔了，火雷自然就失效了。
2: 哎，

0: 你就不怕我出的是个馊主意？你知道官印的事情，又那么想救我出糗，我自然知道你才是真的白玉堂了。
1: 我二哥轻功不算上乘，只能想委屈他待在坑底了。
2: 什么意思？刚才那个白玉堂是假的？
0: 当然是假的，那是制化，前几日他扮成我的样子上岛，哄骗我大哥二哥喝下毒药，那毒药不会让人性命，但会让人失去理智，产生幻觉。
2: 他还带着唐门的人扮成家丁在岛上滥杀无辜，
0: 哎，不对呀，那是唐门怎么会听智化的调遣啊？
1: 你问题怎么那么多啊？
2: 我怎么知道？反正我三哥四哥已经把庄里的人都转到了山里，把大嫂和真儿都藏到了螺丝轩，在封闭了码头，不让外人上岛。可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螺丝轩。
0: 放心吧，有赵慧引路，我们先带他们往山里去，你去追你大哥。
3: 刚才与我大哥交手的是我四哥蒋平，他水性极好，一定是把我大哥引到了后山的湖边。一会儿我们在那边碰头。
0: 吴庄主无碍吧？
4: 我得先去把大哥安置好。
3: 府里可能还有唐门的人，赵慧，你去帮忙，这里有我们就够了。
4: 行，这位是南侠展昭。
3: 各位庄主，展大哥是特意过来帮忙的。
5: 三哥，你留下，帮着五弟。
3: 好。

0: 白玉堂，别打了，我已带人围了显空岛，你和智化都逃不了，你们一起归案，我也少些麻烦。
1: 嘿，死猫，我都和你说了，你跟我打下就把官印还给你，你带着官兵围岛，是不是压根不敢跟我一战？

0: 日化的大慈悲掌可是得了真传的，与他交手千万小心。哦，原来这就是大慈悲掌啊！不怎么样吧？来，再让我领教一下。
1: 白玉堂，我来这儿可不是陪你玩的。你要的解药在这儿。
2: 杀了展昭，解药就是你的。尽快做决断，解药可是不多。若是再丢两包，你两位哥哥可就没救了。

0: 你的命可是我救的，可你却忘恩负义，待人为盗。你我之间再无情分可讲，今日陷空岛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1: 我说的带官兵围剿是骗他的，你看不出来吗？
0: 我与你交生前是为了骗他，你看不出来吗？

0: 你中计了，蠢货！你就是那只差点害死我五弟的羽猫，怎么上岛找我们五只老鼠来了？
1: 老三，你胡说什么？
2: 此次咱们陷空岛能够逃过此劫，多亏人家长大侠出手相救。
1: 陆庄主，不碍事。我来岛。 就是要和各位解释清楚，那只是官家的一句戏言而已，还请各位不要怪罪展昭此前无意的冒犯。
3: 公子，你冒犯什么了？明明是他们。
0: 五弟，你看人家展大侠如此胸襟气度，你还不赶快过来给展大侠赔罪？
1: 志花，老实点，到了我们的地盘还不收敛，装模作样的骗取我大哥信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伪善的面具下包藏的祸心。再不老实，让你出不了这岛。

1: 庄主，你之前说此次上岛是为了五帝盗取观音之事。我这五帝日常是有些顽劣，但是我可以以性命担保，他绝对不会为非作歹的。反倒是扶危济困，行侠仗义，无愧于五爷之名。我想替他求个情。我明白卢庄主的意思。我呢？
2: 也跟卢庄主交个实底，只要他肯交出观音，我定会设法在包大人面前保全他。
0: 那卢某，多谢了。
3: 怎么，急着找我走啊？
2: 陪我审审他。啊！
3: 说不说？不说我打死你！
4: 你让我说什么？
3: 哟，嘴还挺硬。哎，
2: 白玉堂，我还没问呢，他怎么知道打什么呀？
3: 是啊，你倒是问啊！
4: 你没问吗？
2: 啊，一句没问，上来就打。
3: 我这是策略，我是给他机会让他主动坦白，没想到他不配合，我真要换路子。说。 你背后的主子是谁？看吧，问也是白问，打死算了。
2: 白五爷，您先消消气，能让我问两句吗？

0: 主子，那东西已经送到京城了，所涉案件很快就会审理。你这样蛮横下去，没有任何好处。东西送到了京城又能怎样？就算是上达天听，主子也不怕。好一个神通广大的主子，难道你这位主子不仅掌控了襄州的江湖？
1: 还在京城朝堂培植了势力啊！
2: 哇，真嚣张啊！
0: 问你话呢，还闭眼？
3: 哎哎哎，再问两句，再问两句。
0: 那我们聊聊别的。你给卢庄主用的毒，出自谁的手笔？
1: 自然是唐门。
0: 唐门虽善用毒，但向来是只取性命。 此等令人疯癫的毒，不是唐门的风格。快说！
4: 你跟商旗派的秦明到底什么关系？你知道他多少事情？
5: 说！
6: 反正解药已经拿到手了，爱说不说，把他杀了算了。
5: 好主意！
0: 不可，明日我要带他回京。

0: 明日就走啊？怎么不死皮赖脸的多留几日？本来是要走的，但要是手上的公务完成不了，怕是不能回去了。
1: 不回去就待着吧，我就当给县公倒，找了一个武功高强的侍卫。你就一点不担心道观音的事儿？ 会连累你的四位义兄。观音不在县空岛，对不对？我猜这观音还在开封府吧？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们连自己府里都没搜过，就说观音失窃了吧？
0: 虽说官运找到了，但你还是跟我回一趟京城比较好。我凭什么听你的？
1: 为了和我比试一场，你大闹开封府，还打了王朝马汉，这是侠士所为吗？侠士？我倒是头一次听别人叫我侠士。你若不是，为何救霍姑娘和我？为何不依智化所言？

0: 当晚你问我功力恢复了几成，是怕你走之后追兵回来找我。你义兄出事心急如焚，可你还是待到了天亮，确认我安全之后才离开。你不受智化威胁，放弃诱我上岛，只身返岛迎战智化，如此种种还称不上是侠士吗？
1: 你曾说过，你为了兄弟的一句托付便豁出性命，我就想到了我们五蜀之间的情谊，就冲你我都是重情重义之人，
2: 我怎能听信智化所言对你下手啊？
1: 仙空岛的祸端皆是因我而起，我若不去开封府偷官印，又非要去襄州寻你相道，我也不会搅进你的案子中来，不仅我义兄也不会众多。既是因我而起，我必须承担起一切，若不是你争强好胜非要寻我，也就没人来救我了，我也不会结识你这个朋友。
3: 好，就冲你这句朋友，我跟你回一趟京城，给包大人王朝马汉认错。我这个人嘛，向来敢做敢当的。来，等等，我到官印是为了和你打一架，现在架打了一半，我不能自投罗网，不去了。
0: 白五爷义薄云天，就这么在意这羽毛的称号吗？
3: 说实话，你那个破封号我一点也不在乎，我不过是寻个由头跟你相斗而已，这你都看不出来。你知道我很在意是不是？你就是不愿意跟我打。
0: 今天在江边不是打过了吗？
3: 哎呀，那是骗智化的假把式，不算不算，重新打过。
0: 大哥说你只有三碗的量，原来是真的。你喝醉了，别喝了。
3: 我没喝醉，再说了，那是我大哥，你千万别和他套近。
0: 好，那是你大哥，回去吧。
3: 哎呀，不行，重新打过。
0: 非要打？
3: 嗯，
0: 你非要打的话，我有一个条件，咱们去那条船上打。
3: 船上？不去。哎呀，谁打架去船上打呀？
0: 你怕水是不是？
3: 乱说，我怕水？
0: 那来啊。
3: 我行行行，我怕水。我是怕水，我今日不和你打了。再说了，我就你一回，你就陷空岛一回，咱们扯平了。
0: 这不对吧？你救了我一命，我救了你大哥二哥还有你，一共是三条人命，这算哪门子扯平啊？
3: 嚯，你们开封府都是这么算的吗？
0: 这可不关开封府的事儿，这种算法我也是刚学的。

0: 追吗？
1: 仙空岛损失惨重，不能再冲动行事了。如果岛外有人接应，反倒是麻烦了。我得赶紧回京，看看霍姑娘那边情况如何。
2: 我陪你一起去。昨日我们可是说好的。
1: 周慧，报仇一事

0: 知道劝不下你，只能提醒你，千万别冲动。
1: 放心吧，展大哥，不到万无一失，我不会轻易动手。你们都保重，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2: 啊！

0: 这个位置是我给我家公子留的，你坐边上去。
1: 谁让你不看好？现在我坐这儿了，这位置就是我的。
0: 你起来！哎，
1: 别动！你别动我。
2: 林若，那位置让给他吧，他怕水。
1: 展昭浩，你怎么到处和人说这个事？
0: 你一个大男人，怕水？老实待着吧你，这路上几乎都是水路，有你什么？公子，你想什么呢？
2: 我这霍姑娘怎么样了？她并非宫门中人，当时要不是情况紧急，我也不会把物证托付给她。如今只希望她不要在这桩案子里牵涉太多。
0: 公子，你就放心吧。赵芝儿常和我说，他家王爷虽然看上去像是个爱玩爱闹的富贵公子，但其实也粗中有细，稳重着呢。王爷定能护好霍姑娘的。
2: 这事儿牵扯的人越少越好。
0: 难道这案子连咱们开封府都？
3: 船家，
1: 咱们到下个渡口就停啊。
3: 好嘞。
1: 展昭，咱们改走陆路。我知道有条近道，可以节省两日路程，保准让你早些见到你的霍姑娘。
0: 公子，就为了早两日到京城，您就把我的命给豁出去了呗？
2: 不过是骑马，又不让你上战场。
0: 我不是怕骑马，我是怕白老鼠。
3: 看你扭扭捏捏的，谁教你马是这么骑的？今日刚好有空，好好教教你骑马。
0: 你个死耗子！公子，救我呀！

0: 哟，这个憨货，他倒先睡着了。我教他骑了一会儿马，比我自己骑一天还累。马骑那么差，是你教的吧？
1: 这些年，他虽然一直跟在我身边，但很少和我一起出门办案。马呢，也自然没有骑过几回。
0: 你既然愿意教，就好好教教他。
2: 你算是把我使唤明白了，这孩子一直跟着你，他爹娘呢？
1: 他家人都死了，是个孤儿。

0: 哎，咱们打个商量呗。我教这孩子骑马，你帮我个忙。说来听听。哎，不是什么大事，想让你帮忙当当说客。到了京城，替我在霍小妹面前美言几句。说你假冒赵慧的事儿。不是。 我还顺了他件东西。哎呀，他那天光顾着照顾你了，我顺手就接过来，本想研究一下神药的配方再还给他，没想到陷空岛就出事了。那你说我，哎，什么意思？不想帮我是不是？我白教你们家孩子骑马，
1: 我又不稀罕学，是你偏要教。
0: 自从认识你们主簿二人，亏本生意就没少做。

0: 哎呦，公子，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都说了我不想学，他还非要我学，气得我是头也晕，屁股也疼。这白老鼠还动不动就骂我。
1: 你这一口一个白老鼠的，叫的挺顺口啊。那
2: 哪来的？
1: 捡的。
3: 捡的？在哪儿捡的？怎么不给我捡一个？
1: 你瞎起什么哄啊？我是怕他一路上哎呦哎呦的，吵得我心烦。
3: 试试吧，要是好用啊，让你白大哥给我也捡一个。小二，
2: 哎，
3: 麻烦再给我包些干粮。
2: 好嘞，客官。
4: 月光光，照殿堂，鼓声响，兄长王。血衣藏，换朝堂。
3: 小二，
2: 嗯，
3: 这歌是谁叫他们唱？
2: 不知道啊，最近这几天附近的孩童都在唱这首歌。哎，客官，你的干粮好了。
3: 麻烦你和附近的农户说一声，这歌可不能再唱了，否则会惹上大麻烦。走吧，咱们得尽快赶回京城了。

0: 快看看，今天这身怎么样？
1: 今天这身不就是昨天那身吗？
0: 答对了。你有没有发现，昨日我穿这身，玲珑比平时多看了两眼啊？
1: 是吧，王爷？哎，我们不是约了霍姐姐去天香楼吗？时间快到了，快走吧。
0: 对，快走，快走，快走。哎，等一下，我得带上这个，这是我专门从大师那儿请来的望姻缘。大师说我最近红鸾星动，有段佳缘已经在路上了。
1: 可得了吧，王爷，你一年去大师那儿八回，红鸾星就动了八回，他也就骗你点银两，每次招数都一样。
0: 这不一样，其实啊，玲珑此次进京并不是像他所说的来京城逛逛，他是和霍师叔闹了矛盾，他悔婚了。他悔婚以后没去找唐天昊，而是直接来了我这儿。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这儿离玲珑山庄远，还爹抓不着他。
0: 我呸，榆木脑袋不开窍。还好啊，我没有你这么愚不可及，这其中的意思已经被我全然领悟了。我今天就要想办法告诉玲珑，我的心意和他的心意别无二致。
1: 王爷这是又领悟了什么？可别又闹笑话呀、啊！

0: 玲珑，你怎么在这儿呢？
1: 终于来了，磨磨蹭蹭干嘛呢？
2: 霍姐姐，我家王爷忙着孔雀开屏呢。我说什么？
3: 实在抱歉啊，玲珑，我方才被一些公事绊住了手脚。
1: 因为小楼一夜听花雨的缘故，我辨人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今日我才知道，我霍家再好的绝学都抵不过你这一头桂花油。走，
0: 回头那桂花油给我多买点啊。
2: 王爷，人家是那意思吗？你再好好想想。
3: 玲珑，茶快凉了。
1: 你说东西上局那么久了，我们官家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也不召见你，去是皇兄政务繁忙吧，况且召见也不该召见我呀，那东西可是展会拿到的，估摸着皇兄是想等他回来，再一并问清楚原委吧。林龙，这是京城最好吃的梨花酥，你快尝尝。

0: 玲珑，我记得你小时候跟我说，长大了要来京城找我，我可是当了真的啊！一早就准备了最好吃的、最好玩的，盼着你来。只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这么久。
1: 不过遇到什么危险了吧？你为什么不回京啊？
0: 你就别担心了，那展护卫是何许人也？江湖上有几个人是他的对手？绝不会出事的。玲珑，你这次来京城，不只是为了帮展护卫的忙吧？
1: 你也知道我逃婚的事情了？
0: 有所耳闻。
1: 是不是不敢留我了？
0: 怎么可能？
1: 只要你愿意，你就一直在这儿住着。就知道没有看错你。那，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少祭祖啊？以前可以说是不喜欢。啊？现在是讨厌，非常讨厌。
0: 玲珑讨厌的对，少祭祖这名字听上去就让人讨厌。
1: 他家里是有多大的家业等着他继承啊？敢起这么个名字？对哦。
2: 你们俩从小就不对付呢。那你既然不喜欢他的话，你是不是喜欢？
0: 怎么了，
2: 玲珑，京城要出大事了。

0: 怎么了？这两日愁眉苦脸的。
1: 啊，只是出来的有些久了，想赶紧回去看看。
2: 京城里唱完了还跑京外唱，你们有几个脑袋？反了天了！
3: 军爷，他唱个曲儿犯了哪家的王法了？俺是他一个冤枉啊！
2: 闭嘴！有什么冤？你们去程四卿面前喊，别跟我这儿鬼哭狼嚎的。快点！
4: 快去禀报，这里有情况。
2: 快点！快点！快走！
5: 慢点！
2: 快点的！
0: 搞什么？他们刚才看了我们一眼，像见了鬼一样。
5: 都往上跑！
6: 他们才多大，能知道那曲什么意思吗？不过是被人用糖哄着照着唱罢了，还赶紧给我放了！
2: 是，放了。
7: 他们发现一个

0: 怎么样，这俩回家了吗？
1: 玲珑，我去晚了一步，昨日那几位大臣已经把流言一事告知皇兄了，现如今
0: 说呀，
1: 现如今斩户已经被通缉了。
0: 什么？
1: 玲珑，我跟你说过，近日城里那些流言和那封信有关联，斩护卫作为信件的呈送人是一定要被带到公堂去问话的。
0: 信不是我送给你的吗？难道不应该是我被问话？
1: 我，
0: 你什么？你说呀。
1: 因为我跟皇兄说信是斩护卫交到我手上的，但是玲珑，你听我说，此事事关皇家，你绝对不能被牵扯进来。斩护卫是开封府的人，又深得皇兄厚爱，皇兄和包大人一定会想方设法保全他的，但你不一样。你去哪儿啊？
0: 去凉州展昭，告诉他不能进京。
1: 我方才说的话你一句都没有听进去是吗？
0: 正是因为事关皇家，我才怕连包大人都保不住他。让开！
1: 你不能去。哎，啊，疼疼疼疼疼，退下。啊，
0: 对不住了，小昭。
1: 玲珑，哇，下手真狠啊。玲珑，你可知为何斩护卫会让你把东西交到我手上？是因为我知道此事的轻重，他是让我在关键时刻护住你，明白吗？
0: 他不想我受牵连，我就要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吗？走。
2: 一。这一路上没少见官兵抓人，这回又盘查上来，出什么事了？
3: 没准是包大人把你到官印的事上报朝廷了，正通缉你呢。
2: 让你松快两天，这是皮又痒了？
0: 驾！驾！
2: 哟，霍小弟变成霍小妹了。
0: 陈大哥，你不能进京。官府正在通缉你。
3: 什么？他们要抓的人是我家公子啊？
2: 你早就知道了。
4: 霍姑娘，此事你没受牵连吧？
0: 小赵为了保护我撒了谎，说信。我去告诉他们信是我送的。到。
4: 王爷说的对，此事你不能被连累，况且信是谁送的并不重要，你明白吗，霍姑娘？
0: 你是说这是为你设的局吗？
4: 我不入局，他们是不会罢休的。劳烦了，帮我把佩剑和明珠儿带回开封府。
2: 托哪门子姑呢？我能眼睁睁让他们把你带走？这帮虾兵蟹将还不是我的对手，来多少我也不怕。
4: 救了我，你们会背上冲击官府的罪名，开封府也会受连累的。最可怜的是这些百姓，他们是无辜的，只有跟他们回去，我也才能看清他们布下的究竟是怎样一个局。
5: 下官见过程四星。
6: 展会见本官如此阵仗却毫不惊慌，想必是知道发生什么。
4: 是，
6: 明知京城危险，展护卫却偏向险中行，如此胆魄实在是令程某人佩服。展护卫见谅，本官皇命在身，不得不将你缉拿归案。跟我走一趟吧。
4: 明珠儿，你带他们回去休息，我过两天便回去了。
7: 且慢，展护卫就这样跟我走，怕是坏了规矩。

0: 别冲动，事与他们欺人太甚。
1: 这位小兄弟，这要阻止本官执行公务吗？他若是想逃，何必千里迢迢回来束手就擒？你如今多此一举，无非是想让他难堪罢了。
0: 你既执意如此，我就只能按照违抗皇命来处理了。

0: 不是，我说你们给我让个地儿啊！
1: 让开，让开！
2: 见过会友。
3: 王爷，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来接一位远道而来的江湖朋友。
3: 这位小兄弟是您的朋友？
0: 正是，方才听他和程四清起了些冲突，我在这里替他赔个不是。
3: 王爷，这是哪儿的话？方才不过是一场误会，何来冲突一说？
0: 那就好，走吧。舟车劳顿，还不赶紧跟我回府休整一番？
3: 谁要跟你回？
0: 如果你们也进了大牢啊，展辉怕是没什么指望了。先回去，再慢慢商议对策。嗯。
3: 王爷，这案子官家十分重视，本官需尽快审理。人犯，我真得带走。
0: 去吧。
3: 来人，上架。

0: 展会，这封信是你送到惠王手里的？
1: 是。
0: 中途可有他人经手？
1: 没有。
0: 那这封信上的内容，你可曾看过？
1: 看过。
0: 都写什么了？
1: 这是一封西夏境内送往大宋的信件，写信人自称是太祖皇帝贴身婢女的后人，称太宗皇帝并非以金贵之盟才得以继承大统，而是篡位所得。写信人还称，手中握有太宗皇帝篡位的铁证。
0: 你将此信交给王爷后，并未立刻返京，是去干什么了？
1: 去拜会朋友，处理些私事。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恐怕他们不是要坐实展昭的罪名，而是要趁他在牢中之时斩草除根。
2: 只怕展昭的那帮朋友是不会看着他身陷险境的。
3: 一旦动起手来，我们就会立刻接我展昭的性命。
4: 这样，求得皇命，保下展昭才是最稳妥的。
5: 这世上有几个人敢夜闯皇宫的？
6: 是不是？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

0: 之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到如今倾尽所有，
3: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5: 我成受罚
6: 江梦，作为一生志业，同如我，不存亡。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还三个床，还有个人呢。就咱俩是吧？哦。嗯。嗯。进过去。嗯，我睡这儿。
1: 咋梦？
0: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嗯。
1: 哦。
0: 屁股上带钩子，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住手！
1: 嗯。

0: 今儿还谢谢你了啊！是这个四千，
1: 是这个4000。
0: 明天你就回呢，啊！这秦娥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那顾不上你啊！
1: 你们忙你们的嘛，不操心我啊！睡呢，嗯。

0: 我睡觉可轻得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说，嗯，
1: 哎，你的脸是让炸药给炸痕。
2: 你看，我说啥的？咱丁去过洛杉前线的战友说过吗？拉过伤员。咋？
1: 不行。哎呀，
2: 跟你说，人都说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
1: 但是啊，他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给你玩命。
2: 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嘛黑的人一模一样。

这一夜太长了，一群鹅根本睡不着，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一群鹅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不能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

0: 哎，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
1: 出去转了转。
0: 过来，查钱我又不咬你。来点儿。你不是想去长安吗？这是啥？有了这，哎，别说长安了，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挂松，明天别缺勤啊！快！

我留点，快讲！都散了吗？装啥呢？嗯，算啥呢？还睡成？ 我可不好办，能走。嗯，到长安了。没。

0: 来点儿，来点儿，来点儿。
1: 哎呀，啥事儿啊，舅？
0: 他半天不开门，刘红梅没来找你吗？说。
2: 青娥也醒了，快尝尝咱乔安的早餐吧。
3: 哎，行行行行，哎，
2: 豆腐脑、油条、青糕啥都有呢。
3: 那这啊，这
2: 还有呢。
4: 哎，刚通过羊油膏，还有那么个衣服里边一只雾里。
0: 你吃了没？
2: 没有吗？
0: 赶紧吃饭，啊！我一吃饭啊，
2: 好吃。快吃
1: 吧！我看见他我就烦。

0: 不知道咋办。
1: 瞎吃吗？啊？
0: 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
1: 我都打听了，门口那十四路坐五站，就到省钱了。你呢？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顾爷找顾爷，这货交给我。
2: 师傅，咱这去哪儿呢？
1: 咱俩出一趟门呢。
2: 去省钱？
1: 不去省钱。
2: 那去哪儿呢？
1: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2: 秦娥呢？
1: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弄啥呢？
2: 秦娥不去？
1: 哎呀，我指挥不动你是不是？
2: 能，下上车上车。
1: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2: 秦娥不去吗？行吧，行。

0: 听主任，
1: 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
0: 哦，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
2: 嗯。你好，我找人。
1: 没人，都不在。
2: 我找古老师。
1: 古老师，就是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杂事的外线老汉吧？往里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
2: 那边，啊，谢谢。
3: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下房吗？没让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堂库房就可以砸了嘛。
4: 对了，先生，都听你在这胡吧。院子只要有库房，你放心，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寡
5: 老，
4: 不摸良心的东西！
5: 找谁？青娥，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青娥来了。
6: 师傅，
3: 哟，青娥，快进来！哎呀，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青娥泡上。哎，哎呀，太好了！青娥，坐下。哎呀，坐，啥时候到的？
6: 昨天刚到。
3: 好，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6: 诚信。
3: 我跟你说，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
7: 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3: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哎呀，你不要抽了吧，挖呛的，你这挖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4: 嫌呛出去撇吧。
3: 你
6: 没事，师傅没事。
3: 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6: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3: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6: 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3: 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去做五哥。
4: 哎，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3: 走，
8: 青娥，厂长哪去？
3: 把答应拿上。
4: 哎，看，弄人家的事情就这么积极的。
3: 王科长，
9: 你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
3: 今天不要床板，
9: 那要啥？
3: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偏上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9: 没有，
3: 不可能。单长亲自答应我的。

0: 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1: 这是团长特批的，
2: 他人呢？开会去。都在。
3: 老师，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0: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
2: 怎么？碎碎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0: 爱招谁招谁。
1: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0: 你别管，死哪儿去了？都不在，他又怂会呢。
4: 哎，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1: 谁？
4: 这里边有人，你看。
1: 谁？
4: 这有人影。
1: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4: 哎，开门。
1: 谁？
4: 师傅就在里边。
1: 师傅别。走不过去。
4: 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5: 游戏规则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
6: 啊！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7: 行。
6: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8: 1、2、3、4。
1: 师傅，第6个。

0: 老夏，
1: 啊，
0: 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
0: 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
1: 啊。
0: 笑啥呢？这大个厂子啊，说荒废就荒废。哎，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1: 我去哪儿得听这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0: 啊，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1: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
0: 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攒烟帐都是天南海北举到一起的，唱三连都走了。

0: 说，你寻的人
1: 丢了。
0: 我帮你寻吗？那没有我刘洪兵寻不着的人吗？你捡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2: 呀呀，没事吧？啊，
3: 脖子动不了了。
2: 走了，嗯，来，不动，来，
3: 你干啥？你不动谁啊？你干嘛呢吧你？啊啊！
2: 来，看咋样？来，
4: 好了。
3: 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2: 你还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
3: 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
5: 后会有期。

0: 这样，看看又上去了，还不上不给试了，哎，呀，哎呀，这车，这把上弄，咦，
1: 那和这手艺呢？
0: 俺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个背，馋澡堂子搓背没了，咋？有啥地方不舒服，叫我给你治一下。
1: 舒服，
0: 来摸吧。
2: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3: 哎，你干啥了？住手！地主也来了。
4: 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
5: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端，要不算了吧。
3: 住手！
5: 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4: 老谷，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学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5: 是吗？
4: 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6: 丁主任，
5: 不敢靠近，危险。
4: 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志，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
5: 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4: 理解理解，我这不是来了吗？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5: 还用得着吗？
4: 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
5: 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秦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啊，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4: 没不麻烦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来，
0: 小王，把锁捡上。
7: 哎呦，看这人，
5: 子端，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哦，
8: 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

哎，那洗个澡怎么也洗掉了？

0: 斌哥。
1: 屋里人呢？
0: 他退房了。
1: 退房了？
0: 啊、嗯。
1: 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1: 啥？你怂的。
0: 斌哥，干啥去啊？
1: 关你啥事儿呢？这。

0: 这 A B C， 德俄佛啊，这都到佛了，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这全省这唱秦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了凤凰尾巴了。
1: 我跟你说，咱秦娥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气才能藏住风。老话说，以钝示人，以风测气，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们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0: 哎，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得很呢，啊，
1: 哼，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留在长安吧。
0: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1: 秦砖汉瓦烂不烂？
0: 嗯，
1: 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咱先把秦娥这仗打赢嘛。哎，
1: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四团儿，饭咋样了？
2: 四团回来了
1: 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吧。
0: 对，哎，这老婆咋讨厌的？
1: 早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骑回来，说是没地方去，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搭伙过日子吧。
3: 叔叔，你喊我，
1: 让老子磨了。
3: 师娘说没有磨，只有话。
1: 啥话？
3: 师娘说，吃辣子。你师傅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炉子也不烧，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师娘就这么说。
1: 闷怂笨。
3: 哦。
0: 哎呀，那师娘好着呢啊，有性格。
1: 知道为啥离了吧？
4: 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嘛。走走走走，
3: 东西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
5: 别拉我，我不去。
4: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6: 弄啥呢？
4: 三月叔，
6: 你咋学这来了？
4: 哎呀，他住的这地方，你看看，这都不像人住的嘛！
6: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这住这些人在你家里都不行了啊！
3: 啊，对，换个说法
6: 啊，
3: 不想住找点短行吧。我伙计的关里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的，这屋里就有厕所。
6: 山里来的苦惯了啊，我们觉得这儿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
3: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拍好戏呢？
6: 你走，听见没？走。
3: 叔，想去那随时招呼嘛，一句话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走。
6: 不是脸皮厚的。墙墙角都厚，弄啥个这是？
5: 他要再来咋办？
6: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5: 我觉得他不怕。
6: 你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你要学会拒绝呢。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他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了。
5: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6: 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

0: 抓一个这我也不知道弄啥。
1: 你上哪儿去啊？嗯，要不就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0: 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傅打个招呼。
2: 你就不能不抽吗？把人都快呛死
3: 了。你练啥的面？看看你那脸都皱巴成啥了。
1: 别听了，
3: 还以为自己能上台
1: 面。走吧，就别听了。
3: 不抽不抽干啥？哎呀，
0: 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呢。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变，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1: 我知道自己该干啥。
0: 师傅，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吧？
2: 那当然。
0: 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就进来。
4: 行，
0: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5: 怎么你弄吗？
0: 你等我干啥？
5: 青楼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0: 走，再回。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哎呀，
4: 师傅。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呢，危险得很。
5: 你不跟我住一块，你能放心？你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不在家寻亲哥耍赖？
0: 把你个碎怂说！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船吧。哎，
5: 咱回嘛，
0: 咱走。
6: 是这，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0: 哎呀，叔，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嘛。
6: 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0: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哎呀，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自己四十年后啥样子。
6: 哎，你啥样子？瓜蛋穷。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0: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的。
6: 你这死皮赖脸的！我跟你妈说呢啊，弄这一行的，粉墨登场。那围上来的人大多喜欢的是那油头粉面的皮囊，哎，那皮囊早晚一天卸下来，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0: 那是秦娥呢，别说瓤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6: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
0: 说你生啥气呢嘛？
6: 这不住了，不住了。
0: 哎，叔，你这
6: 气！
0: 哎，住着，
6: 住着，毛巾给我拿。

把杆的木头气，地毯上的汗气，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气一起扑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

0: 白练厅有啥好打扫的？咱咋这么背呢？
1: 你还有脸说？谁让你跑着门被逮住？你赶紧的，圣坛宫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谁吧，这是？嘘，别说话。周雨芝，嗯，赶紧练功，你别画。哎，
1: 我又不是你，练他干啥？再练不是还是彭腾？

0: 积极的。
1: 哎，那是咱同学，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啊！

0: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1: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死板。
2: 啥 ？A 角唱的和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不是一个流派。
3: 他省级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
4: 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5: 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6: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
7: 请看《主角》第27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12: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13: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4: 是真的！
1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7: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8: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6: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9: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咋都这么积极的？哎，那好像是咱同学，怡清娥。哎，怡清娥，真的是你呀？你咋来了？啥时候来的？嘉禾，嘉禾，
1: 楚嘉禾，欢迎你。
2: 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的特别好。谢谢你啊，那我先去练功了哈。哎，
3: 玉芝，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吗？
4: 就是。
3: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魏州来的，武生。
5: 也是你们。
6: 楚嘉禾，那谁啊？
7: 对啊，那以后有啥事儿，
2: 以前的同学，
3: 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
2: 哎呦，
3: 咋没听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2: 咱老乡叫啥呀？是不是？
8: 易清娥。哦，哎，
3: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谁问你了？沈云，来来来来，他是情绪线剧团的，也是鬼魂蛋。
9: 哟，娟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10: 好，丽姐。
8: 哎，钱恒，今儿是咋了？都打鸡血了？
10: 哎，丽姐，来了一个新人，嗯，是宁州人。
8: 快说呢，来新人了。 又是宁州的，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丽
11: 姐，龚丽丽，是我们团的台柱子。哎呀，
2: 都练着练着练着啊！
8: 你先练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10: 等一下，
8: 你们平时都不出操工，咋说呢？出不出工，都不想让人家看见呀。
11: 你先练啊，我去换衣服了啊。<笑><笑>
12: 来，易清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演过杨门女将，备受传。啊，今天就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
13: 好，好，
14: 欢迎大明星奥黛丽·赫本。
12: 哎呀，不要胡闹。再整个，今天宣布一下。 这个游西湖剧组就算正式的成立了，啊，哎，你坐坐。游西湖这个项目啊，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谷存孝、啊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好。 把戏拍好，冯导，承让，完了。<笑>好，疯子，一起努力。
14: 好，
12: 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 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不再说李慧娘有没有 AB 角这个问题了，全团上下的所有的龟哥蛋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活是，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
1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这个
1: 是这个，往前走，啊、走到前面之后，
0: 你就把它直接加在这个后面，就把这个动作就放在这句词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1: 好，
0: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拖了，你知道吗？这记住啊，能记住吧？
1: 可以。
0: 啊，好吧。善团
2: 啊，
0: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就这。
2: 好，
0: 今天先排到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3: 好，大家辛苦了。
4: 嗯，这个。
5: 师傅。
4: 走，
6: 明天见。
4: 我吃饭。
5: 您去吃吧，我再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
4: 记得吃饭啊。
5: 青哥，我跟嘉禾在旁边家家村租的房，走啊，上我们那儿租做臊子面吃。哎，你在哪住啊？现在刁家村的房子可不便宜，上我们那儿给你加个床，咱一起租。
3: 那个一清啊，我给你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风导，来，你自我介绍一下啊。
7: 风子，不是失心疯的疯，是封闭的封。哎呀，我
0: 欢迎来团里啊。
3: 艺术家都有个性，但是人家确实是咱们秦腔界第一个大学生，啊。对了，你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
5: 没有，你挺好的。
3: 哦，有困难就说啊。
5: 啊。
3: 到了省琴就好好排练，啊，大舞台就会出大作品。
5: 嗯。
3: 好好努力啊，有困难就说话，啊。再见。
5: 团上都给你分房了，你可真厉害呀，一来就吃平晚饭。
8: 走吧，去我们那儿看看。
5: 走吧。
9: 好久。
10: 嗯，小八，人急了没有嘛？
11: 那才来呢。
10: 哎呀，本来早就下班了，我们那个瓜货导演又要看一遍，耽误人赚钱了嘛。来。
5: 咱剧院门口那条街上呢，全是艺术单位，像啥杂技团、话剧团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这条路叫文艺路，这个村叫刁家村。
10: 呀，这今儿咋来了一个更颓的吗？
8: 你嘴咋这贱呢？早晚死你这嘴上！
10: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吗？
8: 我滚你！哎
5: 进来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来，进来
8: 看看我们家怎么样。
5: 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
8: 嗯，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
5: 行。
11: 哎，找谁呢？
12: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
11: 租完了，你上别处租去吧。
12: 啊！
13: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14: 多谨慎呢。
13: 啊，戴个口罩，鬼鬼祟祟。
12: 不是

0: 你以前就受伤了，你咋还管治安呢？
1: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0: 啊。

0: 你这是人体直肠膜短黏膜跟导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这个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
0: 就是痔疮，不能脱落。我给你割了。
2: 算了，我回家想想。
3: 哎，
0: 看些小种止血的药啊。
3: 呀呀呀！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诊所不要这么全面，你咋就记不住你们？
3: 杜医生，杜大夫啊，
0: 你啥事？
3: 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呗？这有租客。哎，看一下，
0: 就这屋，30一个月，别出给，门口能做饭啊。
3: 你看咋样？那能不能月底？
0: 苗家村都这规矩。
3: 要不先挂了。
0: 哎，啥意思吧？你不是？咋了？我没动了。你咋了？老子脸不大。来，
3: 叫我给看一下。
0: 不是，你干啥？
3: 来，我看看。
0: 干啥嘛？
3: 坐这儿。
0: 不是，
3: 来，我会的。我知道，我懂了。
0: 哦，
3: 来，这儿啊。
0: 哎呀！
3: OK， 给行个棍啊，出一点的啊！
0: 哎，这就已经房子吗？你不至于吗？啊啊！老板，别干啥嘛！
3: 不是，你胡喊叫啥呢？给你治病呢！来，别动！
0: 啊，不是，
3: 就这儿。
0: 啊，对，
3: 低头，低低低！
0: 哎呀！
3: 低头！
0: 哎呀！
3: 咋样？
0: 神嘞，你还有这手艺呢？牛屁
3: 股！
0: 哎呀，
3: 我这伙计可是三代单传的正骨专家，这你们都是同行，要不然我咋能带到你这租房子呢？
0: 刚才你咋不是？
3: 咱这伙计为人低调，人不让说。啊。
0: 哎，别，就这，按你说的嘛，月底前。
3: 不合适，房子坏了，你这规矩。
4: 事儿就这么定了。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吗？咋？你看啊，
5: 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出一半。
3: 三七，
5: 四六，
3: 成交。
4: 啊？
5: 还是您周那个味儿。哎呀，你能干得很。
4: 哎，行啊。 你在伙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都有。那还让谁做的好？
5: 我觉得挺哥做的最好吃。
4: 我吃好了。
5: 先走了，
6: 我送你。

0: 哎，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婢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1: 我没底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他也不容易。
2: 谁容易啊？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3: 他妈说你被姓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就是他在说你被糟蹋了。
2: 他妈，你咋了？

0: 别喊，别喊，给你换点。天了，
1: 你被宋四救了，又被楚家河给糟蹋了。
2: 你出个帘子，你不要这，你不出这嘛，你
0: 哎呀呀，你这把惯了，你停你的花，那包子都扁卖了。
1: 你停了，花你这还造走了，你
0: 交个帘子，这你把油纸都给我
1: 来了，
2: 来了，一个毽子，
1: 青儿回来了，
2: 这是哎呀。
1: 这下子，这就点财回来了。你说，你说，没事吧？你想，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
0: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1: 咋了嘛？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跟你没关系。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1: 我跟你不熟，还不熟？一路从宁州过来的，是吧？你还想咋收呢？
0: 行，
1: 那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0: 我不知道。
1: 把东西拿走。
0: 我不。 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事情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哎，这不能扔啊！扔
1: 扔，好好的回家
0: 扔他。哎，不，这不能扔，这扔了以后晚上上不了厕所。
2: 流氓，你
0: 滚！上个厕所咋就流氓了嘛？哎，哎呦，
3: 哎呦，小伙儿，你整我老头可以啊？给我贴了一脸的条子，
4: 变好啊！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啊！
5: 你嚷谁呢？你误人不觉你一样，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就好了嘛。
0: 别，
5: 哎，你一脸条子，
0: 你还支棱什么？
5: 这还要我邀你这个大雕？这换个蛋，这就是个新的，新鲜你还想捡漏呢？啊，
6: 你把这收拾干净啊，我不要把娃娃
0: 上来。这，放去，
1: 快点。
0: 捡这么多废纸。
7: 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不管疫情鹅扔多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烫手恼心。胡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靠不住。
8: 行啊，行了啊，眼睛咋红了？哭了？
9: 没有，刚才睡着了。
8: 啊，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了？
9: 正常。
8: 正常是个啥嘛？
9: 就是没有不正常。
8: 刘洪斌来过没？嗯，我学下住的地方了，就在刁家村，回头去看一下。
9: 我去叫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
10: 刺青。

0: 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 好吗？差？
0: 那说不上好差，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2: 啥流派？他省级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0: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美得很。
2: 美锤子！
0: 你商量算，来，继续继续。
3: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晴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0: 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咋
1: 了？Thank you.

0: 烂怂地方不给住，还不如住了呢。哎，
1: 洪斌哥，你东西落屋里了。
0: 乖，回去跟你李老四说，以后咱就没他这伙计。
1: 哎，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四次开会了吗？
0: 啥啥？别给我乱扯套。
1: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0: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的意思。啥？
2: 食言不吃，算味道少一半。你是谁吗？
3: 你不认识我，
2: 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钱的私补。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叫易行娥，新调来。嗯，就县局他那个孙女娃娃嘛。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嗯。哎呀，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2: 我就是一个穷苦的，我能关照个啥？
0: 哎。 行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啊，敲的是戏的灵魂。
2: 哎呀，还是个内行嘛。那你是个干啥的吗？
4: 哎，这这。

0: 这儿，对对对。
1: 哎，老胡，你还别说，
0: 你这被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哎，双锤，
1: 还有点儿呢。
2: 戏曲有筋骨有，这人生也有。
1: 嗯，
2: 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啊，看着轻，那不见得没回响啊。
1: 嗯，
2: 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点儿正了，这调子才能正，戏才能正。
0: 哎，你给我教敲鼓呢，还是教做人呢？
2: 看你们想学啥。
0: 我跟你说啥？
2: 哎，开玩笑，怕。
0: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2: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我都给你敲出来。哎。一下就能舒坦很多。
1: 你别说，你还有两下子啊！
3: 还行啊，肩膀轻省多了。
1: 啊，你把这个琴腔和这个敲背给融到一起了啊！多少钱吗？
3: 哎，
1: 我钱呢？
3: 下回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1: 哎呀，那你放心，你卫生巾的事儿包我身上啊。哎，放心。谢谢。
2: 再来啊！
1: 哎，没问题。
2: 好，
1: 嗯，下次一定给你钱。
2: 哎，
1: 我就不喜欢占人便宜，我就。
2: 哎呀，上厕所
1: 挺舒服这样。
4: 来买凳，哎，开台阶哈，买凳。哎呀，哎，我跟你说，这儿这个靠背的生意，我听别个靠两下就可以了。老杜，
5: 哎，
4: 来看一下，那个腰痛的直不起来了。
5: 哦呦，
4: 靠背，
5: 进屋。
6: 上岁数了，时不时就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呢。
5: 这疼不疼？
6: 还好，
5: 真的
6: 有点了。哎，这疼！
5: 哎，你来来，不不不，来来来，腰烙上。
4: 嗯。哎呀，妹儿，你这腰咋那么恼火哟？你摆个摊摊儿，出得比我早，收得比我晚，你图啥子嘛？
6: 哎呀，疼啊！就想多挣点呗。
4: 哎，我听你们以前老三线工厂解散的时候，国家不是分配了工作的对吧？
6: 没有，我买断了。
4: 哎，买断了该挣点钱嘛？那你还一个人出摊儿？
6: 给娃了嘛？
4: 你娃儿没在身边，你一个人呐？
6: 没有。
4: 那一会儿你不要管了哈，弄完了我送你回去，晚上我去把摊摊给你收了。
6: 嗯，啊，谢谢啊。
4: 医生，你靠到，我出去等他。

0: 你啥时候学的手艺？
1: 那些年，在里头闲着没事儿。哎，
2: 所以你怎么考了？好了。
1: 哎，我还差一些呢。
0: 不能翘太久，走。好点了吗？好多了，
2: 能直起来了。
0: 舒服了吗？哎，让我给你说手艺好啊。嗯。
3: 咋样？
2: 好得很。

0: 放下来。
1: 多少钱？
2: 应该十块吧。
3: 不要了。哎，不是，真的不要了。
4: 你下回再说嘛，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了。啥时候再来嘛？明天。
1: 过两天吧。
4: 过两天是哪天嘛？那后天来的。
1: 再说吧。
2: 走了哈，陈姨。
5: 哎，嘉禾，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借给我穿一下？
6: 干啥呀？又要相亲去？
5: 哎呦，相啥呢？好的男人早都被抢完了，落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6: 难过的事情多了去了，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5: 咋？就因为一个疫情鹅？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障了？
6: 你不懂。
5: 是，我是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宫丽丽去较劲儿呀？你成天盯着疫情鹅干啥？
7: 跳舞有啥意思呢？来，我陪你跳。
8: 你有病吧？
7: 你有啥烦心事儿，你给哥说，
9: 哥帮你解忧嘛。
7: 哎，别走。
8: 你干啥？
7: 你还厉害的不行，来过来，给哥喝两杯。来，过来，过来，过来。脾气还大的不行，来过来。
8: 你放开。
7: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哎
8: 呦，来啊！哎，
7: 别动。
8: 啊！你再过来。
9: 你咋还这么残活嘛？
7: 来，你往这儿站。你给哥放点血，来来来。
10: 哥，这咋了？
7: 跟你没关系，往开滚。
11: 碎女子歪得很嘛，
9: 省钱的嘛，平常就这么招。
11: 哼，蹭得很。
7: 来，把我扎死。来来来来啊。
11: 呀，你咋在这儿呢？嫌你半天了。我妹啊跟我妈吵架了，跑这儿来撒疯来了。
7: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11: 哎，是是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7: 站那儿。走不了。
11: 是啊，那给哥几个赔个不是啊。这我妹嫂打家伙信，今儿这酒我请了。哥几个继续奏乐，继续蹦跶。
7: 鼓槌啊，
11: 滚！对不起，给哥几个道个不是，赶紧走，别丢人现走。啊，没事没事，
7: 没事了，来，咱继续跳来。
8: 凭什么拉我？你放开我手，放开！哎，你给我放开！
11: 碎女子逞啥能呢嘛？啊，要不是刚我罩着你，都交代到这儿了。
8: 你以为你谁？凭啥管我？
11: 哼！要不是看你省钱的，真懒得理你。
8: 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演英雄救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
11: 呀，你就嫌个儿疼。你们现在这碎女子。一个个的那都歪歪的很。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仙女。去，谁有伙计法器？
12: 那你晚上睡哪了吗？
11: 睡大街吗？我睡哪？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吗？哦，吊打背三半四处，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0: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戏子。
1: 呀呀，你这说的影响母子感情呢？
2: 不是，
1: 事情我自己想好了啊，你不用操心了。哎，就这样。
3: 找谁啊？
1: 哎，索呀！哎呀呀，我寻你呢嘛，找的就是你嘛！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3: 找我？
1: 来来来，肉夹馍趁热吃啊！哎，
3: 查总，你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
1: 哎呀，
3: 没
1: 趁热吃一会儿凉了。哎哎，团长，哎，你咋来了？
3: 哎，这咋是个二皮脸？嗯，很肥。

多撑点儿。哎，

0: 哎，还真是你啊！
1: 呀，咋是你吗？
0: 装，你再给我装！你都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1: 谁？你把你自己当啥呢？啊，当我天鹅呢是不？啊，我告诉你，我来寻一群鹅的，咋？你是一群鹅？
2: 哎，把爪子拿开！你找一群鹅干啥呢嘛？啊，谁放你进来？
1: 如果是赶早上第一锅肉，啊，
2: 这是第一锅肉。
1: 咦，你到哪？
3: 哎，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招呼上。
4: 哦，没事，早饭都过来了，吃。
5: 哎，来来来来，吃馍啊，吃馍。
6: 哎，
5: 哎，
6: 自我介绍一下啊，一群鹅的朋友
7: 啊，男朋友是吧？
6: 以后把群鹅都给照顾好啊。馍，晚上够。
7: 对啊，
1: 给他去。
7: 哎，来，过来，
1: 干啥呀？谷子，呀，我以前在裴三都见过你演戏吗？绝了！
8: 你谁啊？
1: 我是秦娥的朋友，之前一路把他从宁州送过来的。错。
8: 这儿排练呢，你在这儿影响不好，出去。
1: 啊，我马大嘛，那来来来，吃个馍嘛。
8: 走。
1: 好。
9: 早，
1: 哎，这是导演老师好
10: 呀。你谁呀？
1: 我是易秦娥的朋友啊，把秦娥一路从宁州送过来的。
10: 嘿嘿，哎，我问一下啊，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的？没规矩了，谁把你放？主任文房，咋把人放进来的？
11: 好的，冯导。
10: 还吃吗？就缺那口肉的事。
12: 他不是我男朋友。
0: 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
12: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亲，我自己也不想。
0: 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

0: 大爱来到，
1: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2: 一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3: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吗？握刃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3分钟。
2: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3分钟，就不能减点儿？死板！
3: 啥？死板？妈呀！我跟你说啊，握刃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明白没有？
2: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0: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1: 易庆娥完全能够胜任 B 组，到底是咋想的？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
2: 六门巧卓，
3: 你是谁啊？
4: 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5: 一会儿去拍冷凝，把他带上。
3: 啥？
1: 请看主角第28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5: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6: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4: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6: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7: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8: 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7: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
8: 这里是无人区。放了他！
9: 你们一定要活着走出去。
1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1: 你后悔过吗？
7: 没有。
12: 烧花鸭，烧雏鸭。
13: 天哪，点这么多！
14: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

0: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 奇迹是什么？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其实我不是说把我自己想到的东西或者价值观强行加给我们的人物，我都是在体会他了以后，我认为这是他应该获得的。在我看完陈燕老师的这部巨著以后，就是看完结尾的那几个字以后，我心里就一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受。在剧本全部完成，写下全剧终的三个字以后，忽然我想到了一句《水浒传》里面鲁智深的话，他说：“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然后当时那一下，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这一句话它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总会有一些文字，它能够跨越上千年的跨度，完美的契合你当时的内心。从小说到电视剧，我觉得很难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话来概括吧。我在看到这个书，觉得最应该保留的是群像式的这个人物，然后还有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这个概念吧。
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
2: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从易勤娥、胡三元这种特别主要的主人公，到县剧团的花彩香啊、米兰啊，四个存字辈的老艺人，包括后来到了省琴的这些导演呀、团长啊，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有一些性格上的瑕疵，但你仍然是可以理解他的，觉得他是有意思的。
4: 张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5: 戏不是唱给人的，是唱给苍天的。
6: 戏曲有筋骨，这人生也有。
1: 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
0: 比如说让我硬说的话，特别喜欢花彩香这个人，因为花彩香呢，他是一个他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然后性格又很泼辣，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但是命运确实一直开始是在跟他蹉跎，在玩一些游戏，所以他到中间有一阵他有出现了一个认命了的状态，我不跟命运抗争了。后面呢，最终他还是获得了一个又不是抗争又不是完全妥协的那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会让人觉得很欣慰吧，也是我觉得一个普通人可能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海璐老师演得特别特别的好，特别适合花彩香这个人物。
7: 主角是什么？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
0: 我写作就是其实是很规律的，就像上班一样，就是每天起来了以后，它是在固定的时间段，然后写作，然后一天写多少小时，写多少字，然后就休息，然后可能写五六天就会休息一两天。我们这部戏其实它并不是说，比如说之前我有写过一些类型片，那它可能就是要求你要在极致的时间段之内完成一些戏剧任务，要制造情节的反转啊，人物的反转。但这个剧恰恰不是，它是需要你沉下心来，就是跟这些人物去好好的体会这些人物，感受这些人物，然后感受我们这本小说的主题，以及我们在这个剧想表达的主题。就是易勤娥最后又重返舞台的这么一场戏，她是在被生活打趴下了之后，又重新鼓起勇气，克服了所有的

0: 困难再次登上舞台，我觉得这个是把舞台人生发挥到了极致，而且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我认为主角呢并不是完美的人，主角其实就是有很多缺点，所以因此会摔倒，但是摔倒了之后他还能够爬起来继续向前走的人。我认为就是让观众看完了以后都能意识到自己也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我觉得就挺好的。
1: 人这一生，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2: 到如今倾尽所有，
3: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成受万年
5: 江魔，作为一生志业，同如我，不存亡。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古斯，九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1: 笑啥呢？嗯，你说的对。公子，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C 角、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楚家和来上来，
2: 再造一个。
1: 来 F 的易清娥上来，
3: 清娥，去去去去，上。
1: 你俩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
0: 唱啥唱嘛，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1: 外线范儿，好，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瞪啥呢？啊，
4: 南瓜。

0: 大大吃。哎哎
1: 哎！咋了？
2: 我动我动。啊？
3: 咋了这是？啊！
2: 快来送医院！快快快！
1: 快快来！来，
2: 轻点轻点轻点。
1: 医生，咋样？严重不？
4: 骨头没事。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1: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4: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1: 啥？这么严重吗？
4: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休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1: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么行，我打封闭行不行？
4: 你还想站起来？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
1: 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
5: 楚家和，
1: 在这儿呢。
5: 药呢？啊，
1: 在这儿呢。
6: 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7: 就在这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你直接行去嘛。
8: 你看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7: 那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底下卖凉皮吗？
8: 哎，你咋不早说了吗？
7: 那你也没问我。

0: 葱蒜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凉皮儿嘛，
1: 你还闹
0: 你？来碗凉皮儿吧。
1: 头两天就不习惯，他那时候让客人就
0: 是。来碗吧，来碗吧。好，那边坐，等一下哈。
2: 等会儿。
3: 长安城那么大。装得下多少角儿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他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0: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 对吗？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了。
0: 没那么大仇，抹你干啥呢？
1: 你现在住哪儿呢？
0: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1: 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
0: 三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
1: 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0: 想归想的嘛，
1: 那两边生意好做，
0: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的。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1: 来没多久嘛。那来地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0: 来地调省勤了？
1: 那省勤要排游戏湖呢。
0: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嘛，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哎，
1: 越长越浓。就住在省勤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0: 改天吧，你娘这儿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
2: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
0: 哎。
2: 三份
0: 啊？
2: 啊，
0: 六吗？你回吧，我正忙呢，没空招呼你。
1: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0: 辣子醋蒜都要哈？
1: 要，
2: 啥都要。

0: 哎呀，
1: 吃饱没？还剩一碗。
0: 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呢。
2: 哎，你看这十二把镰刀完成了，明天交到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
3: 桂兰，那我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0: 好，
4: 哎呀，真的没有。
0: 你咋来这儿了？找我呢？吃饭了没？凉皮。
5: 不吃，你吃。
0: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的。啥事儿呢？
5: 华姨的腰是不是有旧伤了？
0: 那突然想起问这个、
5: 今天排练楚教可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华姨是一个地方。
0: 严重不？
5: 超过长三个月。
0: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的，咋摔的？
5: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0: 跟你有啥关系？
5: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钱的话，
0: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你现在都跟毕哥一块排练，有进步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回头叫楚家哥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5: 能行吗？
0: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少人？
1: 没事，哎呀，谢谢啊！
6: 哎，没事。哎，
1: 好嘞，谢谢啊！
6: 没事，没事。

0: 天黑了，自己手出去了，是吧？魏震还没抓着，弄啥了？啊！师傅，行啊，完了，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那是最爽砸进的门，滚！啥东西？六门撬锁，你是谁啊？
1: 师傅。我知道错了，那烂锁锁提心不会下就开了嘛。哎，先锁我就关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秦娥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个歹人呢？
0: 除了你，哪有歹人？
1: 你这话说的，你没看团里那一个个男的看秦娥那眼神，那都放光了。
0: 滚！
2: 再来一小心，
0: 滚不滚？
3: 别生气，走走走走。
0: 啊，师傅，哎，师傅，师傅，师傅。
3: 哎，下，你来，
0: 你给我说，哎，不是，钥匙，
3: 心锁的钥匙，
0: 走，心锁就一把钥匙，拿来，还有，
3: 没了，就两把，
0: 再敢来腿给你打断。

0: 我脸皮咋能厚？你胸膛管用不厚？
1: 师傅，我不多爱情，
0: 爱你大了个葫芦子。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呦，哎，我错了，回家，师傅，走吧。
1: 你干啥呢？
0: 我掀不开呀。
1: 算了算了，叫铺上，这还能到哪儿灰？ 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
2: 嗯。
1: 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
2: 啊。
1: 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嗯，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0: 嘉禾，嘉禾，
1: 一晴娥，
0: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
1: 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
0: 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0: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

0: 咋样了？
1: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0: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1: 我说后面那句，
0: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1: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平常谁都向着他，平常啥都要让给他。
0: 没事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的，出息，你看看你。
2: 你亲我一次，一心娥完全能够胜任 B 组。
3: 这个，按道理呢 ，B 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一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0: 那就让他上。
1: 啥？
2: 到底是咋想的？
1: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谷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2: 你给我说实话吗？
1: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见真章了。
2: 又斗，斗吧！看你们各显神通到什么时候。

0: 来，停一下，来。一清来啊，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1: 北狼。
0: 念裴狼吗？北狼是个啥吗？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了。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2: 冯导，
0: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Trisenaji， 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了。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2: 啥是旧？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0: 古导，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2: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来看，
2: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0: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A 组，丽丽、秦升，优惠那一折走一下。等啥嘛？动起来！
3: 师傅，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4: 不知道。

0: 啊。
1: 他改路。
0: 哎。
2: 你来个咋拦嘛？出来！
3: 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配种，你连个叔都不会想你。你给我出来！
0: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3: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0: 那一个女的嘛，40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3: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寻人了吗？
0: 找人吗？
3: 不知道。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0: 你这狗还有意思呢啊。
3: 有啥意思？
0: 那叫拉配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呀，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3: 哎，还把你弄的。你弄。
0: 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3: 出来。哎呀，他跟你还好得很啊！
0: 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3: 你也配种啊？
0: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3: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0: 听这话像骂人呢。你啥时候站这儿了？
4: 该看的都看见了。
0: 看啥了？
4: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0: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呢。
4: 啊。
0: 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4: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
0: 啊。
4: 你咋寻这儿的？
0: 问嘛，闲嘛。啊，闲来了。
4: 找我有事儿？
0: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嘛。一块吃个饭，
4: 饭哪儿不能吃？
0: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了。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吗？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拦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拦的臊子。
5: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来，散了。易清娥，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6: 秀智啊。
5: 那你还想听啥？
4: 哎，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7: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咱先去咱造成的胖别人了。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不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的，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4: 管理咋样？
7: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啊。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啊。村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啊，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这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得差不多了。
4: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
7: 啊，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4: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

0: 假的，来店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
1: 哎，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儿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0: 娃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
1: 还行，现在这跑龙套着，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0: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
1: 嗯。
0: 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1: 啊。
0: 长安来的。哎呀，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说这800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上靠呢。
1: 啊。
0: 那时候也是，给我们好一通练。
1: 那会儿你是咋练？
0: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
1: 嗯，
0: 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
1: 啊，
0: 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1: 你看，哎，一说到秦腔呢，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呢。
0: 物是人非啦。
1: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吧，但你没变了，哎，我也没变了，对不？
0: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骨子都找不着了。
1: 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0: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来。
1: 啊，那这后头是个啥？
0: 揉面。
1: 哎，哎，
2: 回来了，
3: 师傅。
2: 今儿排练后头咋样？
3: 好着呢。顾四吃了吗？
2: 啊，吃了，嗯。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4: 哼，这哈怂给我用计。
2: 哼。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嗯，你听不懂没关系。
4: 我问你，这奶豆子后来又说啥了？
3: 没有。
2: 行了，回去。
3: 他说了。
2: 说了。说啥了？
3: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2: 他夸你了，
3: 啊！
2: 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
3: 师傅，
2: 嗯，
3: 楚家河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
2: 谁？哦，哎，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娃啥基本功啊，嗯，瞒天过海。
4: 不行，孙子兵法。

0: 哎呀呀，
1: 咋了？
0: 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旧伤带出来了。
1: 装，你再好好装。
0: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

0: 等等，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1: 你这真的假的呀？
0: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1: 弄哪个？
0: 这红的。
1: 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0: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
1: 你把衣服脱了。
0: 弄啥呢？
1: 我给你揉。
0: 你会把话说完吗？啊？说的还让人胡想呢。
1: 脱了。啊。
0: 哎呀。就这半身。
1: 这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儿行吧？
0: 对对对，就这儿。哎，这儿。
1: 这伤咋弄的？
0: 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没个头呢，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
2: 谁？
3: 人！
2: 怎么了？
3: 三人，别说话，去。
4: 走。
5: 人呢？刚看到超跑里没有？
6: 那边看了没有？
5: 走。
2: 咦，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
7: 哎，你别误会了。
2: 哎，不不不不，我没误会。哇，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7: 知道了，赶紧走。哎，
2: 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1: 你等会儿。
2: 啊？
1: 黑哥是吧？
2: 啊。
1: 刁家村你说了算。
2: 是。
1: 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0: 行，
1: 那谢谢了。
2: 谢啥呀？
7: 继续，走了。
0: 这货呀，继续吧。
7: 啊？
0: 哎呀，没事，去。
1: 咦，这
0: 啊？啊，对对对对。哎，倒是有嘛，别单词嘛。
1: 你的事情多得很。
2: 啊。
1: 行了，你回吧。
0: 没到。
1: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呢。
0: 说嘛。
1: 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
0: 啊，知道。嗯。
1: 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李青娥、张光荣这些人来了又走。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以前我也不信命，你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胡三元，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了。
0: 那我
1: 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
0: 啊，那啥时候回头啊？回头。

0: 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了狗不叫。
1: 雷哥，你高看我，那就是个老乡，真的就是个老乡。哎，站，啊，
0: 哎，啊，你看这儿行不？
1: 这儿，
0: 啊，
1: 好吗？行。这，那是谁堆的东西？这在人家门口，能行吗？
0: 哎，没事，你不管了，我跟他说一下，你收拾。
1: 那我收拾了
0: 啊。干啥呢？
2: 给我舅留个条子。
3: 一会儿去白乐厅，把它带上。
2: 啥？
3: 包子。
2: 我吃过了。
3: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
2: 哦。风脑说排练不用真吹火。
3: 听谁的？
2: 听师傅的。
3: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0: 青娥同志这个吹胡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替身呢？
2: 你那叫胡丑正，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
3: 我觉得那吹胡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
4: 谁强谁就能站稳。
5: 那个新来的易青娥，他替我上古元阁杀生了。
6: 交给我了。
7: 请看主角第29集。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烧花鸭，烧雏鸡，
5: 天哪，点这么多，
6: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时。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不讨喜的人物，甚至有点可恨。然后后来直到我慢慢的去了解他，去懂他，去尝试真的是变成他，到最后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反派。这个角色吸引我的是他确实在这么多人物中他很抢眼。
1: 往后李宗七房这头可都靠你撑着呢，
2: 王大人身边的卫
3: 席间的事情由娘做主呢。
0: 从一开始他的所有行为实际上是特别有根基的。其实我当时最不理解他是因为他太直言不讳，他太心直口快，而且他是一个那种什么话难听什么话都能从他嘴巴里出来的，这种实际上是这种不理解。但是其实恰恰可能也是戏剧矛盾需要的。
4: 锦旗没了，都拜他李靖夫所赐。
5: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0: 十年前的大火不仅仅是烧掉了李家的辉煌，它是烧掉了田江远一生的幸福。我一下从云端跌落了谷底，那种痛其实我觉得到后来我慢慢的特别理解，当一个人彻底崩溃的时候

0: 时候他是没有理智的，所以他不会跟任何人讲道理，他才把这种恨转嫁到了八房，转嫁给李真。那么多年里头，
1: 三百光，
2: 今日我去找你来，就证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让李真离开李家，八房永世不得翻身。既然躲不过，那真娘便不愿再躲。
0: 西田江月在这个整个剧情里头功能是帮助女主成长，刺激女主成长，如果没有田江月这么嚣张跋扈的去一步一步紧紧相逼，那李真的这个人物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不完整的。
3: 磨坊走水了，
4: 李行动，你疯了吗？
5: 现在就彻底交到你家这个压力上了，上来。
0: 这场戏你想，作为一个晚辈打了我一巴掌，我必须得去有点接近于疯狂的程度了，以后才能让这一巴掌他打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其实杨紫的戏也很好，我们所有演员准备的都非常认真，基本上所有的不会卡壳的，但那一场戏我觉得拍了三条，那天就是一条，哎不行没打着，然后再来一个啊，不到，哎好像还有点假，然后后来是再来一个，啪打一下就真的。杨紫就说，哎对不起对不起，真打着了，哦对不起，我请你吃饭。我说没事没事没事，其实有时候那真的来一下可能就是那一下都对了，所有的东西
2: 亲戚。我这就去找你，你等着我。
0: 我想跳河那场戏，真的我是撕心裂肺的。张景琦的牌位掉到河里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再一次离开我了。但是那一瞬间，我觉得可能田江月真的是不想活了，就想随景琦而去。因为跟锦旗的戏很少，在这个期间我给锦旗写过很多封信，就把现在的剧情和当时的那个情况就给锦旗在剧本后面写一封信，所以那场戏我其实带着强大的那种支撑和真的对锦旗的爱，就是想跳下去的。
2: 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你揣着恨一直活到现在，可曾快乐过一日？
0: 最后这个角色是释怀了的，他就看淡了一切。我觉得一个执着的人，一个专情的人，一定是有他的魅力的，其实是他是有吸引力的一个角色。当我把这条线捋顺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演的人物。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3: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4: 李默将做六合目来迎战黑田家族。
5: 六合目？怎么可能啊！
6: 这些书稿和墨方，你拿去交给甄姑娘，多少为李家助一份力。
7: 时间紧迫，能不能做出六合目，已经不是李家一家之事了。
8: 不是八爷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旧时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二位客人，小女子有礼了。你们复原的李家寺和睦，技艺精湛，足可比肩李家先祖。

0: 可见黑田家制墨水平不凡，小女子甚是佩服。
1: 不过这四合墨乃是李家先祖于南唐时所做的珍品，自南唐之后，李家的墨经后人精进发展数百年，几经发扬光大。可是你们研究的这仍然是百年前我们老祖宗的制墨技术，这其中差距我想也不必小女子多说了吧。
2: 客人们远道而来，舟车劳顿，参选之事等安顿好后再详谈也不迟。
1: 来人，送各位客人至驿馆歇息。
3: 送东瀛客人至驿馆歇息。
4: 不等告退。

0: 民女李珍给公主请安。
1: 李珍，与黑田家斗墨，你可有把握？
0: 民女不敢欺瞒公主。今日黑田家带来的墨品，却是我徽州李家墨坊失传已久的珍品。如今，不仅是林墨，哪怕是整个徽州城，恐怕也无人能敌。
1: 你是说，此番斗墨，我大明赢不了？
0: 若是今日比试，李墨不得不认输。可距离贡墨竞选还有些时日，不到最后一刻，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2: 这才是徽墨之首的当家人该有的气势吗？
3: 何知福到？
4: 下官陆文谦拜见公主。
5: 启禀公主，徐将军有幸带到。

0: 起来吧，多谢公主。禀公主，我朝自开海禁以来，商船可由粤港出海至东西二洋，所到之处商贸繁荣。此次开海禁，独江东营排除在外。于将军查知东营黑田家族以交流墨道为名，参加本次贡墨竞选，一旦夺魁。 便会向我大明提出对其家族开放粤港区域经商权的要求。此事涉及国策，因此特呈书信提醒公主，请公主一定小心。此外，黑田家族与倭寇素有勾连，于将军担心倭寇借机作乱，特命属下前来支援，防患于未然。
1: 皇兄此番让黑田家参与贡墨竞选。 本以为切磋交流墨迹，不成想这黑田家竟另有所图。以真，若如于将军所说，这番比试，徽墨更是只许胜不许败，事关我大明的开海国策，你可明白？
2: 回公主，黑田家族此番前来，口口声声说他们学的是李家先祖之墨。 可如今，就以我家失传之墨前来挑衅，无论是魏家、魏国，李家必定万死不辞。公主放心，李墨必当竭尽全力，给圣上、公主一个交代。好，
1: 那本公主便拭目以待。
3: 那晚人多事杂，未曾能与你好好说上几句话。如今你又重回了于将军麾下，也算是达成夙愿，恭喜你。
4: 我还拿根有什么夙愿？唯有报恩罢了。对于于将军，与你。

0: 也是如此。你先后有什么打算吗？我奉将军命令而来，在贡末竞选前，提防倭乱，况且于公于私，我都该协助你，助李默渡过难关。所以接下来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尽管吩咐我便是。至于以后我……
1: 祸乱未平，你自己多多小心。
0: 明白。你去哪儿？
1: 我往那边走。
0: 那。

0: 阿姐，文谦拜见阿姐。
1: 阿爹，你终于回来了，快让阿姐看看你。哎呀，没变，没变，还是那么英武帅气。阿姐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看看，你快看看，自打你离开以后，这一后生里里外外所有的物品摆件我都未曾动过一分，就等着你回来呢。如今你既已归来，这一后生也该物归原处了。
0: 阿姐，虽然这一后生未曾变过，但对文谦来说却是沧海桑田，所以就不要再归还给我了。以后生由阿姐执掌，甚好，甚好。
1: 行，阿姐听你的，快来坐。来，喝茶。
0: 多谢阿姐。怎么了，
1: 阿爹？虽说这段时间你在战场上杀敌，但你可知，你身上的血腥气，倒比三年前少了。
0: 长大了，还是阿姐懂我。
2: 哎，吉祥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0: 将军身边短了人手，我便叫他留在将军那边。
1: 也好，那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
0: 将军让我暗中留意黑天家，我先完成将军对我的嘱托，然后把我们骆家的祠堂修缮一下，把家人的牌位都供进去。
1: 见过你姑姑了吗？
0: 姑姑呢，垂泪许久，但却跟我说，文谦，这世上再没有罗梦真，只有李丑破。
1: 真是世事弄人，逝者已矣，活着的人却难以解脱。你姑姑如此，

0: 真娘又何尝不是？这三年来，你每每来信，心中句句都是对真娘的关心。阿姐认为，真娘不是一个轻易会被世俗偏见所困住的姑娘。你既放不下她，如今又是无罪之身，你何不干脆把话给说开了，光明正大的把她追回来？
1: 阿姐，其实我见过真娘。 我知道这次回来，我一定会见到他，所以我准备了一大肚子的话想要跟他说。但到了关键的时候，我却一句都说不出来。我们骆家和李家，我现在只求能够静静的在他身边保护他，护他一生平安就够了。
2: 其他的不敢有什么奢望。小心烫。可以了，可以了，来。李爷。

0: 重来。
1: 再来吧。
2: 爷爷，
1: 歇会儿，歇会儿。不急，歇会儿再试。
3: 你说这试了也这么多遍了，我怎么就掌握不好这四合木烟台的精准制法呢？我这……
1: 哎，景东叔，
4: 景东，笑什么？哦，嗨，
1: 你不觉得奇怪吗？黑田家送来的四合木跟咱们李家的四合木，无论是色泽度还是油润度，都极为的相似。
3: 这说来也奇怪，我们李家的四合木少说几百年了，黑田家的四合木它是金木呀，它不超过十年吧，就算都是极品，那它的区别也应该是显而易见才是啊。
1: 我曾听莫商跟我说过，这东营墨产量极低，所以他们寻得千年松材比我们要容易得多。所以孙女认为这问题或许出在松材上。
4: 难怪啊，李家的四合木是祖先几百年前所制，
5: 那时用松材烧烟制墨，制墨的人并不多，山上数百年上千年的松材易得，可自宋代以来墨业繁盛，整个徽州的松材用量与日俱增，如今我们用的松材最上等的也不过百年。
1: 东头先生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感慨，正是因为徽墨兴盛，所以才导致这松林稀疏的。
3: 哎，那就难怪了。嗨，我一直以为是自己资质愚钝。
4: 这巴掌白挨了啊。
6: 那如此说来，我们也不算全然落于下风了。
5: 且不说这千年松材难寻，就算是有，我们也堪堪和他们打个平手，仍没有胜算。
1: 无妨，既如此，那我们比前人更进一步就是了。

0: 还是再去试。哎，眼看理想共墨的日子越来越近，对付那个黑田家族的招数一点都没有，我怎么能不急？是，
1: 爹，咱陈墨不行，有李墨、潘墨、修宁、易县的墨，黑田家族得逞不了。
0: 黑田家族此行来势汹汹，咱们尚难对付，更何况别家。再说，今年选贡墨，关乎的不只是个人名声，更是归墨的尊严。你爹我好歹也是至墨五杰，这个责任理应由我担着。
2: 三爷，少东家。
3: 真姑娘，请您二位到四宝酒楼去，说有要事商量。
4: 各位叔伯，朕娘今日邀请大家相聚至此，
3: 是想告知大家，李墨将做六合墨，来迎战黑田家族。六合墨？
4: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3: 这制墨合胶，没合，便加一重难度。四合墨已经很出色了，要做到六合，怕是更难。陈长史，
5: 八爷，
3: 哎，做六合墨有几分把握？
5: 诸位叔伯，真娘不敢说。 只有几分把握。可黑田家的墨，除了技艺精湛以外，还胜在原材料实属上乘。那既然我们在材料上难以胜过他们，那就必须要做出一款比他们技艺高一筹的墨，我们才有胜算。在这四合墨之前，也没有人想过这墨还能够四合。可既然我们先祖可以做出这四合墨法， 那我们这些踩着先祖脚步的后来者，为何就不能再向前迈上一步，尝试六合，用六合来弥补材料上的不足，做出一款足以超过四合目，赢过黑田家族的墨呢？
4: 说得好，
3: 三爷爷，
4: 哎，丫头，
3: 您来了。
4: 说得好，
6: 十三爷。
4: 三爷爷，哎，三爷爷，快坐坐坐，诸位请坐。坐坐。都听到了？我都听到了。比先人再往前多走一步，这个想法好。
7: 老爸，我一辈子不服你，不服你们李家，可你有这么一个好孙女，我是不得不服呀。
4: 来之前，我一直在想，全徽州做墨的人里，属我岁数最大，我得捋直了这把筋骨，替晚辈们把责任担下来。可是听了丫头这番话，我陈继儒自愧不如，自愧不如啊！六合墨若成，便真是合古今之大成。 必为千古传世之作呀！老爸，此番陈默甘拜下风。不过丫头，
3: 哎，
4: 时间紧迫，能不能做出六合墨，已经不是李家一家之事了。你若有什么难处，千万别瞒着三爷爷，还有在座的各位啊。
3: 三爷爷。
4: 您来的正是时候，真娘正想向您开口呢。哦，想让三爷爷帮你做什么？
3: 这六合墨调胶是重中之重，而我知道君山叔最善教法，所以我想向您借君山叔一用。
4: 这调胶便要借你们李家的合墨间，你就不怕我们陈家偷师啊？<笑>
3: 三爷爷，您又说笑了。 真娘要做这六合墨，其中也有天合、地合、人合之意。今日，请诸位。

0: 叔伯前来一聚，除了告知大家李家要做这六合墨以外，也是想让各家能够相助李家，众家一心将这六合墨制成。
1: 天合地合人合，这句话便是个好兆头。金山，莫给咱们陈家丢了脸面啊。
2: 是，
0: 多谢三爷爷，多谢君山叔，
2: 客气了，姐姐。
3: 李家姐姐，潘墨如今虽已落墨，但几百年之前曾与李墨齐名，李墨若有需要，我愿将潘家祖传手稿奉上，助李家姐姐做成六合墨。
2: 好，
1: 好啊。
0: 若谷，快坐下，快坐，坐。
4: 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西家没有别的，只有一套祖传的石臼石杵，制出的墨团能够更光润些，造出的墨也会更黑更亮。如有需要，尽管拿去便是。
1: 好啊，
5: 好啊。
0: 真娘，替李墨，多谢诸位叔伯。
1: 丫头，别只顾着高兴啊。这次供墨算是三爷爷让给你的，等到下一次，三爷爷定要与你，还有你爷爷，一争高下。老爸，
6: 哎，
1: 这个约，敢不敢应啊？
6: 敢。
7: 这是老哥俩。

0: 范爷爷，快去看看这烟，烧成了。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爹，大哥，自落寞遭难至今，终于可以把爹还有大哥接回这祠堂，今日我也可以以骆文谦的身份堂堂正正的祭奠你们。

那年我和爹一同回到徽州，第一次来这祠堂祭拜。那天啊，爹一直在告诫我和大哥，万万不能辱了落寞的名声。而造化弄人呢，毁了落寞名声，毁了落家家业的。

备的，是从头来过。如果爹和大哥在天有灵的话，便一同协助文坚替洛家赎罪，也庇佑我们洛家有重振之势。

0: 不过，您当真不进去看看？这里是骆家祠堂，我如今是李丑婆，非骆家人，何必进骆家祠堂？
1: 可百年之后，
0: 自有狗儿替我这个老婆子料理后事。你呀，不必替姑姑操心。
1: 本妾明白了，但无论您是当年的骆梦真，还是现在的李丑婆，您永远是本妾的姑姑。我们骆家末叶传承数十载，如果这些技艺真的随着骆家败落而失传，实属可惜。但侄儿知道姑姑一生挚爱墨叶，也是骆家在世间的唯一传人。侄儿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要重建骆墨，不需要多大的排场，也不需要多大的门面，侄儿只想和姑姑潜心学习织墨，来赎我们骆家曾经的罪过。
0: 世间万物，兴亡总有定数，何必纠结于断了这一家一墨的传承？你爹爹做下那般罪恶事，落寞的气数就已尽了。当年的骆梦真也早已死于那场大火之中，你又何必讲究？
1: 满前从小看到爹爹、姑姑还有大哥一心研习织墨技法，只是想到这骆墨的技艺即将失传，实在是有些难过。
0: 织墨的技艺是给人用的，只要有人还在用，在钻研，在革新，骆墨的技艺便不会失传。从前骆家愧对李家，如今李家在和黑田家斗墨，担负着全徽州墨业的责任跟期望，这个是姑姑这几年间整理的骆墨书稿和墨方，你拿去交给甄姑娘，多少为李家助一份力，才是赎我骆家罪孽的法子。从今以后，骆墨便融在李墨里头，只要李墨还在，骆墨便不会消失。
1: 这是我们骆家的墨方。

恩前替真娘，谢姑姑。恩前，甄姑娘是个好孩子，姑姑知道你喜欢她。可是，在我看来，你们二人终是有缘无分。几十年前，姑姑也跟她一样，一腔热血，满怀希望。 只是后来都成了空，成了空。这些书稿和墨方，不光是我代落墨赎罪，也算是姑姑的私心，想看着她在制墨这条路上越走越高，越走越远。

0: 你没事吧？
1: 烫着了。
0: 我没事儿。

0: 生出来。等你这波用完以后，记得去磨削，远远过心的，无论是烫伤、刀伤，都管用。
1: 那我也舍不得用这一管。你复原的那些墨，都不及这一管。因为没有这一管，不仅能疗伤，也能疗心。

0: 你今天怎么突然来了？
1: 这是我们骆家的魔方，姑姑让我给你，或许能帮得上忙。
0: 婆婆让你给我的，这个是骆木的魔方。
1: 这是我们骆家的魔方。但是姑姑说，那年那场大火之后，罗文臻就死了。他现在姓李，可我又不太懂这些，知不在此。但是姑姑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如果有朝一日，落寞

0: 入到李默的话，才能继续百年千年的传承下去。
1: 帮我谢谢婆婆。
0: 姑姑还说虽然这几年和你见面并不多，但知道你一直在通过狗儿暗暗地给他送钱送货，他很感谢你。但他还说他有愧于李家，没有吃斋念佛终此一生，在佛前为李家祈福。
1: 过去的事情我跟娘还有爷爷都不想再提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你在西南过得很辛苦吧？
0: 不辛苦，大赦之后我回到了军中，回到了于将军身边，他给我谋了个差事，日子算是过得去。倒是你啊，你很厉害，这些年一直在全力地支撑着李默，而且不光京城，蜀中、山西、河南、岭南都有你的分号，果然是真长势，真厉害。
1: 你都知道
0: 啊？都知道，这几年和阿姐一直保持联系，可是每次联系呢，都忍不住多问一些关于你的事情。
1: 这三年翠小姐姐也一直在帮我，想必其中也定有你的嘱托。
0: 真娘，这几天我虽然不在，但我心里一直放心不下你。
1: 门前，我现在一心只想把六合墨治好，无暇顾及其他。
0: 啊，懂，我懂，我懂。
1: 我去看看娇，别再熬费。
0: 哦，你先忙。

0: 好窖，难得的好窖啊！爷爷，这窖合得墨吗？
1: 当然合得。尹东，这年啊，你们去将陈三爷爷、启春爷爷还有胡会长，他们请来，咱们齐心协力，一同合制六合墨。爷爷，我还想请一个人来。
2: 你想请丑婆过来？是，昨日婆婆将落墨的手稿全给了我，里面的合墨技法着实让我惊叹。我听闻婆婆年轻的时候，无论是变墨，还是合墨的手艺，完全不输您，还有陈三爷爷。所以，我想把婆婆请来，助我们李家一臂之力。
0: 她把落墨的手稿给了你？
1: 没错。
3: 景东，叫不叫他来，由你定吧。
0: 八叔，景东即便心胸再狭隘，此时此刻。

0: 也不敢因私非公。镇江，去吧，请他来，我也去把陈三爷他们请来。
1: 哎，那镇江去了。

0: 阿爷，我为您请个郎中来瞧瞧吧。不必了，我自己的身子，我自己清楚。
1: 不是八爷把文谦留下来，有什么事情？
0: 洛东家，我把你留下来，是想跟你说说你跟朕娘的事儿。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我是田小杰，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你都可以的，再来！
3: 真娘！
2: 再来！再来！
4: 八叔，八爷，
5: 八弟，剩下的事交给后人吧，他们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6: 八弟，随七哥走吧。
7: 七哥，给我一些时间吧，我求求你了，
3: 给我一些时间。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也不
13: 收钱，
12: 这那都
13: 得干嘛？
14: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7: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0: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2: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0: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5: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4: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6: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7: 如果无人情理没有人情，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8: 我不要这个，我不要。刘
7: 翔，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
8: 这里是无人区，我这无法去。放了
9: 他！你们一定要活着走出去。
1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1: 你后悔吗？
9: 没有。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是田小杰，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我真娘从来都是最好的，也从来是爷爷的骄傲。
2: 李家六合目，
3: 黑田家四合目，仍旧是超一品。
4: 这都斗了四番了，还未分出胜负，此次把握大吗？
5: 请关注《家业》第41集。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氧无极牌补肺丸，
14: 体检报告专业。

0: 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1: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3: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4: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5: 纳艾斯集团。

0: 我把你留下来，是想跟你说说，你跟真娘的事儿。我家真娘表面上深沉，在我和她娘面前，终究是藏不住事。我们也都看得出来，这三年，这丫头啊。 心里一刻都放不下你，但是，因为他撑着这个家，所以不敢轻易的往前走一步。你若是也放不下他，你就先往前走一步，可好？
1: 阿爷，这三年我未有一刻忘却过李真，但。 如今我不敢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哎，阿爷，三年前文谦得知真相，是我爹害了李家，害了李默，也害了您。今日文谦不敢求八爷原谅，但求八爷受文谦一拜。
0: 老东家，快快请起。那个时候你才多大呀？和真娘一般大的孩子，罗家再大的罪过，那也算不到你头上。
1: 多谢八爷。
0: 世事弄人啊，世事弄人。我去叫李正回来。回来。现在是柳和墨的关键阶段，你要是告诉他，他心一乱，这墨。 还治得了吗？我这病会添法术了。这个当口，我目前的情形不能告诉任何人，只有你知，我知。
1: 好，阿爷，
0: 金水信你。

0: 陈年啊，这块六合木爷爷跟你一起做。
1: 爷爷。
2: 老爸，老爸，你可想好，之前曾在祖师玄奇面前定制名誓，若现在碰木，岂不是毁了自己的事？
0: 陈三爷，我李经水一生痴心至墨，若此生有幸见得六合墨成，为师有何妨？
3: 我教我家真娘制墨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和她制过墨。
0: 真娘，咱们今天祖孙齐上阵。
1: 好，真娘听爷爷的。
4: 和睦。
5: 和睦。
1: 文谦，倒入烟台。

0: 爷爷，您要不然歇会儿吧，这交给我们就行了。
1: 来，您坐。来，
0: 来。

0: 这第四重，为何墨和胶不相容？
1: 若真如此容易，怎会没有人试过？把这锅倒了吧，重新调配表和胶，咱们重来。
2: 好。

0: 烟台。
1: 四合，哎呀，四合。

0: 来，
1: 哥，加料。
2: 来来来，加加。

0: 六合，加烟台，来，加。
1: 集合，
2: 集合，
1: 道合。

0: 吓死我了，雨燕，我先送您回去吧。莫要紧，但人的身子也要紧。这里有我们呢，您放心吧。让大家受惊了，我无碍。各位叔伯，大家先出去吧，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
1: 那咱们先走吧，放心啊，安心学习啊。真娘，我歇会儿就好了。你是六合墨的主治墨师，不可随意离开。去吧。
2: 阿爷，要不这样，我在这陪着您。
1: 不用管我，都走。都走。

0: 狗儿，哎，
1: ，麻烦你照看下我爷爷。是，去吧。
0: 您躺一会儿吧，好吗？

0: 七哥，什么是以血铸剑？
1: 这不过是书中记载的传闻而已。在七哥看来啊，以血为引，代表的是想做出一块好墨的决心。你想啊，有了以命献祭的决心，做什么不能成事呢？
0: 可是书上既然这么说了，就定有它的道理。等我长大了，定要把书上这些奇闻异事一一试过，说不定就能为咱们李墨做出一块天下最好的墨来。
2: 八弟说得好，以后啊，咱们这李墨可就得靠你了。八弟，
3: 八弟，
4: 七嫂，七哥，
5: 八弟，这不是你的错。
6: 剩下的事交给后人吧，他们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5: 八弟，随七哥走吧。

0: 七哥，
1: 以血护剑，
0: 给我一些时间。
2: 以血为引，
0: 给我一些时间吧，我求求你了，给我一些时间。
3: 以血为引。

0: 丫头，先歇息一下啊，咱们再做记忆好不好？
1: 八爷，
2: 八爷，
1: 八爷，八爷，
3: 爷爷。

0: 把书，爸爸，爷爷，爷爷，你这是干什么？
1: 都别碰我！
2: 爷爷，
0: 你这是做什么呀？
2: 有干将莫邪父风，一切为引，神主见。
0: 那都是上古传闻，不足为信。
2: 文邪有凝结之用。
0: 之木，我可以是这样的木，我宁可不要。
2: 爷爷平生不信鬼神，只信自己。五奸六合，如何对得起七哥七嫂？ 必须一试。

0: 一些回忆，成就我魂。了何？何木？
1: 哎，快点，何木，
2: 快，
1: 谢谢。

Oh!

0: 爷爷，大夫，快请大夫！爷爷，爷爷，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1: AI。周粮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爷爷，又何莫以成？
1: 陈娘，爷爷想单独跟你待会儿。
0: 好，大家先出去吧。

列祖列宗，六哥、七哥、七嫂、金水和真娘，把墨带回来了。

爷爷、六爷爷、七爷爷，还有七祖母在天之灵，一定会看到的。您放心吧。真娘，阿姑，我家真娘聪明。 勤俭，可爷爷这些年也从没有好好的夸过你，反倒是常常的苛责你，甚至为了李家总给你唱反调。 委屈真娘了，没有，爷爷，真娘都知道，你是为真娘好，真娘都明白。其实啊，爷爷一直想对你说，我真娘从来都是最好。 从来没让爷爷失望过，也从来是爷爷的骄傲。爷爷就是有点舍不得。

哈哈哈哈。

0: 真娘少时，
1: 八房出族，
0: 爹爹早逝，唯有爷爷苦苦支撑小家，将真娘抚养长大。后真娘迟暮，爷爷既是长辈，亦是严师。若是没有爷爷，真娘如何走至今日？如何能有今日的能为？年一生以至末为夙愿，位列至末五杰之首。公墓安一出，您铁骨铮铮离开李墨，后又钉齿明誓，从此再不碰墨。直到今时今日，您为家为国为整个徽州墨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其一生，您从未折过身为至末匠人的风骨。今日在您灵前，孙女立誓，唯愿一生追随爷爷的脚步，振兴家业，将李墨，将徽墨发扬光大。

0: 公主殿下，李家6合目，黑田家4合目，两家居室超一品。
1: 凤墨作画，李家6合目，
2: 黑田家4合目，仍居室超一品。
3: 这都斗了4番了，还未分出胜负，此次把握大吗？
4: 6合目是我亲眼所见，阿爷和陈娘一起做出来的墨，大家尽全力做的墨，我相信一定不会输。
5: 公主殿下，各位大人，李家6合目的制墨是黑田家的墨迹，源自南唐。此行本希抱着向大名鼎鼎的大明徽墨学习的目的，不料4轮斗墨下来，皆不分胜负。初见我家墨品已不属徽墨。
6: 贵国有句古话，后来者居上，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吧。
7: 二位客人稍安勿躁，我大明还有一句话，最后一刻方见分晓。这斗墨尚未结束，怎肯提前下定论呢？
6: 连比4轮，你们堂堂6合墨，皆胜不过我们的4合墨。公主殿下，这其中的高低优劣，想必也不必再比下去了。
8: 正如李真方才所言，未到最后一刻，如何轻易评判高低呀？
5: 那就请公主殿下给出一个能够分辨高低的办法来。
8: 你这是在给本公主出难题呀！
6: 公主殿下，鄙人倒有一个法子。鄙人曾经听闻，李墨先祖李廷圭所制之墨，如玉石一般不易腐坏。曾有一位达官显贵，将一块廷圭墨掉入池塘之中，直到1年之后才被偶然捞出。众人这才发现，这沉水1年的墨竟然坚固如初，光亮如新。我们4合墨和李家的6合墨既然都源自于李墨，不知李家可敢与我们来一场沉水试墨？
8: 李真，你可敢应战？
7: 启禀公主，李家愿与黑田家沉水试墨。
8: 李墨若输，后果如何？你可知道？
7: 制墨五杰之首吕八爷以性命制出的墨，绝不会输。
5: 不愧是上榜大国的制墨世家，果然好气度。你我前几番比拼皆未分胜负，那就请公主殿下在比试中加以彩通。

0: 若黑田家胜出，请公主殿下上报大明皇帝，准许我黑田家在大明漳州粤港开始商行，以求我黑田家与大明末爷学习交流之心。
1: 区区小事，公主殿下都不敢。

0: 改头才是啊。
1: 此言有理，听闻黑田家的刀源自于我国唐刀，唐刀工艺虽在我大明早已失传，但在黑田家却经历了数百年传承，成为黑田家最看重的宝物之一。那此番斗墨若李家胜出，本公主便向二位客人讨要黑田家铸刀之术作为彩头，以全你我切磋交流之情，不知二位客人意下如何？
2: 这
1: 怎么区区小事，二位客人莫不是不敢应承？
2: 便履耕主殿下所言。
3: 好，传令，沉水试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

0: 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5: 今日李家未赢，便已经是输了。依我看，不必再比下去了。
4: 如今不过区区十日，就要定下胜负，未免太过于儿戏了吧？
6: 再比无力，若是十五日依旧不分胜负，那便算我黑天家赢了。如何？
4: 启禀公主，真娘感应好。
7: 六合墨，四合墨，高低未分，五日后评

0: 听，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烧花鸭，烧雏鸡，
5: 天哪，点这么多！
6: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等着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咱
12: 那
13: 都得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8: 此次六合莫能成，是整个徽州墨业同仁齐心戮力的结果。这天下第一墨的牌匾应该永远地挂在文会，让徽州墨业同仁共享这一份荣光。
19: 每一块墨都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知道吗？
20: 知道。
21: 早日凯旋。
22: 找我。
23: 请关注《家业》第42集。
2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便履耕主殿下所言。
1: 好，传令，陈水氏没。

0: 你到沉水西某的地府了，还是生福未分。连姬，你这法子可有胜算？
1: 黑天君放心，早在来大明之前，我们便已做过沉水实验。我们的四合墨就算放在水中15日再拿出来，也一样完好如初。
0: 原来如此，可若是李家的六合墨也能撑到15日，又当如何？

0: 我心驰荒啊！
1: 启禀公主，李家的墨品还是高低未分。公主殿下，沉水试墨之法，李墨乃是源头，我等只是晚辈后生。今日李家未赢，便已经是输了。依我看，不必再比下去了。
2: 南极这话说得好无道理啊！当年李家先祖所制之墨，可是沉水整整一年，也纤毫未损。如今不过区区时日，就要定下胜负，未免太过于儿戏了吧？依我看，若是你们这么想要天下第一墨的名号，不如直接回家，打块牌匾挂上不就行了？何必在此浪费彼此时间呢？您说是不是？
3: 你，
4: 连局。
3: 更举殿下，我等来到贵阁，是为了交流墨道。若是这沉水试墨一举胜负不分，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无休无止的耗下去吗？
5: 那依你的意思呢？
3: 再比武力，论武力后依然比不出胜负，那便算我黑田家赢了，如何？
2: 李掌事，你可敢应？李真，莫要输了我们挥墨的气势。
6: 启禀公主，真娘，
7: 感应。
6: 好，
7: 六合墨、四合墨高低未分，五日后评选。

0: 真娘，今天是我李家的决战之日，全家陪你一起去。
1: 姑姑，天心陪你一起去。
2: 好，天心陪姑姑一起好不好？
3: 好。
2: 真娘，你爹还有你爷爷都在天上看着，咱不怕，我们一起去。
3: 我们一家子一起去。

0: 这次如何？
1: 还是照旧。
2: 耿直殿下，您可是答应的，陈水师母若是失误了，依旧不分胜负，那就算我黑田家族赢了。

0: 启禀公主殿下，四合木有异样，快去看看！
1: 不可能，我们的四合木。
2: 早已做过试验，沉水十五日绝不可能损坏。
1: 是你们，做了手脚！
0: 大胆！
1: 敢质疑我们大明公主的公正性？你当这是哪里？这是徽州末叶的盟会，上有神明，下有大明侍卫和你们黑田家族一起看护，谁能动手脚，谁敢动手脚？
3: 那我们在东营沉水试过，末兵无损坏，这又如何解释？ 敢问二位客人，既然你们做过实验，这四合墨沉水不坏，那请问是否依照古法将这墨沉入水塘之中？
1: 是又如何？
3: 启禀公主，真娘知道为何这四合墨会有损坏了。你们这墨沉的是水塘之中，水塘水深且广，水冷而无温变，自是可以保墨15日完好无损。可今次。 我们沉水石墨用的是钢，这钢水浅且窄，加之连天带叶铺露在外，徽州属山地，白天暴晒则缸内水热，晚上寒冷则缸内水冷，你们的墨在这一冷一热反复交替，自是会慢慢生变。
1: 不公平！不公平！你熟悉徽州气候，算定了这里的冷热变换，我不服。
3: 冷热之变只在于其外，真正让墨损坏的，实则还是墨的自身。你们这四合墨用的是千年老松所烧之烟料，自然是非凡。即便在徽州也是难以寻到，可物极必反。这松烟越老，越是难跟焦香融合，加之墨沉在水中，冷热变化，墨中的焦与烟自然会慢慢分离。可我李墨的六合墨。 用的是寻常松所烧之烟料，又经六合齐焦，烟焦早已彻底相融，不惧冷热。即便是放在水中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也一样纤毫无损。你们仗着自己做过此试验，便提出以此法来试墨，又步步为营，引我们上钩。可最终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0: 一试。我大明辉墨与东瀛墨，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我想不言自明。
1: 柳菊，够了，什么也别说了。
2: 启禀公主殿下，泉水细墨，我黑田家认输。大明辉墨确实名不虚传，我等愿赌服输。黑田家出逃之法不利，便将成损大明。
3: 沉水试墨十五日，胜负已分。这天下第一墨，我大明李家六合墨当之无愧。
4: 恭喜圣上，
5: 恭喜公主，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6: 李家六合墨胜出，御赐天下第一墨。

0: 此次李默赢得了天下第一默的美名，现将圣上亲赐的天下第一默的牌匾正式授予李默。
1: 李默，多谢圣上。
2: 多谢，恭喜
3: 李默。
4: 真长事，
2: 多谢。
5: 此次贡墨竞选，你居功至伟，为我们徽州墨业增光添彩。
6: 这块匾由你代表李家手下。
7: 真娘，快上去接呀！实至名归啊！

0: 各位叔伯前辈们，此次六合墨能成，绝非是我们李墨一家之功，而是整个徽州墨业同仁齐心戮力的结果。这六合墨中，有我们李家的四合墨，骆家的横墨坊，陈家的焦法，潘家的墨方，西家的石臼石杵，更有黄掌柜和胡会长珍贵的药材。 这每一道工序都凝聚了我们众人的心血，而我爷爷最终一写合墨，合的也不仅仅只是一块墨而已，而是徽墨一心，墨魂永记。为此，这天下第一墨的牌匾，不应当进李家，而应该永远的挂在文会，让徽州墨业同仁共享这一份荣光。
1: 陈亮，这匾来之不易，李墨当真不受吗？
0: 胡会长，这是我们李氏上下共。

0: 这是我爷爷冥冥之中想要看到的结果，并非一时冲动之举。除此以外，我们李家已将这六合墨做了分割，分别赠与徽墨各家，寓意我们徽墨同出一脉，同成一方水土。我想，这也是我爷爷冥冥之中。
1: 最想要看到的结果，嗯，这娘啊，你的心胸和用意我们都感受到了。今日徽州墨业成李墨之前，必当如你所愿，继续发展壮大。只是你，还有你们李家，辛苦了这一遭，却什么都没留下，这未免遗憾呀。是啊。
0: 诸位前辈们，若说遗憾，真娘确实有一事相求。真娘想把当年我爷爷钉齿铭是留下的那颗牙带走。如今爷爷已经殉道，坚守了自己的墨道，他当年发过的誓，流过的血，都已经成了如烟往事。而这颗牙。 也当同他一同而去，不该再停留在此处了。真娘想让爷爷完完整整的归家，还望诸位叔伯们能够成全。
2: 真娘，你的一番孝心，我们怎能不成全？你说的对，让八爷完完整整的归家。

0: 真娘为徒，知母之道艰难险阻，你可吃得了这苦？真娘愿意吃苦。
1: 好，李氏知母后人李经水，收李氏真娘为徒。

0: 受其至末之道。王祖师爷有其学墨意图，一路昌顺，不负初心。与他人至末的第一步或许是少言，而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至末这一路艰难险阻，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
1: 墨道？
0: 嗯。风清气正是李家的道，生死与共是骆文松的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白玉光是骆家的墨，世子墨呢是陈家的墨。
1: 啊，
0: 那李家的墨叫什么？
1: 降云山墨。爷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做自己的墨。
0: 那让爷爷好好的想一想。

0: 爷爷，坐好了。
1: 脱序不一，重来。
0: 爷爷，坐好了。
1: 不够紧实。

0: 本官来敬杯酒吧。
1: 这杯酒啊，我要敬李家啊。若不是李家此次赢得了竞选，本官怎能如此体面的从朝堂退隐呢？啊，先干为敬啊！
2: 多谢严大人，
3: 多谢。
4: 严大人，哎，你这谢的不对啊，不是李家，是亲家。哎，
3: 何大人点拨的事，其实我早就有打算，待共选过后，我便登门提亲，把郑深和香兰的好日子早日定下来。
1: 好，我等着你。
3: 好嘞。
4: 好，那我得沾沾喜气。哎，诸位一同干一杯。哎呦，
5: 来来来来，
6: 行，
5: 来
6: 行，
5: 来，
7: 说到这喜事啊，甄姑娘也早该到了婚配的年纪，从前是忙于制墨，无暇顾及这些，现如今甄姑娘也算是功成名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应该好好想想这些事情了。对了，我在南京有个弟子，祖上也是官家出身，和甄姑娘才貌相当，堪称良配呀。哎，仙芷喜，你意下如何呀？
2: 这是刚炖好的老鸭汤，各位尝尝。
3: 尝一尝，都尝一尝啊。
4: 齐大人啊，你好不厚道啊。哎，这甄姑娘若要嫁到了南京，这岂不是我们徽州的一大损失啊？
8: 要不带我去城巡抚请圣上赐婚，将甄姑娘许配给我们徽州官宦人家的子弟，身上还能不许？你啊，就死了这条心吧。
7: 何大人，这你也跟我讲？
8: 来来来来
7: 来来，喝酒喝酒。
9: 文谦，受于将军的嘱托，恭喜李家，更要感谢李家。
2: 多谢于将军。
10: 吃菜
3: 啊，咱吃菜吃菜吃菜。哎呀，
7: 恭喜啊。

0: 这都是最简单的魔方，好变得很。这方有梅花桂花入墨，地首墨中君子，禅公折桂寓意的陈家世子墨。
1: 你都不知道他长得有多可爱，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你若是不嫌弃，就跟我回李墨吧。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少不了你一口饭，一间屋。
2: 明明这段时间一无所有，可是却感觉什么都不缺，很安心。
1: 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很重要。我不想再跟你走散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宴会上，大家都在为你谈婚论嫁，但我不想让你嫁给任何人。我不想再和你错过了，我们错过的太多了。那年我被流放，我便以为从此你我山海永隔。可后来我回来发现，山再高也可攀，而海再广也可渡。真娘，从今往后，我想为你翻越山海。

0: 这些年来，为了我娘，为了我爷爷，为了景东叔，不敢想你，我也不能想你。我一直想让自己彻底的忘了你，可我却发现，我从未有过一刻真正的忘记过你。这些年，我一直认为是我们李家人迈不过那道坎，可到头来我发现，一直陷在里面出不来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1: 从今往后，你不会再是一个人。你现在不能接受没关系，我可以等你。一年、三年、五年、十年，我都可以等下去。
0: 如果说，我想让你陪我一辈子呢？

0: 文倩，下个月翠翘姐姐的生辰到了，我想送她这一套基金彩墨，你觉得如何？
1: 甚好，尤其是天青色，像大海，阿姐定然会喜欢。
0: 你这画了半天画什么呢？
1: 我是想啊，做一块双鸳鸯墨，这样再用这块墨来写我们的婚书。
0: 你把这给我，我来给你改良改良。
2: 来来来，来，你看看。
0: 你看啊，
2: 嗯，
0: 给他画在这儿。

0: 果然。
1: 甄长事，萧大哥来了。
2: 吉祥，
3: 快进。
4: 少爷，
5: 少爷，听说您在这
3: 儿。萧大哥。
5: 甄姑娘。
0: 小子，
6: 来也不给我写封信。
5: 少爷，
0: 怎么了？
5: 明广沿海起了叛乱，情势严峻。于将军想请您即刻同我回营，相助平乱。

0: 姑姑之前怎么教你的？看啊，这个灯草要先扭一下，是不是？然后给它转转转，来，你按着这儿往下转。对，哎呀，我们小天仙真聪明啊！
1: 真娘，李默墨法编撰传世，惠泽后人，咱们李默好风骨。好，
2: 你们要好好的背墨书，抄墨经。平时玩的时候都那么大精神，一到读书时候就犯瞌睡。
3: 每一块墨都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知道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亲戚没了，
7: 这个家真娘接了。
8: 你可吃得了这苦？
9: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7: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莫愁，苏八爷，
1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故存亡。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了。

0: 连番追杀。
1: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2: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0: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2: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0: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3: 如果无人情理没有人情，道理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4: 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
3: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
4: 这里是无人区，我这无法去，放了他。
5: 你们一定要活着走出去。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7: 你后悔了吗？
5: 没有。
8: 烧花鸭，烧雏鸭。
9: 天哪，点这么多！
10: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1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更理性动力，生活更美丽。
12: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3: 我们霍家被人挟持的命运终于结束了，从今往后，爹就把玲珑山庄交给你了。
0: 你是天下百姓如草芥，他日掌权在手，又岂会爱民如此？
14: 请关注《雨霖铃》第37集。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公子，公子，
1: 驾！公子，公子，
2: 公子，公子，你看看这个东西对你有用没有？公子，你快看看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帮到你。

我碰到了一小对铁学会，我听他们聊的内容好像和你的差事有关，就是他们在茶寮歇脚的时候，在他们的茶里放了件东西。

0: 明珠，我醒了，我醒了。
1: 我不值得你这么对我。

0: 你以为你在救他吗？还不如让他死在这场大火里。他怎么能承受师生杀死他全家的大罪？他活不下去的，他活不了。
1: 再陪在你身边，你可以再找一个小厮，让他陪在你身边。
2: 厨子，厨子是大英雄，
3: 大英雄。

0: 明珠儿，你错了。10年前，不是我救了你。是你救了我。
1: 你这个疯子，明家是受害者，他们是无辜的。
2: 这世上有这么多恶人都等着我去杀，我哪能一一分辨谁是有罪谁是无罪。今日夜叉杀了他们，明日即便他们无罪，会变成有罪之人。我喜欢你这个夜叉的名字，无论我做什么，只要说是夜叉做的，大家都会称赞做的好，干得对。既然你这个夜叉的名号这么有用，那便人人皆可。

我不过是在模仿你而已。宁家的人命要记在你的头上，他们都是因你而死。我若是有罪，你便是罪孽更深。没有你，哪儿来的我呀？你若想替宁家报仇，那你就杀了我。可你杀了我，你与我又有何分别呢？

0: 这赎罪的机会。我知道让你以为我是凶手定会让你无比疼惜，但总比让你知道真相好。我一直在想，若不再试了，说不定你就可以放下这段过往。我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你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我们珠儿是大英雄，大英雄。
1: 侄儿去迎京城来的人马了，二哥去寻那些铁血卫了。你放心，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奈何衣也给你拿来了。

0: 你去哪儿？冲霄楼。
1: 你陪你一起去。我一人足矣。我乃将死之人，不必考虑后路如何。
0: 你直说吧，我还有多少时间？希望堂兄与我交个实底。
1: 我说不好。玲珑把百花道的方子给我看了，此方能解毒，只是还需为药引来增强火毒的药力。 唯有毒性最烈的火毒才能做药引，可现下我还不知道这味药是什么。若时日还长，我还能为展兄细细寻访。可，展兄，恕我直言，你挨不过我找到药引之时了。
0: 我还有一些心愿未了，堂兄，若以奈何饮压制我体内之毒，可否为我再多争取些时日？
1: 奈何饮具有火毒的属性，这便是当日它为何能暂时压制住你体内的寒毒。可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奈何饮的效力已经微乎其微了，即便。
0: 它可以暂时压制你体内寒毒，也不过是几个时辰罢了。之后，寒毒反扑更甚，到时候，即便神医在世，也会天发术。
2: 所以，是真压制之法也是假的。
0: 对不住，我骗了你们。
2: 我想请求你，
0: 你是听不进小唐的话，还是跟我装糊涂？ 就算奈何饮给你争取了几个时辰，那之后呢？你体内的寒毒只会反扑得更猛烈。现在于你而言，奈何饮不是解药，而是毒药。我需要这几个时辰，我和襄阳王必得有个了结。
1: 展昭，
0: 你给我些时间，我一定给你找到药引，你相信我。
1: 其实。
0: 我曾动过急需骗你的念头，想等你把奈何饮给我用掉后，再告诉你真相。但我不忍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送我上路，事后后悔。白玉堂，我想自己选择什么时候死，为什么而死。我想走得有尊严些。
2: 希望能成全。或许也是我的救命，我是送你上路。
0: 老天不会白白让你生在神医世家，往后也会救更多的人。
2: 或许吧，至少将来难过的人。 不会是你。

咱们第一次见，我就看出来了，你很喜欢他。他其貌不扬，名气又不大，很少有人这么赏识他。那就别让他错过自己的知音了。

0: 挟持的命运终于结束了。
1: 铁道，
0: 爹把阴阳案交给你时就相信你能改变霍家的命数，你做到了。从今往后，爹就把玲珑山庄交给你了。

小妹，玲珑山庄就是以霍家长女名字命名的，自此以后便是名副其实了。霍家众弟子正等着你呢。

0: 来的路上，顺手抢了一把刀，你这柄剑就先物归原主了。听闻你在京中还有把名剑，把那把送我，如何？
1: 你快回去。
0: 柱子一口一个白大哥叫了我那么久，这次白大哥想为他报仇，酒我都准备好了，等出去之后，我们好好喝两杯。

小心！啊！

0: 蛇是从哪儿来的？
1: 每年秋冬之际，教主都会让我们去飞花坳，为他捕蛇。还要到那蛇邪性的很，多数盘踞在悬崖峭壁上。谁知道那些蛇是吃过什么？连老鹰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0: 一分没有加盖玺印的遗诏。这就是你说的太宗皇帝篡位的铁证，是你勾结西夏起兵谋反的理由。
1: 本王乃太祖嫡系血脉，我只是想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若没有金匮之盟，坐在皇位上的应当是我，你效忠的也本该是我。
0: 我追随的是人，不是那把龙椅。

0: 文殊为证，你为求西夏出兵，竟同一事成之后割让我大宋领土，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你是天下百姓如草芥，他日掌权在手，又岂会爱民如子？
1: 你动辄边缘，天下如何？
0: 苍生如何？你可知这天下是赵家的天下？天下是太祖的天下，这天下的王法是我赵家所定。你，展昭，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 本王此言是何意？说完了吧，一拜徒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说辞。一拜徒弟，为了照顾皇室的面子，我侄儿是不会对他的亲叔叔动刀子的，他只会把我关上几年，等到日子久了。 无人再提起这桩案子了，他会自然地把我放出来。到那个时候，我还会有新的司命，东军来侍奉我，还会有新的冲霄楼，还会有新的官员做我的傀儡，我还是一方霸主。这就是我。 和你们这些蝼蚁们的区别，哎，为了抓我，你身边的多少人枉送性命啊？结果呢？一败涂地的人不是我，展昭。天下没有杀皇叔的刀。
2: 是啊，天下没有能杀皇叔的刀，但王爷，我愿做那柄刀。
3: 你敢？
2: 杀人偿命，王爷也敢如此。

我就是公道，公道没法护你，站住！

0: 点，我听人说过，在温馨塔下点上蜡烛，便是祈福的意思。我们是在为城门口那枚救人的公子祈福吗？我越来越不懂了。先前爹爹和县里的人都说他是坏人，可那位公子是夜叉，夜叉是好人啊，但偏偏官府要抓夜叉。
1: 孩子，这世上有许多事爹也不懂，爹只知道今日是他。

0: 玲珑山庄眼下定是诸事繁杂，千头万绪。我初掌唐门之时，也从这个阶段走过。若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开口。
1: 放心吧，绝对不会跟你客气的。如今唐门在你的执掌下，也是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0: 我听说，因霍世伯和霍兄，他们出手认罪，又将巡控之法上交朝廷。

0: 关家因此要对他们从宽处理。此事还要感谢陈大可，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给关家留了一封信。
1: 小赵说，这封信上悉数写明了这一路你是如何仗义出手协助办案的，也正是因为这封信，小赵才好开口为霍家澄清。
2: 这一路上，展大哥费尽心思周全所有人。我今日来，时常忆起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日子。启禀庄主，门外有两人求见。
3: 何人？
2: 回庄主，其中一人说，他叫丁兆慧，还有一个带斗笠的人说，他叫詹日飞。

0: 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斩州一人前来。
1: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0: 活着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2: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0: 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5: 嘛？收养吧，
16: 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
1: 爸，我不同意。
2: 我是董事长。
1: 爸，公司副总裁应该交给一个更能胜任的人。
3: 爸，我确实干不了副总裁。
4: 明广，你就别谦虚了。再说了，爸说出。

0: 这话泼出去水，你想让爸说说话再收回，那就是难为爸。
1: 行了，没你事。
2: 我吃好了。

0: 来，你不懂菜，吃点水果。
1: 你能不能消停一点？
0: 你是倪家的长子，实至名归，这个职位也是老爷钦点的，有什么不妥呀？
1: 现在家里出了那么多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添乱了，好不好？
0: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你真想一辈子给奥家干的破物业呀？
1: 这奥家公司是倪家的家业，它不属于任何个人。你一天到晚不要为了你那些私利从中作乱，你这不是自作聪明，自讨苦吃吗？
2: 看看吧，进来。这是我从民政局托人复印来的。

0: 结婚了，是啊，小莫也没有骗我们，他们确实结婚了。
1: 小关竟然背着我们，就把邱小莫变成了我们的儿媳妇儿。
0: 她不单是咱的儿媳妇儿，肚子里边还怀着小坤的孩子。你说，新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小莫搬回家来呢？
2: 就算结婚了，能怎么样？谁能证明他肚子里的怀着就是小坤的孩子？
3: 我说新兰，这是事实，你必须服。哎，来了。哎，您，好。对了。
4: 您点点，对不对？
5: 小李，这是这个月餐厅利润的分红。
4: 谢谢张姐。
5: 你这每天叫师傅拉货也不少钱呢吧？
4: 是啊，所以我打算买辆车，这样出入都方便一些。以后进货跑腿什么的也不用在外面雇车了。最重要的是可以减低成本。
5: 姐支持你。
0: 哎，如果钱不够的话，你跟姐说，别客气。
4: 哦，不用，我自己还有点积蓄，谢谢张姐。
0: 先生，手续已经办完了，我带您去取车。啊，好，
4: 行，走。
0: 哎，行了行了，我自己来吧。
4: 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哎呀，哎，王大妈，
6: 嗯，
0: 你说。
6: 答应给找肾源的人，怎么还没动静啊？骗子都是骗，
0: 不行，我得给他们打电话。
6: 哎呦呦，行了，你别催人家，这事儿催着就能有了，你老是着急呀、啊！
0: 他不是我着急呀、啊，人大夫催呀、啊，大夫说了，就你这身子骨，得马上手术了。
6: 怎么了呀？我这身子骨。
0: 哎呦，哎呦，你。
6: 哦，您有什么事吗？
0: 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肾源找到了，真的。我那个在器官中心工作的同学，说匹配的肾源已经找到了，只要条件允许，就安排时间做手术，费用你们也不用考虑。你看，哎，莫大妈，人李主任帮助找肾了，太好了。女主任，谢谢，这个。
6: 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你，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手术费用，还有其他的，那就算了，您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我怎么能不操心呢？咱们都是一家人。
0: 这什么？你看，
6: 结婚证。
0: 小坤和小莫。 已经结婚了，莫大妈，你看看，
6: 小莫，就是没骗咱们，对吧？
0: 他们是合法的夫妻，要尊重。

0: 仲小莫的意见。
1: 哎，是是，那个，开始我和莫他妈一直以为小莫在骗我们。
2: 老爷子，找肾源的事儿被那边抢先了。
3: 不急，我会直接去争取小莫的。
2: 可是时间来得及吗？
3: 来得及。你别忘了，新兰是我的女儿，织女莫若父母。
4: 秦总，卡里有100万，去交给邱小莫。
5: 以什么名义啊？
4: 护工费、营养费、礼金，反正什么都行，你自己看着办吧。在没有确定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小姑娘之前，一定要稳住她。啊，
5: 好，明白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6: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其实你对我们新总不是很了解，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我们新总啊，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面恶心善的人。这个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请你收下吧。
5: 是什么意思啊？啊，
6: 这是我们新总作为婆婆对儿媳妇的一点心意，他也希望跟你修补一下关系，更加希望你能够早点回到你家。
5: 对不起，请您把这张卡还给新总吧。
6: 那个，你是觉得新总的诚意不够吗？还是想让新总亲自过来给你道歉呀？
5: 不是，我没有这种想法。我知道新总可能觉得是我妈妈手术费需要用钱，可是手术费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的。这张卡我真的不能收，您帮我谢谢新总的好意。
6: 那可是回您家的事儿。
5: 对不起，我们之间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我先回去工作了，您慢走。
7: 爸妈，给你们送饭了。
5: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手术费的事啊？
8: 担心什么手术费？我们担心你。
9: 他爸，你就不能好好说呀？
5: 发生什么事儿了？
9: 小莫啊，你说你这孩子，你跟那个倪坤是真的结婚了吗？你倒说清楚呀你。
5: 妈，我说了你们也不相信啊。
8: 你让我们相信什么啊？
10: 我们两个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了，你呢自己做主把自己嫁给别人了啊？你说我们这父母怎么做让自己的女儿把我们两个蒙在鼓里耍得团团转？这事要传到村子里边，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5: 爸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们的，我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10: 结婚是什么事儿啊？多大的事儿，有天大的理由也不能私自做主瞒着自己的父母，你这就是不孝，大不孝。
8: 你想想，我和你妈是那种不同情你的人吗？是那种绝情的人吗？
5: 爸，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会同意，所以我才暂时瞒着你们。
10: 妈，你刚才说什么？啊，你知道我和你妈会同意，是吧？你知道我和你妈不是那种不同情达理的人，那种绝情的人，你还这么做，是不是倪坤的主意？他怕我们狮子大开口，找他要彩礼，对不对？
5: 不是的，爸。
10: 你别替他狡辩，一定是倪坤的主意。他藏得够深的呀，这人书念多了，心眼儿也多呀。有句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能打洞。倪坤这小子就完全继承了他老妈那点狗眼看人低的德性，把你骗到手，把证领了，生米煮成熟饭了，他自己呢？
5: 爸，倪坤都不是这样的人。
10: 别再替他狡辩，你敢说私自结婚的主意不是他说的？
8: 怎么样，没话说了吧？

0: 这还真够深的。原来我一直觉得倪坤这孩子还不错，现在看来是我眼瞎了。
1: 爸，倪坤他真的不是这样人，您别这么说他。
0: 他爸，你就不能好好说呀？你看你急的。
1: 妈，爸，我对不起你们，但是我更对不起倪坤啊。
0: 行了，至于吗？你犯了这么大的错，怎么当爹妈的说你几句不行啊？
1: 爸，你要怪就怪我，不要怪倪坤。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向你们二老认错，让你们改变对他的看法。可是他现在不在了，这是他最大的遗憾。所以有什么事情，你就说我，不要说他。
2: 哎，说好了，木儿，刚才老爸也有点过分。好了，嗯，有点过火。好了，行了，行了，啊。哈哈哈哈哈！哎，小莫回来了。
3: 电视剧可好看了，把钱给我赚回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眼睛都是肿的？谁又给你气受了？我爸妈终于相信我跟倪坤结婚的事了，只是他们却质疑他的人品。
2: 不是，你俩结婚了？哎，这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呢？不是，小莫，你怎么能这样？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对不起啊，慧敏，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可是我把结婚证给撕了，所以就……
1: 嗯，行了，不用道歉了。那你为什么把结婚证给撕了呀？
2: 就是上一次我们去见倪坤的妈妈，说倪坤有了婚约，我一生气就。

0: 喂，
1: 我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虽然经过查证，你和小坤确实结了婚，但我认为这里边一定有什么隐情，而且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小坤的。我让人给你送去的钱你可以不要，但是即便倪家上下都接受你，你也休想从我这里得到认可。
0: 他想干嘛呀？他骂你了？
2: 没有，还是老话，不相信我跟宁坤的感情。我只是一想到以后孩子出生我不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一想到到他奶奶以后还会嫌弃他，我心里就难受。
0: 没事啊，别哭，心大一点，现在一切都是宝宝要紧，什么事情都给我靠边站。坤他妈也真是的，什么意思呀？这不就是不相信这肚子里的孩子是倪坤的吗？怕你给他儿子戴绿帽子呗。他也没这么说话的，他就不害怕你流产吗？是气死我了。
2: 怎么了？
0: 哪不舒服？我去找李和宇帮忙，我送你去医院啊，等着我啊。
3: 现在还不能确诊，诊断结果明天才能出来。
2: 孩子没事吧？
3: 你现在需要调整好情绪，如果情绪不好的话，胎儿也会受影响的。
4: 小马，你放心吧，你也不要太紧张了，孩子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3: 你们考虑一下，是想留院观察，还是先接回家，明天再来。

0: 来拿诊断结果。
1: 啊，医生，我们留院。啊，留院？这同一家医院会不会遇上小莫爸妈？
2: 是啊，我也怕会惊动我爸妈。
1: 但是以你现在的情况，我觉得不应该劳累奔波，对吧，医生？
0: 对。
1: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如果留院观察的话，我现在就给你们开单子。
2: 好，医生，你赶紧开吧。
0: 那你们谁跟我办一下手续？啊，我去，我去就行。

0: 怎么样，感觉好点没有？
1: 嗯。
0: 小莫，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全都装到自己的心里，不跟别人分担。你看这次你把自己压力搞那么大，还差点流产，你不想想你，你也要想想肚子里的孩子。还有，你也不用太担心，婆婆和媳妇之间一般都会搞出一些矛盾来的。
1: 你怎么会知道？
0: 电视剧里面不都这样演的吗？你跟你的婆婆现在是典型的婆媳关系不和，你坤人不在了，没有人在中间调和，那怎么办？不管谁对谁错，总归你也是晚辈，道理上面没有长辈跟晚辈认错的，所以说关系缓和，我认为只有靠你了。

0: 小王，小王说报告一会儿才能出来了，你先别着急啊，我能不着急吗？我能不急吗？你之前怎么答应我的？
1: 爸，我不怪叔叔。
0: 闭嘴，你别说话。我告诉你，他自己都告诉我了，那天晚上倪坤他妈把你从家里赶出来了，外边还下着大雨，你之前怎么答应我的？你们又是怎么做的？
2: 是我们做的不对啊。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别再说了。而且我现在应该没事了，你们都先出去休息一会儿吧，我也想安静一会儿。尹明远，我告诉你啊，这孩子要是保不住，那就是你们家的事儿，你们的责任。哎，
3: 不能动，不能动，快！
0: 你还好吧？孩子没事吧？你看，上来就知道问孩子，我女儿在这躺着呢，没看见啊？
4: 躺在这儿不是也因为孩子吗？火上浇油。
3: 小莫啊，爷爷对不起你，啊，让你受委屈了。
2: 爷爷，您千万别这么说，您一直都对我很好。
3: 小莫爸爸。
5: 我们这个家没有照顾好小莫，我这老头子真的很抱歉。
3: 哎，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道歉。
1: 爷爷，算了，不用了，真的没关系的。
2: 阿秋，小莫，这样，我替我太太向你们道个歉。
3: 你代表什么？啊？喜兰，过来道歉。
4: 老爷子，算了算了，你看闹到这种地步，事情过去就过去吧。
3: 这怎么道个歉这么难吗？
5: 弟妹啊，那小莫是因为你这个刺激才差点流产的。哎呀，现在小莫不是一个人，为了我们一家的第四代，您就开一下尊口，让小莫把这股气顺下吧，不然肯定会有后患的。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那有什么事儿？道歉。
1: 爸，辛总，您真的不用给我道歉。爷爷，您别再逼辛总了，都是我不好。辛总作为长辈教育我，我应该感激才对，他是希望我更好啊。

0: 其次，我作为准妈妈，我应该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这次就当是老天给我一个教训，我以后一定会谨记的。而且爷爷，如果您让辛总给我道歉，我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肯定不需要我第二次再躺在这个病床上吧？
1: 哎呦，你说你这孩子。
0: 爷爷，如果您非得道歉，那我就下床先给您道歉。
1: 别！哎呦，你千万别动，躺在床上别动啊，孩子啊！爷爷听你的还不行吗？啊！
2: 我来的，小莫已经答应住进你家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3: 我们以不变应万变，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小莫和他的孩子。嗯，
4: 小莫回来了。那个小莫，欢迎回家。那个客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1: 不住客房了，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小坤的房间了。
0: 爷爷，我还是住客房吧。
1: 你又不是客人，你是我们黎家的孙媳妇啊，理所当然的就应该住小坤房间啊。不争论了，走。
4: 哎，是啊是啊，都听老爷子的啊。
5: 我帮你拿行李，走。
4: 来，我来扶你。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万事啊都要小心。我们带你去。

家里，在爸爸的房间，你是不是特别开心呀？你看那个书柜上，有爸爸留下来的好多的玩具。你爸爸说，你以后一定是个男孩，等你长大以后，你就可以玩了。虽然爸爸不能陪你玩，但是他留下来了很多的照片，也留下来了许多的视频。虽然爸爸不能陪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的心里永远都有你的爸爸。所以从今天开始，妈妈要替爸爸去尽孝，替爸爸填补在家里的空缺，努力地让一家人都可以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0: 嚯，这么丰盛啊！哎，爷爷早。
1: 你就坐以前倪坤的位置啊。
2: 啊。
3: 谢谢。
2: 哎，别叫哥，叫我倪军就行啊。来，请坐。
4: 哎呦，坐。小石早。
5: 早。我今天算是睡了个好觉。小莫，怎么样？
3: 睡得挺好的，睡得早。
1: 哎，还挺好的呢，没看见昨晚哭过。你看眼睛又红又肿的，看着都叫人心疼。哎呦，刚才还叫叔叔呢，应该改口啊，叫爸爸。
5: 没关系，小莫有爸爸，就按照他的习惯叫我叔叔，挺好的。

0: 哎，新兰呢？新兰一会儿要出去，不来吃早饭了。新兰，
1: 又不吃早餐呀？哎，小莫今天可是在咱们家第一顿饭，你还是吃几口再走吧。
2: 新总早。哟，
1: 这是公司啊，还是家里呀？ 小莫来的真好哈，一家人终于齐了。
3: 好，开饭。
4: 嗯，
5: 梁姐，再拿一个碗来。

0: 谢谢辛总，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小坤以前最爱喝这种鲍鱼鸡胗了，现在他喝不到，让他闻一下也好。
2: 你这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呀，今天是小坤的七七，祭奠一下不可以吗？
2: 那你要尊重朋友。
3: 能理解吗？理解，我特别能理解。爷爷，来茶。
4: 好，好，好。
3: 那我先去忙了。爷爷。
4: 哦，小莫，来，坐。嗯，有话坐着说。嗯。
3: 爷爷，我就是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4: 啊，小莫啊。
3: 今天早饭那个新兰的，你不介意吧？不介意，我怎么会介意呢？爷爷，辛总说的对，我确实做的不够好。放心，爷爷，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做的更好。倪坤，他确实是跟我们每一个家人都在一起，我以后会每天在餐桌上都摆上倪坤的碗筷。
5: 这是小坤送我的。爷爷，我以前听倪坤提起过，说您最喜欢下棋。他说从小就是您教的下棋的，他最喜欢的，就是能够陪您在家里下棋了。他还说您最疼爱他，希望爷爷能够长命百岁。还说以后哪儿也不去，就天天的在家陪着您。
3: 能够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爷爷，我能看看他吗？当然能。爷爷，虽然我现在还不会下棋，但是我一定努力学会。以后我就代替倪坤陪您下棋，好吗？
5: 小莫，那个，走，我带你出去逛逛街，买点孕妇装，还有这个防辐射的这个衣服。孩子的东西呢，慢慢的你应该置办起来了。
6: 伯母，谢谢你，可是我现在要去上班了。
5: 上班呀？去哪儿啊？我开车送你吧。
6: 不用了，我坐公交车就行。
5: 哎呦，那怎么行啊？这头三个月是最危险的时候，必须车接车送。啊，来。
6: 我亲自开车送你啊！
7: 不用麻烦了。
5: 哎呀，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啊，都是一家人。那个以后啊，吃穿用的，你有什么需要就跟伯母说，千万别不好意思。
6: 慧敏，
5: 哎，
6: 回来了。
5: 哟，你就在这里上班呀？
6: 啊，慧敏，这个是倪坤的伯母啊，伯母，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慧敏。
5: 哦，伯母是吧？啊，那我就跟着小莫称呼你伯母了。哎，小莫呀。
6: 我看你还是别在这里打工了。伯母啊，没别的意思，就是怕呀，不安全。
5: 小莫，伯母说的对，我也正想劝劝你呢。
6: 你说这是公共场合，没人会特殊照顾你，到时候要是磕着碰着了，多危险呀！你现在呀，保胎要紧。
5: 你看，我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这姑娘真聪明又贴心，不愧是。

0: 小莫，你的好朋友。
1: 小莫，听人劝吃饱饭，要不就把这工作给辞了吧。
2: 我好不容易当上甜品师，哪能说辞就辞？
1: 那要不然我去跟店长透露一下，就说你怀孕了，看他会不会主动来找你，是吧？
2: 哎，你可别说，我需要这份工作。
1: 哎呀，你就是闲不住，你要真闲不住，你就到自己家公司去一份力嘛。
2: 我没想着要换公司。啊，伯母，要不然您就先回去吧。
0: 那好，那我先走了。那个小莫，你几点下班？我来接你。
2: 不用了，我骑电动车回去。
0: 那怎么行啊？
1: 小莫，你看看，要我说呀，你干脆就到奥家上班，这样有班车可以坐，大家都省心，是吧，伯母？
0: 对对对。
2: 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的。
1: 伯母，你看看这家伙多倔，身在福中不知福。要知道，奥家是我梦寐以求的，小贱的脑袋都想往里钻。小莫，你要实在不想去，你就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学校给我下达通知了，要我在一周之内交三方协议，要是再交不出来，就要把我的户口和我的档案遣送回老家了。你跟辛总说说，就让我进奥家上班，我什么职位我都行。小莫，
3: 我知道你们婆媳关系不好，但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婆婆呀。再说了，对她来说安插进去一个人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却关系到我的前途。小莫，你帮帮我吧，我也真的没办法了。
2: 我就想想办法。
0: 那个啊，好了好了，你们都别着急啊。我呢也听明白了，要如果你们放心的话，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1: 啊，伯母，谢谢伯母。伯母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工作的。
0: 那个放心吧，那你们先忙，那我就先走了，不打扰你们了啊。那小莫注意安全啊。啊，
2: 伯母开车慢点。
0: 好，再见。
1: 再见，伯母再见。
2: 慧敏，你说那个学校什么协议的，不是一个月以后才交吗？啊，
1: 提前了。
4: 哎呀，小莫，赶紧进去吧，我都饿死了。哦，我做个吃的。
0: 哎呀，爸爸，爸，我把那个小莫呀送到他打工的地方了。我知道您担心孩子的安全，我呀也劝过小莫，可这姑娘看着文文弱弱的，主意啊倒挺正，非要打这份工。不过啊，我觉得吧，这毕竟刚成一家人，不好事事啊都按照我们的意思来，真弄不好啊生出逆反的情绪，把这刚刚缓和的关系再给弄紧张了。你说我的想法对不对？爸，你说这家里啊有一个黑点的新兰也够小莫受的，不过我们其他人呢肯定给他温暖。爸您放心吧，我会天天接送他上下班，保证他肚子里孩子呀没有任何闪失。哎呀，嗨，哎呀，谁让小莫摊上这么一个极品婆婆呢？老公又不在，真是怪可怜的。爸，只要您不嫌弃，您老同意，我这当伯母的心甘情愿的，把她当成啊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对了，还有一件事，爸，就是这个小莫有一个闺蜜叫这个董慧敏，小莫呢意思呢是想把这个朋友啊弄进奥家来上班，她脸皮薄，不好意思自己跟您说，觉得刚成一家人就提要求，觉得有点太过分，所以呢想让我来啊试探试探你的口风，您觉得呢？
5: 可以。
0: 哎，好嘞，那我就让明广去办。哎，对了。爸呀，明广自从当上这个副总裁以后啊，哎呦，那个绝对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工作上特别特别努力，这个底下人呢都特别特别的佩服他。您放心吧。哎，爸，哎，我还没跟你说完呢，爸，我跟你说呀，哎，
6: 公司安排你暂时先坐这里。
7: 啊，好啊。这个位置好，对着门口通风。
6: 你来得太匆忙了，名牌还没有坐上，过两天再给你换上。
7: 啊，没关系的，不用着急。
6: 电脑桌面上有公。

0: 几位，为了配合我们餐厅的转型呢，我们以后定期会推出不同的主题食品。我们这一期呢要推出的是准妈妈面，那顾名思义，准妈妈面就是适合孕妇吃的东西。为了想要做出更好的味道呢，我特意请了我的好朋友邱小莫女士过来帮忙，因为她的味觉天生很敏感，所以以后大家在调料和一些配置方面的有些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向她请教。
1: 上班第一天，今天长这样，职场小清新。
0: 我们这一期的准妈妈面的所有的材料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些虾仁菠菜什么的。就是这些虾仁菠菜啊，鸡蛋，完了还有拿一些面条和一下。
1: 工作特轻松，只是实习期工资不高，只能租个小单间。
0: 都有什么一些说的？啊，不好意思，小马，你先帮我跟大家说一下。
2: 哎，好。
0: 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跟他说一下，好吧？
2: 那我先接着往下说。我们首先是要准备鸡汤，是用来做面用的。其次是要准备些新鲜的虾仁，这个虾仁呢要和这个鸡蛋清和淀粉先调试一下，调试完了以后先腌制在旁边，然后要把这。
3: 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你这是把小莫置于了一个尴尬的位置，刚住进去就往公司里输入关系户，秦总会怎么看小莫？
4: 这是董事长亲自签名的劳动合同。因为是倪副总裁亲自把人带到了市场部，所以宗总也没有办法，就直接把人安排到了实习生的岗位上了。
5: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造的规范化公司，一夜回到解放前。
4: 看来董事长是真的疼爱邱小莫。
5: 刚进门就开始输送关系户了，以后这种事情会层出不穷的。
4: 金总，您看一下这些相片。李和宇的广告主题餐厅的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了，盈利也是越来越多了。李和宇呢，就对餐厅进行了菜式改革。邱小莫利用他的味觉天赋，也帮助餐厅进行了食物口味的改良。李和宇还把邱小莫改良的一种面命名为“准妈妈面”，吸引了不少准妈妈。你看这张，他俩笑得还挺开心的。
6: 那边有什么动向啊？
7: 那边是怀疑李和宇和小莫有染，怕孩子不是小坤的，他们现在正在联系，准备检验 DNA。另外，这个叫董慧敏的，是小莫的闺蜜，现在已经进入奥家工作了。
8: 想给胎儿做亲子鉴定，
5: 对，
8: 目前我们医院呢只能做抽取脐带血，检测配对一下父母与孩子的血型，当然了，即便血型配上了，也不大保险。我建议呢，还是等孩子出生以后做一个 DNA 的亲子鉴定，那样结果的准确率呢能达到99%以上。
5: 不行，我现在就想知道结果。
8: 那只能做羊水穿刺进行亲子鉴定。我们医院做不了，只能拿到外面的专业机构去做。
5: 没问题，做，羊水穿刺还有什么脐带血，同时做双保险。
8: 那还需要父亲一方提供带有毛囊的头发或者指甲。
9: 你急什么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对啊，捧你做女一号啊，肯定说话算数啊。

0: 钱对于婉君君来说什么时候是个问题啊？嗯，不是问题啊。等着，第二笔款半小时到。嗯，
1: 来。
0: 哟，臭美的。
2: 哎，干什么呀？我正看呢。
3: 商量点事呗。
2: 什么呀？
3: 你给我点钱。
2: 多少啊？

0: 我是高人，邀您收看电视剧《家有小莫》。
1: 刚才谁进我房间了？
2: 你不会是怀疑小莫吧？
3: 能不能先让我去医院？我妈马上就要手术了。
1: 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许离开。
4: 小莫
5: 来了来了，小莫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啊！
6: 秦总，血型配对是通过的，孩子是倪坤的。
7: 这种检测的方法有5%的可能性会导致你流产。如果你要想在倪家长期待下去的话，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

0: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不讨喜的人物，甚至有点可恨。然后后来直到我慢慢的去了解他，去懂他，去尝试真的是变成他，到最后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反派。这个角色吸引我的是他确实在这么多人物中他很抢眼。
1: 往后李宗七房这头可都靠你撑着呢，
2: 韩大人身边的卫
3: 席间的事情由娘做主呢。
0: 从一开始他的所有行为实际上是特别有根基的。其实我当时最不理解他是因为他太直言不讳，他太心直口快，而且他是一个那种什么话难听什么话都能从他嘴巴里出来的，这种实际上是这种不理解。但是其实恰恰可能也是戏剧矛盾需要的。
4: 锦旗没了，都拜他李靖夫所赐。
5: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0: 10年前的大

0: 不仅仅是烧掉了李家的辉煌，它是烧掉了田江月一生的幸福。我一下从云端跌落了谷底，那种痛，其实我觉得到后来我慢慢的特别理解，当一个人彻底崩溃的时候，他是没有理智的，所以他不会跟任何人讲道理，他才把这种恨转嫁到了八房，转嫁给李珍。那么多年里头，
1: 在美国，
2: 今日我既找你来，就证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让李珍离开李家，八房就势不得翻身。既然躲不过，那真娘便不愿再躲。
0: 其实田江月在这个整个剧情里头功能是帮助女主成长，刺激女主成长，如果没有田江月这么嚣张跋扈的去一步一步紧紧相逼，那李珍的这个人物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不完整的。
3: 磨坊走水了，
4: 李沈东你疯了吗？
5: 你现在就彻底交到你家去，我压根就会上来。
0: 这场戏你想，作为一个晚辈打了我一巴掌，我必须得去有点接近于疯狂的程度了以后，才能让这一巴掌他打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其实杨紫的戏也很好，我们所有演员准备的都非常认真，基本上所有的不会卡壳的，但那一场戏我觉得拍了三条，那天就是一条，哎不行没打着，啊再来一个啊，不当，哎好像还有点假，然后后来说再来一个，啪打一下就真的。杨紫就说，哎对不起对不起，真打着了，哦对不起，我请你吃饭。我说没事没事没事，其实有时候那真的来一下，可能就是那一下都对了所有的东西。
2: 琪琪，我这就去找你，你等着我。
0: 我想跳河那场戏，真的我是撕心裂肺的。张景琦的牌位掉到河里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再一次离开我了。但是那一瞬间，我觉得可能田江月真的是不想活了，就想随景琦而去。因为跟景琦的戏很少，在这个期间我给景琦写过很多封信，就把现在的剧情和当时的那个情况就给景琦在剧本后面写一封信。所以那场戏我其实带着强大的那种支撑和真的对景琦的爱，就是想跳下去的。
2: 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你揣着恨一直活到现在，可曾快乐过一日？
0: 最后这个角色是释怀了的，他就看淡了一切。我觉得一个执着的人，一个专情的人，一定是有他的魅力的，其实是他是有吸引力的一个角色。当我把这条线捋顺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演的人物。

0: 圣经，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你给我点钱。
1: 多少啊？
0: 嗯，不多，200块呗。
1: 咦，花钱如流水。你上次骗我说开酒吧花了200万，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我跟你说啊，你爸现在看得紧，我卡里也没多少钱了，你呀还是收敛点吧。
0: 那行，那就100个。
1: 半百了也没有。
2: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就那么抠呢？
0: 你留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
3: 姓总，
4: 哎，你先别管这个，我上来一趟。
1: 哦，哎呀，我正要跟你说去公司上班的事儿呢。你爸现在是副总裁了，没人敢欺负你了。
2: 零花钱呢？零花钱都不给我，你还让我乖乖的听你去公司上班？
1: 你说你这孩子，你正儿八经的去上班，你爸才不会开你这么严呢。
2: 哼，我等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拜拜。
1: 嘿，小俊啊，小俊。

0: 梁姐，你也在啊？
1: 我在里面打扫卫生，刚才这风把门吹上了。您这是？
0: 我回来拿平安符。
1: 平安符？我妈马上要手术了，我自己绣了一个平安符，我回来拿一下。不好意思啊，梁姐。
0: 哎，秦总，你
1: 怎么？我到我儿子房间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啊？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杨姐，我先去医院了，我今天晚上会陪我妈妈，我就不回来吃饭了。
1: 啊，辛苦了。
2: 哎，站住！
0: 先走。
3: 刚才谁进我房间了？
0: 我没看见。
3: 我的一块百达翡丽手表不见了，200多万呢！
2: 哎呦，什么意思呀？你怀疑咱们家有家贼呀？
4: 我可没有作案时间啊！
3: 我说你了吗？
2: 不，那是谁手脚不干净了？难道你不会是怀疑小莫吧？
0: 我没有拿，秦总，您要不信，您可以搜身的。
3: 没这个必要，我相信东西现在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2: 那你的意思是，小莫有外援啊？
4: 你看你这话说的。小莫呀，一看就有骨气的人。再说了，他偷拿这么贵重的东西是要犯法的，他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3: 吃人之面不知心，狗急了还能跳墙。
4: 哎呦，这小莫念书事不多，他妈妈这个换肾的手术也确实需要钱，但是
0: 可是我真的没有拿。
4: 哎呦，小莫别哭啊，伯母相信你啊。那个弟妹，我可以给小莫作证，那个咱爸硬塞给小莫的银行卡他都没要，他犯得着偷拿吗？别哭
3: 啊。那你说谁偷的？
5: 刚才小军回来过。
4: 嗨，你是想诬陷小军吗？什么时候轮到你多嘴多舌了在这儿啊？
3: 梁姐提醒的对，看来这小军不是没有嫌疑啊。
0: 你信总，我真的没有时间了，能不能先让我去医院？我妈马上就要手术了。
3: 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许离开。去跟家里人说。
4: 哎，等等等，西兰，你太有点不近人情了吧？小莫他妈现在正在做换肾大手术，万一有什么好歹，可是终身遗憾。
0: 先走，你就先让我去医院吧。我妈手术一结束，我就马上回来。我到底怎么样做，你才能让我去医院啊？
4: 哎，小莫别哭了啊，再哭动了胎气啊。
3: 那你证明给我看啊。证明不是你偷的呀！
0: 哎，辛总，我真的没有拿。你看，我这兜里都是空的，我只有手机。
4: 哎呀，西兰，一块手表你至于的吗？
3: 怎么不至于啊？一块手表，够某些人过一辈子的。再说了，咱们家从来没丢过东西，必须揪出内贼，以除后患。
4: 怎么，你还想报警啊？
3: 看在一家人的份上，给你们个机会自觉交出来，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4: 不，切！不，好了，赶紧去吧啊！赶紧去吧，来，走走。哎，小莫，你慢着。刚才谁在你房间里，把门锁上了？梁姐，你鬼鬼祟祟在里面干什么呢？
5: 我打扫卫生了。
4: 打扫卫生？你骗得了小莫，你能骗得了我吗？啊，你每天什么时候打扫卫生我不知道啊，你是不想干了是吧？我跟你说啊，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你到底在里面干什么的。哟，不说是吧？我让老爷子问你去。
6: 吵什么吵，都给我上来。
7: 小莫
8: 来了，小莫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啊。
9: 啊，您留着。
8: 哎，莫儿的妈，挺住，你挺住啊！小莫马上就到，马上就到了。我跟莫儿在外边等你啊，还有你外孙。哎，
0: 妈，
8: 莫儿，你来了。
0: 娘，
8: 你妈已经推进去了，可能现在手术。

0: 已经开始了，别急，别着急啊！你看，你跑什么呀？别着急。
1: 杨姐，
2: 不是干嘛呀？一天天的，火急火燎的，连环夺命 call 啊！
3: 我懂。
4: 哎呀，爸爸，哎呀，那个小婶的200万都把他非得丢了。

0: 呀？
1: 就是爸，凭什么呀？
2: 凭什么？他都成家贼了。
1: 没有。
2: 我问你，那旁边有卡地亚宝格丽，除了你，我们这些人谁还知道那个百达翡丽最贵啊？哎，你看一页门清。
0: 我拿自己家的钱花点怎么了？
2: 有错吗？是吧？
0: 我没有乱花。哎，爷爷，妈，你知道吗？现在电影市场可景气了呀，那个泰囧，还有那捉妖记，嚯，好家伙，赚了好几十个亿呀！这投入和支出可吓人了，这个。
2: 你闭嘴！你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把你偷了那个表给我拿出来。我叫你拿出来！
0: 我先说啊，我不是偷啊！
1: 爸，你别生气，那个什么，我打他还不行吗？小雨，
2: 你这个东西，从今天开始，我停掉你的卡。不，
1: 爸，那个
2: 你也一样。也停掉你的卡，
1: 爸，别呀，我们知道错了。那个我还要给小莫买个东西呢，你别把我的卡也给停。
2: 乖儿如傻儿啊，我今天就惩罚你这教子无方。要不是你给他这200万，他能有今天这个德行吗？你惯吧，你就惯。
0: 不是我那钱没乱花，
3: 对吧？
1: 闭嘴，少说两句。简直是！
0: 我操！
4: 医生，怎么样啊？
5: 手术很成功，放心吧。啊！
4: 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大夫，谢谢。
5: 没事，没事，没事。
6: 莫儿，你妈能治好病，得感谢你跟她爸呀。
4: 是啊。叔叔不但帮我们找到了生源，还帮我们垫付了那么多的手术费。
6: 是啊，恩人，大恩人。莫儿，不管你想什么办法，得报答人家啊！
4: 我知道，我会的，而且手术费也要尽快还给叔叔才行。
1: 哎，
4: 爸。
1: 哎，这儿。哎，爸，我把小莫给接回来了。
7: 爷爷。
8: 哎呦。小莫回来了，嗯，来，你坐爷爷旁边啊，来，
0: 小莫来了，啊，
2: 妈妈还好吧？
4: 爷爷，妈妈手术很成功，谢谢爷爷关心。嗯，
2: 那就好。哎呦，这些天把你累坏了。嗯，想吃点什么，爷爷给你做。嗯，
0: 哦，那个，吃点水果吧，吃个香蕉，补充胶原蛋白。
4: 谢谢。
1: 对。多吃点水果，怀孕初期呢就容易没胃口。啊，对了，开始那个孕吐了吗？
4: 哦，还没有，谢谢伯母关心。
1: 哎呀，没办法，我这个人呢就是热心肠。做伯母的这个比这个婆婆呀还像婆婆。
4: 我知道家里面的每个人都很关心我。
0: 哎，知道就好，知道就好。
9: 爸，我回来了。
4: 辛总。
9: 明天给你约了一个私立医院去做全套产检，将来你就在那里建档生产。
4: 为什么不在人民医院啊？王医生会比较了解我的情况。
9: 那人比较少，条件也相对好一些，这事儿你就听我的吧。
4: 谢谢辛总。
9: 在家里叫我阿姨好了。
2: 你看这多好，这才像一家人呢。
9: 啊，明天的产检很重要，千万不要耽误了。
4: 我知道了。阿姨，
9: 爸，我先上楼了。
1: 哎，小莫，我觉得你婆婆有点怪呀。孩子是自己的，你凡事都要留心啊。啊，
4: 严楠姐，其实你不用陪我来，我自己可以的。
10: 那可不行，辛总交代了。我今天呢，要陪你做完全部检查，再把你安全送回家。
11: 你好，哪位是邱女士？
4: 哦，我就

0: 请您跟我来，我们先去换一下衣服。啊，王先生，小莫做的是绒毛穿刺，对胎儿基本没什么影响，流产率大概是5%。但是您放心，我已经了解过了，正常情况下孕妇前3个月的流产率也有百分之2，所以这已经是风险最小的挽回。
1: 哎，这个心难呐，小宋啊。 你要快一些，尽快的把小莫接到我身边来。

秦总，张主任说，血型配对是通过的，DNA 也是通过的，孩子是倪坤的。

0: 小坤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母子之间到底有多缺乏交流？你有孩子了，你知道吗？唉，时间过得真快啊。妈妈还记得你刚出生的样子，就好像在昨天。 一转眼，你都有自己的孩子了。只可惜你看不到那一天。要是你还在妈妈身边，那该多好啊！那样你就能亲眼看到你儿子出生，跨入为人父母的人生阶段。老话说：“养儿才知父母恩。” 你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就知道妈妈为了培养你付出了多少艰辛。可惜啊，这些人生体验你永远体会不到了。你看不到你孩子出生，你也给不了他全部的爱。 可是，小坤，妈妈答应你，妈妈会尽全力保护你的孩子，把他培养成和你一样优秀的人才，让他健康的长大。小坤，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他，听见了没有？
1: 小莫，你别去厨房了，要不辛总又该说我。哎呀，哎呀，辛总，叔叔，
2: 老爷子，
1: 在上面你就睡了。
3: 莫儿。

0: 你看，这些呢都是孕妇装，还有保健品，是你阿姨特意去给你买的。
1: 谢谢辛总，谢叔叔。
2: 小莫，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自己知道，本来身体底子就薄，
3: 这个没有问题。
1: 这个孕检的结果是胎儿非常的健康，是吧？你呢就多补充一些叶酸类的呀，还有补血的呀，做一些药膳什么的哈。
0: 梁姐，以后小妹这个一日三餐啊，就专门打理啊。
1: 好好好，
3: 把这些东西拿到她房间去。
1: 好，我自己拿吧。谢谢啊，辛总、叔叔，你们以后就别破费了，这些东西我都可以自己买，你们放心，我会好好调理身体的。
0: 哎呀，小莫，你怎么可能不要呢？啊，哎，你是被突如其来的幸福弄晕了吧？再说了，你叔叔阿姨啊，是心疼啊他们自己的孙子。

0: 怎么突然就想明白了？来个180度大转弯，又嘘寒问暖的，别说小莫，连我都反应不过来。啊，你真跟医院请了一个月假呀？像你这种大主任，你们医院还真能准你假？
1: 没办法，我跟院长就实话实说了，我暂时上不了手术台，顶多做个场外指导。我一上手术台，我的眼前出现的全是儿子，临走前的样。上一台的手术，我侥幸的成功了，那怎么能又能保证？ 我下一胎孩子们幸运，所以我要利用这个假期，我要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我才发现呢，你已经吃到两片了，
0: 两片都不一定能睡得着。
2: 你对药物的依赖已经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这样，心兰，你跟我一起去度度假，利用这个时间调理一下自己的睡眠。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
0: 倪主任，我没你那么好命，你不上手术台，还有其他主治医生可以主刀。我不上战场，谁替我扛枪？是你大哥还是你那宝贝侄子小军？
1: 那公司离开你，还不运营了？
0: 一两天可以。
2: 哎呀，你给我吧，我这是心病。这样，吃一片，一片好吗？哎，云广，哎，云广，哎呦，太怪了，太古怪了！我跟你说啊，你说说这个啊，这西兰肯定有事儿。你说说啊，人民医院就在我们家后院，他不在那儿健能检查，非要跑去什么私的医院。你说是不是有事儿啊？哎，哎呀，西兰八成是转个弯来，彻底想明白了。反正现在小坤已经死了。
3: 啊，他这个年纪再生一个也不可能了，所以不管这个姨夫子是不是小坤的，他都要抓在手里当个棋子，好跟我们小军抗衡。嗯，肯定就这么回事儿。
4: 你是人家肚子里的蛔虫啊！你别自以为是了。按照新兰那个刚烈的性子，孩子不是小坤的，他能忍了？
2: 我当时笃定也是他忍受不了，现在看来我们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3: 哎，那天梁姐。
4: 关起门来，在小坤的房间鬼鬼祟祟的，哎呀，这梁姐这个嘴比鸭子还硬，撬都撬不开。你说新兰指使他干什么呢？
5: 我说你这一天到晚琢磨那个揣摩那个的，你累不累呀？
4: 哎呀，你快睡觉去吧。你如果精力旺盛，就好好盯盯你的宝贝儿子，让他走点正道，打铁还需要自身硬。
2: 放心吧，他现在没钱，哪儿都去不了。
5: 哎，我们班的赵静是产科医生吧？我记得上咱们同学聚会，他说他在什么私立医院，对吧？哎，你有他电话吗？

0: 那你给我发过来。哎，好，谢谢。
1: 小莫啊，爹也告诉你啊，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早餐一定要吃好。
2: 哦，知道了，爷。
3: 爸说话越来越利索了哈，这多亏了小莫。
0: 哎呀，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1: 哎，小军呢？
0: 啊，那个爸，小军有点不太舒服，想多睡一会儿，今天就不陪您吃早餐了。
1: 这小子真是。
4: 梁姐，啊，做一碗醒酒汤，再加点补脑的核桃。哦，对了，抽屉里还有猴宝，也给小军送去。
0: 弟妹啊，谢了哈。这个小坤不在了，你母爱泛滥的时候，大可以啊，把我们家小军啊当成自己孩子对待。
3: 哎，新兰。你上午不是有个会吗？别迟到了啊！
4: 知道。
2: 嗯，爷爷、叔叔、阿姨、伯父、伯母，我已经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5: 你待会儿可以搭我的车走。
2: 哦，我可以骑电动车的，你慢用。
6: 好，咱们吃吧。
7: 好。好久不见啊！
0: 就是好久不见了，
7: 来，
0: 小意思。
7: 今天还好吧？
0: 挺好，挺好啊。哎，我是无手中餐的店。
7: 哦。
8: 老爷子，江丽已经开始行动了。我想他一定是想告诉邱小沫，新兰到底在他背后都做了什么。
9: 要两份对吗？其他的还需要吗？
2: 你怎么来了？
8: 你先忙你。
9: 等我一下。你正好过来了，我下午还想去学校一趟呢。这么多天没过去，一切都还顺利吧？
3: 嗯，都挺好的。
2: 那谁给你们做饭呀？
3: 小范老师啊，偶尔呢，我也搭把手。
2: 那餐厅那边能拖得开身吗？
3: 可以啊，现在已经走入正轨了。而且我又定制了一个餐厅的管理系统。哦，对了，我给你看看。啊，就是通过这个东西，可以随时看到餐厅的实时的情况。
2: 这还挺方便的。
3: 你呢？最近在那边待得顺心吗？
2: 嗯，家人都对我挺好的。
3: 那新总没有责备你？
2: 阿姨对我也挺好。他带我去做了检查，也给我买了很多日用品。
3: 那就好。
2: 所以我也想好好谢谢阿姨，正根据她的口味称制新品呢。
3: 哦，对了，刚才我看到有一份你的快递，你看看。
2: 我没有订什么快递啊。
3: 嗯，我怕耽误事情，就赶快送来。你先看看吧。写的什么？这也太过分了！倪坤的妈妈怎么可以这样？
2: 原来阿姨没有接受我，只是在检验孩子是不是倪坤。
3: 那现在这样，你就别在倪家待了，搬回学校住。虽然学校的环境不如倪家的好，但是你跟我和孩子们在一起，不会让你受这样的委屈。
2: 可是爷爷和叔叔都对我很好，尤其是爷爷，我要回去，他一定不会同意的。
3: 对，你把这件事情一定要跟他讲。而且新总在倪家最怕的就是爷爷，如果你要想在倪家长期待下去的话，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
2: 可是爷爷的身体才刚恢复好，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更操我的心吗？
3: 话是不假，但是你要顾及你肚子里宝宝的安危。这上面有说，这种检测的方法有5%的可能性会导致你流产，你不能再冒这样的风险了。
2: 一切都为了宝宝的安全，我跟你爸爸去。

小坤，对不起，我不得不离开了。想到他们竟然不顾宝宝的安危，允许医生在我的腹部扎针，我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我不知道将来我还会遭遇什么，我不敢想，意想不到。我只知道，这是你和我唯一的宝宝，没有谁会比我更珍视他。为了宝宝的安危，我必须离开这里。

0: 莫儿，等一下，莫儿，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不痛快的，跟我说，别说走就走啊。
1: 叔叔，您对我们家的帮助，我一定会记在心里，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您帮我们垫的手术费，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你放心，孩子我一定会健康平安的生下来。 可是现在我必须要走了。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2: 小莫，你这怎么了？你要去哪儿啊？
3: 他要搬走。啊，又，是不是新来人欺负你了？哎呀，小莫，听波姆一句话啊，千万别生气，生气啊对孩子不好。
4: 波姆，啊，
3: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先走了。
2: 哎，小莫，
4: 哎，小莫，你别走啊，有话慢慢讲啊。
3: 爸，
4: 爸，哎，爸，小莫要走了，爸，你快下来看看呢。
2: 爸。
5: 我是想确保孩子是倪家的后代。那怎么着？我还得代表倪家的履行感谢你啊！
6: 我，你是你们，就是为了这张破纸啊！你们把小莫的心彻底给伤了，啊！
5: 这个家伙是，我是整不到一起去了。干脆你们都各自回各自的家，我一个人在这儿好清静。
6: 爸，您别生气。
7: 我们保证把小妹给接回来。就你们，上次是我舔着老脸把人家接回来的。
8: 本来也没多大的事儿，找人给他个台阶下不就完了？
7: 你住嘴！
8: 你说你的疑心病怎么这么重啊？
7: 我是为我自己吗？将来生下来的孩子也不姓辛。
8: 你说过。
9: 如果你错了，你就是跪下求，也要把小妹求回来。希望你能说到做到。我就错了，
10: 弟妹，这小莫一天没回来，咱们家就没有一天安生的日子。哎，我跟小莫关系好，说得上话，要不要我帮你去劝劝？ 弟妹，你说爸这次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啊！你说现在就是为了小莫和肚里孩子活着呢。你说这个小莫让你这次伤透了心，你要他一狠心把这孩子再给打掉，哎呀，那爸那这老命可就悬了呀！啊，你说小莫这孩子这么倔，你说他万一他死活不愿回这个家可怎么办呢？啊，要我说呀，我就把你俩大眼睛一闭，哎，给他下跪那个算了啊！新兰，哎，听我的。
7: 小莫，来吃饭。尝尝我的手艺，你看合不合你的口味？
10: 谢谢你啊。
7: 来，尝尝看。
10: 怎么样？嗯，这是你辛辛苦苦做的。
7: 嗯，那也要实话实说啊，这样我才有进步啊。
10: 哎呀！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正好我饿了。南瓜，哎，还有虾仁呢。你慢点吃。
11: 好嘞。
10: 南姐，
11: 秋小姐，这是辛总特意嘱咐让我给你送过来的用品，来拿着。
10: 给我，
11: 谢谢。
10: 哎呦，都拿着，
11: 都是大品牌啊，看这些营养品。

0: 小莫，徐总对你真好。刘师傅的车已经停在外面了，为了方便你出行，徐总特意嘱咐坐你的专用车。啊，
1: 谢谢谢谢。
0: 南姐，徐总的好意我心里有，但是这些东西我真的不能要，你们拿回去吧。
2: 小莫，干嘛呀？
0: 徐总作为长辈，能做出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要拒绝人家，过分了啊。
3: 邱小姐。
4: 小董呢，说的很有道理，你呀，再仔细想想。
5: 我已经考虑很清楚了。
4: 请帮我转告辛总，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让他们放心。这些东西我不能收，你们请回吧。
5: 两位，
4: 请吧，
5: 两位。
4: 不好意思啊。
0: 干嘛呀，小莫！你这样做太草率了。是，辛总之前那件事情做的是有点过分，但是那是人之常情。我告诉你，你就是不高兴，我也得实话实说。那你现在怀的孩子，他不是普通孩子，他是上亿资产未来的继承人。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辛总，你也想给自己吃颗定心丸，不是吗？
4: 可是如果他对我有想法，他可以直接跟我讲。
0: 可是不能不顾及孩子的安危骗我去做检查，这点我接受不了。那你以后还是要回去的，辛总都给你台阶了，你又不下，以后你要找什么样的理由回去？多尴尬！你看刚才那气氛。
4: 我没有想过要再回去。
0: 你不会吧？你要一个人养孩子，你怎么养得起啊？
4: 这点不需要你操心。小莫还有我呢。
0: 你帮得了一时，你帮得了一世啊？
4: 只要小莫需要，我会一直帮到底的。
0: 好吧，
4: 那我也太惨了，我怎么那么可怜呀？你怎么了？
0: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4: 你是说会影响到你工作？
0: 那可不是嘛。 哎，怎么说？我也是走你这条关系进来的。那李秘书回去一汇报，辛总火冒三丈，还不得把我给炒了鱿鱼了？啊，完了完了，那彻底完了！辛总，这些东西，邱小莫他都不要啊。
6: 我不知道他是真疯还是在这给我装疯，反正我知道我快被他逼疯了。
0: 李楠，
6: 啊，你说我能不能要回那孩子抚养权啊？
0: 杨律师说，法院一般把孩子的抚养权判给孩子亲生母亲，除非邱小莫自己自动放弃。
6: 难道我就一点胜算都没有吗？
0: 啊？啊，要不？
6: 你自己去问问杨律师，拿走拿走。记住我说的话了吗？对小莫一定要万般的好，表面上听见没？
7: 我知道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再见。
8: 跟妈妈说拜拜了。啊，请问邱小莫在宿舍里吗？啊，他不在，他在厨房呢。啊，嗯，啊，对了，你也是这个学校的吗？啊，
9: 对，我跟邱老师是同事，我姓范。嗯，
8: 啊，厨房在那边，那么一直走就是了。
9: 啊，好，谢谢。
8: 谢谢啊！来来来，给我一个枪，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小莫，哎，伯母，您怎么来了？
1: 我是来给你送来补血的药膳，这个呀，一天都不能断，不然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嗯，
0: 您是专门送这个过来的？
1: 嗯，
0: 伯母对我真好。
1: 你这孩子太容易满足了。哎，你怎么自己干起活来了？不行，我得给你请个小时工。哎，
0: 不用。
1: 伯母，这些活的不算什么。你这个孩子呀，太能干，太善良。伯母，跟你说点心里话吧。我看到你啊，就好像看到了当初的自己呀。我也是小门小户出来的，娘家没什么势力，我一个外星人，嫁到他们倪家当儿媳，你不知道这些年。 我吃的苦，受的气，咽下的委屈，那真是说起来也都是泪呀。所以啊，伯母，哎，他心眼里心疼你，比谁都盼你好。这次都怪伯母啊，能力有限，考虑不周到。我在那个家说话也没什么分量，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也不能跟你争口气。
0: 伯母，真是觉得对不起你。伯母，您别这么说，在那个家，除了倪坤的房间，我最舍不得，剩下就是你了。哎，
1: 你看看，你看我怎么还把你说的难过了呢？好孩子，不难过啊，对身体不好。对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做到不生气、不上火，好好调养身体，把孩子养得棒棒的。
0: 哎呦，这个汤有真凉了，我帮你热热。啊，对了，小金今天也来了，他要当面谢谢你。昨天晚上，你给他沏的蜂蜜水，他现在在院里跟孩子玩呢。哎，这些我收回，你快去。
2: 啊，我过去找他。
0: 汤好了，我给你送出去啊。嗯，去吧。
2: 小金哥。
0: 对不起，邱老师，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0: 哎呦，
3: 麻利，
0: 哎什么？哎呦，别怕啊！哎呦，这真是万幸，这小金来的真是时候，一群没叫的小疯的，
2: 去去去，去边去。
0: 哟，这个汤都热好了，我就给你端来啊。哎。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你家的这波强烈攻势，小莫怕是抵抗不住了，不能再让小莫住回你家了。
2: 你是不是希望小莫出个什么意外啊？
3: 我怎么能干出这种卑鄙的事情呢？
2: 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儿，我就答应你，我去公司上班。
4: 要不我陪小莫住过来？
5: 那好啊，只要小莫能回来，怎么都行。

0: 姨在这呢。
1: 哎呀，小范儿，哟，买东西去了。
0: 嗯。
1: 哎，小范儿啊，那个小莫不在学校的时候就全靠你了，你辛苦了。
2: 嗯，不辛苦，辛苦的是李和宇校长，他每天餐厅、学校、甜品店到处奔波。
1: 哦，他还去甜品店吗？
2: 嗯，他经常帮小莫去工作啊。校长可是个大好人。
1: 哦。哎，小范，你觉得小莫和何宇他们俩适不适合在一起？
2: 啊？
1: 啊，我也是一片苦心呐、啊。你看这个小莫这么可怜，何宇又这么照顾他，阿姨，求你帮个忙。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白帮忙的。来，我们俩加个微信。
2: 啊，好。
3: 倪坤他跟我提起过你，说你善良，说你们兄弟情深。倪坤他以前说，孩子的成长一定需要爸爸的教导。他现在不在了，能有你这个大伯也挺好。
4: 那你就没想过要跟孩子再找一爸爸？
3: 当然不会了。我听伯母讲，你的玩心很重，等你玩够了，应该会回公司上班吧。倪坤他现在不在了，真的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工作，能够宽慰爷爷，让一家人都可以亲得融
4: 融。算了吧，家里边没有一个人能看得起我的，这我知道。我怎么跟我弟比啊？我连他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
3: 怎么可能啊？每个人都有优点的。
4: 你还别说，哎，我的优点真的还蛮多的。你比如说啊，我撸啊撸玩的好啊，我平衡车。

0: 齐了也罢了，对不对？我单反。算了，别在你面前显摆了，没啥可提的。哎，不过我最大的梦想啊，是开间酒吧。
1: 嗯，我到时候一定会支持你的。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先回公司好好的工作，得到家人的认可，这样他们才会投资你啊。
2: 小莫，哎，汤热好了，快趁热喝了吧。
1: 啊，谢谢伯母。
2: 嗯，不客气。哎，刚才你们俩聊什么呢？看你们聊得挺投机的。嗯，
0: 妈，走吧，回家吧。
2: 啊？啊，那赶紧喝了吧。
1: 哎，再见，伯母。嗯。
2: 哎，小军。儿子，怎么了？怎么怪怪的呀？妈妈看着好心慌啊，到底出什么事了？
3: 妈，啊，您刚刚是不是故意的？
2: 故意？不，什么故意呀？
3: 你看嘴都瓢了吧？演，继续演。你是不是希望小莫出个什么意外啊？
2: 嗯，儿子，你想的太多了，我怎么能干出这种卑鄙的事情呢？
3: 妈，这样吧，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儿，我就答应你，我去公司上班，明天就去。
2: 真的呀？哎呦，我没听错吧？哎呦，妈妈真是太高兴了。哎，小军，我答应啊，我通通都答应。哎呦，我儿子怎么突然间变得懂事了呢？这肯定是祖上给我听见了。哎，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
4: 环境不错呀，哎呀，这终于不用窝在地下了啊！您别管，这可都是我的功劳，你要知恩图报啊！啊，
5: 嗯，哎，这就算报答了啊，给。
4: 哎呦，来，你看小军，哎，这怎么高级经理低一级了？也不是说这个副总监级别吗？
5: 就知足吧，连个文凭都没有，提个高级经理就够离谱的了啊！不是你天天叨叨叨叨，我真没脸管这种事儿。你那儿子是这块料吗？
4: 那好，那先干着。那一月打算开多少工资啊？
5: 8000多。
4: 这太抠了吧！就我们家小军这种消费水平，那8000块买一点烧好的酒都不够。
5: 你真是要饭的还嫌饭吗？啊！
4: 嘿，你这个倪冰广，你这个总裁位置还是我给你争取来的呢。
6: 爸，挺好的，我觉得真的挺好的。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苍蝇再小也是肉啊，8000挺多的，挺可以了。
4: 好，哎呀，小军，你真是让妈妈刮目相看的。那行，既然儿子不嫌弃，倪冰广，你就赶紧给儿子安排个独立办公室，从今天开始啊，正式上班。
7: 你好，辛总他找我。
8: 啊，请这边。

0: 新总，您找我，您有什么吩咐吗？你现在什么职位啊？啊，我现在是实习生。新总，我来了公司，我一直很努力工作的。我以前读的大学是理工大学，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成绩优秀，来公司以后，总监对我的评价也很高，同事们都很喜欢我。
1: 我打算破格提拔你，
0: 提拔我？初级经理，谢谢新总，谢谢新总对我的厚爱，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1: 不过有个条件，你帮我劝邱小沫搬回家住。

0: 我一定尽力。你的前途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我想你应该尽力。
1: ，
2: 我自己来。
3: 青姐。
4: 哎呦，倪主任，您怎么来了？这是干啥？你看看
1: 你。你放那儿吧，你快坐那儿吧。
3: 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好多了。
3: 我爸爸也想来看看你们，但是他行动不便。
4: 啊，不，那哪行啊？得我们去看老爷子，那我们是晚辈嘛。
3: 那也好，我爸盼着呢，正好你们也认识门。
4: 好啊，好啊，等有时间，我们一块儿去看看老爷子。哎呀，老爷子好啊，人好。那个，我们家沫儿在你那儿住着，没给你们添什么麻烦吧？
5: 叔叔。
4: 哎呀，慧敏。
6: 小沫没在你主人家住了。
4: 怎么了？
6: 啊，那倪主任，我就实话实说了啊。辛总带小沫做了一个全套的检查。
4: 检查是好事啊。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6: 叔叔做的是 DNA 鉴定，为了确保孩子是你坤的。
4: 什么？哎，你们太过分了吧！把我女儿骗到你们家，就是为了给她做检查，是不是？
7: 我女儿跟你儿子都怀了孕了，
4: 你们还不相信呢？你们是不是心肠有点太狠了？你们。
1: 哎呦，别着急。
3: 这件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4: 不可能啊，肯定是你的老婆干的。不是，我问你，你老婆想作到什么时候啊？
6: 哎，叔，你别激动，误会了，这个事儿不是辛总安排的，是医院自作主张给做的。
4: 医院？
6: 啊，
4: 怎么的？医院就能随便给人做那 DNA 啊？
6: 不是 DAD， 是 DNA， 那为了多赚钱啊。叔叔，说实话啊，学校住的那个条件呀，的确是太差了。小莫呢，他又闲不住，我真是担心他。那些小孩跑来跑去很皮的，昨天小莫就差点为了一个孩子就摔了一跤。
1: 哎呦，那还是住的坤他们家好，你说呢？
4: 好什么好？回去受委屈啊？就他老婆能容得下小莫吗？
6: 哎呀，叔叔，这件事儿啊有误会。小莫以为是辛总不相信他，所以才跑回去了。他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倔起来谁拦得住啊？但是叔叔，说实话，我倒有个主意。
4: 哎，什么主意？快说。
6: 我们要不去你主任家，把这事儿啊跟爷爷说清楚，然后呢，再把这个结果转告给小莫，让小莫自己考虑要不要回去。
8: 请进。
4: 哎，好，
6: 叔叔请。
8: 爷爷，家里来客人了。
9: 慧敏啊，你看看啊，这才是有钱人呢。你看看这沙发，你看，哎，你看着这木工活做的啊。
6: 哎呦，叔叔你慢点儿。叔叔，别墅可真大，你说说，小莫他住这样的地方，他还舍得往外跑，他咋想的？
4: 哎呦，
10: 你们都到了，真对不起。
11: 哎呦，是你们了，坐。
4: 来，
11: 你坐。
4: 哎呀，
11: 你坐，给我仰头。坐。
3: 哎，不，您坐，坐，请坐。
10: 坐。
6: 请坐。爷爷，最近身体还好吧？
10: 好，比过去利索多了。你听，罗
6: 呀，还真是。
4: 老爷子，您可是个大好人呐，您肯定是长命百岁。
10: 其实我也对不起你呀。
4: 不，那个话不能这么说啊。我想，我猜啊，有些事儿吧。

0: 是你那小儿媳妇干的，
1: 那我也脱不了关系吧？啊，你说这么一个大家族，我是家长，晚辈犯的错，那就是我这个家长的错呀。我们李家呀，对不起小莫，我现在都没脸给小莫打电话。你说我这……
2: 爷爷，其实小莫吧，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我经常听他说爷爷和倪主任对他好，你们对他的好啊，他这辈子他都要记在心里。
1: 是，那孩子仁义又朴实，难得的好孩子。
0: 是啊，是
2: 啊，是。只要误会解除了，爷爷再给小莫一个台阶下，我觉得他肯定会回来出道。
3: 那我们现在就去把小莫给接回来。
0: 啊，不，那亲家还不急。那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我们莫吧，跟你那媳妇儿，他俩现在弄不到一块儿啊。那莫跟你媳妇儿在一块儿呢，他不自在。你那媳妇儿呢，现在那口气没出来，那他看着小莫他也不顺。啊，不，那个亲家，我没别的意思啊，这个我也是替女儿着想啊。要坤这孩子要还在就好了。老莫呢，还有个人帮他照应一下。
2: 叔叔，我倒是有个折中的办法，就看爷爷和倪主任觉得行不行。要不我陪小莫住过来。
1: 那好啊，只要小莫能回来，怎么都行。好。
4: 我们现在呢，让小莫老师给我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呀？
5: 同学呀，有一只大灰狼。

0: 老妈请视察。
1: 嗯，
0: 啊，
1: 嘿
0: 嘿，哎，请。
1: 哇，采光不错。
2: 怎么样？不错吧？啊，
1: 不过，
2: 嗯，
1: 就是面积小了点。
2: 嗯，
1: 没事，儿子，等你这个屁股啊坐稳了，
2: 嗯，
1: 咱马上就换一个更大的。
2: 我觉得这挺好的，够舒服。
1: 哎，对了，
2: 嗯，
1: 同学，哎。今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圈啊，哎，朋友发的，看
2: 怎么样？
0: 看，这谁啊？
1: 李和宇。
3: 你是法人吗？
4: 不是，也是上一任校长。
3: 那的人现在在哪儿呢？
4: 不知道。
3: 哎，对了，现在咱们学校从业的老师有几位？
4: 目前就我们四位。
3: 好，那麻烦你们把你们的教师资格证拿来，我们看一下。哦，对了，还有身份证。
4: 好，
3: 那我
4: 这边拿下。
3: 你们办这个学校出发点是很好，也是为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有学可上。
4: 是，
3: 但是这个必要的手续还是得要补的。
4: 那是那是，那是肯定的。
3: 我们呢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希望大家呢也多体谅一下。
4: 是，我们一定配合。
3: 啊，顺便带我们参观他们学校，看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4: 好，那两位这边请。

0: 你在这干嘛呢？你坐下。啊，好。我问你，邱小沫他们学校是不是你向教育局举报的？
1: 这招高吧？啊，我让那个校长在勾引邱小沫。
0: 高个屁！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呀？
1: 不是怎么了呀？
0: 如果那学校真的被查封了，那邱小沫没地方住，他自然就会回来了。
1: 不是，这回来不挺好的吗？回来就回来呗。

0: 你这是在帮新兰的忙，这办学资质那点小破事，那新兰一出手就解决了。本来他还没办法讨好邱小沫，你可倒好，主动送上一个大好的机会。你这是完完全全在帮新兰解决难题，你知道吗？
1: 不是，小芝知道不就行？
2: 这可能吗？他在邱小沫身边，能不安插眼线吗？
0: 江丽，我是不是做什么你都不满意啊？
2: 不是，不是。
3: 女儿子，哎呀，小军，妈知道你善良，也聪明，就是缺乏经验。以后别擅自行动，凡事都跟妈商量，知道吗？
4: 你就自己折腾吧，以后什么事都别找我啊。
3: 小军，小军，小军，哎呀，
5: 秦总，您的快递。秦总。
3: 我让你办的事儿呢？啊，小沫他这几天特别忙，教育局责令我们学校要在一个月之内补全所有手续，所以他这几天都在为这事儿发愁。
5: 我让你劝他搬回家住，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抓点紧好吗？啊，
3: 我知道了，对不起啊，辛总，那我就先出去了。
6: 要帮帮邱小沫，给侯局长打个电话。小沫，
7: 你看，证件全都办齐了，
6: 辛总让我转交的，这一次呀，多亏人家辛总了。
7: 真是太好了，孩子们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上学了。
8: 是呀，总算应对过去了。
6: 这次要好好谢谢辛总了。
0: 那你答应回你家住了？我还是不太想回去。
7: 不是，你到底要想怎么样啊？差不多就行了，还是再给我一些时间吧。再给小沫一点时间吧，别把他逼得太紧了。
0: 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哎呦，
7: 太好了，大夫，谢谢。
9: 谢谢啊，医生。
7: 谢谢。
10: 慢点啊！我他妈！哎，哎呦，你看，这大夫不说，这一天我都没发现。你现在恢复的真挺好，你看这脸上都有红光了都。
9: 不是，你干什么？你疯了也？
10: 这怎么了？咱们是夫妻呀、啊，怕什么呀？
9: 我跟你说真话啊，我这条老命啊。
10: 全靠你主人帮我捡回来的，咱们得好好谢谢人家，咱们能不能请人家吃顿饭？你安排一下呗。
0: 媳妇儿，我早就想好了，咱呢真得好好谢谢你主人全家。
10: 对呀、
0: 啊，我想这样，咱们全家请他们全家、一块儿下馆子，你看行吗？
10: 叔叔阿姨，哎呦，
0: 慧敏
10: 来了，
7: 恢复的不错哈。
0: 哎，是不是献个花，再把刚才那个再演一遍？
10: 你偷看，这丫头，来吧，哎，这是慧敏给你的，
7: 谢谢啊。哎，
10: 叔叔，刚才我都听到了，说要请您家吃饭，请客不能只请您主人一个人啊。
0: 那肯定是全家都来啊，全世界啊。
10: 不是，那他妈你还能请啊？
0: 请啊，怎么不请？倪坤他妈妈心眼小，咱们度量得大点儿，请就请全家。
10: 你这么多人的钱，没事啊，阿姨，有我呀，我有钱，我要赞助一部分。
0: 不不不，慧敏，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再麻烦你了，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了，还没谢你呢。我想办法，你放心，我就是借钱，咱们也自己请他们全家吃饭。啊，对了，我现在给倪主任打电话。啊。

0: 喂，是倪主任吧？
1: 老邱你好。
2: 哎，倪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是小莫他爸爸。哎，对对对，我跟我媳妇儿呢商量了一下，你呢是我们的大恩人了，
2: 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
0: 现在呢，小莫妈妈恢复的不错，他我们商量的意思呢，想请你们全家咱们一块儿下馆子吃个饭。
2: 你看怎么样？
1: 哎呀，老

0: 您就不用那么客气了。这个感激的话都说了好几遍了，请吃饭就不……哦，您是说啊，吃顿饭啊？
1: 哎，
0: 那个我早想两家人啊坐到一起，好好的吃一顿饭了。老邱，您看这样行吗？
1: 这个我爸呀，这个腿脚吧不太方便，
0: 所以呢，这个吃饭呢。

0: 那我去了。
1: 日空，快去吧。
0: 别的，您真的要亲自过去？
2: 是啊，你家的这波强烈攻势，小莫怕是抵抗不住啊。不能再让小莫住回你家了。拿着。看看我冰水。哎，行吗？啊？哎，
0: 上车上等我，去去去。
3: 哎呀，爸，请您吃饭是应该的。我早就想谢谢爷爷、叔叔还有伯母了，但是今天不行，我有重要的事情。
0: 你
3: 这样吧，爸，我还有事情，我先工作了，先不说了。
0: 你这孩子真是……
4: 怎么了？
0: 恩月，莫儿刚才电话里跟我说，他今天有重要的事儿，他去不了。
5: 哎，小叔啊，我听说最近外卖的抹茶蛋糕都是出自你的手
3: 啊。啊，是啊。
5: 哎呀，太好吃了！哎呀，口感太好了。
3: 您喜欢就好。
5: 我喜欢极了，我以后每天都来买。如果我来不了的话，你能不能给我留下一个？我想请你给我帮这个忙。嗯，
3: 没问题。哎，
5: 谢谢您啊。
3: 那我现在就去给您做。
5: 哎呀，好。
6: 小莫真是太倔了，他到底要倔到什么时候啊？
4: 哎呦，小莫这孩子呀，就吃软不吃硬。你这样，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一个，我跟他好好说说。
0: 哎，算了，不去了，不去了，咱们一块儿先去。我就不信他还能把咱们扔在你家不管呢。
6: 行。那个阿姨，那我一会儿路上，我给李和宇去个电话，让他过来陪您。
4: 啊，行。
0: 那，咱俩先走。哎，咱们还得去菜市场嘛。
6: 对对对，行。
0: 那我们俩先过去啊。
6: 好嘞。
4: 你慢点啊。
7: 哎呦，来关心。
0: 哎呦，老爷。哎呦，
8: 欢迎啊！
0: 你好。
8: 这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你可真，
9: 这拦都拦不住。
0: 那。说好的我们请客吗？这本来就借你们这地方呢，这东西我们总得备呀。
8: 什么你们我们的都是一家人嘛？你这怎么？哎，这小莫怎么没一块来？
6: 小莫他还没下班呢。
8: 哦，那好，不，我们不着急啊，别催他，那咱们等等。来，坐，
0: 来，
8: 坐。
3: 宇坤，这是我给你带的新的口味，我在里面加了红豆粒的忌廉，是按照你的口味做的，你快尝尝看。你说我肚子里面怀的是男孩吗？如果是，我给他起什么名字呢？叫点点好不好？我就当你同意了。点点，等你长大以后，妈妈会给你讲很多关于我跟你爸爸的事情。你放心好了，不会说你的坏话的。我会告诉点点，你是一个阳光霸气的大男孩，我以后也会把他培养得像你一样优秀。
10: 经常到这里看小坤。
3: 嗯，每周一次，准点准时。
10: 那好，小坤，我现在跟你合法的妻子一起站在你面前。
3: 阿姨，倪坤不是故意隐瞒婚约的。
10: 我知道他有他的安排。好啊，那今天就当着倪坤的面，咱把话说说清楚。我有些问题要问你。
3: 您问吧。
10: 你跟倪坤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3: 一年以前，倪坤和何宇来我们村里支教，他们当时借住在我家里。
10: 那个时候你们俩在一起了？
3: 还没有，只是互相有好感。 倪坤他当时觉得自己不够。

0: 够优秀，他想让我来城里来，把我安排在打工子弟小学。一年以前，我安排他去美国读研究生。两年的课程，他拼了命用一年读完，就是为了回来见你。
1: 我是一部分原因，他一想念您，还有他的家人啊。回国那天家都没回，也是为了跑出去见你。
0: 全都对上了。酒会那天，我给他介绍林局长的女儿佳佳认识，他吓坏了，于是就趁我出差的时候，赶紧偷偷跟你领了证。
1: 我不知道，这些他没有告诉我。
0: 他知道我不会同意你跟他在一起的，所以来个先斩后奏。他又怕事情败露出去，对你们家不好，对你个人不好，所以让你隐瞒结婚的事实。
1: 我答应过他，一切都听你困了。你倒是挺讲信用的，那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呢？就活该被你们瞒得这么苦吗？对不起，阿姨，确实是我们不好，确实是不该隐瞒婚约的。
0: 不过事到如今。 我也应该向你说声对不起。我曾经怨恨过，怀疑过，甚至羞辱过你。不管当时情况有多么复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或者说我接收到的信息有多么错误，我有些做法确实很过分。我向你说声对不起。今天当着我儿子的面儿。
1: 我向你道歉，阿姨，你千万别这样，我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0: 小坤，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世上给妈妈留下了希望。这一世，我们母子缘分尽了。 如果有来世，如果你还爱我这个妈妈，你要来找妈妈。

倪坤是你和我最爱的人，我们也是因为倪坤才走到一起。我爱倪坤，以后我也一定要会像倪坤一样爱你的。

0: 哎，慧敏啊，
1: 你赶紧再给小莫打个电话吧，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
2: 叔叔，我打了，关机。我估计是手机没电了吧？
0: 这么巧吗？
1: 叔叔，你说小莫会不会狠心把咱俩给扔在这儿了？
0: 我会吧。
1: 小莫不愿意来吧？
3: 不会吧，我想，他可能是有事儿。
4: 爸，还是我去一趟把他们接回来。明远，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好，去吧。
4: 爸，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小莫给找回来。
3: 好，快去吧，快去吧。
4: 走吧。
5: 怎么那么晚呀？啊！

0: 我先敬敬敬敬敬一下酒吧，亲家。哎哎，亲家，你也把酒端起来。那个，我要谢谢你家所有的人呐，都是好人呐，好人呐，帮了我很多忙，啊，尤其是你的肾。什么？啊啊啊！不不，那个。
1: 我一高兴，就说错话，尤其是你帮着找的那个肾，要不然我老伴儿那身体现在你不定咋回事呢，是吧？为了表示感谢，你随我干了啊！嗯，
2: 你少喝点，这酒后劲儿大。
1: 不怕，我叫啥呀？我千杯不倒，万杯不醉，你忘了？
3: 龙妈，你能回来，爷爷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
0: 看看，前一段爷爷是真生你气了，是吧？哎呀，啊，那个，亲家，啊不不，那个，辛总，那个前一段吧，我那老伴儿还有小莫，都住院，我这着急呀，是吧？有的时候对你态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大人有大量，这样，我自罚三杯。
4: 好吧，
0: 哎，叔叔，
5: 哎，喝了吧，
0: 不行了，喝了吧，不能喝了吧，莫儿，莫儿，该你了。静姐阿姨，咱不说好了，要当面感谢吗？
4: 哎，小莫不能喝酒。
6: 对对对，孕妇不能喝酒啊。
0: 啊，对对对，你看，我又把这事儿给忘了。莫儿啊，那这样，你呢，以水代酒，以意思一下啊。
4: 嗯。
7: 对不起，阿姨，我不应该这么任性的离家出走。谢谢你对学校的帮助，也谢谢能带我回来。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孩子，多去陪爷爷，不惹您生气，也不给大家添麻烦。
8: 这个怎么好啊，小莫呀，你阿姨啊，在家里啊，从来不喝酒的。
7: 我是在家从来不喝酒。
9: 他这不是在外应酬吗？最近身体也不太好。
4: 一杯两杯又不喝死人，嘿，你这会儿不喝酒，太不给大家伙面子了吧？但是今天啊，我就干了这杯酒。
6: 阿姨，算了，您别喝酒了，注意身体。哎，你等一下，
4: 梁姐，
6: 哎，
4: 来，小张，
6: 等我一下。
4: 来，妈，谢谢。
6: 阿姨，您就喝这个吧。
10: 我专门给您做的奶昔，您尝尝看。
6: 爷爷，这是杨枝甘露，您也喝喝看。哦，
10: 好，好，好，好。
6: 伯父，这是您爱吃的芒果班戟，看看好不好吃。
10: 哎，你什么时候做的？啊，那变魔术呢？
6: 我在店里提前做好的。
10: 那，你怎么知道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口味啊？
6: 啊，我弟告诉你的，是不是？啊？
10: 您快尝尝看吧，看看合不合口味。
11: 好，好，好，不错，不错。
12: 来来，
10: 嗯，好，
12: 吃，好吃，
10: 嗯嗯，好吃啊，
12: 嗯，好，
10: 嗯，不错，不错，
12: 嗯嗯，好，不错，真不错。

0: 哼，我不信他们能好的穿一条裤子。邱小沫他爸也是个极品，我不信新兰能忍得了一时，能忍得了一辈子。我跟你说啊，你以后找女朋友可得给我擦亮眼睛。
1: 也是。
0: 对了，你的班上怎么样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别提那班了，那哪是上班啊，那就是上刑。哎，我能求求你吗？你跟咱们的倪大副总说说，让他给我换个部门行吗？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0: 换什么呀？你就在市场部待着，让那些欺负你的人看看你倪军是打不垮的。别忘了你爸现在是副总裁了，你硬气点儿。别想给我耍花招啊。

0: 别忘了咱们事先约定的，我不做那种事儿，你就去上班。反过来说，你不去上班，我就……
1: 哎，你也说了啊，这是咱们俩约定好的呀。我答应你，我好好上班不就行了吗？但是你得答应我，不准搞笑。
2: 小莫，你爸呢？
3: 我爸睡了。我决定啊，明天还是劝我爸回去。爷爷其实就是客气一下，我爸结果就当真。嗯，
2: 你要劝你爸搬出去啊？那你不会也会劝我搬出去吧？小莫，我除了你，我没有好朋友可以投奔了呀。
3: 我知道，你就安心在这儿睡，咱们两个还有个照应啊。
2: 行，这可是你说的。
3: 嗯。
4: 贺宇啊，墨儿啊，这两天在学校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啊。
5: 嗨，阿姨，您看您这话说的，照顾小墨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4: 那我看着你不开心呢，你是担心什么呢？
5: 无非就是担心小墨回到您家的生活，希望一切都好吧。
4: 真是谢谢你一直那么照顾他关心他啊，谢谢
5: 阿姨。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我们都是朋友嘛，这些都是应该的。阿姨，你喝点水。

0: 哎呦，谢谢谢谢您。
1: 老先生，您又来买抹茶蛋糕啊？
0: 是啊。哎呀，姑娘啊，你做的抹茶蛋糕好吃极了。
1: 老先生，我们店里还有其他口味的，您要不要也试一试啊？
0: 不用了。啊，我外孙子从小就喜欢吃抹茶蛋糕，啊，别的蛋糕他都不吃。
1: 那你一定要提醒你外孙子，吃完以后一定要刷牙，要不然会长蛀牙的。
0: 放心吧，他的年龄啊跟你差不多的啊。谢谢您啊，小姑娘，我走了。
1: 您慢走。
0: 哎，再见再见。
2: 老婆，
1: 啊，你来了。
2: 怎么了？
1: 没有，我突然又想起来您困了。对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顺便过来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说到帮忙，我正好有事找你。我想在你餐厅订个位置，我有朋友会。

0: 我是高人，邀您收看电视剧《家有小莫》。
1: 倪坤跟小莫吧，他不是都已经结婚了吗？嗯，传统那个风俗，你意思一下。
2: 邱万盛想要礼金，又要给他女儿办户口，又找咱们要礼金，怎么会找这么一家人呢？
3: 爸，你怎么能瞒着我提这么过分的要求啊？
1: 你这孩子吧，从小就善良，我要跟你说，你肯定不会答应。

0: 我又输了，你现在棋艺进步真的很大。
1: 你是故意让我的吧？哪有啊！我跟你说啊，以你现在进步的速度，你很快就可以跟爷爷下棋了。
0: 我要是能早一点，我们昆曲下棋就好了。是啊，你坤的棋艺真的很好。
2: 小莫，哎，慧敏。
0: 何宇，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慧敏变漂亮了？啊，我觉得跟原来差不多，没什么两样。哦，对了，小莫，你说有个朋友来过生日，就是他。是我，你觉得小莫除了我这个好朋友，还有别的好朋友吗？我可是特意选在你们餐厅过生日的。
2: 是啊，你说我们两个女孩子过生日多无聊啊，加上你，这不也热闹吗？
0: 那好吧，你们就陪我吃顿饭，当给我过生日。啊。那我以饮料代酒，祝你生日快乐！我开车，我也喝不了，我也以饮料代酒，生日快乐！行，你们都不喝，自己喝。来吧，祝我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最近这个餐厅的生意还行吧？
1: 哦，挺好的。
0: 哎，我可是跟我们班上同学都给你打过广告了。
1: 是吗？谢谢啊。
0: 干嘛呀？总是对我那么生分。好朋友过生日你都不记得了，是不是该罚呀？那就罚你给我一个 birthday kiss 吧，我就原谅你了。来吧。
1: 嗯，哎，你喝多了吧？
0: 我什么喝多了？我才喝了一杯。没事没事，知道你腼腆。李何宇，你什么意思呀？哎，我比小莫差哪儿了？我唯一跟他不同的就是。

0: 怎么样？
1: 没事。何宇，你跟顾明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不明白他对你的心思吗？他那么骄傲，能喜欢上你挺难得的，你最少也有该有个表示，不能什么事总让女生主动啊。
0: 不是，我对他本来就没什么感觉，你让我表示什么呀？
1: 可是他都已经气成那样了，你至少也应该哄哄吧。
0: 那是他自作自受，我管不了那么多。我看在你的份上，我对他的态度改变一下，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嗯，其实你也可以想想，慧敏她人挺好的，可以考虑一下。
0: 我能不能拒绝跟你聊这话题啊？
2: 伏魔，
3: 哎，慧敏回来了。
2: 嗯，
3: 哎，你有这款包啊？
2: 哎呦
3: 啊，好品味！
2: 来来来，我看看。哎呦，这是几百块钱的吧？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呢，活的呀也真够难的。你说说，这大学刚毕业，挣钱又不多，可这职场上呢又都靠衣装，背个 A 货呢总比两手空空的要好。背个设计嘛，你说是吧，闺蜜？ 我先上去。
3: 啊，来了！哎，刘妈回来了。哎，这手臂怎么了？
1: 啊，我不小心划了一下，没事。
3: 哎呀，小莫，你可是要小心呢啊！你说万一要伤到肚子的孩子，那可怎么办呢？哦，对了，你来，来来来，这是小军啊。在网上买了一盒阿胶膏，这个补血最好了。嗯，
1: 哦，谢谢伯母，以后别再破费了，不用帮我买。
3: 哎呀，哪里，行，那哎，那你早点休息吧。
1: 哎呀，好了，慧敏，你别生气了，我都已经劝过何玉了。
4: 哎，打住，别跟我提这个人，这个人跟我已经是过去式了，他不值得我为他生气。
1: 那不是何宇，那你这是怎么了？这么好的包你扔它干什么呀
4: ？A 货就是 A 货，永远无法以假乱真。
1: 你怎么知道它是 A 货啊？我看伯母跟他有个一模。

我现在就发誓，以后我再也不买 A 货了。我要买就买正品，还得是限量版的。还有啊，男朋友也是一样，得保证限量版。

0: 小猫爸爸，快快快进来，来来进来进来。
1: 这屋太漂亮了，我把鞋脱了吧。哎，
0: 不用不用，哎，不用，进来进来，不用。小猫爸爸，住的还习惯吧？
1: 不太习惯，不，慢慢会好，慢慢会好。
0: 小猫爸爸，我看你啊，挺喜欢喝酒的。啊，对了，我们家宾馆收藏了几瓶好酒，哎，我拿两瓶送给你啊。
1: 哎，这不好。哎
0: 呀，不客气，都是一家人嘛。
1: 这。
0: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的？来来，你看，
1: 哟，这酒是什么酒？这是
0: 那个意大利酒，意大利知道吗？那个就是那个电影《教父》看过吗？哎呀，算了，反正是洋酒。
1: 洋酒啊？啊，多漂亮！我还真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呢。谢谢。哎，太伯母，你看，你对我们家小莫一直那么好，我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还送我酒呢，
0: 客气什么呀？一家人啊，我也没女儿，也没娶上儿媳妇，可不就把小莫当成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儿媳妇来疼吗？本来嘛，在这个家里呢，也轮不上我这个当伯母的来疼，可谁让她摊上那样的婆婆呢？
1: 是是，你看说到这儿吧，还得说我呀、小莫他妈呀，我们没本事啊。你说莫上个大学拿个文凭的话，那现在她那婆婆也不会这么看不上他呀，是吧？哎，太伯母，其实你不知道，我莫吧从小学习可好了，年年学校都第一呀。你说要不然，要不是因为他高考那年，他妈得了场病，把小莫耽误了，那我们莫现在应该也上大学呢。啊，
0: 是这样，年轻人呢是应该多读点书。
1: 是啊。
0: 哎，那就让小莫继续读书，所有费用呢我们来负责啊。哎，他爸会同意的。而且我还听说了，那个读书呢就能把户口落下来，那就彻底的成大城市人了。
1: 真的？这个太好了，那样的话我们莫尔户口不就落在大城市，就是城里人了吗？你说我跟他妈呢还得沾沾光。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新兰啊神通广大，到时候啊让新兰给小莫找工作，把户口一落，小意思。
1: 那也得看人家愿不愿意。
0: 哎，你看你，他不愿意，有人会让他愿意的。
1: 你是说老爷子？
2: 小猫爸爸，哎，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
1: 你老爷子，你对我们家莫太好了，这我都看在眼里边了。谢谢。我呢，就是
2: 你看，但说无妨。
1: 对，那我说了啊，我们莫啊，很小，就自己到城里边来闯荡，太难了，一个女孩不容易啊。我想吧，如果能把她户口，这落在城里边，那多好啊，是吧？我们老两口子就一直有这么个心愿，所以我也不知道。
2: 小龙爸爸，没问题啊，我让新兰给你把这个事情办妥。
1: 嘿，老爷子，谢谢，谢谢你啊。哎呦，
2: 还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我还想有点啥事儿呢，就是我想吧，既然这个倪坤跟小莫吧，他不是都已经结婚了吗？是吧？按中国的那叫怎么说啊，传统那个风俗，是吧？是不是总得你意思一下？哎，不，老爷子，那个请，
2: 不，
1: 你别挑我，我不是为了钱，我真不是为了钱。你说这样吧，我们回到老家呢，回到村里边，跟这个亲朋好友他也有个交代呀，关键。

0: 您您您，
1: 我莫尔他妈呢？现在那身体啊，那病太重了，需要好多钱。
0: 好，我跟你说啊，这点事儿行，你我真得请你多原谅了。
2: 不，这是抱歉。不，这个事情我们疏忽了。礼金，我们应该给，你放心吧，我们李家不会亏待你们的。
1: 哎呀，老爷子，谢谢老爷子。
0: 哎，谢谢老爷子。
3: 那静静啊，哎，我问您个事儿啊。
0: 莫妈妈出院以后，您这儿有什么打算吗？
1: 还没想。这件事儿我看这么的吧，小莫妈妈出院以后也住到我们家里来，对小莫是个安慰啊。再说了，复查也方便。哎，你看，明媛也在这儿，可以安心康复。就这么定了，
0: 这行吗？
1: 行，
0: 行吗？
1: 你看，老爷子，好人。
0: 你真是好人，不不不，给你鞠一躬。老爷子，不不不，你说你让我怎么报答你？哎，这样，
1: 老爷子，我能干活，咱在院里找块地，我给你种地，我给你种点菜。
0: 看你这怎么了？咱何苦呢？
4: 那我
0: 咱们谈得来就好好谈。你
1: 学学下围棋，
0: 咱们俩乒乓来几盘，这比什么
1: 围棋。
4: 秋万盛想要礼金，
3: 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哈，这可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啊，又要给他女儿办户口，又找咱们要礼金。这事儿，他也不是有意提出来，是我们闲聊的时候说到。
4: 那咱爸答应了。
3: 人家提的也有道理吧。
4: 没道理也会被他们扯出道理来。这件事说到底，我还是对小坤太失望了。你说，怎么会找这么一家人来？可我现在没办法，她怀着孕，我又不能跟她起正面冲突，我只能忍着呀，还得让她在家里住着，我躲着。可我从心眼里看不上她和她那鸡贼的爸。
3: 说的这么难听，是不是？关键是现在这个户口不是不太好办吗？所以爸才想让你去办。
4: 我办不了，大学没读过，高中毕业也没个正经工作，你说他哪一条符合入户的条件啊？哎呀，这可真是，明天你跟邱万盛说啊，我办不了。
3: 不是，这怎么说啊？
4: 坚决不能惯他们这臭毛病。
3: 得寸进尺了，还，
4: 这以后会后患无穷的。你就跟邱万盛说，让他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
3: 兰，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是不要这么强硬了啊？毕竟小莫肚子里怀的是孩子。
4: 哎呦，明远，你还有完没完啊？你说我这一天到晚家里家外，我够累的了，你不要再拿他的事儿烦我，好不好？
3: 好，行。
5: 你忙，你忙啊！我不烦你，以后有什么事儿，我都不烦你。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事儿啊？
5: 那个礼金和户口的事儿啊。
6: 啊。
5: 他们都同意了。
6: 不是这个事儿吧？你得跟小莫好好商量商量，你别那么急。
5: 这事还用商量吗？这是为他好。再说了，那丫头那脑子蠢，就随你一根筋。
7: 哎呀，这个老姨家对小莫好，那是为啥？为她肚子里的孩子。等孩子生下来，谁能保证她不变卦呀？
5: 她好像不是这样的人，都挺好的。
1: 哎，我说，有钱人家的话你也信吗？
7: 有句话叫嘴说的都是虚的。
1: 拿在手里，那才是实的。
7: 不是，哎呀，行了，我告诉你，现在呢，他们老倪家是那个新兰，就辛总，新兰。他走，我直接找他，我就跟他谈。
1: 再说了，给小莫弄个大学，
7: 再弄个户口，这对他们老倪家算什么呀？这太容易，太简单了。
5: 那是小菜一碟嘛。
8: 爸。 你怎么能瞒着我提这么过分的要求啊？
1: 你说啥呢？我的要求过分吗？啊？这是每

0: 一个嫁女儿的人家都要收礼金呢，对不对？再说了，那户口是考虑将来你和孩子。
1: 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但是您要跟我商量一下吧。
0: 跟你商量，就你那脑子蠢。啊，不，木儿，我知道你这孩子吧，从小就善良。我要跟你说，你肯定不会答应。我说的没错吧？
1: 爸，那您知道有礼金就应该有嫁妆，那嫁妆您给我准备了吗？妈妈的手术费、住院费都是叔叔阿姨给垫的，那我们什么时候还啊？爸，我跟您讲了，我要这个孩子是因为我爱倪坤、爱孩子，不是为了用这个孩子去跟倪家提什么条件啊。
0: 我刚才就要说你脑子蠢，我没好意思说，我说你是善良。木儿，你就是蠢呐。
1: 我就是蠢，我也不管，这件事你必须听我的。
0: 那不行，
1: 爸，您这不是在破坏我跟倪家的感情吗？他们是我肚子里孩子的太爷爷，爷爷和奶奶又不是提款机，我们也不能靠着倪家的接济过活啊。就算倪家一贫如洗，我还是会把孩子给生下来的。人可以穷，但是不能没有骨气啊。
2: 哎，
0: 小梦，
2: 看看你看看，叨叨，
0: 闭嘴吧。不行，夜长梦多，味儿丫头，别到老倪家去说，这事就麻烦了。不行，哎，那个媳妇儿，我去一下，我找那个新总啊，就那新兰，我尽快回来啊。
3: 不是你，
0: 哎呀，不是你别管了。哎呀，干啥呀？
4: 你找谁？
0: 找你们总裁。告诉你，看好了，记住这张脸，我是你们总裁的亲家。
5: 我已经把他带到会议室了。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居然跑到公司来闹！哎，
6: 你忍耐一下，最好不要跟他正面冲突。千万不能再把小莫给骂跑了，
5: 他们就是吃定了我们才会这么得寸进尺。跑跑跑，除了跑他还会干什么？真让这狗皮膏药给沾上了。走，去看看。
7: 啊，亲家。
8: 新总，叫我新总。
7: 哎，新总。
8: 走。坐。
7: 哎，
8: 有什么事儿？
7: 静姐。
8: 新总。
7: 新总，挺忙啊。
8: 你有什么事儿吗？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7: 啊，够了，够了，够了。静姐。
8: 新总。
9: 你来的正好，我还发愁怎么教女孩子们做拉拉队呢。
1: 包在我身上。你们谁想做拉拉队员啊？
10: 我。
11: 我。
1: 跟他玩总是能那么开心，啊，太怀念这里了。
9: 学校随时换女朋友，怎么了？是不是倪家的人欺负你了？
1: 不是，是我爸，他的一些做法和观点，我不太能接受。虽然他说一直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9: 我们其实改变不了父母的想法，所以我们只能坚持自己的东西。
1: 我妈妈

0: 就要出院了，接下来我们全家都要住到您家去。我这心里真是有点过不去。
1: 可是小妹，这是好事啊，您家的情况很适合阿姨养病，而且又是您爷爷一片好意，如果你拒绝的话，我会伤老人家心的。
0: 嗯，我知道该怎么做。
2: 啊，
3: 老爷子要答应给你们礼金，我不阻拦。根据你们那儿习俗，礼金最高是多少？您说个数，我双倍给您。但是至于户口，邱小沫没有学历，没有工作，他不够格，您就不要强人所难了。
1: 啊，不，我。
3: 再有，这件事到此为止。邱小沫是自愿跟小坤结婚并怀孕的，他是成年人，没有人逼他，他应该懂得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责。
1: 我是想说，
3: 我还有会，告辞。
4: 啊，亲，啊，谢总。
5: 今天我们高兴的是，要祝贺小沫妈妈手术成功，顺利出院，入住你家。嗯。
6: 谢谢大家，
7: 给大家伙添麻烦了啊！谢谢。
5: 千万不要这么说啊！你看，小沫一家跟我们相处共住啊，一起咱们期待着孙儿的降生，这是我们倪家的一大幸事啊！来，大伙儿来，一会儿干杯！来，好，来，干杯！来，你们不要起来了，
4: 干杯！来，
5: 哎，不要起来了，请不要起来了。
4: 老爷子，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你老爷子刚才说呢，从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觉得也是，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8: 爸，对对对，能有小沫这样的儿媳妇儿，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你说是不是啊，辛总？
9: 哎，这个菜都快凉了，赶快吃饭吧。来来来，
5: 哎，吃吧吃吧吃吧，
0: 快吃。哎呀，小娟儿。
5: 来，
0: 以前啊，我对户口这事儿不大在意。哎呀，你说这城里户口有什么用呢？
10: 我也不知道，这城里户口跟农村户口有什么区别？没啥用吧？
8: 当然有用了，你不当家，哪知道柴米油盐贵呀？通过买房子才知道这户口的重要性。
6: 对，挺重要的。能在城市买车买房，还有各种城市福利，
0: 难怪这么多人不择手段的想弄到城市户口。哎呀，想要城市户口的人真是瞎了心了。
4: 来，大家都吃饭吧啊，吃饭。
0: 哎，小董，你大学毕业到公司，给你解决户口了吗？
11: 没，不是研究生，解决不了户口。
0: 那对学历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呀，
8: 弟妹啊，你怎么怪怪的呀？哎，你是公司总裁，这些事儿你不知道？
9: 这一块新兰不管，在人事上是我在管。
8: 是啊，你是公司的大内总管。
5: 好的，别说了，多说几句。今天小沫嫁给了我们倪家，我送给小沫家100万礼金，他的密码呢就是小沫的生日啊。
4: 一百万，也太多了吧？按我们老家那习俗呢，那也就10-20万就最多了。这样，咱们按多的20万。
12: 亲家，
13: 不多，应该的，您就收着吧啊。
4: 亲家，要不这样，我把你店那个手术费啊、医药费啊，我先还给你。
13: 看你这话说的，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没有必要这个斤斤计较嘛，是吧？
5: 小沫妈妈的病，我们倪家理应帮忙的。嗯，以后再也不要说还钱的事儿了。嗯。
0: 爸，这钱不能要，爷爷，您还是拿回去吧。
5: 你看。这个钱我都送出去了，我能拿回来吗？
4: 说什么呢？这是礼金，天经地义的。
13: 是小沫，

0: 5多，你就收下吧，哈，别有心理负担。
1: 是啊，钱不多，又是一家人，花完了就回家来拿呗。爸，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是你从小就告诉我，要靠自己勤劳去赚钱，你不能让我做一个不劳而获的人啊。还有，你坤现在已经不在了，你这么三番四次的要礼金，你叫爷爷他们怎么想？你叫我心里怎么想？爷爷。
2: 叔叔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爸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3: 哎呦，不过分，不过分啊，小莫，你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安心养胎，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大人们都自会解决的，你别操心了，好不好？
2: 莫，爷爷说的对，你就安心养胎吧，啊，老爷子，你放心，老莫啊肯定听话，将来呢给你们老倪家生个。
4: 又白又胖的大孙子，
5: 爸，把卡给我。爷爷，这卡您收着，我不能拿。弟妹，哎呦，至于的吗？这点钱对你来说办个户口不是小事一桩吗？
0: 别老插嘴，你听小莫怎么说。
1: 阿姨，我跟倪坤是真心相爱，我跟他在一起不图他任何钱。这个我们相信，因为你结婚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我想生下孩子，也是因为我爱这个孩子，爱倪坤，我什么都不要，我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那照你这么说，这一切都是你父母自作主张，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6: 跟我有关系，我父母的错，就是我的错，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请你们别放在心上，对不起。哎，
7: 好了好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好嘞，那以后都不提了，啊，好不好？就过去了，好，就吃饭，
8: 吃饭吧，吃饭吧。
9: 是，
10: 这事儿不能怪你。
11: 哎呀，每一次吃饭都这样。
12: 大家吃个饭的至于吗？钱小莫没拿，是吧？这户口呢也没办成，这里外里都不损失啊！你说一大家子人呢，何必呢？
13: 是，小莫，行了，事儿已经过去了，咱就不再提他了，就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好吗？吃饭去，快去，回去，嗯，
12: 来。

0: 天玩游戏，你这眼睛受不了了。
1: 没想到吧？小魔竟然什么都不要。
2: 哎，你说这天底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傻的呀？哎，该是啥他都不要啊。
3: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邱小莫放长线钓大鱼。
2: 不会，哪有那么多心眼啊？
3: 哼，他没有，别人有啊。
1: 谁啊？董慧敏啊。哎，
3: 反正啊，我不能看着新兰和他就这样你好我好的相安无事。
2: 又挑啊？啊？哎，我说妈，你能省省吗？你这一天二天的，你真的吃饱了没事干了你？
1: 小史那边你是挑不起来的。现在他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他想要的呀，哼，是我弟的孩子，他真的把邱小莫给惹急了，抬屁股走了，你哭去不？
3: 邱小莫走了才好。
4: 江丽，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再挑拨了，行吗？你这真的，你这一天这纯闲着没事干呢。哎，你要是真没事干，你去跳广场舞去，锻炼锻炼身体多好啊！
3: 你就会跟你妈横。

0: 小莫，这么一万人，你跟我说实话，今天给的那张卡100万啊，你就没有一丝丝的动心吗？
1: 我觉得那100万，还不如我自己动手赚的1块钱呢。
0: 我的乖乖小莫，你真是一个圣人啊！哎呀，哎，那我问你。

0: 你说说，那李和宇他为什么拒绝我？
1: 他可能这方面不开窍吧，我都没见过他谈女朋友。
0: 他不开窍，
1: 他不开窍。

0: 小莫啊，哎，一杯牛奶啊。
1: 杨姐，谢谢啊，
0: 没事。
2: 小莫，哎，杨姐，小莫，
3: 包小莫。
0: 哎，你看那个这个包啊，不太适合我背，买了也一直都没用。哎，那个我觉得挺适合你们年轻人的，送给你，别嫌弃。
1: 伯母，您太客气了。这么贵重的包，我平时也不用的，您还是送给喜欢的人吧。
0: 哎呀，那个你不喜欢可以送给朋友啊。哎，小董，他一定喜欢。
1: 那我替小董谢谢你。
0: 好，不客气不客气啊，喜欢就好。那您先坐，啊，我进去了啊。哎，
1: 谢谢你伯母。
2: 不要不要。
1: 哎，慧敏
2: 啊，
1: 给你吧。
2: 你送给我的，
4: 你不是喜欢吗？
2: 天哪，我就这么随便一说，你还真买来送给我啊！啊，这个牌子我最喜欢了。哇，哎，红色的，哎，这个颜色最适合我了。我终于拥有人生的第一个奢侈品了。啊，小莫，你对我真好，怪不得说要靠啊就靠闺蜜，男人是靠不住的。
1: 一个包，你至于这么高兴吗？
2: 当然了，哎，是不是爷爷要给你钱了？你在专卖店买的吧？
1: 不是，是伯母给的。
0: 小董，喝水啊。
1: 啊，
0: 嗯，那个。小莫挺好的吧？
2: 啊，挺好的呀。哎，
0: 我知道，他心里挺难过的。这些话，我也就跟你说说，你可千万别告诉小莫。
2: 哦，我懂，我懂，伯母，你说怎么了？
0: 其实啊，说句实在话，这礼金啊，就应该我们出。新兰啊，做的有点太过分了，你说。现在谁家娶儿媳妇儿不得花一大笔钱呢？这别说别人了，就是我们小军吧，这八字还没一撇呢，那我们将来给儿子儿媳妇的房子和车呀，早就预备了。这老爷子早就想给小莫一笔钱了，可西兰就是不同意啊！你说说他，人家不能白给你生孩子吧？这都是应当应分的，你说说他。
2: 伯母，那你说信总他为什么那么小气啊？
0: 他就是不喜欢求小莫。哎呦，这话你可千万别传到小莫耳朵里啊！
2: 我懂，伯母。那他为什么看不上求小莫呢？
0: 这跟求小莫没关系。小莫呀是个好孩子，是新兰他自己的臭毛病，觉得自己啊高人一等，别人都比不过他。你说说，小莫摊上这么一个极品婆婆。老公又没有了，那以后的日子可有的受了。怎么了，儿子？找我有事吗？啊，说吧。
5: 你刚刚跟董慧敏说话什么意思？想让董慧敏再传话给小莫？
0: 怎么了？
5: 我都跟你说了吗？别再挑拨了。
0: 我挑拨他们，碍你什么事儿啊？
5: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想再把邱小莫给赶走，继续干你那些缺德事儿呗？
0: 缺德事？我干什么缺德事了？
5: 你就是想害邱小莫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吗？上次在学校你就……
0: 怎么可能啊？你妈我是那样的人吗？你把你妈想的也太坏了吧？哎呦，
5: 好，咱俩之前是不是聊过？你也答应我。你不再干那些缺德的事儿，我就去公司上班，对不对？可是现在你单方面毁约了呀，那我就……
0: 怎么，威胁我吗？
5: 哎呦，不敢。
6: 我呢，只是想告诉你啊，
5: 明儿开始，哦不对，打今儿晚上开始啊，小爷我就要继续出去嗨了。
0: 你敢？
6: 那试试呗。

0: 真想不通了啊！我做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1: 哎呦，谢谢，用不着。
0: 你
2: 不对，我早就感觉你不对了，一口

0: 说实话，我看你的卡是不是不想开了？
1: 妈，有什么话好好说啊！行，我跟你说实话，那个他长得特别像我初恋女朋友。不是你看着我干嘛呀？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骗你。
0: 儿子，我倒想起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
1: 你又憋什么坏呢？
0: 你干脆假装喜欢上邱小莫，让他争取爱上你。
1: 你说什么呢，妈？啊？我假装喜欢他，让他爱上我？你也太逗了吧，这。
2: 那你之后怎么想的呀？
0: 之后，当然是跟他结婚了。你想想啊，邱小莫是孩子唯一的直系亲属，将来孩子没长大之前的监护权都是他的。如果你跟他结婚，那姨夫子就是你的儿子，到时候你又成继承人了，最差也是继承人他爸。哼，我就是要新兰彻底的鸡飞蛋打。
1: 不，这事儿我做不了。
0: 好，我不勉强你，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自己衡量着。邱小莫，以后总归是要嫁人的，你的初恋女友是嫁给你还是嫁给别人，你自己看着办。
3: 早。

0: 你好，奥家市场部。
1: 是董桂敏吗？
0: 啊，是我。
1: 你升任初级经理的文件需要你过来签字。
0: 啊，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谢谢啊。

0: 喂，
1: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
0: 行。
1: 我老板的意思呢，是希望你想办法让邱小沫离开倪家，期限是半个月，酬金10万。这个是5万的预付款，事成之后我付你另一半。
0: 半个月期限太短，至少得2个月。还有就是，酬金得双倍。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来来，大舅，来里边请，进来进来。
2: 哎呀，走吧走吧，这里边请，里边请。
1: 那好，你们那个歇，都坐着歇着。
3: 喂，小莫，哎呀，你爸带着你大舅还有你大叔去你家了。
4: 他大舅。
5: 叔叔阿姨，对不起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所以李和宇要是攀上了邱小莫，那将来至少少奋斗20年呢。
0: 我当然是祝福他们了。

0: 还有就是酬金得双倍，不愿意的话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1: 好，我请示一下我老板。

0: 究。
1: 合作愉快。外面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2: 保密。
1: 好，你保密吧，只要你高兴就好。
2: 哎，对了，小莫，一会儿啊，帮我把这个包还给伯母吧。
1: 你不要了？
2: 我想好了，我要有骨气，想要的东西要自己挣钱买。来，给。
1: 好。
3: 哇。
1: 爸。
4: 哎，爸。
5: 好消息啊！哎，你大舅、你二舅，还有，哎，反正一帮人，他们现在已经在。

0: 车上了。那个明天中午就到，我想咱们是不是一块请他吃个饭？
1: 可是我明天轮班，我怕请不下来假。
0: 不是，你中午还轮什么班呢？哎呀，你这还真是。何明。
1: 啊。
0: 告诉你啊，明天你得去，你爸你妈都来了。我听他们说，怎么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2: 我爸妈来。
0: 啊。
2: 哎呀，他们怎么也不打电话跟我说一声啊？哎，叔叔，我去，我去，我中午轮休的时候我就过去。
0: 嗯，好，那说好了啊。嗯。你看，看是慧敏，看你，上班上班上班。
1: 慧敏，那明天就麻烦你了。
2: 说什么呢？都一个村的人，再说了，我爸妈来。
1: 我去还包啊。
2: 订个一模一样的包，让你们看不起我。
3: 啊，伯母早。
4: 嗯，慧敏早，去上班呀？
3: 哎，哎，
4: 对了，昨天怎么样？小莫把包还回来了呢？不喜欢呀？
3: 啊，没有，伯母。我主要是想用我自己的能力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你的好意啊，我心领了。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我。
4: 哎，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再嘱咐你一下，昨天早上在厨房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千万不要告诉小莫。
3: 啊，你放心，伯母，我懂。
4: 好，
3: 那我上班去了。
4: 哎，去吧。
5: 哎，到到到到到。那个自己倒饮料啊，来，
6: 哎，好。
5: 哎呀，这可是小莫婆家那个大嫂送的，人说这酒啊，不能倒太多啊。咱们大老远的都进城也不容易啊，走一个呗，
7: 走一个，
5: 这样这样，哎。哎呀，哎，好酒，好酒，这酒不错，不错，不错。来，现在我们这一家子三口啊，就住在那个小莫的婆家。哦呦，你没见着，别墅，别墅，那房子大，三层啊，地下还有两层，那带车库的，车呀好几台啊。我们两个住那房子，那房间，屋里就带厕所。那婆家说了，那房子就给我们俩留着。
6: 哎，这小莫是多会儿结的婚呢？你怎么没请酒呢？
5: 大哥，这不是，我这媳妇儿这不是一直有病吗？住院。我想呢，等她病好了，出了院，我们都商量完了，给小妹儿他们补办个婚礼。这不今儿大伙儿都来了吗？
8: 到时候你们回去也帮着宣传一下啊，全村人有多少算多少，咱俩好好聚一聚，好不好？
5: 来，今儿在这儿我。
9: 哎呀，爸爸妈妈娘死我了！
5: 慧敏，你坐那儿吧，坐那儿吧。
3: 好嘞，叔叔阿姨一路辛苦了。
5: 啊，不辛苦。你喝什么？喝饮料还是喝点酒啊？
3: 啊，我喝饮料就行。叔叔别管我，不用客气。
5: 那你自己倒吧。啊，
3: 好嘞。
5: 啊，
6: 哎呦，老董，这你闺女出来的越来越水灵了啊！这要不说话我都认不出来了，真洋气，现在看着就跟城里的姑娘一样，一样一样的。
10: 哎，这丫头都出来五年多了，当然有变化了。
5: 慧敏啊，现在就在这个小莫那个婆家的那个工厂啊，现在都叫那个企业，
3: 嗯，
5: 在那里上班了。
8: 哎呦，那钱挣得多，那工厂好
6: 啊。是，那个这大城市就是好哈。其实啊，我带这个老哥几个过来啊，就是想进城啊，也是想上这城里啊找点活干。这个都说这个城里搬砖呀，都比种地挣钱多。
2: 哎呀，大舅，搬砖多辛苦啊，风餐露宿的。我们公司工厂啊正在招聘员工，想要去工厂上班啊，到时候跟小莫的婆婆一说，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是不是啊，邱叔叔？
6: 哎，好好好。
5: 啊。对对，这太简单了，这件事儿包到我身上了。
6: 行啊，
5: 那我跟小莫婆家。

0: 说一声就完了吗？来来，
1: 叔叔啊，你说这村里亲戚都来了，不去您家拜访一下，是不是有伤礼数啊？
0: 对对对对，这样吧，一会儿呢，吃完饭，各位啊，咱吃完饭，我是你们，咱一块儿到小莫的婆家，咱去看一看。大舅，大哥，自己到了。
2: 好好，
0: 我上厕所。
2: 好好好，
0: 我厕所厕所厕所。
2: 哎，别客气别客气。
1: 叔叔，我知道厕所在哪，我带你去。
0: 啊啊，好好好。啊！来来，大舅，来里边请，进来进来进来，小心小心小心，进来。
2: 哎呀，走吧走走走，里边请里边请，
3: 好，
0: 一会儿看啊。哎，来里边里边请。
1: 哎，关门。哎，
0: 坐，你们那个歇都坐着歇着。
1: 是不是太冒失了？
0: 这。这有什么冒失的？哎呀，你甭管了，快回房间歇着去啊！哎，都站着干嘛呀？来来来，坐坐坐坐，来，我把电视打开，你看电视啊！哎，你看人家这是沙发，你看这木工活做的啊，这叫木工。你看，哎，还有这电视，你看这电视，液晶电视，现在全是液晶电视，这么大个。五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呀！哦，全那么大的，是没见过吧？
4: 没见过。
0: 哎，脚下，
4: 这是什么呀？
0: 我告诉你，你猜。
4: 我猜不着。
0: 猜不着吧？告诉你啊，你看，这叫扫地机器人。我告诉你，不管地下什么东西。全给吃进去了，
4: 这么大的房子，你说这没人住，多冷清啊！
0: 我告诉你，人家老泥家人，老的小的，整天忙，全都在赚钱，赚大钱呢。哦，真的，坐，
4: 啊，坐，
0: 一会儿咱们好好喝点。啊，张啊，
5: 哎，
0: 新总是不是还没回来呢？
5: 哦，
0: 打个电话叫他赶紧回来。
5: 哦。
6: 新总好，
5: 新总，感谢你对我的肯定，以后我肯定会更加努力的。你回去好好教教那个邱小沫，让他知道什么是礼仪。
6: 啊，好的，新总慢走。喂，小沫。哎呀，你爸带着你大舅还有你大叔去你家了，嗯，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行，那我也赶紧请假陪你回家。好，
0: 一会儿再来。
4: 等一会儿。
0: 哎呦，快，起来，老爷子，哎呦，你好，来，我介绍一下。你家老爷子，小莫的爷爷。
4: 你好，
0: 爷子，我介绍，小莫的大舅。
7: 哎呦，你看啊，
0: 这小莫的表舅。
7: 欢迎你们啊，
0: 这是那个远房叔叔，表叔。
7: 欢迎。
0: 啊，对，还有那个，这是那个小莫的那个爸，小莫的爸。哦，我亲家。
8: 你好，
7: 来坐吧。
0: 哎，老爷子，你坐，来，
7: 你坐。
0: 来，老爷子，你看，这都是我们从老家呢，给你带点这个土特产。
7: 你看，你多像了相亲，你带什么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别，
0: 那必须带吗？那个，我听莫林叔说你年轻时候胃不好，你看，心小点，自己家种。还有这个，那个棒子面。这全是新的，
7: 谢谢。
0: 这鸭蛋，还有这鸡蛋，这鸡呀是在那放山坡上养的，吃虫吃草，鸡蛋脚一打开，那黄红的呀，真的。哎，这还有那个冬瓜、地瓜渣，来拿去洗一洗，我就把它蒸了。
7: 好，
0: 反正咱们呢，常走动嘛，是吧？等什么时候吃完了，我们回老家，再给弄。
7: 哎，谢谢，以后将不要带了。
0: 来，

0: 家来了就好啊，来了来了，你看我看着就高兴。哎呀，这我一看到你们呐，相来相亲的，我就想起我过去的事儿了。这么着啊，今天谁都不要走了啊，咱们今天就在这儿吃晚饭了。嗯，
1: 新总回来了。
2: 秦总，那既然回来了，坐吧，到里边坐，别在这儿站着。哎
1: 呦，这怎么这么多人？这怎么回事？明远，这是。
3: 这个是小妹的大舅。啊。那两位呢是村里的亲戚。
1: 哎呦，没看见。哎呦，小妹的爸爸真是大水冲龙王庙啊！对不起，对不起，一家人，一家人。
3: 看来都是一家人，要好好说。
4: 梁姐，嗯，怎么不给大伙换拖鞋？家里拖鞋不够用。那就出去买，快去！哎，
1: 对不起，弟妹，这我没考虑周到，下次注意啊。
4: 小张，去储藏间拿一些好的烟和酒来。
2: 不，那秦总，别太客气，不用。
1: 哎，对，都是一家人，坐吧啊。没事，坐脏了沙发再洗啊。
3: 给大家留点面子，行不行？
5: 爸，大舅，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6: 对不起，阿姨，给你们添麻烦了。
4: 你不是叫我回来吗？有事就直说吧。
2: 啊，不，没事儿。啊，是这样，这不是那个老家来了几个亲戚，我想呢给你介绍认识认识。那个我说，看来今天辛总累了，那个跟辛总打个招呼吧。这可是过几天咱们上班那工厂的老板，辛总裁，打个招呼，咱走了。
0: 啊，辛总啊，
3: 爸已经答应他们到奥家工厂去上班了。
5: 爸，你怎么能提这么过分的要求啊？
4: 不，爸，工厂招聘的是技术型员工。
0: 招聘什么工无所谓，这都是亲戚嘛，啊，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的。嗯，我说文生啊，咱们走吧。
3: 哎，别，等吃了饭再走啊，厨房已经备好了。
1: 啊，是啊，哎，吃了饭再走吧，啊。
2: 哎，不，我们出去吃。
3: 别，那个，你们住的地方解决没有？要不要给你们订个宾馆？
2: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找地方啊。走吧，哎，走了，
3: 走。大舅，他大舅。
5: 叔叔阿姨，对不起啊，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去送我爸，回来再给你们解释。大舅。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对不住啊！
7: 哎呀，没事，闺女，这豪门的儿媳妇不好当啊。
2: 爸，话也不能这么说。其实那倪坤他妈那人，有时候挺好的，有时候他对我可热情了。我估计他今天是不是单位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哎，就让你们看笑话了呗。
5: 爸，你就别说了，你今天事情做得太鲁莽了，你看让大家都一起跟着难堪了。
2: 怎么跟爸说话呢？行，你进屋，我请你大舅他们喝酒去，走。
0: 哎，侯成，你有钱吗？你别受驴拉硬屎啊！
2: 行了，走吧。走。
1: 小张，赶紧把这桌子擦了，完把地吸了啊！哎，这墙就清，怎么跟蝗虫一样？哎，张，赶紧把这个再拿下去。
8: 啊，来。

新兰，今天这个事儿，你处理的欠妥当。就算今天来的不是小美呀亲戚，我们也得尊重他们嘛，啊，来的都是客嘛。也许是因为我的出身就是农民。

0: 没看到他们那个行头，还有他们那个率直朴实、憨厚的状态，我就想起我当初白手起家的那个情况了。我们今天奥家企业是做大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本吧？嗯，我是奥家董事长，但是本来我就是农民出身。
1: 爸，郑怡梅他们是邱小沫的亲戚。
0: 邱万胜就应该提前打个招呼，现在这样连最基本的礼节都没有。人家到了咱们这儿来，热情地拜访了小沫的婆家，拿了这么一大堆的土特产，哦，人家还没有礼貌。新兰呐，我是希望你真得端正你对小沫家的态度了，啊？
1: 是，我知道了。
2: 休息。哎呦，小沫，哎，小沫回来了，把你爸他们送走了。
3: 哦，
2: 那个真是不好意思啊，本来想留他们吃饭的，但是你看你阿姨的态度，我也不好勉强把他们留下来。那个，对不起啊。
3: 谢谢伯母，阿姨呢？
2: 对不起，刚才的事情。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坐下。打工子弟学校脏乱差的这种地方，你以后就不要再去了。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要在家里安胎。甜品店的工作，我希望你也尽快辞掉。
4: 如果你非要出去不可的话，比如说像去医院什么地方，你可以叫你叔叔开车送你去，因为他最近休假在家，也没事儿干。
5: 哎呦，弟妹啊，哎呦，你要限制小沫的人身自由啊！
4: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人，我不会这么限制你。但你现在怀着孩子，你是一个要当妈的人。
5: 嗯，新兰呀，那难道当妈了就连自由都没有了吗？ 这么残暴的人身限制，甭说小沫这种20岁的大姑娘，就我这个半百的岁数的人，我都受不了。
2: 小沫虽然是小坤的老婆啊，你未来孙子的妈，
5: 但是她也要有自己的这个朋友啊、工作呀，还有家人呢，还有她自己的兴趣爱好嘛。
4: 这些都应该排在孩子后面。哎呦，孩子是重要，但也不能为了当这个妈，就让小沫连自己都不要了呀。
5: 那你让小沫，只当一个生孩子机器呀。
4: 哎呦，这江丽。 我这跟小沫说话呢，有你什么事儿啊？
5: 哎呦，我这不是闲的没事干吗？你这个当婆婆的啊，这个小沫不好意思对你说出的话，我这个当婆母的替她把话说出来呗。
4: 那你知道什么叫承诺吗？她爸爸邱万胜已经答应咱爸了，他会在家里边安胎。
5: 那又怎么样啊？你我都是当女儿的人啊，当爸的能替我们这些当女儿的做主吗？
3: 是我爸行啊，还是你爸有这本事啊？江丽，阿姨，阿姨，我知道您是担心我上班会照顾不了孩子，可是您可以放心，学校里面的同事都对我很照顾的。甜品店的工作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而且我跟店里有协议，我不能说走就走啊。不过我向您保证，什么事情我一定会以孩子为主，我一定照顾好他，还不行吗？哎，
5: 当然可以了。 弟妹呀，你就放心吧。虽然现在的孩子还这个不满3个月，不太稳，但是小沫绝不是那种娇气的人。
2: 你又知道？
5: 哎，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我可比你有发言权。因为我和小沫都是从乡下长大的，我们可不比你们那些城里长大的娇小姐。

0: 哎，小莫，
1: 哎，伯母，哎，
0: 那个，你说过要好好照顾孩子的，对吧？那就听伯母的，以后上班呢就别骑电动车了，每天啊坐小军的车上下班。
2: 不用了，伯母，太麻烦了。
1: 麻烦什么呀？多余的路我就当兜风了呗。
0: 你看。

0: 连司仪都不嫌麻烦，快一起走吧。
1: 走吧，一会儿上班该迟到了。
2: 那我先走了，
3: 哎，
1: 走了吗？
2: 哎，
1: 再见。
2: 拜拜。

0: 哎呀，你别提了，我跟李和宇呀没戏。他喜欢小莫。
1: 是啊，有些方面小莫是比不上我，但是他将来可是母凭子贵呀。
0: 对呀，所以李和宇要是攀上了邱小莫，那将来至少少奋斗20年呢。
2: 我当然是祝福他们啦。
0: 我跟你说，李和宇对邱小莫很体贴的。
1: 那小莫将来又不可能守一辈子活寡，肯定是要嫁人的。
0: 那李和宇就是最佳人选。
3: 喂，小莫。
1: 啊，
3: 干嘛呢？上车。

0: 怎么了？啊，想我弟了是吗？哦，对了，有一天晚上我们俩一块去参加酒会，他半道跑了，就开着我这辆车去的，是去找你了吗？
1: 我妈妈进了医院，倪坤就是开了这辆车带我过去的。
0: 啊，我说呢，还着急忙慌的，那也难怪了，看来他应该挺爱你的，你也应该挺爱他的，对吧？喂妈，咱俩换一下车。
2: 你不是有车吗？我还要开车买东西呢，你别烦我了。
0: 不是，为什么 我等到有事的时候你就有事啊？行行行，算算算，那不换了，挂了啊，拜拜。
3: 是，怎么都没有客人啊？
4: 今天我们店的甜品都卖光了，
5: 所以我就让他们提前下班了。
4: 好，小莫，这个给你，太谢谢你了。
3: 这什么意思啊？
4: 哎，有一点小意思，你快收着啊。
3: 就店长，您要辞退我啊？
4: 不是不是，小莫，你的情况我已经都知道了。你也真是的，这怀孕了怎么不告诉我呀？你现在应该在家好好安胎。这样，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上班了，工资我照付啊。
3: 店长，我不能不劳而获呀。
4: 哎呦，没事儿，你就不用来上班了，我已经答应奥家那边了，他们每周啊两次来我们店里拿货，这样店里呢就白养着你。
3: 店长，如果您执意这样，我只能辞职了。
4: 别呀！哎呦，小莫，你现在可是我的财神爷啊！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哎呦，姐求求你了，你千万别辞职啊，好不好？
6: 啊，这个问题问得好，那同学们，你们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啊？
7: 谁知道？
6: 我。那现在校长就告诉你们啊，因为土豆呢长在土壤以上可以见光的地方。它会形成一种叶绿素，这种叶绿素呢是可以让植物变绿的，所以呢它只有在见光的部分可以形成。同学们知道了吗？
8: 知道了。
5: 阿宇，
8: 知道了。
6: 啊，你怎么来了？
9: 我今天来给大家做饭。
10: 啊！你今天什么都不用做，我亲自下厨。等吃完饭以后，我带你去个地方。
9: 嗯。
3: 自从你上次带我来这里以后，我每一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都会在这里待上很久，一待就是待上半天。我记得你

0: 上次说过你会走，但是并没有带走美好的东西。对，他离开我了，永远远地离开我了，所以我必须要坚强地面对一切。这些道理我都懂，我脑子明白，可有时候心却不懂。我没有想到离开倪坤以后，我的生活会变得这么困难。我很想努力地去做一个好媳妇、好妈妈，可是所有的人都不满意。
1: 你已经做得很好，熊猫。所有的事情都不会让所有的人满意。你没有隔阂，也是因为。

0: 给你一次机会吧，你放我行这一次，我肯定能成功。
1: 你做的努力我也看到了，可是呢，你不仅没有达到目的，你反而适得其反，让小莫与您家的关系越走越近。
0: 咱们不是说好期限2个月的吗？你们怎么能不相信我？
1: 我老板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0: 这样吧，钱我照样打给你，算是你的辛苦费。
1: 可是，请你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情。回去和小莫好好做好闺蜜就行了。

0: 你真的是进步得太快了。
1: 可能是心中有目标吧，我想尽快达到和爷爷 K 对弈的水平。
0: 孩子，你很孝心，也很聪明。你爸爸说的没错，像你这么聪明的头脑，没去读大学真的是太可惜了。不过呢，那大学只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品性和能力。有些人呢，书读的很多，但是有文化没素质；有些人呢，没读那么多书，但是却很有教养。归根结底，是由人的品性决定，跟学历无关。
1: 叔叔，你知道吗？倪坤以前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0: 是吗？
1: 嗯。看来您对他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很深。
0: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这些年我陪小坤的时间实在是太少太少。我跟你阿姨，我们很幸运，有了一个像小坤这样超乎我们想象的好儿子，也有了你这么重情重义、知情达理的好儿媳。
1: 叔叔，您太夸奖我了，我确实有很多地方做得都不好，以至于总是惹阿姨不开心。
0: 你阿姨原来她不这样的，不是这么敏感易怒，这么强势尖锐，她也不是有意的针对你，她是因为小坤突然的离去，她受了刺激才会这样。如果你觉得你阿姨什么地方做得过分了，希望你能够原谅她，心里边有什么不痛快也别憋在心里，要跟她沟通。
1: 我知道了，叔叔，谢谢你跟我说这些，我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了。

0: 阿姨，我做了核桃糊。谢谢。
1: 阿姨，我想跟您聊聊。
0: 坐。
1: 阿姨，我今天去甜品店。

0: 店长告诉我说，我可以白拿钱，不用工作。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孩子好，可是我不想不劳而获，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份工作。
1: 你也想来奥家上班？
0: 没有，我没有想过，以我现在能力和资历，我没有办法去的。
1: 你父亲说让我们支持你继续深造，这也是你的想法？
0: 不是，我现在在进行自学考试。
1: 好了，这种小事就不要扯来扯去了。为了孩子，你就牺牲一下，听我的安排不会错的。我接个电话。
2: 喂，
3: 哎，
0: 干嘛呢？找工作。
4: 甜品店呢？不去啦？
0: 以后都不去了。
4: 为什么？辛总不让你去了？哎呀，我说小莫呀，你还是设身处地的为辛总考虑一下吧。他毕竟是个大企业家，那传出去说一个大企业家的儿媳妇跑甜品店打工去了，那的确是不好听。
0: 可是我是靠自己劳动赚钱，没什么丢人的。相信阿姨她不是那种虚荣的人。
4: 你呀，你呀，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也不想想，小莫，你现在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你还打工赚什么钱呀？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好自己身体健康，保护好宝宝的安全。不是我说你，小莫，你看看你在网上找的这些工作，能挣多少钱，也就够你自己生活的。这个家里缺你那点钱吗？任谁呀都会觉得你是在矫情，是在故意跟他们对着干。
0: 你这么认为啊？
4: 要听实话吗？
0: 嗯。
4: 是啊。听我一句劝，别再跟辛总对着干了。
0: 我没有想过要跟辛总对着干，我只是不想为了取悦阿姨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4: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家里，你要让他不开心，我们就待不下去。要想继续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你必须得想方设法的让他开心，让他满意。你看着吧，你再这样继续下去，肯定没好果子吃。
0: 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吗？我不信。

0: 今天都干什么去了？我去找工作了。这怎么说都不行了，真是。先吃饭，来。
1: 找着了吗？还没有。啊，不是他能力不行，我觉得肯定是没人敢用孕妇，是不是？
0: 小军，这你得跟人小莫学。
2: 自食其力，干什么呀？又捎带上我们小军。我觉得小婶说的对，以后呢，我就向小莫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对吧？
0: 对，要好好学习，在公司里要向前辈们学习。你以后可就是公司的总裁了。
2: 你的话真多，吃饭都堵不了你的嘴。
3: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都吃饭吧，别那么多事儿。
2: 你知道我是怎么处理甜品店的问题的，你找到新工作，结果也一样。爸，我吃好了。
4: 哎，小莫，别听你阿姨的，她有口无心的。

0: 小猫。
1: 哎。
0: 新兰处理这件事的办法是鲁莽了一些，但是心是好的。他是希望你在家里好好安胎。我也希望你能给爷爷点面子。你考虑一下，不去了。
2: 大林子，你说的太对了，莫儿，听爷爷的。

0: 那个，我小婶她更年期，她说的话你别在意，别跟她一个样啊。之前啊，我以为我是这个家里人地位最低的，总是受欺负。现在跟你比起来啊，我觉得我还挺好的。要是我弟在就好了，这样全家人都得看他面子，这样他就可以保护你了，不让你受气。啊，这不对不起啊，我不会说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个是，哎，啊，
1: 小郭。在这儿呢，我还说给你们吃点水果呢。
0: 哎，我的妈
1: 啊，
0: 你平时不挺能说的吗？刚刚小婶都这样说小莫了，你帮忙说两句。
1: 我有什么办法呀？你没看见爷爷都不吱声吗？毕竟你是小婶他们家那边的事儿，况且还打着孩子的旗号，我有什么说话的资格呀？不过小莫，那个伯母啊支持你，女人呢一定要事业，别像我，你看我就是个反面的教材。我嫁给伯父之后啊，就放弃了事业，我现在真是肠子都悔青了。老莫，让你受委屈了，我知道你这个媳妇儿比别的媳妇儿难当的。这个不是说你斗不过他，就我们仨加起来啊，都不是他对手。他原来只是家里的二媳妇，辈分最小，可现在人家是公司总裁，那连董事长老爷子那都得让他三分呐。不是伯母啊说出来吓唬你，就是这个女人，他真是六亲不认。
2: 伯母，我觉得阿姨她不是这样的人。
1: 哎呀，那是你啊，刚来还没有看透，这还不是新兰最霸道、最不讲道理的时候。哎呦，我见过她比这狠了去了。这虽然明远吧，啊，挺护着你，但毕竟新兰是他老婆呀。你说，他能啊反对他老婆向着你吗？不过小莫，你放心啊，我和小新啊，永远站在你这边支持你。
0: 这点我妈说的对，你放心吧，以后你的事儿啊就是我弟的事儿，我弟的事儿自然是我聂军的事儿，对不对？

0: 老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吗？
1: 是这个，那个手艺高超的甜品师，我怎么连续几天都没看他来呀？
0: 哦，你是说邱小莫吧？他已经不在这干了。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想留住大客户啊。
1: 留住大客户？什么意思啊？
0: 老先生，你这个人很奇怪，为什么会这么八卦呀？
1: 帮个忙，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0: 爷爷，您又赢了。
1: 小宝，你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哦，是我以前的同事给我发短信，问我最近怎么样了。
1: 哦，没事，再来再来。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金总，邱小莫送进医院的是您的父亲。
2: 之前有人给邱小莫送去亲子鉴定结果，现在看来，这捣鬼的人一定是邢国凯。
3: 老人家，
4: 小莫是个好姑娘，她很同情我呀，并且愿意亲近我。
5: 那您不久就能抱上重孙了。
6: 小莫，
7: 爷爷想求你个事儿，
6: 从今以后，你能不能不去天明天上班了？

0: 爷爷，工作对孕妇真的影响很大吗？那是当然了。你说工作的时间呐，那么多人磕磕碰碰的就太危险。你要是太劳累了呢，也不好吧。所以说呀，头三个月应该是小心小心再小心呢。嗯，
1: 是的，是的。
2: 那阿姨以前怀尼坤的时候。
0: 也是乖乖的，都待在家里吗？<笑>哪能呢？他当时啊，舔着个大肚子，快临产了，还在公司里主持工作呢。那小坤呢，就差点生在公司里。<笑>
3: 这确实是阿姨的作风。
0: 这点呢，你们俩都特像。<笑>小莫，爷爷看出来了。 你在家里闷得慌，要不然，你把你从前的那些同事啊、朋友啊，请到家里跟你一块玩，嗯。
2: 谢谢爷爷，让您费心了。啊。
4: 爷爷早，
2: 新总早。
0: 哎，你早。哎，这小妹怎么没跟你一块下来啊？
2: 小莫说他不想吃早餐了。哎，不吃早餐不好啊！上去，把他叫下来。爷爷，我说错了，其实他吃过早餐了，他起得比较早。
0: 吃过了？啊，这么早？
2: 那个爷爷，我上班要迟到了，我先去上班了啊。
0: 好，
2: 先走，先走。
5: 等等，邱小莫到底在不在他房间？
0: 他说话不在，不是这，他上哪儿去了？说那下棋的时候还答应过要在家里好好安胎。哎，
2: 爷爷，他……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快说吧，他上哪儿去了？你想急死我呀？
2: 哎呀，我劝不住，他又去甜品店上班了。
6: 那家甜品店的店长说，那家店已经被收购了，他已经不是老板了，只负责经营。什么时候收购的？被谁收购的？他不肯说，他说跟人家签了保密协议。还有，邱小沫回来继续上班，也是那位收购人特意嘱咐过的。
7: 你拉你的水。
6: 哦，谢谢。
7: 哎呀，老先生，您在那边坐一下吧，很快就好。啊，没关系，我是想看看这抹茶蛋糕是怎么做的，这么好吃。<笑>做好了以后，我给您端过去。啊，好，好，好，我还坐在老位置上啊。<笑>
6: 好。
7: 哎呀！
8: 病人有低血糖，还要送来及时，否则后果就严重了。姑娘，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呀。
2: 您别客气，这样，您把您家里的电话告诉我，我让他们过来照顾你。
8: 电话，我家里头没人了，我老伴去世的早，只剩下我这一个孤老头子了。
2: 对不起啊。
8: 说到您伤心事了，
2: 没有家人跟子女了，怎么办？病人需要留院观察的。那我来照顾他吧。那
8: 医疗费跟住院费怎么办？这得需要多少钱啊？我出来的时候可没有带多少钱啊。
2: 没关系，您先好好养病，医疗费我先帮您垫上。
8: 姑娘。 你真是个好人呐，我一出院，一定把钱还给你啊！
1: 慧敏，
0: 你能借5000块钱吗？我救了一个老人，他挺可怜的，也没有家人。不是，不是骗子，他是经常来店里买甜品的一个老顾客。
1: 哎。

就算他不是骗子，但是你跟他非亲非故，你把他送到医院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好吗？你还要给他钱，你是不是傻呀？小莫，我跟你说啊，

0: 哎，不好意思啊，麻烦你又跑一趟。
1: 没事，我刚刚听你电话里面也说不清楚，过来见到你我就放心了。具体什么情况？
0: 是一个老人，他经常来店里买甜品，今天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低血糖晕倒了，我了解了一下，是个孤寡老人，挺可怜的，我没办法就给你打电话了。
1: 好吧，行，赶紧交费。
0: 嗯，我发了工资一定马上还你。
1: 哎，没事，走。
2: 小莫回来了吗？啊，没有，我们刚通过电话。秦总，小莫今天遇到一个骗子。
3: 骗子？
2: 啊，有一个老头去甜品店里买甜品，突然间就在甜品店里晕倒了。小莫就把他送到医院里了。老头说自己没有亲人也没有儿女，要小莫帮他垫付医药费和住院费，我就劝小莫千万别给人借钱。结果小莫不听。 认定对方肯定不是个骗子，他自己有钱吗？没有，所以他管我借钱。但是，秦总，我没借给他，我是想让他认清楚对方是个骗子，就知道社会的复杂了，以后就不会去甜品店打工了。做的没？
4: 秦总，秦总。
3: 求小莫送进医院的是您的父亲，我爸他怎么了？啊，就是低血糖，没事儿。还是大意了。哦，你看见我的公章了没？
4: 公章，
3: 那个我帮你找。
4: 章。哎呀，
3: 我这最近老是忘东西，越来越不在状态。
4: 你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头疼啊？反正是越来越不好。哎呀，你是不是出现抗体了？那药不能总吃，你得到医院去看看。
3: 麻烦你帮我找一找，看有没有其他的止疼药、安神药，我想换点新的。
4: 秦总，你不能总吃药，是药三分毒，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
5: 秦总，我们在史密斯那里新买的数字化管理系统，用不了。
3: 不了，欧洲有技术封锁，我们只买了硬件和软件，还需要买技术培训才行。那为什么不早说？你这工作怎么做的呀？
5: 秦总，当时我是跟您说了，可能您太忙了就没当回事儿。
3: 那买这个技术要多少钱呢？一年100万欧元。
5: 你说这是不是趁火打劫？
3: 签这个合同，真是让我钻了空子。
5: 秦总，要不您休息几天？
3: 我哪还有脸休息啊？赶紧将功补过吧。你再去帮我约一下那史密斯，我找他亲自谈谈。
5: 好的。

0: 老人家，你好点了吗？
1: 哎呀，姑娘，哎，我好多了，哎，多亏了你啊，姑娘，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孩子。
0: 您别这么客气，谁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帮忙当然要帮一把了。
1: 你真是，哎，心地善良的好孩子，我能认识你，真是我的福气啊，孩子。
0: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都已经退休了？
1: 啊，我啊，是，退休了，我以前啊是当老师的。
0: 当老师？我妈妈以前也是小学教师，我从小的志愿就是当老师。
1: 那你怎么被当老师去做甜品了？
0: 我没上过大学。我以前在打工子弟小学和我好朋友一起工作，也就是教学生们唱唱歌，给他们做做饭，也不算是正式的老师。
1: 哎呀，看你够聪明伶俐的，你应该继续读书才对啊。
0: 我给你打点热水去。
1: 哎，不用，你别去啊。我是想说啊，

0: 开水，那儿要当心啊，别滑倒了，你万一要是碰到哪儿，哎，我这心里头就更过意不去了，孩子。
1: 您放心，我会小心的。

0: 请进。
1: 叔叔阿姨，阿姨您找我？
2: 哟，小莫，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我听肾内科的大夫跟我说，说你妈妈复查去挺好的。
1: 是啊，恢复的挺好的，多亏了您阿姨还有爷爷的帮忙，也谢谢你能够让我妈妈在这里安心的康复，谢谢您啊叔叔。
2: 哎呀孩子，谢什么谢啊，这还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阿姨，这钱我不能收。
3: 拿着吧，我知道你现在需要钱，你不是在甜品店救了一个人吗？
1: 阿姨，您怎么知道我回甜品店工作了？
3: 你就甭管我怎么知道了。
2: 哎，小莫，你做的是好事啊，帮助别人，我们支持你。
1: 谢谢叔叔阿姨的支持，我知道别人肯定会说我傻，但是那个老人家他真的不是骗子，人和人之间还是要相互信任的。
3: 是不是骗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赶紧把欠别人的钱还上。
1: 没关系的，李和宇是我的好朋友，而且那个老人家说他一出院就会把钱还给我。
3: 你误会了，这个钱是给你的生活费，以后每个月都有这么多，重要的是你答应不再出去工作。
1: 叔叔阿姨，我不能没有工作，倪坤爱的就是自立自强的我，我不能在家里游手好闲的，您就成全我吧。对不起了叔叔阿姨。
4: 哎，小莫，小
2: 工作的事儿别勉强他，你因为这样强硬把人家给吓跑了，再说了这孩子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4: 等真出事就晚了。
2: 那也不能这样小心谨慎，所谓的物极必反啊。
4: 你知道什么？
3: 反正我有一堆理由不让他出去工作。
2: 你什么理由？
5: 老爷子，您身体没事吧？
6: 我身体没什么事儿，不过我再这么装病，恐怕要装出病来了。
5: 您坐。
6: 那个医生都打点好了？
5: 您放心吧，打点好了，小莫什么都不会发现的。
6: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说我都这把年纪了，竟然为了和我外孙媳妇套近关系，竟然做出了这些拙劣的事情来。
5: 如果小莫知道您的真实身份，他也会理解您的用心良苦的。
6: 是啊，小莫是个好姑娘，在他的眼里啊，我就是一个没钱的孤老头子。哎，他很同情我啊，并且愿意亲近我。
5: 那太好了，那您不久就能抱上重孙了。
2: 你有什么理由？
3: 邱小莫昨天送去医院的人，你猜是谁？
2: 谁呀？
3: 是辛国开。
2: 你爸？他没事吧？
3: 他能有什么事儿？
2: 怎么会这么巧啊？
3: 这不是巧合啊！之前有人给邱小莫送去亲子鉴定结果，还有人匿名给我寄来了邱小莫和李和宇的照片，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江丽争宠暗中挑拨，现在看来捣鬼的人一定是辛国开。
2: 这么说，你爸早就惦记上邱小莫了？
3: 还有小莫肚子里的孩子啊！小莫现在住在咱家，他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所以暗中挑拨我和小莫的关系，就是希望小莫能搬出倪家。
2: 你打算怎么办呢？你爸现在跟小莫已经有了接触。
3: 这么多年，我

0: 跟他没有任何联系，也不让小坤跟他有来往，再加上多年之前这生意上的打击，所以他跟咱们倪家积怨已深，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他一定不会放弃。我看这样，还是请爸帮忙，让爸出面处理这个事儿。
1: 你是说让爸阻止小莫去工作，待在家里，减少跟你爸的接触？
0: 也只能这样吧。
2: 哎，您好，请问这个床的病人去哪儿了？
3: 可能出院了吧。
2: 出院？
3: 嗯。
2: 谢明。你下课了？
4: 嗯。怎么了？
2: 老先生他出院了，我一直联系不到。刚才慧敏给我打电话骂了我一顿，说我上当了。
4: 老先生真的出院了？
2: 嗯。对不起啊，何宇，我以为老先生一出院，我就能把钱还给你。
4: 没关系，你先别着急，医院那边多去问问，看看老先生是不是确定出院。
5: 上面还有什么事？是。嗯。
4: 医院问我。
6: 你们两个都在这儿呢。
2: 老先生。
4: 就。
7: 不，那谁是？是谁呀？
6: 谢谢啊！哎呦，真是不好意思啊！哎，我出院太匆忙，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让你担心受怕了吧？
4: 是啊，老先生，小莫呢，还以为你是骗子，再也不出现了。
6: 骗子！
7: 爸，我要是说了，您可别激动啊！净废话嘛！你快点说！
4: 我岳父在里
7: 面。什么？怎么这个老东西在这儿？他来干什么呢？我在这。
4: 不要去！您先别过去。
7: 你是认为我怕他？说是啊，
4: 服了。不是怕他，是小莫肚子里怀着孩子呢，
7: 我是怕他受到刺激。
6: 哎呀，我这是光顾着跟你们说话了哈。哎，来，把钱还给你。
2: 那老先生，您够用吗？哎，
6: 够用。我呀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呀，哎，够花了。哎，你们两个孩子，真是善良的好孩子啊！
7: 你说这么大的事儿，小莫从来都没对咱们说过一句
5: 呀。爸，那小莫这一会儿，他不一定知道这个新国开就是我岳父的这个身份。
7: 现在那老家伙跟小莫说了什么，咱们是不得而知啊。但可以肯定的一点，他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了，甚至还牵涉到金钱。
8: 我就不明白了，这小莫什么时候成了他的救命恩人了？你说这……
6: 来，小莫，我以饮料代酒，敬你一杯，感谢你救命之恩呐。
2: 老先生，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举手之劳，怎么能是救命之恩呢？这一杯呢，就当做我们从今天开始正式认识，算是我们多了一个忘年交。
6: 好，说得好，这个小伙子，是个好小伙子，我最喜欢年轻人了，我喜欢和年轻人相处，我可是就怕你们嫌我烦啊。
4: 怎么会，老先生？不会的。
2: 老先生，你知道吗？我每一次看到你，总是会觉得有一种亲近感。
6: 啊，是吗？
2: 嗯，可能是因为你喜欢吃抹茶蛋糕，我的老公也喜欢吃抹茶蛋糕，而且其他味道他都不喜欢。
6: 哦，那你去甜品店工作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啊？
2: 嗯，我们以前也经常去那家店，那个里面有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而且在那面墙上还有我们写的心情题。

0: 在甜品店工作，又会做抹茶蛋糕，哎呀，那他岂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是很开心啊？
1: 如果他还在的话，一定会很高兴吧？
0: 对不起，我勾起你的伤心事了，主要是因为小李，我看他常跟你在一块儿，我还以为你们是一对儿呢。
2: 没有，老先生，我们两个只是好朋友。
0: 是这么回事啊？来来来来，吃蛋糕，吃蛋糕。好啊。
3: 现在局面确实很棘手，咱们又不能跟小莫明挑，他那么有主意，不一定跟咱们一条心。
4: 对，我就是担心弄不好，小莫会离咱们越来越远。
3: 你说，万一再弄个离家出走怎么办？
5: 那坚决不行啊！他要是跑到新国开那边去，那正好中了他的圈套。
3: 所以咱们现在不能打草惊蛇，要稳住邱小莫。爸，事到如今，你跟明远不能再跟我唱反调了，你们俩得跟我站在一条战线上来。
5: 那当然了，我要一致对外。
4: 我岳父本来一家人，
2: 现在成外人。
5: 他本来就是外人。二十多年以前是他不承认新兰的，是他要跟新兰脱离关系的。你这不
2: 不，我没说。
3: 不是翻旧账的时候。为了避免邱小莫跟新国开的关系越走越近，甜品店的工作我是不能让邱小莫再干了。前两天有人说要收购甜品店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儿。现在想想，肯定是那边那些人干的。
5: 那个明广呢？
6: 爸，这明广不是最近当上副总裁了吗？这工作特别迈进，说今天呢，说加点班，说晚点回来啊，不用管他了，我们吃饭吧。
2: 哎呀，今天这梅菜扣肉太好吃了，那个梁姐做的吧？莫，来，老爸给你来点。来吃啊，
3: 都吃吧，
2: 都吃。
7: 好，我说个事儿啊，小莫。
1: 哎，爷爷。
7: 爷爷想求你个事儿。
1: 爷爷，您别这么说，什么事啊？
7: 从今以后，你能不能不去甜品店上班了？
1: 为什么呀？爷爷，您是担心我肚子里孩子吗？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2: 对呀，爷爷，这为什么不去上班啊？小莫还没有到那个行动不便的时候。
7: 闭嘴！这个问题啊，我决定不再讨论，就这么定了。
6: 那个是啊，小莫，那个就听爷爷的。这头三个月啊，事不稳定的时候啊，万事啊都要小心。再说了，家里也不差你出去挣这点钱。等这个大不了等这三个月稳定了，你想出去工作，哎，再商量，是吧，爸？
3: 对对对，小莫，听爷爷的啊。
1: 爷爷，我都向您保证了，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为什么还不让我去啊？难道有其他原因吗？
6: 哎呦，哪有什么其他原因呢？这一家人呢，就是担心孩子嘛，哈。
1: 爷爷，如果是因为孩子的话，那我一定要去上班啊！我不想在家做一个不劳而获的人，我也要给我的孩子树立一个榜样啊！
3: 什么叫你的孩子？这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忍着你，让着你。怎么着，惯出你毛病了是吗？连爷爷的话都不听了，这全世界的人，就你最自立自强，就你主意最正，是不是？孩子要是有个什么闪失，你们能承受得了？我们承受得了吗？你将来还可以再婚再生孩子，我们呢？我们没机会了。
2: 哎，
3: 大家惯着你，尊重你，希望你也自重。这孩子有我们明家一半，我们当然有权利要求你在家养胎了呀。你跟我们小坤结了婚，那就是我们倪家的媳妇儿，不是那些可以自由散漫、独来独往的未婚女性。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2: 哎，你说什么呢？

0: 有钱人就懂事儿啊，话说的那么难听，看你才不懂事儿，一家人全都不懂事儿。哎，气死我了！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你还怀着孕呢。你说说你，气氛都那样了，你干嘛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呀？我是真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去甜品店呢？哎呀，小莫呀小莫，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去哪儿上班它不是关键。 关键是在这个家里，你要听谁的？你没看出来吗？一切都是新兰在做主。你说说你，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新总的要求，这下好了吧？你看看，把他给惹急了，连爷爷和女主任都不站在你这一边。你一定要明白，他们对你好，那是因为你肚子里怀着他们家的孩子。但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有可能会威胁到你肚子里宝宝的安全。 他们当然得联合起来一致对付你了。你说事件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他们不理解你。说实话，要是别的姑娘遇上这事儿，早就躺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过舒服日子了。但是你不一样啊，你是邱小莫，他们哪懂你呀？你不可能忍受自己白吃白喝、无所事事的。
1: 放心，你要知道，现在孩子在你肚子里。说实话，你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走就走，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要是你困在就好了，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事。
0: 小莫，你看着我，你听我说啊，你坤已经不在了，他不会再来安慰你，不会再给你出主意了。说实话，你这种性格，你永远无法融入这个家庭里。既然都这样了，那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吗？听我的，我们一起搬出去吧。
1: 不能搬出去，辉哥，我不能当逃兵啊。
0: 哎呀，小莫呀，这怎么就是逃兵呢？ 这叫掌握主动权，孩子在你肚子里，你怕什么？让他们来找你，让他们哄着你，让他们学会听你的。
1: 慧敏，再让我想想吧。

0: 你以后那说话怎么那么重啊？不是说好我去给小猫好好说吗？是不是成心想把他逼走啊？
1: 爸，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跟我
0: 解释有什么用啊？啊，走，跟我一块儿给小猫道歉。
1: 真是。谁呀？
0: 莫啊，好啊！哎，叔叔，爸，哎，莫，你没事吧？啊，快坐吧。哎哎，莫啊，我告诉你，那个新来的就不是个东西。饭桌上他说什么话？别生气啊，你这时候不能生气。你说我刚才饭桌上吧，哎，我就盯着那老爷子。 这老爷子怎么也吞吞吐吐的？他平时不这样。你说，把你天天憋在家里，不让你出门，为什么？

0: 我告诉你吧，小莫工作不工作，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人家在乎的是小莫肚子里的孩子。等到那天，小莫啪把孩子生出来了，我告诉你，这家人脸一翻，马上就把他们踹大街上去了。
1: 莫，你信不信？你信不？
0: 是，你跟倪坤是结婚了，可是倪坤现在不在了，这人要不在了吧，那个婚。
2: 那婚也就不在了。如果真到了那天，把他撵出去了，啊，说什么都没用，那来不及了。
0: 你看看小莫，叔叔的想法跟我一样。叔叔刚才劝他来着，你说说，现在都是情况了，难道我们不应该主动出击吗？主动出击？
2: 啊，
0: 我们一起搬出去啊！
3: 爷爷，新总，
4: 我们来找小莫。
3: 不是你刚才傻呀？啊，跳出来帮邱小莫说话？
4: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让我多拍他马屁。
3: 哎呀，我让你跟爷爷态度走，你没看爷爷都不站在邱小莫那一边了吗？
4: 说你说这爷爷也是的啊，发个火，也不事先通知一下，态度说变就变，跟个孩子似的，这让我很难做到，好不好？哎呀。
3: 就按你说去甜品店工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哎呀，你说老爷子至于因为这个第一次跟邱小莫翻脸吗？他们就不怕邱小莫受了气再跑了？
4: 嗯，爷爷肯定是稀罕我弟的儿子呗。
3: 哼，没那么简单。连你叔那个老好人都不帮着调和了，绝对是新兰。 之前跟他们说了什么？对，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呀，不过他们跟邱小莫闹起来，对我们有好处，最好能把邱小莫给撵出去。
4: 你，哎呀，我说你有完没完啊你啊？
3: 那要怎么办啊？啊，让你假装跟邱小莫演戏，你不愿意？怎么？嗯，你现在改主意了？
5: 改什么主意啊？不过有一点啊，你不能伤害小莫。嗯，那就看你了。你要是愿意跟邱小莫演戏，那我就不用费心了。
6: 江离，我告诉你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7: 小莫，在饭桌上你受委屈了，你看，阿姨来向你赔礼道歉。
5: 是，我刚才一冲动，话说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
0: 阿姨，您别这样，我承受不起。不过，还是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在家待产的事儿。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做甜品和蛋糕，家里可以腾块地方给你，咱们买最好的原料和设备，这样总可以了吧？
5: 阿姨，谢谢你让你费心了，可是，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
0: 不行，我不同意。我告诉你们，我莫从小就是稳稳当当。 你就是让他上班，他也不能磕磕碰碰的，那孩子也不能怎么地。你说你们非得这么逼他，你看你饭桌上说那话什么呀？还得寸进尺，有这么说话的吗？怎么的？你们就一手巴掌一手甜枣啊？就非得这么折腾啊？
8: 哎，老邱，你先别急嘛，咱们慢慢商量啊。
0: 我能不急吗？啊？你们自己想想，我女儿到你们家有一天安生日子吗？啊？ 整天就不穷折腾，我告诉你们啊，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也不想再养了。
7: 爸，你别再说了，我累了，想休息了。
9: 小莫累了是吧？得睡觉了啊。好，那咱们走吧。
5: 好，身体要紧，身体要紧，好好休息啊。
9: 好了，您休息。

现在劝小梦也不是事，你先回去休息啊。

0: 我去找他来，别着急啊！
1: 你别去了，大家都睡了。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听我的吧。啊！伯母来了正好，小莫他不舒服，你去看看吧。
2: 怎么回事？他
1: 说他肚子疼。哎，小莫，怎么回事？怎么了？这是啊？哪疼啊？
2: 啊，肚子疼啊！
1: 小莫，你怎么了？哎呀，那个小莫肯定快流产了，赶紧叫救护车吧！
3: 救护车！
4: 哎，快来，我来了！
1: 你，
3: 张主任，这孩子怎么样？
4: 情况不太好，孕妇近期比较劳累，情绪呢持续低落，精神压力过大，再加上她的身体素质本来就差。
1: 大夫，我那丫头她不会有什么危险吧？不会出什么大事吧？
4: 如果出现宫外孕等意外的状况，那就会有生命危险。目前还没有发现类似的征兆。大夫，你一定帮我保住那孩子。
3: 一定保住，想各种办法。
1: 目前孕妇有明显的流产迹象，孩子能不能留住，要取决于她的胚胎是否正常。我们医院会尽全力的。
5: 但是你们作为家属呢，也有个心理准备。如果胚胎异常，我们也无能为力。哎呦，
6: 这都怪我们喽！我们不该给小妹这么大的压力。
5: 不会的，不会的。上官三天之内会保佑这个孩子，不会千万不要出事儿啊！

0: 怎么样？你有流产的迹象？那孩子能保住吗？反正情况不太乐观，都不让家属见病吗？你笑什么呢？啊！
1: 我说江丽，你别再过分啊！你这样对得起我弟吗？
2: 我有什么对不起的？邱小沫的肚子又不是我给气的，是新兰和爷爷。
0: 你省什么？刚开始在家的时候，是不是你拖延时间不送小沫来医院的？
3: 你给我闭嘴！谁是我托了？谁又证据啊？记住，孩子如果真保不住了，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他当妈妈的身体不争气，当奶奶的太跋扈，太不是东西。是他婆媳俩斗法，把孩子斗掉的。
4: 你说这孩子犯了什么罪了？招谁惹谁了呀？
5: 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小沫人手给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6: 你威胁谁呢？ 你听不懂医生刚才的话呀？医生说是小沫自己身体素质差。
3: 好了。

0: 进来，咱不说话行吗？啊，你这
1: 都什么时候了？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要往我女儿身上推啊？你这个女人是不是太狠了？这人总得有点良心吧？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们俩小妹一出院，我们马上从你们倪家搬走，绝不再回来。
0: 小妹爸爸，亲家，有话好好说不行吗？啊，别太激动了。

0: 我是郭子瑜，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其实我是想给咱们这个学校捐点钱。
2: 这不是我弟当外公吗？
3: 他最好能把邱小莫带走，让孩子生下来啊姓辛。
4: 小莫既是倪坤的妻子，也是我们倪家的儿媳妇。我要是你呢，有这功夫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5: 这是你妈医院的那个缴费单子，你签一下吧。
1: 莫儿，别怪老爸，老爸这都是为你好。

0: 孕妇从现在开始就要住在医院里，卧床静养，随时观察情况。
1: 好好，谢谢大夫啊。
2: 小猫啊，爷爷向你道歉。你放心，以后我们绝不会再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3: 是小猫，你放宽心，积极配合医生，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
1: 我以前对你太严厉了，以后呢，咱们商量着来，凡事都会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呢，也不要有太多的思想负担，好好保养身体，好吗？
4: 嗯，我知道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3: 行，过去了。你从小就这样软弱啊，还太善良，你受的委屈都忘了。
4: 爸，就不怪大家，都怪我，是我没有好好养好身体。
3: 你看你看，这姑娘一嫁出去啊，那就是泼出去的水。
4: 爷爷叔叔阿姨，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养好我的身体，一定好好保胎。
5: 这孩子保不住，肯定会掉的，绝对保不住，绝对保不住，绝对保不住。
6: 教练，
7: 哎，
6: 能留点口德吗？哎，我说你怎么天天的表面一套，心里一套，你累不累？
7: 我累死累活的，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6: 哎呦，别，你千万可别这么说，我真不需要啊！你为我的下一代多积点口德行不行？我求你了，好不好？
7: 人各有命，积不积德呀，没有用。你看你弟早早就死了，难道是新来没有积德呀？
4: 店长，我想跟您请假三天，可以吗？哎，谢谢啊。
8: 童燕，小莫，昨天晚上你真的给我吓坏了，我现在心还突突。
4: 对不起啊。
0: 哎，小莫，
8: 伯母
0: 啊，小董也在呀。
8: 来，伯母请坐。
0: 哎，不用了。小莫，怎么样？感觉还好吧？心情怎么样啊？
4: 嗯，我还好。
0: 啊，你看，这是我特意啊亲自给你煲的汤，趁热喝了啊。嗯。
4: 伯母，
0: 啊，
4: 汤我就不喝了，我这会儿不是很饿。
0: 啊，那行，那汤就放在里面，也不会凉的。你什么时候想喝啊，就拿出来喝啊。
4: 谢谢伯母。
0: 没事，都是一家人，别这么客气。
8: 是是是。
0: 嗯。那个，啊，那你们俩先聊，我先走了啊。
8: 啊。
0: 好，小莫，再见。
4: 慢点，伯母。
8: 伯母慢走。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心不在焉的对人家那种态度？
4: 慧敏，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可是你别告诉其他人。
8: 啊，你说，你放心，我嘴严着呢。
4: 昨天晚上，伯母的一些举动真的吓到我了。
8: 什么举动啊？
0: 今天呀、啊，肯定是被新兰气着了。深呼吸，深呼吸，放松啊，深呼吸，放松。
4: 那一下，他真的很用力，真的很疼。
8: 你是说，他是故意想让你流产？
4: 我只是怀疑，我现在也确定不了。之前伯母她对我很好，真的很好。可是昨天晚上那些事情，我现在想想我都后怕。跟阿姨是有矛盾，可是她只是针对我一个人。我敢确信的是，她还有叔叔爷爷，这都是真心希望孩子好的。
8: 那可不一定，因为人家倪俊那边怎么想，你是不知道的。你想想，在你没有出现

0: 全是这个家里财产唯一的继承人。但是现在，
1: 我当然希望这只是一个误会，希望是我想多了。可是慧敏，别的事情我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是关系到宝宝的安危，我不能不管啊。
2: 没事，你放心，有我在呢，怕他们干嘛？我还不信了，他还敢欺负你们，我来保护你们，没事。
1: 谢谢你啊，慧敏。
2: 跟我还客气什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3: 不过小莫，话说回来了，如果江离他们真的不安好心，大家住在一个屋檐下，那可真的是防不胜防。我觉得安全起见，咱们还是搬出去住吧。
4: 谢谢光临。
5: 店长，
4: 老板，您来了。
5: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叫我老板。
4: 哦，今天小莫没有上班，没事，他听不见。
5: 那也不能叫。我是你老板这件事儿，你要烂在肚子里。
4: 你以后我注意。
5: 这，小莫为什么没来上班啊？
4: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跟我请了三天假。

0: 喂，小莫，你在哪儿啊？什么？好，我马上过来。邱小莫，恐怕看出什么来了。哎，我去医院给他送汤的时候，他看我的眼神，明显有防备，汤也不喝。这会儿正跟董慧敏两个人商量什么呢。哎呀，我以前把邱小莫看得太容易对付了，他绝对是那种。
1: 看着傻乎乎的，其实他很聪明。
0: 废话，我弟那么聪明的人，他能把我弟弄搞定？你说他傻吗？哎呀，再说你就省省吧，邪不胜正，不是他对手。
1: 你怎么说你妈呢？告诉你啊，姜还是老的辣。你把那个沾上毛比猴还精的董慧敏给我弄出来试试。
0: 我暂时要把董慧敏弄到你公寓去。
2: 什么？弄我公寓？
1: 对，
2: 弄我公寓干嘛？不行，
1: 反正你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3: 不是我空着，我也不能让他住啊，这感觉多不爽啊！弄得我跟包养他似的。
2: 别了，
1: 让他去住，又不是让你去跟他睡，哪那么多事儿？
2: 还是租吧，要不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对吧？
1: 嗯，那倒也是。
0: 不过，想跟我斗，他还嫩了点儿。对，保险起见，那就租。你怎么就那么有信心啊？他会搬吗？哼，谁不愿意有个自己的生活空间？他但凡有别的地方住，他也不会寄人篱下、里外看别人脸色呀。你看着吧，董慧敏肯定愿意搬。这丫头虚荣、爱财、好攀比。
4: 一旦他心里失衡，他就会嫉妒邱小莫。嫉妒？嗯。我的天哪，他不会害小莫吧？亲爱的小莫，今天是我们的相识纪念日。 不知道这时的宝贝是什么样子，我敢肯定的是，宝贝绝对已经成为我的新娘，也许还怀了我们的小宝宝，正跟我和爸爸妈妈，还有爷爷，以及伯父一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你一直鼓励我，一直支持我，虽然我不在。

0: 我现在对你的身体还在要紧。
1: 你说你，你这时候拿这封信来干什么？何玉，谢谢你把这封信拿给我。魏敏，我决定了，我要知道倪家，我是尼坤的老婆，是他的妻子，我应该跟他的家人保持好关系，因为这是尼坤所希望看到的。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搬了是吧？
3: 行，我自己搬，别怪我没提醒你。
4: 詹姆才刚刚开始拉开，以后怎么办你自己想办吧。
2: 会。
3: 行吧，不要太激动。
5: 哎，
4: 新总，您怎么不进去啊？
5: 小李啊。
3: 在打工子弟小学，你跟小莫就是同事。那现在你是不是也在甜品店工作呀？哦，没有，我除了在子弟小学，还有在餐厅工作。啊，挺忙的呀，打两份工脱得开身吗？我不明白，辛总你想要跟我说什么？邱小莫是你好朋友的妻子。
4: 现在你的好朋友已经不在了，你是不是觉得你有义务替你好朋友照顾他的妻子？有这方面的原因吧。不过我作为小莫的好朋友，在他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会尽我的所能的。就像小莫现在住院，如果我不来的话，也没有人来陪他。哦，不是，我说错了，辛总，这不还有您来吗？
5: 你是个聪明人，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小莫既是倪坤的妻子，也是我们宁家的儿媳妇。我要是你呢，有这功夫，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拓展自己的事业，别老跟我们这儿搅和。你说，这朋友妻，朋友再好，也只是朋友，仅此而已。小莫这儿有我们宁家人照顾，就不劳你费心了。
6: 听完辛总的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放心了。一开始啊，我们都还担心您不认可这个儿媳妇儿，现在真的是好。辛总，您慢走啊。老爷子，小莫的情况不是特别稳定，还在保胎。
7: 上去看看，可是我现在还不想让他知道我是谁。

0: 青兰，怎么了？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你醒醒，醒醒，青兰。做梦了吧？啊？
1: 我梦见孩子没了。
0: 青兰，你听我说哈，这个梦啊都是反的，孩子没事的啊，没事儿。
1: 咱们跟别人家情况不一样，如果别人的孩子有了意外，他们还有机会再要一个，可咱们……
0: 我知道，我知道啊，你太焦虑了，放松，放松一点啊。
1: 不行，我不能去让妈把孩子带走。
0: 秦兰，你爸不是还没得逞呢吗？
1: 小坤不在了，这个邱小沫迟早要再婚的。如果等孩子生下来，那孩子的抚养。

0: 钱我们是抢不过他的。秦岚，秦岚，不会的，不会的，你太紧张了。我给你倒点水啊，你喝点水。来，秦岚，喝口水。
1: 我不能让他得逞。
0: 不会的，不会的，你喝口水。
2: 你太紧张了，放松啊，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哎呀呀呀，
0: 行了行了行了，来，该吃药了。哎呀，沫儿他妈，别担心啊！你说你今天就去复查了，到那儿不就见着沫儿了吗？你瞎担心在这儿。
1: 我说你说住在这儿啊，我心里就是不踏实，昨天晚上又做了噩梦。
0: 那有什么不踏实的？你放心吧，咱沫儿啊，还有那个未来的外孙，肯定会好好的。
3: 老天爷会保佑他们两个啊！
0: 是。哎呀呀，行了行了，来吃药。
4: 哎呦，先走，你进来吧。
0: 你来干什么呀？
3: 打扰了，小魔霸，您有时间吗？我想找您谈谈。
0: 你叫我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吧？别着急，喝口茶，去去火。老邱，过去呢，咱们之间有些不愉快，看在为人父母的份上，您就不要跟我计较了。这两天我也仔细想了想，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您也不容易，您也是为了小莫好。啊，喝茶。
1: 你现在理解了。
0: 当时你不是这样，当时都不拿正眼看我，你这欺负我们乡下人吗？哎呦，您这话严重了。老邱，我失去的是我唯一的儿子，我能活过来我就不容易。现在我还经常在公司在家里边乱发脾气。
1: 我真的不是对您个人，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哈，别跟我一般见识。啊，那个，辛总，倪坤是个好孩子，您明远不容易把他拉扯大了。哎呀，事情都过去了，咱不说了。是，
0: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小坤呢？
1: 他是真心爱小莫，要不然也不会背着我们父母就跟小莫悄悄结了婚的。是是，那当然。可是
0: 小坤现在毕竟不在了，小莫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1: 你说的是啊，可是，莫这丫头啊，她自己想不开，我怎么劝她都没有用。我们是过来人呐，我们这心里边明白。是。
0: 其实不瞒您说啊，我这些天就为这事儿就睡不着，我就一直琢磨这事儿。我想我们小坤一定是希望小莫有一个幸福的未来，这样，他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1: 你，心疼您喝茶。
0: 可是我怕他跟小坤的孩子成为小莫的累赘呀。
1: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其实，啊，辛总，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您别生气。
0: 您说
1: 这些天了，你今天终于说了句中听的话。哎呀，你说要沫儿一个女孩子，你说她还拉着个孩子，哪还有男人愿意要她呀？
0: 是啊，你看，您是疼闺女，我也是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咱们出发点是一样的。
1: 啊，是是是，
0: 老邱，您放心。
1: 孩子生下来以后归我们倪家抚养，我们绝不耽误小莫追求未来的幸福。再说了，小莫为我们倪家做出这么大贡献和牺牲，我们怎么能让他白白付出呢？辛总，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哎，其实我来找你，不说了，我呀，带小莫，带我那老伴儿，谢谢你。
0: 哎呦，
1: 谢谢，
0: 千万别，千万别。
1: 你。

0: 您以后不会反悔吧？您要是担心这个，这样吧，我可以跟您签一份协议。
1: 协议？合同？
0: 您怎么说也行。哎，对，就是合同。第一，小莫在生孩子之前，一定要住在我们黎家。
1: 那是，他现在不就住在你那儿了吗？

0: 我们家只生的男孩女孩，我一次性补给小莫50万，500万，多少？您要是觉得少，这个钱是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另外还有一套写着小莫名字的房子，你们长期住在我们家，这也不太方便。不用等孩子降生以后，只要我们一签协议，签这个合同。
1: 你们就可以拿钥匙，随时可以搬过去住。
0: 那您的意思是说，500万，再加一套房子。那还有第三呢？第三，考虑到小莫还年轻，将来肯定要再婚，为了不耽误小莫的幸福，也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成长环境，孩子生下来，监护权和抚养权就归你一家。
1: 当然，小莫随时可以来看孩子。好是好啊，不过我就担心小莫的丫头啊，她不肯签这个协议，这孩子哪儿都好，就随他妈一根筋。
0: 哎呀，你看，这老话怎么说来着？织女莫若父。哎，小莫是经过的事儿少，孩子特别单纯，所以他有些事儿他就看不开，这不。
1: 就还得您这个当爸爸的，好好开导开导他，多做做工作，不着急啊，咱们给他一定时间，让他慢慢想通，好不好？
2: 那辛总这样吧，我回去再劝劝他，我自己呢，也再想想，我再想想啊。
0: 您喝茶。
2: 哎哎哎。

0: 哎，电杆，
1: 那叫什么电线杆啊？难道是我吗？你有病吧？
0: 你有药吗？
1: 哎，那个，反正我警告你啊，以后离小莫远一点。
0: 为什么？
1: 你心知肚明啊。
0: 我什么心知肚明？小莫是我的好朋友。
1: 那我弟倪坤也是你好朋友呢。朋友妻不可欺，你不知道吗？
0: 我刚才不也跟你说过了？ 小莫是我的好朋友，我帮不帮不可以？
1: 哎，打住！用不着，我弟不在了，还有我这个哥哥在呢。只要我有一口气在，轮不到你。

0: 小花，看书呢。
1: 你过来了
0: 啊？来，
1: 谢谢你啊。你买什么花啊？以后别破费了。
0: 没有，祝你早日康复，把我的小侄子顺顺利利生出来。
1: 谢谢你啊。
0: 没事。那个，刚才是不是有人来看过你啊？
1: 你说何雨吗？
0: 啊，他呀，他来干什么呢？
1: 也没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瞎跑什么呀？献殷勤，非奸即盗。
1: 你别这么说，我跟何雨是好朋友，我在医院里也待着无聊，他能过来陪我聊聊天也好啊。
0: 聊天？你找我呀？哎，我是个话痨，我可能聊了。
1: 我们可不是闲聊，聊的都是有营养的东西。
0: 那你的意思说我就是没营养的人呗？
1: 好了，不逗你了。我找何雨啊，是想让他帮我把倪坤的那些书列一个书目。
0: 哎呦，我弟的那些书我看不懂。
2: 小莫，哎，天怎么样啊？
1: 你来了。
2: 嗯，
1: 你不生我气了？
2: 要跟你生气，我早就气爆了。
0: 哎，喂喂喂喂喂！你没看我那个大活人还在厨子吗？视而不见。
2: 哎，我说你没看见刚才大活人从门口进来吗？视而不见啊。
0: 早没刷牙吧？哎呦天哪，吃千年屎壳郎了吧？那么臭。
2: 哎，李军，

0: 满了呀，都没喝呀。哦，月伙食挺好的，我实在是吃不进去了。哦，不浪费呀，到了。到了就到了吧。太浪费了。
1: 你干嘛呀？想试探倪君吗？你担心他们会往他林下动手？
0: 当然了，我必须得看看倪君他什么反应啊。不过好像他。 倪君他没什么坏心眼儿，挺善良的。
1: 小莫，你才认识他几天呀？你就觉得他没坏心眼儿，他善良了？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要我说呀，还是趁早搬出倪家最安全。
0: 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宝宝的。哎，对了，你下次过来的时候帮我带一本书《金字塔原理》，就在你困的书架上。
1: 不会吧？你那么拼啊？真要把那些书架上面的书全看完啊？
0: 嗯。
2: 我收到左导。哎，对了，我妈一会儿来复查，你帮我去看一眼吧。
3: 哦，行，没问题。
4: 谢谢你啊。兴隆找你说什么了？问你话呢。
3: 啊？
4: 怎么走神呢你？
3: 你说什么？
4: 兴隆找你说什么了？
3: 啊，没什么。他呀。 就是把我叫过去，跟我赔个礼道个歉。他说前两天对我态度不太好，别让我心里去。没事儿。
5: 叔叔阿姨，
3: 啊，
5: 阿姨，
3: 慧敏，
5: 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水果。
3: 你看你，
5: 那个小莫怎么样了？他好点了吗？
3: 啊，我刚从那边过来，好多了。
5: 哎呀，
3: 行了行了，你说你自己都病成这样了，还在那瞎操心，问东问西的，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5: 哎呀，
3: 行了，闭嘴。
5: 怎么了，叔叔？出什么事儿了？怎么那么大火气啊？
3: 没有，跟辛总来了，找他谈话，也不是说什么了，回来就烦呢。你看他为什么他也不说？
5: 行了行了，闭上嘴吧。行了，
3: 我告诉你没什么事儿。那辛总啊，就是跟我赔个礼道个歉。你说他就不相信，说我什么走神儿？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那个慧敏啊，你陪陪阿姨，
5: 来，
3: 我去交款去啊。
5: 成。
3: 阿姨，我去看看叔叔，有点不放心。慧敏啊，我这人是个大老粗，这狗肚子里装不了二两香油。莫他妈呢，身体又不好，关键嘛，他遇什么事儿就往死了想，所以有什么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
5: 没事，叔叔，你遇上什么困难了？你跟我说说。
3: 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觉得就是我给小莫要彩礼啊，要户口，这事儿你怎么看呀？啊，我觉得您做的没错呀。后来小莫把这个银行卡给还回去了，我还说了他呢。那老话怎么说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嘛，面子能当钱花，人家当日子过呀。等小莫自己过日子了，他就知道没钱多艰难。
5: 是，好，那我让秘书马上出协议了。嗯，对，当然了，做父母的都是为子女好嘛。好，好，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好，再见。
6: 快跑，快跑！ 这些孩子真可爱呀！上次我在甜品店听到你们说了这个小学校，所以我就想来看。没有打扰你吧？
7: 怎么会呢，老先生，我们这里非常欢迎您。
6: 好，
7: 哎，老先生啊，我带你们看看我们的教室。
6: 啊，好啊，好好好，
7: 您这边请，来。

0: 这儿的宿舍是哪一间啊？这个地方就是小墨园的宿舍。哦，就是这儿啊。对。哎呀，我就喜欢吃小墨做的甜点呐。我刚才去了甜品店，店长跟我说，这几天他都没有上班啊。啊，对，
1: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哦，他。
0: 病了，病得严重吗？去没去医院呢？
2: 他现在就在医院里面，只不过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哦，是哪一家医院？
0: 小心他进来。哎，你们在这边坐一会儿吧。
3: 好，好，好，好，好，好。哎，哎呀，哎呀。
0: 小李啊，我今天来到这个学校，其实我是想给咱们这个学校，捐点钱，尽一点绵薄之力。
4: 老先生，您的心意我们领了，您一个人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这个钱我们不能要。
0: 拿着吧。是这样子的，我以前啊就是个老师，我这一看到这个学校啊，看到这个小学生啊，我就。 很高兴，所以，这钱你拿着，小李啊，别客气，这钱少了一点，是一点心意。
4: 好，老先生，那我先谢谢您，我也代表所有的孩子们感谢您的帮助。
0: 别客气，别客气。
5: 李和宇对曲小沫有意思，好啊！哼，我正等着曲小沫再起嫁人的心思呢。
6: 你放心吧，小沫不可能看上他的。
5: 哎，你忘了上次在朋友圈发那照片了吗？嗯。哼，说句不好听的，鬼知道他们早就勾搭上了，说不定啊连小坤都蒙在鼓里呢。
6: 我说妈，你能别乱说吗？
5: 好了，我不瞎说了。
6: 就是过过嘴瘾嘛。哎妈，你快看，这怎么是他呀？这不是我弟堂外公吗？他去这破学校干什么的？
5: 嘿，你看，他在给他钱。嘿，
6: 我算明白了，原来李和宇是新来的。
5: 会是安排他小莫身边的卧底吧？妈，不是，赶快跟爷爷、跟小叔、小婶说去，这怎么行啊？别操闲心了，人家早就知道了。啊？我说那天晚上，他们怎么突然统一战线，对曲小莫开炮呢？原来是因为新兰他爸插了一杠子。哼，这下可有热闹看了。
6: 那新外公会不会是回来抢小莫跟他孩子的？
5: 废话，那是当然的。你忘了他在小坤的葬礼说的话了？现在这个老头啊，跟我们是一撇的。他最好能把曲小沫带走，让孩子生下来啊姓辛。哎，老君，你怎么有这张照片啊？
6: 我不是觉得这李和宇这人啊特别可疑，我就找我哥们儿丁少。
7: 丁，儿子，嗯，上道了，臭小子，小莫，一会儿探视时间就该过了，我就先回去了啊。嗯，你好好休息，叔叔阿姨我先走了。
8: 哎，
7: 哎呀，
8: 先走啊。
7: 哎，
9: 慢点啊。
8: 好嘞，阿姨。哎，
7: 慧儿啊。
9: 妈呢？晚上想在这陪你，好不好？哎呀，
8: 不行妈，你也是病人，得好好休息。
7: 妈不放心呢，我在这陪着，妈才能踏实。
6: 哎呀，老太婆啰嗦什么呀？
9: 不是，我想
6: 闭嘴。

0: 默儿到你家又不是他一个人，不是还有慧敏吗？再说了，你家那么大一家子的人，不能照顾他呀，是吗，默儿？哎，
1: 妈，爸说的没错，我知道你最疼我了，嗯，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抛弃我，你们都不会离开我，行吗？
0: 默儿啊，真懂事了。不管爸妈过去对你做什么。
1: 脾气不好，
0: 可能骂你呀，说你呀，但是你记住，都是为你好。在这个世上啊，以后最疼爱你的人还是妈妈、爸爸。嗯，婆婆家呢，是不想让你多动，知道吧？都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孩子好，你得听话乖啊。
1: 嗯。
0: 哎，默儿，那个倪坤他妈呀，那个人呢，是有点怪，但毕竟他是长辈。
2: 尊敬他，尊敬他啊！我知道了，爸妈，我这次呢也会吸取教训，我也把工作辞了，好好安心养胎。好，
0: 开始。他是时间马上到了。啊，知道了，马上走。
2: 嗯。
0: 啊，对了，哎，让我这脑子，默儿啊，这是你妈医院的那个缴费单子，人家说呢得持卡人亲自签，那你签一下吧。啊，
3: 这么多啊！
2: 现在医院很复杂麻烦，一整就是一堆单子，什么住院的、开药啊，都麻烦的，复杂，一弄就是一大堆单子。
4: 家属请迅速离开啊，待会儿病人需要休息的。
5: 哎，知道了，护士知道了，哎哎。
4: 哎呦，还有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4: 这么多呢？
0: 这个。

0: 这都属于你好，来，辛总，您看看对不对？
1: 赶紧收好了啊！快把东西拿给他。嗯，这是房子的钥匙，这是房子的地址，房本马上就下来。
2: 小莫的户口也正在办。户口？那协议上没说户口啊？
1: 协议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辛总啊，非常为小莫打算，只要他能想到的，都会尽力去办的。
2: 哎，辛总，那谢谢啊！哎，谢谢，哎，我客气。哦，对了，老舅，签协议这事儿，您没跟别人提起过吧？
0: 没有，我谁都没说。哎，我连莫大妈我都没告诉。啊，那太好了。啊，
2: 喝茶。
3: 哎，好。
0: 好。
3: 恭喜啊！检查结果显示孩子是健康的，没有问题。
2: 现在孕妇住不住院两可，只是孕妇想出院的意愿比较强烈。不，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这儿让她住着，啊，有人看着她，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张主任，能不能就让她在这儿一直住到分娩，行不行？
3: 新来，你这样做是变相的幽禁她。
2: 我怎么是幽禁呢？我这
3: 她想出院，你就顺着她的意愿来，她才能快乐，你让她压抑了。 对他身体和孩子都不好，是吧？
2: 是这个意思，孕妇的心情舒畅是最重要的。好，那就这样，听他的，反正只要孩子在我眼皮底下，我就放心。

0: 小军，你要小献殷勤，上后备箱拿行李去。
1: 啊啊，好。
2: 爷爷，我又不是出土文物，没这么金贵，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
3: 哎呦，你可比那个出土文物金贵多了，那个文物有的是。

0: 是你和孩子只有一个，来，我扶你进去。
1: 不用了，谢谢爷爷。啊，走，小木，咱回屋。
2: 走，爷爷。来，
3: 爸，他们来了。
1: 哎，好，好，好。爸。嗯。既然人都到齐了。
2: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好，是这样，有一件事呢，现在说呢，有点早。但是这件事呢，在不久的将来，那是我们大家呢都不能回避的。
2: 哎，你真那么多废话，有话就直说。真是。
1: 那就是，小坤走了，小莫呢，不可能在我们家里守一辈子寡。

0: 我是郭子瑜，邀您收看电视剧家有小莫。
1: 伯母呢在公司附近呢给你租了套房子，小莫现在怀了孩子啊，太珍贵了，你说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这万一这踢着碰着，
2: 你们把我看出来还不就是为了你们的那点阴谋，为了得到更多的钱。
3: 倪坤，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你丰富的内心世界，给我留下了这么宝贵的精神财富。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5: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5: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8: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9: 是人生的高光，
10: 是你感动的泪光，
11: 是你肯定的目光。
10: 逐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2: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 前路步履不停，
0: 故事精彩继续。
2: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4: 是肥沃的土壤，
3: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5: 阅读，
3: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4: 看见更美的世界。
6: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种一株苗，添一抹绿，造一片林，植树造林。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9: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0: 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巧合，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病人能康复，我就不算是白辛苦。啊，行了，这样吧，你们忙活去吧，该上班的上班，别迟到了。我待会儿给他做完按摩，把门给你们带上啊。
1: 嗯，嫂子，你是上班去吧，我车队没事，我留在这儿陪陆医生啊，你去去吧。
2: 那也行
1: 啊，你去上班，
2: 你在就好了。那谢谢啊，陆医生，辛苦你了。
0: 不客气，
2: 我先走了。

0: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1: 对不起，主任，我下次注意，一定不再迟到了。
2: 那啥，以后有啥事儿吧，提前给我打个招呼，反正难为你啊，啊。
1: 谢谢主任。
2: 咱俩我听说，你丈夫出车祸了，成植物人了。
1: 光明不是植物人，他只是暂时昏迷，很快会醒的。
2: 醒植物人还能醒？你说你这命啊，刚结婚他就躺平了，哎呀，真苦了你。儿啊，看你这么苦，我心里难受。
1: 主任，你说这些干啥？
3: 不是，我让你啊，好好干活，啊，不能耽误生产，知道吗？
1: 知道了。我这就去干活。
3: 等，
2: 不是，还都这样了，你还打算跟他过下去？
1: 我不光这辈子跟他过，下辈子还跟他过，请您让一下。
3: 都抓紧干活啊！

0: 完事儿了，一定记得答案是输液啊！
1: 记得。
2: 陆医生，之前是我不对，我对你态度不好，说话也不合适，我一个大老粗，你别给我一般见识。

0: 你不生我气吧？啊，没事没事。哎，你等会儿，陆陆律师，我这没赔完不是呢。我觉得你们医生特高尚，特辛苦。你一分钱不收，给我大哥做按摩，你是个好人，我真知道错了。哎，
1: 没什么错不错的，我以前跟你一样，脾气急，嘴上没个把门的，没事儿。
0: 哎，这就对了嘛，是不是？咱大老爷们儿就不对付就是不对付，能在一块处就在一块处，那是误会解开了，那咱就是哥们儿，是不是？来，庆祝一个。啊，
1: 哎，你谁跟你玩石头剪子布了？击个拳呗，跟我大哥的规矩。来，
0: 击拳啊？
1: 啊。
0: 哎，那个不疼不疼不疼，那行，咱就是哥们儿了。以后谁欺负你，跟我说一声啊，我帮你收拾他，就是收拾。
1: 啊，好，好，好，
0: 啊，
1: 再见啊。
0: 哎，啊，陆医生，再见。哎呀，好人呐，好人，就是老这个。

0: 刚才跟陆医生也学了半天了，要不我试试，你感受感受啊。咋样哥，舒不舒服？
1: 肯定是不舒服，我也不太会。

0: 说心里话，自从你出了车祸，我对谢爱男的怨气特别大，真的。但是后来我看他照顾你还算是尽心尽力，我说心里就好受多了，要不我这怒气发不出去得憋死我。哥，你不知道我悔死了，真的，我悔死了，我不该，我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把摩托车借给你，那取衣服就我去取就好了，那是我躺在这儿，我大不了把命还给你。哥，说什么也没用。哥，如果夏一楠他不要你，他离开你，你放心，我照顾你，我照顾三个孩子，你一天不醒来我就一天不结婚，直到你醒来的那一天。哥，哎，兄弟再给你按按啊，得空我再跟陆医生多学习学习啊，也别给人添那么多麻烦，兄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百灵，百灵，
1: 嗯，
2: 你是不是跳慢了？
3: 那肯定是你们跳快了，
2: 你跟大家都没在一个拍子上。
3: 先别练了，歇会儿吧。
2: 那个，大家先休息一下，压压腿啊。

0: 同志你好，
1: 营养液是吧？
0: 啊，
1: 一共100块钱。
0: 啊，那么贵啊？
1: 这可是2个月的药量了。

0: 100块钱，我一个月工资才48块，
1: 这是医院规定的，又不是我规定的，你到底付不付？你看看后面还有病人排队呢。
0: 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0: 哎，小吴，
1: 哎，
0: 刚才配营养液那个是病人彭光明的家属吗？
1: 没错，陆医生。
0: 一共多少钱？
1: 一共需要100块钱，但他的家属啊还没付钱呢，估计钱没凑够。

0: 光明，你每天滴营养液，都不能吃东西，你馋不馋啊？我答应你，只要你醒过来，我一定给你做好多好吃的，让你吃个够。嗯，你要吃什么？先做个小鸡炖蘑菇，再做一个猪肉炖粉条，好不好？
1: 怎么了，冬青老四？
2: 二嫂，我们也想吃猪肉炖粉条。
1: 想吃啊？二嫂以后做给你们吃。哎，你三哥呢？哎，嫂子，有啥吩咐啊？
0: 饭我都做好了，一会儿啊，我要去我妈那一趟，你看着你二哥。
1: 不是，嫂子，你不会回去？
0: 就不回来了吧？哎呀，怎么会呢？你放心吧，我呀就是不放心我妈，想回去看看她。她年纪大了，不能太生气。我今天晚上肯定回来啊！啊，
1: 放心吧，嫂子啊，我一定把我哥照顾得妥妥的。你呀，上点心吧啊！啊，必须的。
3: 慢点，嫂子。一楠妈，嗯，你说那彭家出了这么些倒霉事儿，你说你家这个一楠，哎呀，这不苦了这孩子了吗？想想我都心疼。
4: 可不是嘛，你说这彭家啊，死的死了，跑的跑的，嗯，就这么一个有本事的，躺着那昏迷不醒。哎呀，你说倒霉。
3: 你们都不知道啊！哎呦我的妈！现在留着满屋子的孩子，没人看，没人管。这不，他们想把我们家一楠拖下水，去给他们管孩子管家去。那不行，嘿，我这正抵制呢。我这一来也不算是真的就嫁到了他们家，他不过就是领了个证，这酒席不是还没办吗？
4: 你说对了，就领了个证，还真是不算结婚。嗯啊。
3: 我想呢，等瞅个机会哈，让他和彭光明一块儿哈，就把这个离婚手续这一办，这事儿就画句号了，是吧？其实一楠真就是个黄花大闺女。对。哎，你们要有合适的人给他介绍介绍呗。哎，你别说，我这还真有一个不错的小伙儿。
4: 哟，以前呢就一直跟我这儿，还打听一楠呢。
3: 有事吗？
4: 那你给我说说情况呗。妈。
3: 哟，你这来了，回来了。嗯，一楠回来了。啊，李阿姨，王阿姨，你们都在啊？李阿姨，你这新衣服吧，真好看。
5: 这不我儿子刚给了几张布票吗？哎呀，
3: 王阿姨，你这气色怎么这么好啊？太有福气了，看。
4: 哪里呀，一楠，就你的嘴最甜。
3: 哪儿啊？我说的都是实。哎，妈。
4: 嗯。
3: 让两个阿姨先聊着吧。
4: 咱们进屋说点事儿。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
3: 哎呀，说家里事儿，当然得进屋说了。妈，走吧。
4: 那我先回去啊。走吧，
3: 阿姨，先回屋了啊。好好好。

0: 开始吧。
1: 哎呀，妈，你倒是说句话呀！这半天了，咋一句话都不说呀？你说句话呗。
0: 康家的媳妇，让我说句话呀？
1: 那你那句话是怎么跟我说的了？你说，哪有嫁了人天天回娘家的道理啊？是吧？哎，怎么的？今天不在家伺候丈夫，哟，突然想起你还有个妈了。妈，你说啥呢？我可是天天都惦记着你。这不是前段时间光明的情况不稳定吗？我实在没抽出时间来看你。哦，我听你这意思，还是不打算离婚呢？离？
0: 我离。
1: 想通了？
0: 想通了。这彭光明这家伙，他说好了照顾我一辈子，让我幸福，让我过好日子的，结果这婚结一半，他就躺在那儿了，把一大家子丢给我一个人照顾，他这叫什么呀？他这叫言而无信，我可受不了这气。
2: 你说的太对了，他就是言而无信。
1: 你想想啊，你跟他们家非亲非故的，凭什么伺候他们一大家子？你去当老妈子去，他往床上一躺，把这个家交给你啊？啊，不公平！
2: 就是，你想通了太好了。我就说我女儿嘛，她不傻不黏，你干这个蠢事儿了干嘛？
1: 太好了，孩子，你终于想明白了。
0: 所以啊，我想好了，等她一醒过来啊，我第一件事就跟她离婚。
2: 对，就得跟她离。
0: 哟，不对不对，你说什么时候离？我说。等他醒过来，我第一时间第一件事就是跟他去离婚。
1: 大老远跑来消遣你妈来了？
0: 不，我是认真的。你看这离婚吧，得两个当事人都同意是吧？但是光明昏迷在那儿，他也没有办法签字啊，所以这婚也没法离呀。
1: 你要诚心离啊，不用他签字，人民法院就能判了。
0: 能吗？
1: 能。
0: 哎呀，妈，这点小事儿咱就不麻烦人家人民法院的同志了。再说了，没准明天光明就醒了呢。
2: 你逗我玩呢是吧？
1: 逗我开心是吗？
0: 哎呀，妈，光明是我丈夫，我爱他。可你是我妈，我也爱你，我就是不想让你生我的气，把自己身子给气坏了。你年纪大了，本来想着我跟光明结婚以后，我们好好的孝顺你，可是现在，不但没让你享到福，还拖累你，让你担心，让你生气，都是女儿不好，对不起了妈。女儿啊，就是想让你知道，女儿心里。真的很爱你。
2: 你说这些都没用，把婚离了是真的。
0: 也没说不离嘛。那个妈，你不喜欢泡脚吗？我给你打水泡脚吧。
1: 哼，还给我打盆洗脚水泡脚？你就给我打盆天泉水也不好使，我告诉你。
0: 妈，我知道你喜欢泡烫一点的水，我特意给你放热一点的。来，我给你脱鞋试试啊！
2: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摸摸这水温，
1: 凑合。
0: 那你自己来啊！
2: 我自己来。
0: 那行，那我进屋拿个东西啊。

0: 记得我就是放在这儿的，怎么没了呢？
1: 找什么呢？
0: 哦，没找什么，我收拾收拾啊。
1: 找你的存。

0: 哲吧？哟，我说我怎么没见着我存折呢？在您那儿呢，谢妈替我保管啊。
1: 休想！拿存折干嘛？啊？这么快钱就花光了，想动老本啊？
2: 这本来就是我的钱呢，
1: 我也没说不是你的钱呢。咱不是说好了吗？说这钱我保存着，啊，将来防备有不测的时候用。你怎么的？我还能给你用了？你现在不能动啊！
2: 妈，现在不就是不测的时候吗？光明的营养费一个月就要50多块钱，而且家里还有三个孩子等着吃喝呢。我一个月工资才48块钱，根本就不够。
1: 不够用就别打肿脸充胖子。我告诉你啊，之前那手术费还没还我呢。就这存折里有多少钱你自己不知道啊？有多少钱也不够填他们家那个无底洞的呀。
2: 妈，我会想办法的。
1: 想什么办法？抢银行啊？
2: 只要勤劳肯干，总能想到办法的。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是不是？
1: 哎哎，你拿，哎，你抢啊你！你给我，
0: 妈，我真的需要这笔钱救我的丈夫。
1: 你给我放下！
0: 我真的需要。
1: 你给我放下！
2: 等光明醒了，我一定加倍的补回来，行不行？
1: 你怎么那么犯傻呢？他醒不过来，
2: 他能醒过来，一定能醒过来的。妈，你相信我，我能感觉得到，光明他心里什么都知道的，就差一点儿，只要我再撑一撑，差一点儿，他肯定很快就能醒过来的。
1: 我不管那些，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把全部家底儿都扔到那个污泥洞里去。
2: 妈，女儿今天就任性一回了，有底也好，无底也罢，这个洞我必须填。
1: 夏一楠，你今天要拿着存折走出这个家门。你从今往后，你就再也见不到我这个妈了。
2: 妈，你别逼我。
1: 我现在逼你，我是为了将来你不后悔。孩子，你在我和彭光明之间，你做个选择，你到底是选妈妈，你还是要彭光明？妈，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生你养你20多年这个亲妈，你还是要那个瘫在床上的彭光明？
0: 我都要，我要他，我也要你。
2: 妈，早晚有一天你会理解我的。
1: 夏一楠，你别以为我吓唬你，我告诉你，你走出这个家门，我就不认你这个闺女。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闺女了，我说到做到，你信不信？

0: 四叔，你说，二叔会醒过来吗？
1: 我不知道。
0: 万一二叔醒不过来，我们该怎么办？你说二叔万一真的醒不过来，我们该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如果你二叔真的醒不过来，不是还有你三叔呢吗？
0: 三叔，我觉得三叔他不会管我们的。
1: 冬晴啊，没人管我们，我们就自己管自己。我们是男子汉，不能像。

0: 姐那样，一天到晚就知道哭，也像你二叔，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放心吧，如果三叔真的不管你，四叔肯定管你。放心吧，四叔跟你保证。
1: 老三，老三，想的咋样啊？到底咋样啊？哎呀，你跟妈说说呀。
2: 能咋样啊？又黄了呗。
1: 哎呀，这怎么又黄了？那媒人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2: 说的是挺好，那咋没把咱家情况给人家说清楚啊？人家一听咱家这烂摊子啊，大哥走了，大嫂也跑了，留下东青东梅两个半大孩子，我爸也去世了，留下光亮这么一个小弟弟。您身体也不好，人家一听咱家这烂摊子，扭头就走了，连话都不跟我多说一句。
1: 三儿啊，别泄气。哎呦，天底下的好姑娘多的是，你看你二哥找的下一男，哎呀，那机械厂的人，多少人都羡慕呀，不照样就看上你二哥了吗？
2: 我二哥，妈，我拿啥跟我二哥比呀？那我二哥车间主任，厂里重点培养对象，我什么呀？我插队回来以后一穷二白的，是，我是靠我哥面子进了厂了，那我就一车间破轻工啊，我是什么呀？我拿什么跟我二哥比？那就连睡觉，我二哥单独一间房子，我还跟老四挤着这一张破床上，还睡着破帘子后边。妈，我跟我二哥比什么呀？
1: 三儿啊，你二哥不是要结婚吗？那不就得给他一间房吗？等你结婚了，妈一定给你腾一间屋啊！别着急。
2: 我不急，就咱家这条件，我急有啥用啊？妈，我都23了，我连姑娘手都没牵过呢。
1: 是妈没本事，是。
2: 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别生气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妈。妈，
1: 啊，没事。
3: 老三，怎么了？相亲怎么样？
2: 大哥，你这婚事结了，娶上媳妇儿了，我今儿又黄了。
4: 笑什么笑你？
3: 没心没肺。
4: 二哥，你妈，你看他们，你
1: 闲着闲着。
3: 我没笑。那老三放心吧，这事儿包在二哥身上，我保证帮你收上个媳妇儿。
4: 二哥，你说的。你一定得帮我娶个好媳妇儿，
3: 我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走。
4: 二哥，驷马难追，
3: 一言为定。

二哥呀，你说说看啊，你跟我大哥这两个人算怎么回事儿啊？啊，你这说躺下就躺下了啊？我一二十来岁的孩子，哥，这家里的重担怎么就落我头上了呢？啊，你们俩这算怎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真要落我头上了，我可担不起。

啊，谁爱担谁担去。不说别的，就说那仨孩子，哥，哎，冬青，是不是？身体就不好，隔三差五生什么小病什么的。小时候还发过一次大烧，我看他现在傻乎乎的，搞不好就是那时候脑子给烧坏了。冬梅，那是不淘气啊，可是一天到晚就掉个脸，

孩子加起来没他一个皮的，你说这孩子怎么整啊？啊哥，我可告诉你啊，我可管不了他们。再者说了，我摊上这家人，你说我怎么处对象，我怎么交朋友啊哥？

0: 你是冬梅吗？
1: 嗯。
0: 啊，我是你百灵阿姨啊，我想来看看你二叔。
1: 谢谢。
0: 冬梅啊，你二叔怎么样了？好点没有？他醒了吗？
1: 没醒，也不好。
2: 反正二哥啊，弟弟，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就这几个孩子，你要还这么躺着，那完了，谁都别指望，那只能指望二嫂了，对吧？那我还指望二嫂给我找个对象呢。哥，你肯定又要说我没出息、没志气，但我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呀、啊，我还无依无靠的呢。
0: 彭光荣，

0: 玲，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光明哥哥，不欢迎啊？
0: 欢迎，那个白莲，你坐。
1: 光明哥哥，我是百灵，我来看你了。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2: 二哥，那个百灵专门来看我，不是那个我们来了。
0: 百灵，那你先坐着啊，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0: 小梅哥哥，对不起。
1: 一共需要100块钱，但他的家属啊还没付钱呢，估计钱没凑够。

一定要醒过来，我求求你，你一定要醒过来，我求求你，你一定要醒过来。我真的不知道会出车祸，我只是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从小到大，我只喜欢过你一个人，在我心里，谁都比不上你。

0: 以后，以后我有时间，就经常来看看光明哥哥。啊，好，好，那个欢迎欢迎啊！白灵，你哭了？我二哥没事儿，那个我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 你看他住个院还胖了好几斤呢。哎呀，百灵啊，你说你还挺重感情的是吧？想想你那时候小时候吧，那么点儿啊，每天屁颠屁颠的跟我们后边，挺好玩的。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好吧？哦，行，不提了，不提了。
1: 那个夏一楠照顾光明哥哥用心吗？
0: 二嫂啊，用心！我说可用心了。我跟你说，我二嫂啊，每天仔仔细细给我二哥擦两遍身子，还得按摩两回啊，什么把屎啊、把尿啊，什么脏活累活全干，任劳任怨，不怕脏不怕苦的。我跟你说，我二嫂那真是百里挑一贤惠媳妇儿，没得说。
2: 她这算什么贤惠啊？要不是她，光明哥哥会变成现在这样吗？
3: 她只是赎罪，你明白吗？赎罪。

0: 我就是恨夏一楠，我恨他把光明哥哥害成现在这样。
1: 不是白亮，那个你想想啊，这事儿其实好像不能怪二嫂吧？
0: 不怪他，怪谁？难不成怪光明哥哥？要不是他任性，非要换衣服，光明哥哥会出车祸吗？我走了。
1: 哎，那个，白灵，
0: 怎么了？
1: 那个，我想跟你说句话。
0: 说吧。
1: 哎，那个什么，那个，我，
0: 什么我呀我呀？
1: 啊，那个什么，其实我是想说，白莲，我喜欢你。

0: 别不说话嘛，你这样我心里发慌，你怎么想你就怎么说呗。
1: 王光荣，
0: 啊，
1: 你穿的是劳动部的衣服吗？
0: 对啊，那个厂里发的劳动部工作服。
1: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穿过劳动部的衣服，所以，我更不会跟穿劳动部衣服的人处对象。

0: 大哥，你听见白灵说什么了吗？他嫌弃我穿劳动布衣服。
1: 姐，刚才百灵阿姨那句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2: 可怜三哥，又失败了。
3: 二嫂，
4: 二婶，
3: 二婶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6: 洛梅，你二叔今天怎么样啊？
3: 挺好的。二婶，
2: 刚才百灵阿姨还来看二叔了。
6: 是吗？
2: 三哥还说喜欢百灵。别瞎说！
0: 哎呀，二哥呀，你醒醒吧，你也不管我呀！哎呀。

0: 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敢做敢当。我准备干第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追求陆百亮。
1: 咱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也是知道的，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大手大脚的花钱去处对象。
2: 天君公，
3: 是。
2: 我是在下。
3: 乔在家。
2: 我这次特地从四川。

0: 光明，我今天不在，你还好吧？你看，我回家把我的存折拿来了。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都在里面了。我妈特别生气，还说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不过你别担心，她那人啊，就是到了水都复心，过两天她的气就消了。
1: 不过，光明，咱们家的开销，我算了算，就是精打细算，一个月最少也要80块。可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才40多块钱，就算加上这些积蓄，坐吃山空也撑不了多久。所以我想着，去你厂里申请一下补助。要是能申请下来，自然是最好；要是申请不下来，还是要想想别的办法。

0: 张哥，
1: 干什么？
2: 我也觉得白灵姐姐很漂亮，像二嫂一样漂亮。
1: 漂不漂亮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你不是喜欢她吗？
1: 谁喜欢她了？我才不喜欢她呢。
2: 二哥说了，敢做敢当才是男子汉。
1: 我说你小屁孩话怎么那么多呀？睡你觉。

0: 黄老师。你刚说我什么来着？啊？说什么？你什么？你什么你？啊？你说的对。哎，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敢做敢当。你三哥我啊，长这么大没干过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我准备干第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追求陆百灵。愿不愿意支持三哥？
1: 我支持，我愿意支持你。
0: 好样的！你为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二嫂帮我先弄一身新衣裳。不明白呢？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是不是？你看你哥这身衣裳啊，处什么对象啊？再者说了，你说你们几个啊，那都是拖油瓶，拖累我的，知道吗？就你三哥我这工作，那我找个姑娘处个对象，那么轻轻松的事儿吗？啊？你们应该怀着对我有责任、有亏欠、有愧疚和感恩的心，懂吗？听见没？
1: 听见了，听见了。
0: 不讲理！你说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0: 臭小子，好兄弟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啊，
0: 睡吧。遇见你那就是缘分呀！啊，我彭光荣这辈子非你不可了。

0: 取多少啊？
1: 都取完。
0: 一共是121.43元，全部取了。

0: 就好，汇款。
1: 建国啊，
2: 哎，淮海，
1: 你给我寄的这些书太有用了，谢谢你了，老同学。
2: 客气啥呀？哎，淮海，你最近怎么对脑损伤的话题这么感兴趣啊？
1: 啊，我这有个车祸病人，脑外伤以后陷入深度昏迷，他的情况很严重，也很典型。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治疗研究动向。你在北京资源多，信息广，还得麻烦你给我及时加料学习啊。
2: 行，没问题。
1: 那行，那谢谢你了，建国啊，就这样，再见。

0: 林厂长，真的不行吗？一楠啊，光明的情况我也是很同情啊，可是他的意外并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呐，算不得工伤，要让厂里再负担补助费，真是为难我们呐。
1: 那林厂长，一点希望都没有吗？是这样，一楠，你知道。
0: 咱们厂现在是人多负担重，我明白。那林厂长，我先走了。
1: 哎，一楠，等等。本来我也想去看看光明的，怕您不方便，这样你来了正好。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您拿着。啊，
0: 林厂长，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不用了。
1: 一楠。 我这也帮不了光明多少忙，好歹拿回去给家里的孩子改善改善伙食啊！
0: 真的不用了，厂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谢谢您了，再见。
1: 就是要强啊！

0: 那个嫂子，
1: 嗯，
0: 那个我哥昏迷之前说一定帮我娶上个媳妇儿。
1: 哦，你哥以前答应你的事儿，嫂子全都认账。
0: 啊，那你能不能先帮我制身新衣裳？
1: 啊？
0: 你看我这身衣服啊，那都是劳动部缝的，又旧又丑的。你别说处对象了，人家姑娘看我这穷酸样都不愿意跟我多说两句话。
1: 劳动部怎么了？经久耐用，这劳动人民不就应该穿劳动部吗？
0: 那劳动的时候穿劳动部，那处对象不能还穿这个吧？
1: 哎呀，行行行，要不等布票发下来了，嫂给你做身新衣服。
0: 嫂子，我不想要做的。那个，我看上了那个百货公司一件的确良衬衫。
1: 这什么季节呀？你穿的确良衬衫，你不怕冷啊？
0: 不冷，哎，身体好。嫂子，我跟你说啊，那的确良衬衫我要穿上，那肯定特别精神，特别帅。
1: 的确良衬衫多贵呀？
0: 贵是贵了点哈，那不过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嫂子。再者说了，你说人裁缝做的衣服土不拉几的，我跟你说，那的确良衬衫人家是上海的款式，面料特别好，特别洋气。
1: 那多少钱啊？
0: 22。
1: 22？
0: 啊，
1: 我一个月工资才多少？你要22块钱买件衬衫，那你不如买一个缝纫机，才100多块钱，还能做好多件衣服呢。老三，咱家条件现在很困难，都10个锅8个盖了，真的架不住你这么大手大脚的。哎，对了，你自己工资呢？
0: 嫂子，我一学徒工，一个月才12块钱，我自己都不够花的呢，哪有什么钱呀？嫂子，我哥答应过我的。
1: 你二哥只答应给你找对象，又没说给你买的确良衬衫。

0: 二嫂，你就帮帮三哥吧，三哥不穿身好衣裳，根本就处不上对象。
1: 嫂子，
2: 跟我进屋。
1: 哎，
2: 老三，这么贵的衣服我做不了主。这样，问问你哥，如果他同意呢，我就给你钱；如果他不同意，那你怨他，你别怨我。
1: 不是，嫂子，我哥都昏迷了，怎么问他呀？
2: 你哥虽然昏迷了，可他心里啥都清楚，咱就问问他。光明，老三呢要买件的确良衬衫，22块钱。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就动动这个手；你要是不同意，那就啥也别动，好吧？
1: 嗯。

0: 老三。
1: 啊？
0: 没动，你哥他不同意。
1: 不是，嫂子，你把我当傻子呢？我哥这样他能动吗？能同意吗？
0: 反正他就是没同意啊。
1: 不是，哥，嫂，哎，嫂子，嫂子，嫂子，嫂子，
2: 那个你就帮我一次嘛啊，帮我一次好不好？我真的喜欢那姑娘。
0: 老三，你看上的姑娘是陆百灵吗？
2: 啊。
0: 陆百灵是跟我一起分到厂里的，她是我们厂宣传队的，她的眼界很高。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就我们家现在的经济条件，根本就负担不起你去追求陆百灵那样的姑娘。你看你哥现在这个样子，他的工资只能拿一小半儿，而且好多药费都不能报销。我今天去你们厂里申请补助都没有要下来呢。跟你说实话吧，现在咱们家里的生活费都是问题。咱们家啊，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去大手大脚的追求陆百灵。
2: 我就是喜欢他们，那我总得试试吧。
0: 老三，嫂子是为你好，你跟陆百灵不合适。人家能穿的确良，是人家有那条件，咱们家没这条件，咱们就得按自己现有的条件去过自己的生活，你懂不懂？
2: 嫂子，你就让我试一试嘛。
3: 二嫂，你叫三哥试试吧，等百灵姐姐拒绝他，到时候他就死心了。
2: 彭老四，你给我闭嘴，小心我打你啊！嫂子，你就给个痛快话，你到底给不给吧？
0: 老三，咱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也是知道的，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大手大脚的花钱去处对象。

0: 要是好好的，别说衬衣了，呢子大衣都给我买呀。
1: 行了行了，老三起来吧，啊，别让起来。
0: 嫂子，我不怪你，你不给我买衬衣，不得见得我好，因为你不姓彭。二哥呀，你说你好好的结个婚办个婚宴，怎么就被车给撞躺下了呢？你说你回去娶什么红衣服呀？二哥，妈，我心里委屈，心里憋屈，心里难受啊。

0: 行了，别哭了，给你。
1: 嫂子，这钱是给我的？
0: 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了。
1: 就一次，放心，嫂子，就这一次啊。那个，我一定把百灵追到手。那个，嫂子，那我赶快去买衣服了，一会儿卖断货了。
0: 光明，你知道吗？我真的特别。

0: 越受不了听别人提起那场车祸，我那么爱你，可我们的婚礼却害你变成了这样。我知道老三是在借题发挥，在耍无赖，可我一想到你，就没有办法拒绝他。这个弟弟，他怎么一点儿也不想你啊？
1: 吃饭吧，吃吧，吃鸡蛋，多吃鸡蛋，把鸡蛋都吃了，别浪费了啊！来来来，
2: 哎。
3: 不容易才盼到礼拜天，咱们一定好好玩玩啊！
4: 海玲，海玲，彭光荣，
3: 哎，海玲，什么事儿啊？
2: 啊，没什么事儿，那个，我来看看你。<笑>看我？啊？干嘛？顺便想跟你说几句话。
3: 说呗。
2: 在这儿说呀，这儿人太多了。 那个没别的意思啊，好事儿，好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啊，那个，
0: 哎，你干什么呀？
1: 不是，你看，你看我这衣服，啊，怎么样？我跟你说，百货公司抢的，上海产的，可贵了，就这么一件，22块钱呢。哎，你看这个版型，怎么样？这款式、这版型、这材料，好看吗？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百灵，不是你说的，你不愿意跟穿劳动部的人处对象？你放心，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穿劳动部的衣服了。
0: 黄光荣，你有病吧？你还惦记着跟我在一起呢？
1: 啊，百灵，我喜欢你，我就想跟你在一起。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愿意。
0: 可是我不喜欢你。
1: 不是，怎么会呢？那你要是不喜欢我，干嘛往我家跑啊？
0: 潘光荣啊，我不把话说绝了，你就是不死心，对吧？你自己什么条件？心里没点数吗？我陆百灵是谁啊？我是前进机械厂宣传队的台柱子啊。
1: 啊，
0: 追我的人能从一车间抬到四车间，你彭光荣又是谁呀？你只不过是车床厂一个学徒工，我一个月的工资顶你4个月啊，你拿什么跟我在一起啊？还有你家里什么条件

0: 自己心里不明白吗？我是从小父母都不在了，我跟我堂哥一起长大，可我堂哥是市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我嫂子也是医生。你家里有什么人啊？光明哥哥是好啊，他是车间主任，可是光明哥哥现在已经昏迷不醒了。其他人呢？其他还有什么人是靠得住的啊？你们家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呢，谁嫁到你们家谁就得当这个老妈子，你心里不明白吗？
1: 百灵，这个你放心，那三个孩子有我嫂子照顾呢。
0: 夏一楠
1: 啊，
0: 你还指望夏一楠照顾呀？
1: 啊，
0: 光明哥哥现在这个样子，你以为夏一楠会在你们家待一辈子吗？说不准哪天就撂挑子走人了。
1: 不会的，我嫂子不是那样的人。
0: 她不是这样的人，你有多了解她呀？冯光荣啊，你别怪我说话太直白啊，这就是现实，要怪你就去怪夏一楠，要不是他任性非逼着光明哥哥回去拿新衣服，光明哥哥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你们家也不会落到如此田地。还有，我去你们家是去看光明哥哥的，我怕夏一楠没有好好照顾他，我不是为了你去的，你别再自作多情了，明白吗？其实你上劳动部就挺好的，别再糟蹋那买新衣服的钱了，你就是穿上龙袍也变不成太子。

0: 起来。
1: 天哥，大礼拜天的，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你好久了。
0: 不是你，谁呀、啊？你啥事儿啊？
1: 哇，我是彩霞。
0: 走，你说话，慢慢的说，听不清。
1: 我是乔彩霞，我们那小时候见过面的，妈那还给我们订的娃娃亲呢。
0: 乔彩霞，乔叔的女儿。
1: 对，
0: 你这么大了？
1: 啊，就是我，天星哥，我这次特地从四川来给那个成亲的。
0: 啥？哎，慢点抖喽。
1: 千金哥，我们两个住哪个房间？我收拾一下。
2: 哎，那个彩霞，那个你来了，我真的挺高兴，但是你不能住这儿。
1: 为啥子？哦，你是怕别个说闲话是不是？哎，没事，明天我们两个把证扯了就完了。
2: 哎，彩霞，我跟你说啊，那这都是咱小时候父母开玩笑的，什么娃娃亲，这都解放多少年了，新社会了，能把旧社会那些陋习全都带到新社会了，那都不能作数。
1: 我要是不作数，天星哥，虽然我们两个二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但是我一直就认定你是我的男人。我妈那会儿去世之后，我原本可以分在车床厂的四川分厂的，我就是为了你，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申请来总厂。

0: 你啥？你妈妈也不在了？啊，我妈先走的。我妈走之后，我们老汉儿就病了。我们老汉儿走之前还让我来找你。铁军哥，我人无依无靠的，我不找你找哪个嘛？铁军哥，我晓得你妈老汉儿要走了，所以我们两个就更要相依为命，赶紧把婚结了，让妈老汉儿在天上高高兴兴的。
1: 彩霞，那个，你父母去世了，我真的挺难过。你来槟城呢，我也可以帮助你，但是结婚的事儿不要再提了，这不现实，你知道吗？
0: 为啥子啦？为啥子不现实啦？
1: 这又用说吗？那咱俩没有感情基础，那根本就是陌生人。你这突然冒出来，我怎么跟你结婚啊？这玩意儿，
0: 咋个没得感情基础？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过篱笆的，哎呀，我人都来了，把婚结了再打清楚嘛。
1: 哎，乔小彩霞同志啊，那个什么，结婚的事儿面谈，那什么，那个我先带你去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啊。
0: 啊，
1: 小彩霞同志，我。我跟你说啊，结婚的事真的不能再提了。你说我一个单身汉，你一个大姑娘家，你住在我这儿，咱俩也不方便，是不是？我是为你好。
0: 哪个不方便嘛？我来槟城哪个都认不到，啥子都不晓得。你先让我住到起嘛，你不要我走嘛。
1: 住！那你一切安稳了，完了再找地方，行不行？
0: 好嘛，我住哪个房间？
1: 就这，我妈我爸生前住的房间，那个，你就住这吧。我先出去一下，然后有水你自己收拾收拾啊。
0: 好嘞。
1: 哎，你那个邻居要问你什么的，你别胡说八道的，你就说你是我远房表妹，听见了吗？
0: 听到了。
1: 对，你让他们知道了，这就出大事儿，是吧？
0: 稍等。

0: 这跟我开什么玩笑呢？我长得什么娃娃娃娃亲？我跟你说啊，黄光明大哥不行，我是不会结婚的。你说这哪能这四川那风风火火的吓着我？行，我还是给我大哥干活去。
1: 嫂子，嫂子，
2: 哎，铁军
1: 啊，我们来帮你干活来了，我还给你带了100个芙蓉梅。
2: 哎呦，不用看什么，你来看看光明就行了，真不用。
1: 举手之劳。队长小林子，你负责东边那屋。
3: 哎，好嘞。
1: 大头柱子负责那个客厅啊。那个我大哥东西别弄坏了，弄坏了收拾你们。剩下你们几个把那个芙蓉梅码好了，码齐了，板板正正的，别弄坏了啊！各自找活干吧。
3: 好好好，好嘞。
2: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
1: 哎呀，没事，我们就过来帮帮忙啊。
4: 哎，不不不，忙点的自己找自己活干。啊，对，放
1: 开。走吧，嫂子。
0: 大哥，兄弟来看你来了，咋样啊？
2: 铁军，
0: 啊，
2: 以后啊家里活你真的不用来干了，我都能做。你看你这兴师动众的，真的不用。
0: 哎呀，嫂子，我这不是给你干活，我这是给我大哥干活呢。再说人多力量大，这一帮人一起干，一会儿不就干完了吗？你别管了啊。
2: 光明以前啊最喜欢交朋友，你呀、啊、以后就带着大伙经常来看看他，跟他说说话，他就高兴了。至于干活啊，真的不用，家里活有我呢，我都能忙过来。
1: 嫂子，你不知道，这帮小子都是单身汉，这里白天的在家待着也没事儿，
0: 我要不给他们安排活吧，他们到外面也得捣乱，惹是生非的。嫂子，你就听我的吧。啊，
2: 不是，你要给他们安排活，你安排别处去，不用安排到我。

0: 你说你带这么多人到家里来干？对了，那我跟他们说声，让他们安静点啊！哎，
1: 不是，铁军，
2: 我跟你说，多别别别，别吵吵吵吵。
1: 王明，你说你这兄弟话都不听完。
3: 二五六，二五七，蓬莱开花20亿。
4: 你们都跑不过我，你把你的铁环借我看看行不行？大伟，你爸给你箍铁环真好，我这个夺命公园当然跑不过你了。大伟啥都比咱强，他爸爸是车间主任呢，大伟的铁环肯定比咱箍的好啊。
5: 四叔，我也想要玩铁环。
4: 那个领头的叫李大伟，是我同学。走，我们找他借铁环去。李大伟，哟，彭国亮，怎么不一块来玩铁环啊？
5: 我们没有铁环。哦，没人给你做呀。能不能把你的铁环借我们滚一下？
4: 牛鸡，我侄儿想玩一下，
5: 借给你可以。 那你拿什么交换呢？你想要什么？你把那个果子摘下来给我，我就借你玩。行，成交。四叔，你别摘了，我不要玩了。放心，四叔爬树最拿手了。
6: 李大伟，是这棵吗？
7: 不是这棵，是后面那棵。

0: 小心点，别给我弄坏了。
1: 知道了，你放心吧。冬青，你来。

0: 了？时间到了。哎，这才几分钟啊，我们还没玩呢。我只说这给你们玩，又没说玩多久。你怎么这样？太不爷们了吧？
1: 我就这样。
0: 怎么了？
1: 有能耐你让你爹给你做一个呀。
0: 哦，我忘记了，
1: 你爸已经没了，你妈也没了。
0: 李大伟，
2: 四叔，四叔，
0: 我不玩了，我们回家。四叔，你想干嘛？还想打架是不是？信不信我告诉二婶？李大伟，你等着。
3: 嫂子，我跟你说啊，我大哥那老厉害，那不仅是我们班长，那还是我们部队的红人，全营体能第四，打靶第三，然后还获过个人三等功，集体二等功，那我们营长老器重他了。
4: 是吗？这他都没跟我说过。
3: 那有本事人都低调，不跟别人说这。你说我哥要不聪明，他能当上那车间主任吗？我跟你说，那时候我们班里来俩那个内蒙兵，那大个1.9米，得高我半头，那看谁都不服，那歪脖瞪眼，唯独我大哥不出两天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天天跟人班长屁股后面喊班长长班长短的。
5: 队长
3: 啊，
5: 队长，我们都收拾完了，
3: 弄干净了，
5: 收拾干净了，
3: 都弄利索了，
5: 弄利索了。

0: 那回去吧。
1: 哎，大家都辛苦了，你留下来吃顿饭吧。
0: 吃什么饭？吃饭？我嫂子跟你们开玩笑呢。
1: 呀，留下来吃饭吧。
0: 哎呀，别吃了，赶紧滚犊子啊！没吃回家吃去吧。啊，去吧。
2: 啊，嫂子。
3: 嫂子见。
2: 队长，我们走了啊。啊，嫂子见。
0: 啊，辛苦。这么抽象。
1: 铁军，以后啊，别让人家上家里来干活了，人家凭什么呀？
0: 啊，没事，你搭把手的事儿。
1: 铁军。
0: 行，那以后我就不让他们过来，反正他们也捣乱，我自己过来帮忙啊。
1: 你啊，以后常来看看你大哥就行了，啥活也不用你干啊。
0: 哎，那个，哎，嫂子刚才说哪儿呢？啊，对，那两个内蒙兵。
1: 1.9米。
0: 对，1.9米。
4: 怎么回事？啊！
5: 陆医生，我没事儿。
4: 什么没事儿啊？没事，哭成这样，谁欺负你们了？
5: 没人欺负我们，我也没哭，是他们俩哭了。
4: 别哭了啊，冬梅。冬晴，跟叔叔说怎么回事啊？啊！
6: 我想爸爸，还想妈妈。
7: 黄光荣，哎，你这手里拿的什么呀？的确良衬衫。你真有钱，我一直想给我爸买一件，我都没舍得。哎，给我看看呗。呀，这怎么都破成这样了呀？哎，彭总，你这都破成这样了，你还要吗？哎，你要不要的话，能不能把那领子给我？我想给我爸缝个假领子。

0: 我跟你说一声，我佩服你，欣赏你，我也愿意一辈子照顾你。哎，哎呦，
1: 妹子，你可小心点腰啊！你这个腰要坏了，哥哥心疼啊。
2: 一楠妈。 你现在最要紧的，不是给一楠找什么条件，多好多好的，你要紧的是赶紧让一楠把婚离了。

0: 要不是我大哥收拾他们，那给他们归的立立正正的，那就他俩就得出事儿。那你说他俩那脾气多暴啊，就我大哥能治疗的。后来反正我们处的也非常好，也都成哥们儿了，现在我们还经常联系呢，都对我大哥老感激了。真的，你这人有时候就得归路，不归路真不行。我大哥这方面就是特懂，我这方面不行，我老急急躁躁的，你知道吗？
1: 老三，
2: 哟，三儿回来了。咋了这是？
3: 你这怎么回事啊？
4: 坏了！
3: 坏了！你等等，20块钱买的低吸凉衬衫，你穿一天就穿成这样了？
4: 这有啥大惊小怪？它坏了不就坏了吗？
3: 不是，你给我回来！
0: 哎，
2: 嫂子，你别着急，三儿我来。
3: 哎，铁军，你今天一定好好给他上上课，真气死我了！好好教训教训他。
2: 行。

0: 咋回事啊，三儿？啊？这么好的衣服，一天就整坏了？啊？这在家现在挺困难啊，条件也不好，这20多块钱衣服就给糟蹋了，不合适吧？不是你跟哥说了，到底咋回事啊？
1: 不是你叨叨啥呀？叨叨啊？那我造的东西怎么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看你三儿，你咋说话呢？咋不关我事儿呢？那我哥天天睡在那儿，那我不得关心你们吗？
1: 谁用你关心了啊？谁是你大哥呀？彭光明跟你什么关系啊？你一口一个大哥大哥的，那是我哥。我看你一天到晚老往我家跑什么呀？你是不是看上我二嫂了？
0: 哎呀，三儿啊，你说我这个人吧，你也不会讲道理，是吧？也不会说服人。可是呢，我这个表达的方式比较简单，啊，你多担待点。
1: 我担什么担呢？我，哎，你放手！
2: 哎呦，这个到底是单身号啊？

0: 多脏衣服。这下得了，我来了。哎呀，铁青哥，我一定把你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太阳出来了，喂，喜羊羊了。
1: 你说了，
2: 不知道我这么表达，你能明白吗？
1: 不是，疼。哎，明白
2: 什么了？
1: 明白那个明白你来我们家，为我们好。
2: 还有呢？
1: 还有。还有那个你对我二嫂没想法，那个你是我二哥兄弟，也是我兄弟，不是你是我哥啊他。
2: 哎，这样对吗？你说有什么事咱就多交流沟通，是不是？你这是老话横出来伤感情。来，
1: 好，那慢点，
2: 脱臼了？
1: 不是，有点儿。
2: 来，稳住，走你，行不行？说我是三儿，我这个人这个表达起来比较简单，可是我能让你自己领悟出来，你说是不是挺厉害的？是不是厉害？
1: 厉害哥，
2: 你说说到底咋回事啊？我听听。
3: 对，叔叔记得兜里有糖来着。呀，就两颗了，你俩想。他俩小给他们了啊，来拿着，
4: 陆医生，我不吃了，我是四叔，你给俩小的吃吧。
3: 对了，我忘了，你人小辈分高啊。那就给冬梅，我给冬梅把糖放。张嘴。
4: 谢谢陆医生。
3: 甜不甜？
4: 甜。
3: 你们仨听着啊，叔叔跟你们说，人这辈子呀，有很多很苦的事，怎么办呢？一定得记住甜的滋味，知道吗？你难受的时候，哎呀，想想，没有那么多甜的事儿，就没那么苦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陆医生，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彭光明，正好碰上仨孩子，顺道把他们带回来。
1: 有谢你啊，陆医生。
2: 这谢什么？我给光明测个心率和血压。好的。你就别进去了，忙你的吧，啊。
1: 行。
3: 那被陆北陵拒绝就拒绝呗，那又咋样啊？
4: 不是你，他拒绝你这没多大事儿，是吧？那你犯不着跟衣服过不去啊，是不是？你这么贵的衣服就给整坏了，你个败家玩意儿你啊！
3: 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我心里多难受啊！我买这衣服是穿给他看的。
4: 他又看不上我留着，还有什么用啊？你这个别过去，那大老爷们老哭啥哭唧赖尿的，又没出息玩意儿，你别。哎呀，我明怎么那么苦啊？大哥不在了，妈也不在了。 二哥有那样一屋子拖油瓶儿，我以后可咋找媳妇儿啊？谁能看得上我呀？谁到我们家来吃？

0: 这个哭啊！
1: 行，别还抽还抽！我跟你说，三儿，我现在我觉得我挺命苦的，我面对你，你说你说什么话？是男人吗？那天底下女同志那么多，那怎么都娶不着媳妇呢？啊？
0: 女同志再多，没有百灵好，在我心里边，百灵是最好的。
1: 这。
2: 百灵？难道彭高荣在追求百灵？
1: 那人家不愿意，那咱也不能强迫他，是不是？
0: 哥
1: 啊，
0: 你不是我哥吗？
1: 啊，
0: 你帮我想想办法，你帮我追求追求百灵呗。
1: 哎呀妈呀，你这杵哥软肋上了。你说你让我执行个任务，开个车打个靶啥行？你追姑娘这我没经验呢。
0: 二哥，那你就把帮我追百灵这事当成任务不就行了吗？
1: 哎，不过三儿，我跟你说啊，你要做一个男人，你首先得拿出男人的气魄来，气概。什么是男人的气概？就像你二哥一样，是吧？有责任，有担当，有魄力。你得那么做男人，那女人一定会喜欢你。你说是不是？

0: 光明兄弟啊，是我妹妹害了你，我替她向你赔罪了。你是当哥的，我也是当哥的，这一家大小都等着你，盼着你，早点醒过来吧。
1: 你只有做出男人样来，人家女孩才会喜欢你，你觉得是不是这意思？
2: 我也没当过兵啊，怎么跟我二哥一样啊？
1: 哎呀，没当过兵没关系，你得自信，挺胸抬头啊，你得相信那姑娘，你能配得上。你得扛住事儿啊，三儿，你不能一天那么哭唧赖尿的。你说你哭的啊，你哭唧赖尿的，谁喜欢你啊？嗯，他是不是拒绝你？
2: 嗯，
1: 你喜欢他吗？
2: 嗯，
1: 那你就不能轻易放弃。你有时间什么的，领他去逛公园，说看个电影，是吧？拉近拉近距离嘛，对不对？
2: 有用吗？
1: 有用啊，那不是。有句话叫什么？只要功夫深，
2: 嗯，
1: 那什么针？
2: 铁杵。
1: 啊，对，就是铁杵针嘛，对不对？
2: 嗯。
1: 他陆百灵，只要不是铁石心肠，
2: 嗯，
1: 你只要真心对他，那他就能感受到吗？那他一定就能接受你。
2: 看电影不得花钱吗？我那么点工资不够自己花的还。我二哥要醒着就好了，他一定会帮我的。
1: 哎呀，你这出息，这憋回去，不就是电影票钱吗？哥给你。嗯，这些够看三场的了，行不行？人家就笑了，一点出息。
2: 谢谢哥。
1: 你行了，别回去，你快把我车门缝了，停抬头。
2: 啊，
1: 你快把钱揣兜里。
2: 啊，
1: 骂人一天你丢人现眼的，你整点气一点。
2: 啊。
1: 呀，陆医生在这儿呢，那我们刚才那没吵上去吧？
0: 啊，没有。
1: 又给我大哥按摩来了。
0: 这按摩得经常做。
1: 哎，谢谢啊。

这陆海人真不错，他和那陆百灵是亲兄妹吗？老三想追陆百灵，我看悬。

0: 你翻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就找找我那把木头手枪呢。这个不行，该咋的？
2: 哎，冬青，你四叔在干嘛呢？
3: 婶儿，今天他们在一块儿滚铁环，就我俩没有。
2: 滚什么铁环？
3: 就是一个钩子挂着个大铁环，可以跟着跑。
2: 现在厂里男孩都流行玩这个吗？
3: 大家都有，就我们没有。四叔说他要帮我做一个。
2: 老四，你还挺能耐的，还会做铁环啊？拿来我看看。
1: 这可真怂，什么话都藏不住。
2: 拿来拿来，去，拿来我看。你这铁环能滚吗？
1: 我觉得差不多吧。
3: 哎，二嫂，你干嘛呢？
2: 哎呀，不就一铁环吗？嫂子帮你做。

这怎么还把川菜馆开家里了？这全是了。小雪，那谁让你就动我衣服的？谁让你给我洗衣服的？小雪，你给我出来！啊，乔小强，乔小强，你出来！乔小强。

爸呀，妈呀，你是从哪儿给我弄来这么一个田螺姑娘啊？你们也没跟我商量啊。再说我现在不能结婚，我就是结婚，我也不能娶这么个四川这个辣妹子。

我这到底死下来了吗？吃上考试的饭没有？不想了。不想的，不想去他爹，我再想的我就是见骨的我。

0: 你说管我要20块钱买件的确良衬衫，我给他了，你看这买回来穿了一天就给撕成这样了，真是太可惜了。我就跟他说，陆百灵啊不可能看上他的，就我们这家境怎么可能呢？陆百灵的心多高啊，他不听，我是管不了他了，我让铁军去说他了。哎，对了，现在啊城里的男孩都流行玩什么滚铁环，我答应老四和冬青给他们也做一个。对了，光明，我的工资啊每个月都不够花，积蓄也用得差不多了，那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我得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挣到钱。你说这个老三真是气死我了，你说好好一件衬衫这20块钱就打水漂了，没了，气死我了。
1: 啊！干嘛呀，嫂子？
2: 起来！
1: 干嘛呀，嫂子？
0: 22块钱的确良，你说糟蹋就给我糟蹋了，你把钱还我！
1: 不是嫂子，你这人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是你答应给我钱让我买衣服的，怎么还往回要啊？
0: 你知道我给你钱是买衣服的，我不让你拿来糟蹋的。22块钱，你知道我们一家人能吃多少顿吗？啊！我天天想方设法省钱，手指头快抠进肉里了，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你倒好。20多块钱衬衫，你穿出去一天，说坏就坏了，说没就没了，你个败家子儿！你对得起你妈，对得起你哥，对得起你爹，对得起你侄子侄女吗？
1: 不是嫂子，你别着急嘛，是不是？这事儿我错了还不行吗？
0: 错有什么用啊？你把钱还我！
1: 我都想还你啊，但我也没钱呀，嫂子，我知道错，我以后改成了吧。
0: 那你说，咱家现在怎么办？钱不够花。
1: 那个机械厂后院有一些钢材，要不咱偷偷给他卖去？哎，
0: 说正道，别说歪门邪道的。
1: 啊，正道，那个有了。

0: 哎，嫂子，看着了吗？就这儿了啊！这些人都是找活干的，什么活都有啊，看活谈价钱。我跟你说，嫂子，这附近农民啊，农闲的时候都在这儿打零工呢。
1: 有这么个好地方，你早该跟我说呀。走吧。
0: 哎，走哪儿去？
1: 咱俩找活干去啊！上班前还能干几个小时？
0: 别闹了，嫂子。你没看这都什么人啊？五大三粗，全是干体力活的。我这小身板哪扛得住？我不去。你看着我干嘛呀？反正我不去啊，打死也不去。
1: 老三，彭芳荣，你给我回来！
2: 哎，同志，同志，你是不是要找这包工的？你找什么工作？
3: 要多少
1: 人啊？不是不是，我也是来找零活干的。

0: 给上个搬家的。你，
1: 跟着老板走啊，老板哈。好。

0: 你干啥呢你啊？你这呛死人呢你！我跟你说，你要有这本事，你不应该在我这待着，你应该去兵工厂造烟雾弹去，你能就是呛死一批批敌人，你还能给国家做贡献。
1: 天星哥，我给你煮的淡淡的，那这个辣椒酱不是普通的辣椒酱，是特别辣的辣椒酱，我特别给你放了两种辣椒，哎呀，好吃的很，你尝一下。
0: 拿走！我跟你说，我不吃辣椒啊，这离我远点。
1: 啊？你不爱吃辣椒啊？哎，这都是个问题哦。你和我们两个过日子，一个菜有两种做法，一个放辣椒的，一个不放辣椒的，咋过日子嘛？
0: 说啥呢？什么过日子的？别胡说八道啊！咱俩各过各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不说了不说了，我重新给你煮一碗，不放辣椒的。
2: 哎哥，你还说学点吃辣椒哦？我娃儿还要吃的嘛。
0: 是，你胡说八道什么玩玩玩玩玩玩？你一天就说玩玩玩玩玩玩。
3: 哎呀，我要是一辈子都不做辣椒的菜，我喜欢这个手艺了。
0: 哎呀。求你饶了我们！这啥玩意儿？这是？哎呀！
4: 哎，一楠，
5: 主任。
6: 一楠，我在这等你半天了，拿着。
5: 主任，啥事啊？
6: 不是，你别太辛苦了，你得补一补。我跟你说，这橘子吧，品种特别好，可甜了。我听别人说，就这橘子里边含什么各种维生素，就你吃了以后，对你皮肤好，又白又嫩的。你拿着。
5: 我不用，你拿回去给嫂子吃吧。
6: 她吃啥呀？她不爱吃水果，就爱吃萝卜。再说一黄脸婆吃啥？越吃脸越黄。给你拿！
5: 我不要，主任，你还是拿回去自己吃。
4: 不是，哎，一楠，你别走啊！还不好意思。哎呀，看那背影，太好看了。
6: 你怎么白买了？

0: 来，滚滚看，趁不趁手？
1: 哇，真好！
0: 怎么样，二嫂的手艺还行吧？
2: 二嫂，你真是太厉害了！
1: 谢谢二婶。
0: 行行，玩去吧啊，慢点。
2: 陆叔叔，
3: 陆医生，
4: 铁环哪来的？
2: 啊，这是我二嫂给我做的。
4: 做的。那这给你。
2: 啊，谢谢陆叔叔。
0: 去玩去吧，一人一个。嗯。
4: 今天给彭光明按摩了吧？
0: 哦，按了，就按您说的，天天都按。
4: 哦。
0: 陆医生，谢谢您啊！你看，你还费心给孩子戴铁环。
4: 啊，没事儿，正好有个病人是模具厂的，我就请他帮忙给做了一个。
0: 那您费心了。
4: 举手之劳，不客气啊。
0: 哎，对了。

0: 我听百灵说你家里有个女儿。
1: 啊，有个女儿。
0: 叫什么名字啊？多大了？
1: 叫陆芊芊，六岁。
0: 六岁，改天啊，你带她上这儿来玩，我让冬梅他们几个带她一起玩。
1: 我女儿去美国了。
0: 去美国了？
1: 啊。我离婚了，他妈给她带美国去了。
0: 你看我这个，我也不了解情况，我就瞎问，对不起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哦，对了啊，我是想跟你说呀，一定要，勤给他翻身，多按摩，这样他浑身的血液才能充分的流动起来，便于康复啊。哎，
0: 我记住了。
1: 啊，我还有个手术，那我先走了。
0: 哎，谢谢你啊，陆医生。
1: 哎呀，别客气，有什么事儿啊，随时找我啊。
2: 能让冬天能滚起来吗？
3: 能。
2: 我走了啊。
3: 啊，陆医生再见，陆医生再见，
2: 再见再见。

0: 陆医生，进来。什么事儿？我就是过来跟你谈谈心。
1: 陆医生，你吃个苹果。我不吃，有什么事快说。你是不是跟嫂子离婚了？
0: 你怎么知道？大家都传开了。再说了，以前你一下班就急急忙忙回去带芊芊。 现在你下了班也在医院待着，也不着急回家了，那傻子不都看出来出问题了呀？陆医生，你是个好医生，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再结婚呢？
1: 小李，咱们查清房去，正好六成病人想吃苹果，听我的。陆医生，陆医生，我佩服你，欣赏你，我也愿意一辈子照顾你。你要是不嫌弃，要不咱们俩……
2: 小李啊，我不嫌弃你，但是你可能误会了，我跟我爱人虽然搬了离婚手续，但他和孩子只是暂时去了美国，他们还会回来的。我会一直等他们。小李，你是个优秀的实习医生，以后一定能找到比我强百倍的人。走吧，病人还等着呢，啊。
3: 实习号冯光明挂完信，哎，完了签下字，哎，
4: 谢谢啊。汇款单，一个朋友。

0: 哎，同志，你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汇款单是从什么地方寄来的？
1: 这邮戳是邮电局城北所的，是咱本市寄的。
0: 哦，那有没有具体地址啊？
1: 没写。盖章了吗？取钱要盖章。
0: 我不取。

0: 到底是谁会给高明寄钱？
1: 小子，
2: 小子啊，铁军，哎，我给我哥啊弄了包药材，来，
0: 用，
2: 说是拿它泡水擦身子不容易得褥疮，你回头给我哥试试啊。
0: 行，谢谢你啊，铁军，走上屋坐吧。
2: 不行，我这是上班溜出来的，回头我再过来看我哥。
0: 哎，铁军，问你个事儿啊，我今天你看收到一通汇款单。
2: 给你哥寄钱的，没有落款就写一个朋友，是本市寄出的。你跟他关系这么好，你想一想，有谁会给他寄钱啊？本市的，按理说，我哥人缘好，朋友多，给他送钱也正常。不过大家都会上门送啊，哪会这么麻烦汇过来？这明显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嘛。
0: 铁军。
2: 不会是你寄的吧？不是，要是我显摆来不及呢。真不是。那不是你，你帮我
0: 想一想，还会有谁会做这事儿啊？
2: 行，哎呀，嫂子，我真想不出来。其实肯定是我哥的哥们儿，你就收着吧。
0: 行，你先上班去吧。
2: 哎，嫂子。
0: 啊。
2: 缺钱一定跟我说啊。
0: 放心吧，放心吧。
2: 走了。

0: 同志你好，这个钱也报我退回去吧。
1: 又是你，你这单子没法退，寄款人没写地址也没写姓名。
0: 那，可这钱我必须得退回去啊。
1: 真退不了，要不只能掉在邮局账上了。要不你先取出来，等哪天知道是谁寄的，直接还钱。
2: 张姨啊，哎，
3: 喝杯白开水。哎，
2: 好，老何啊，你快看看这些照片。哎，张姨，我得把这个话得先说了啊，你可别把那个男同志长得那个尖嘴猴腮那样子给我看，我不喜欢，我就喜欢那个男同志长得周正一点的。你这样的照片拿给我。
3: 行行行，你放心吧，保证啊，个挺个的棒。
2: 哎，你看看。 这个徐建设就不错，酿酒厂的，一米75的个头。哟，这年纪有点大。不大不大，才34岁，离婚的，带一个7岁的女儿。哎，不过这个你放心，女儿跟他媳妇儿。
3: 34还不大呀？哟，
2: 年纪太大了，这还二婚头。
3: 哎呀，
2: 老何。 咱们家一男要是离婚了，那不也是二婚吗？哎呦，他张姨，你这样说话，我真的特别不爱听。那一男，那就不能算结婚。他现在还是黄花大闺女呢，他这具体情况你也不是不了解。<笑>行行行，你说不算就不算。<笑>哎，这个呢？
3: 31岁，31还可以啊，模样长得也不错。结过婚吗？
2: 没结，这个是头婚。
3: 哦哦哦，哟，那这个挺好的。哎，这个不错嘛。
2: 那不过，老何啊，这个有点缺点。
3: 什么缺点啊？
2: 早些年在工厂上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腿摔坏了，有点瘸。
3: 呀。
4: 瘸腿的呀！哎呦，谁是瓦工？谁是木工？
5: 我是木工，我是木工。
4: 好，你跟我走。 谁是大工？
5: 我，来，你看我，
6: 你看我，
7: 哎，
6: 老板。

0: 工人，要不工人，
1: 我行。
0: 你，
1: 大工人，行不行？
0: 你，你，你，
1: 大哥，我可以。
0: 我们不要女同志。
1: 为什么？
0: 我们是卡车卸货，沉得很，你们实在是干不了。
1: 谁说我干不了？毛主席都说过了，妇女的顶半边天，这天都顶起来了，还顶不起来你也货吗？
0: 同志，你这歧视妇女？哼，这是怎么说的？我哪儿歧视你了？
1: 货真是挺沉的，一般男同志都不一定能吃得下来。你呀，是真的干不了。
0: 大哥，这样，你看他，他壮不壮？
1: 嗯，我就跟他比，他扛多少我扛多少，我要比他少扛一件货，我一分钱不要你的，成不？
0: 你跟他比？
1: 啊，
0: 跟胡子彪比力气？
1: 是啊，等什么呀？走吧。
0: 走，走，
1: 往那边走啊。
0: 我听着。 车上200箱货都寄到仓库里，办完了，一人2块钱。云南姑娘，你行吗？
1: 你放心吧，大哥，我要是比他们少搬一箱货，我不要钱。
0: 那行了，卸货吧。

0: 哎呦，妹子，
1: 没事吧？
2: 啊，谢谢啊，没事。
1: 你可小心点腰啊，你这个腰要坏了，哥哥心疼啊。
3: 不要，瞎咧咧什么呢？别见了姑娘就像野猫见了鱼，想不想要工钱啊？干活去，
4: 抓紧时间啊！
5: 他张姨呀、啊，你说你这，你拿来这都是，这什么呀？跟一男接触，这都歪瓜裂枣。
6: 你把我们一男当成什么人了？当初到我们家来提亲的，那都踏破门槛，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5: 哎呀，老何呀，
6: 那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那菜市场上早上卖的大白菜再贵，那到了晚上，那不也得半卖半送吗？这些虽然有点缺点，可是他们的家境还算是不错的。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算是一男乐意，那人家还得掂量掂量呢。
5: 他们掂量？他们掂量什么？他们有什么资格掂量？我女儿是要嫁人，可嫁的不是这些人，
7: 真的不是。不，你还有好的没有？你要有好的，你就都给我拿出来。你要没有那，
6: 嗨，一男妈，你现在最要紧的不是给一男找什么条件多好多好的，你要紧的是赶紧让一男把婚离了。

0: 妹子，你跑啥呢？哎呀，你干啥呀？哎呀，这咱们搁一起都待半天了，你说咱喝点酒乐呵了，干啥的？妹子，哎，
1: 你妹子，你让开！
2: 小雨楠，
0: 你天天跟我说这些话，是不是就想逼我让我承认是我害的光明哥哥？好，我承认，我去自首，我承认我是坏人。
2: 你怎么才出来啊？
3: 这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你怎么还太个口臭啊？
4: 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不想让别人误会我们的关系。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未来袭，轻松一蹦。
3: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5: 穿越广阔的世界。 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依南妈，你现在最要紧的不是给依南找什么条件多好多好的，你要紧的是赶紧让依南把婚离了。这些再差，还能比在床上躺的那个植物人差呀？啊，你看看，这个徐建胜，他真的不错啊，你再看看。
1: 反正年纪稍大点儿，还结个婚，还有个孩子，这个不是太理想哈。
0: 那挺好的，
1: 矬子里拔大个儿吧，勉强勉强。

0: 哎，大伙儿都辛苦了，鼓掌领衔吧。哎，这位姑娘，你钱还没拿呢。啊，
1: 我比他们少搬15箱，我不好意思啊。哎，
0: 我都看着了，你干活比谁都认真，这钱呢是你的，一分不能少。拿着，
1: 拿着。那谢谢了，谢谢。
0: 怎么样，这活苦吧？愿意干吗？
2: 行，以后这样活，你就叫上你啊。
1: 哎，好，谢谢大哥。
2: 妹子，啊，心疼吗？来，哥给你揉揉。
1: 我没事。
2: 哎，你别走啊，你这肯定是扛货压着了。哥就给你揉揉，揉揉就好了。
1: 不用。
2: 哎呀，你都在一起干活，你说你跟我外头啥呀？以后哥照顾你啊。那个，没事，哥看一眼啊。
1: 我受不了就不要了，
3: 哥给你看一眼。妹子，哎呀，妹子，你跑啥呢？哎呀，你干啥呀？哎呀，
2: 这咱们哥一起都待半天了，你说咱喝点酒乐呵了干啥的？妹子，哎，
1: 你让开，
2: 妹子，
3: 你让开。
4: 张一楠，张一楠，
3: 哥，
4: 你怎么才来啊？
1: 我不让你下班，在门口等我吗？你怎么一个人走了？这么晚了。哥，是我错了，我下次一定等你。嗯，那妹子，妹子，咱回见啊，妹子，回头见啊。
4: 这么晚了，你怎么上这儿来？这人谁呀？我就是，
1: 我到附近办点事儿嘛。那他就临场的。
4: 打过照面也不熟，行了，咱不说这事儿了，我得赶紧回去给孩子做饭呢。
3: 哎哎，
4: 我送你吧。
1: 不用麻烦了，陆医生。
4: 你别客气了，这么晚了，路上也没什么行人，多危险啊！走走走，我送你上来吧。
1: 不是，
4: 快点上来吧啊！
1: 那行，谢谢陆医生。

0: 胳膊怎么了？
1: 哎，没什么。
0: 看着挺严重的。
1: 可能撑了一下吧。
0: 要不这样吧，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1: 不用去医院，没啥事儿，两天就好了，还去什么医院啊？
0: 不去医院也行。夏楠，你听我说啊，我家离这近，要不跟我回家去，我帮你检查一下，要是没什么大毛病，给你拿点药。
1: 不用了。
0: 你别不用，你别小看撑着啊，要是不及时治的话，很可能成老伤的。走吧。行了，你别琢磨了，家里不有光荣在吗？你得把伤治好了，还有三个孩子，啊，走吧。
1: 那谢谢了，陆医生。
0: 走吧，走吧。
1: 嗯。

0: 进屋。
1: 嗯。
2: 来来来，
1: 哎，哥，我回来给你做晚饭。
3: 夏一楠，你来干什么？
0: 啊，扭伤了，我去给他准备药去了，你们俩先聊着。
4: 百林，你也在啊？
3: 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这是我哥家，我在不是很正常吗？
4: 对对对。
0: 夏一楠，你进来，我帮你处理一下。
4: 啊，那我先进去了。
0: 来，坐坐坐。
3: 什么意思呀？这是。

0: 这个是你女儿吧？
1: 哦，是，叫芊芊。
0: 哎呀，长得真好看。
1: 分开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她想不想我。
0: 哎呀，那肯定会想呀，你是她爸爸，她怎么能不想呢？而且他们有时间肯定会回来看你的。
1: 你把袖子打开，我看看伤的地方。
0: 啊。哎呀，就是扯扯拉了一下。

0: 这样呢？
1: 还行，有一点点。
0: 嗯。行，比我想象的好多了。我拉你时候你那样子，我还以为骨头有事呢。骨头没事，肘关节软组织拉伤啊。
1: 嗯。
0: 正好，这是我们单位自己配的药膏，你啊把这个拿回去，每天贴一贴，24小时以后再换掉，哪儿疼贴哪儿啊。拿着吧。
1: 谢谢你啊，陆医生。
0: 啊，你怎么能伤到这儿呢？是不是搬什么重东西了？
1: 没扛重物，就是上班的时候不小心给撑了一下。
0: 那什么，钱够用吗？
1: 啊，够用。
0: 行，反正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啊。
1: 哎，我真是特别感谢你。
0: 哎，不客气啊。
1: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还得给孩子们做饭呢。
0: 我送送你吧。
1: 啊，没事，不用，这我几步路就回去了。
0: 那行，注意安全啊。
1: 哎，那我先走了，陆医生。海玲，再见啊。
2: 再见。
0: 你在这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2: 啊，我拿碗去了。

0: 三叔，我饿了。
1: 我也有点饿呀，张二嫂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么晚了，货场也该收摊了呀。
0: 二嫂去哪儿了？
1: 这么晚没回来，肯定是扛包挣钱去了呗。
0: 二婶去扛货。
1: 啊。
0: 二嫂去，那你咋不去？
2: 我咋不去？
1: 不是，你看我这个小体格，我像是干苦力活的样子吗？啊？
0: 可你是个男的，外面活不干，家里饭也不做，你全让二嫂干，不像话。
1: 哎，我说彭老四，你搞清楚啊！啊，你还教训我呢，我是你哥。
0: 那你给我们做饭啊。
1: 我。
0: 三叔，我们真的饿了，要不你给我们去食堂打饭吧。
1: 打什么打呀？啊，我不是也饿着呢吗？等二嫂回来。哎，不是二嫂，那个我不会做饭吗？
3: 你不会做饭，你不能上食堂给他们打点饭啊！你这当叔当哥的怎么这样啊？怎么哪还这么饿着呀？
1: 那不是浪费我饭菜票吗？
3: 老三，我们家啊人多口多，你呢也算有正经工作。

0: 工作的人了，以后你的饭菜票啊，得给家里交一份。
1: 不是，别，二嫂，我妈都没让我交过啊。
0: 那是以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0: 我就先不交了。哎，我隔三差五从食堂带点什么大包子、大鸡腿、土豆炖牛肉什么的给他们带回来，这总行了吧？
1: 我才不行。
0: 哎呀，嫂子就这么定了吗？
2: 二婶，你胳膊怎么了？
3: 没事，我撑了一下，没事。
1: 二嫂，你是不是在扛货的时候受伤了？
3: 你怎么知道我？没事儿，我跟你们说啊，这扛货啊可赚钱了，比我上班都不少赚。我光今天一天就赚两块钱。你们饿了啊，等着，我给你们做好吃的去。等着啊。
0: 不是，你们看我干嘛呀？那二嫂伤了又不是我弄的。

0: 哥，
1: 嗯，
0: 我看你最近跟夏一楠挺热络呀。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呀？嫂子他们才走了多久啊？你不会这么快就喜欢上夏一楠了吧？
1: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去夏一楠家都是因为你，为了让你少一点愧疚。
0: 我不愧疚，我有什么好愧疚的呀？要愧疚也是夏一楠愧疚，是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害了光明哥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百灵，你真是这么想的？
0: 对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怎么了？
1: 我对不起你爸妈，我没能教育好你。
0: 哥，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把话说明白了，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你没把我教育好？
1: 白灵啊，哥希望你是个善良的人。
0: 我不善良吗？
1: 你善良吗？如果你善良，这时候你应该在彭光明床前照顾他，而不是夏一楠。
0: 哥，你天天跟我说这些话，是不是就想逼我，让我承认是我害的光明哥哥？好，我承认，我去自首，我承认我是坏人。你还要我怎么样啊？你是不是非要枪毙了我你才满意？
1: 行了行了啊，行了，白灵。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多点时间去看看彭光明，多照顾照顾他。
0: 我是一有时间就去看光明哥哥，但我不是因为愧疚，我要去监督夏一楠，我怕他亏待光明哥哥。

0: 二婶儿，
1: 啊，
0: 你肩膀也受伤了？
1: 嗯，没事，就是有点压得有点淤青，两天就好了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二婶儿，我给你打了盆热水，
1: 放这吧。
0: 二嫂，你擦把脸吧。
1: 谢谢你妈。
2: 四叔，
0: 还是你说吧。
3: 我，
0: 还是你来说吧。
1: 说什么呀？
0: 二婶儿，我们知道你为了赚钱养我们去给别人扛货，二婶你辛苦了。现在我们挣不到钱，等了以后长大，我们会赚钱好好孝敬二婶的。二嫂你辛苦了。
4: 二婶辛苦了。
5: 我不辛苦，说什么呢？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嘛。我是你们二婶，是你二嫂，是不是？那我不是应该照顾你们吗？再说，我是替你们二哥照顾你们。你们记住了啊，什么都不要想。你们就要好好的学习，将来要有出息，平平安安的长大就行了。
0: 嗯
1: 嗯。真乖，行了，来，冬梅啊，帮我把这膏药给贴上，我够不着，来，撕开，来，放地上吧，
0: 啊。

0: 妈，妈，哟，这不是彭家二嫂夏一楠同志吗？哎
1: 呀，妈，你说啥呢？
0: 找我老太太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不是想你了，我回来看看你。别生气了啊，别生气了，我给你道歉行不？
2: 怎么着，你还真的不认我了？妈，明儿给你道歉了成不？
0: 彭光明醒了？
1: 暂时还没有，不过快了。
0: 快了是什么时候啊？
2: 妈，我跟你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握着他的手，最近我发现啊，他的手指头有时候会动。
0: 你这话糊弄糊弄小孩还行，
2: 真的，我没糊弄人，千真万确。
0: 行行行行，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就有什么话哈，等他醒了再说，啊。
3: 哥呀，你说你这么有本事的一个人，是不是怎么就昏迷了呢？啊，我这干啥啥不行的，还活得好好的。哎，你说咱俩换换多好啊。啊，我躺那儿，你照顾一家人，这才应该是正确选择嘛，是不是？

0: 玲，
1: 二哥，百灵来了。啊，来了，来了。拜。
0: 啊？啥来？
2: 啊，没什么。
3: 那什么，我哥咋样？
2: 好着呢。我眼花了？
4: 哎，你回来了，妈正好找你有事儿呢。
5: 啥事儿啊？
4: 看啥呀？看看，
5: 这啥呀？照片啊，看看有没有顺眼的。这都是妈呀，给你找的对象，这都候选人，个定个条件好。你看看，有喜欢的没有？来，
6: 妈，我都结婚了，你还给我介绍啥对象啊？
5: 你看一看嘛，你先别排斥啊。你看，看这个，这个叫许建设，酿酒厂的职工。个头也好，1.75米，34岁，稍微大点儿。看一眼，
7: 看一看
5: 行不行？你看一看，你必须给我看
7: 看
5: 看看，我费这么大劲拿这照片，你不看快看一眼，看一眼不要钱。嗯，怎么样？嗯，什么意思？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6: 嗯，不满意。
5: 差哪儿？
6: 年龄太小了。
5: 34还小啊？那你要多大的？
6: 太小了，年纪得再大一点。
5: 哦，那行，那你要多大的？我给你找。
6: 反正得比这个大点儿。
5: 你找个年龄大的有，还真有。不过我觉得34已经够可以的了。这，这个，这个叫徐勇，汽车配件厂的。啊，你看1937年生的，个头稍微矮点，1.72米，不过这也挺好。你看看，
6: 这里面也就他还行，还不错，就他吧，
5: 就他了。你这也太草率了吧你？
6: 妈，相亲呀，就是看眼缘。主要是看对眼了，这事儿就能成。反正我是瞧上了，就是不知道妈您瞧上了没有。
5: 你要是看上了喜欢，那我这当妈的还有啥说的？我也没话说了。
6: 真是越看越合适。妈，我爸呢，走了那么多年，你一直一个人。其实我心里啊，一直想给你找一个靠谱的老伴儿。这个徐勇，他呢虽然年纪比你小一点，但是看着还是挺老实的，是吧？你看看，
5: 你说什么呢？这给谁找老伴儿？
6: 你呀、啊，
5: 不是，这给你相亲，你往我身上扯什么呀？
6: 我都已婚妇女了，你给我找什么对象啊？你还一个人呢，你在这里面挑一个呗。
5: 你这个死丫头，你拿我寻开心呢？你我不是你
6: 妈，我是认真的。是看你这单着，你是得挑一个。这徐勇叔不错不错，
5: 不是的，你的。
6: 哎呀，这真的不错。
5: 哎呀，我的妈！你这孩子，你要气死我！哎，
6: 累了啊？
5: 怎么不累呢？我这么大岁数了。
6: 那你看你，你还不自量力要追我是吧？
5: 不是你这。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也追不动你了，我也打不动你了。哎呦我的妈呀！你真是的，
6: 那你这追不动你还追？咱俩有事儿能不能好好说呀？干嘛非得弄得鸡飞狗跳的？你说是吧？
5: 行，好好说。那好好说，你跟我说，你刚才看哪个比较合适了？你告诉我。
6: 妈，我呢就跟你好好说啊。我有丈夫，我的丈夫叫彭光明，所以啊，我不接受任何人介绍的。

0: 任何形式的相亲。
1: 我呢已经结婚了。
2: 你那叫什么结婚呢？你那等于没结婚一样。
1: 妈，我不管你认不认可，我也不管别人怎么想，可我心里认可，我结婚了，我是有夫之妇。
2: 你有夫之妇，你回来干什么？
1: 求你帮个忙呗。
2: 你看我就知道没好事。我
1: 妈妈妈妈妈，我这不上班了吗？我家里大事小事那么多，我忙不过来。你能不能帮忙？你搬过去，帮着照看照看。
2: 彭家什么级别呀？啊，皇亲国戚呀，还得有十几个丫鬟伺候着啊！你都已经赔进去了，给他们当免费保姆，这还不够啊？买个小土豆还要饶上我这个大白菜，不干！我告诉你，真的不行啊！
1: 妈妈。你就帮帮我呗，好不好？你就帮我去照看照看，就照看那几个孩子。
2: 嗯，
1: 哎，要不这样，也不用搬过去，你就抽空去就行了，给他们做一顿晚饭，
2: 好不好？我告诉你啊，那几个孩子要是我的外孙子外孙女，没问题。我告诉你，我累死我也愿意。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凭什么去照顾他们几个？不去。我告诉你，我说死了，不去，不去就不去，死也不去。
3: 哥呀，你说我最近倒不倒霉啊？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个什么四川的辣妹子，非说跟我是什么娃娃亲，住下不走了。这一天一惊一乍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又不好意思把她撵走。你说我这爹妈怎么给我挖了这么个坑啊？愁死我！
4: 啊，来了，
5: 百灵，你怎么来了？
6: 我来看看光明哥哥。
5: 哦，在里边呢。
6: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夏一楠呢？今天不是礼拜天吗？他为什么不好好在家照顾光明哥哥呀？跑哪儿去了呀？光明哥哥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他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他这一天天的，上哪儿跑去了？
5: 不是，百莲，你误会了啊。那个我二嫂有事出去了，平时他照顾我哥那真的没得说，全家都靠他呢。
6: 光明哥哥怎么样了？
3: 哎，我说，我跟我哥说点家里的事，你们能不能出去？
5: 哦，是是是，那个百灵，咱俩去外边聊会儿呗。
7: 哎呀，喝见吧哥，松快松快，舒不舒服？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干杯！那个麦乳精上海产的，是宋铁军送给我二哥的，我二哥现在也喝不了，是吧？可稀罕了，你尝尝。看出来是稀罕东西了，你恨不得一粒粒的往里放呢。
1: 味道怎么样？
0: 放太少了，没喝出来味儿。
1: 啊。

0: 我们俩是上海产的呢。那个百灵啊，嗯，那个最近有部电影叫《渔岛弄潮》，听说特别好看。你想不想看电影啊？我买两张票，咱俩去看去。看电影？嗯，
1: 咱们两个人非亲非故的一起看电影不合适吧？
0: 咱们俩怎么能非亲非故呢？咱俩从小不是好朋友吗？那两个朋友看个电影不是很正常吗？
1: 两个朋友？
0: 啊。

0: 行，跟你一起看电影可以。嗯，不过咱可说好了啊，我们两个人就是朋友关系。
1: 行，朋友就朋友关系。
2: 你再多喝点儿，天吧，林楠啊，你别傻了，你替彭家扛一辈子，等你老了谁替你扛？啊，你想过没有？等你老了，妈也没了。 谁替你扛啊？你想过吗？妈，我不用别人替我扛。等光明醒了，他会替我扛的。光明醒了，光明是今天醒啊，还是明天醒啊？你跟妈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认为庞光明？
3: 肯定会醒过来，他一定会醒的。他要是醒不过来，你怎么办？他会醒的，妈，你相信我，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2: 他万一要醒不过来呢？
4: 要是他真的一辈子醒不过来，那就是我的命，我认。你知道你说这个话，扎妈的心，妈心疼啊，那可是你的一辈子啊，孩子。
2: 一楠啊。

0: 妈，你就帮帮我，每天去给孩子们做一顿晚饭吧。女儿不孝，这些年让你为我操碎了心。可是妈，除了你，真的没有人能帮我了。我求求你，你就帮帮我吧，好不好？
1: 我冲你啊，冲着你。行，
0: 妈，
1: 我就做一顿晚饭，啊，我告诉你，连碗我都不刷。
0: 好，好，妈，谢谢你，妈，谢谢你，真是个傻呀。

0: 行，谢谢啊，
1: 大哥，今天还有活吗？
0: 你呀，有活啊？
1: 太好了，
0: 身体还能吃得住吗？
1: 能吃得住。

0: 百灵，
1: 不是你怎么戴个口罩？你病了？
0: 哎呀，你少废话，把票给我，你先进去。
1: 我还没开始检票呢。
0: 那你去给我买点吃的呀。
1: 啊，行，你想吃啥？
0: 瓜子、汽水、
1: 那行，那你在这儿等我，我去买啊。在这儿等我啊。

0: 慢聊。慢聊。不慢聊。
1: 你在干什么呀？
0: 那个东西买好了，咱进去吧。
2: 你干嘛呢？
1: 我还没谈对象呢，那咱们俩看电影，万一被别人看见了，传出去我名声可就坏了。
0: 那还不简单？那咱俩就谈
1: 呗。你说什么？
0: 啊，我说咱俩先看电影，能检票了，走吧。
1: 打票给我。你拿着你的，你先进去。
0: 不是，咱俩看个电影，怎么搞跟特务接头似的？还你先，我先呀。
1: 电影你还看不看了？
0: 看，看那个，我先进去，等你啊，等你啊。

美国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吗？再好还能比咱自己家好啊？我知道你在跟我赌气，是不是？离婚也是赌气，对不对？都知道，反正我就在家等着你，一直等你，等你回来。

0: 哎，婉玲，你怎么才出来啊？
1: 这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你怎么还戴个口罩啊？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不想让别人误会我们的关系。

0: 这就对了嘛。哇，你这臭娘们想干嘛？
1: 铁军，铁军，别害怕，来了，千万不要睡，千万不要睡，你得给我醒着。宋铁军，
2: 我含在嘴里，我怕化了，我就这么疼你啊？你拿自己当大牲口用啊你？

0: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不讨喜的人物，甚至有点可恨。然后后来直到我慢慢的去了解他，去懂他，去尝试真的是变成他，到最后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反派。这个角色吸引我的是他确实在这么多人物中他很抢眼。
1: 往后李宗七房这头可都靠你撑着呢。
2: 王大人身边的卫士
3: 行间的事情由娘做主呢。
0: 从一开始他的所有行为实际上是特别有根基的。其实我当时最不理解他是因为他太直言不讳，他太心直口快，而且他是一个那种什么话难听什么话都能从他嘴巴里出来的这种，实际上是这种不理解。但是其实恰恰可能也是戏剧矛盾需要的。
4: 惊奇没了，都拜他李靖夫所赐。
5: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0: 十年前的大火不仅仅是烧掉了李家的辉煌，它是烧掉了田江月一生的幸福。我一下从云端跌落了谷底，那种痛其实我觉得到后来我慢慢的特别理解，当一个人彻底崩溃的时候他是没有理智的，所以他不会跟任何人讲道理，他才把这种恨转嫁到了八房，转嫁给李珍。那么多年里头，
6: 三百光，
1: 今日我去找你来就证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让李珍离开李家。

0: 就是不得翻身。
1: 既然躲不过，那真娘便不愿再躲。齐田江月在这个整个剧情里头，功能是帮助女主成长，刺激女主成长。如果没有田江月这么嚣张跋扈的去一步一步紧紧相逼，那李真的这个人物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不完整的。
2: 磨坊走水了。
1: 李行动，你疯了吗？
3: 现在就彻底交到你家，就要压在我上面。
1: 这场戏，你想，作为一个晚辈打了我一巴掌，我必须得去有点接近于疯狂的程度了以后，才能让这一巴掌他打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其实杨紫的戏也很好，我们所有演员准备的都非常认真，基本上所有的不会卡壳的，但那一场戏我觉得拍了三条。 那天就是一条，哎，不行，没打着。然后再来一个啊，不得，哎，好像还有点假。然后后来是再来一个，啪打一下就真的。小紫就说，哎，对不起，对不起，真打着了。哦，对不起，我请你吃饭。我说没事，没事，没事。其实有时候那真的来一下，可能就是那一下都对了所有的东西。
4: 真气人，我上次去找你，你等着我。
1: 我想跳河那场戏，真的，我是撕心裂肺的。当锦旗的排位掉到河里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再一次离开我了。但是那一瞬间，我觉得可能田江月真的是不想活了，就想随锦旗而去。因为跟锦旗的戏很少，在这个期间，我给锦旗写过很多封信。 就把现在的剧情和当时的那个情况就给锦旗在剧本后面写一封信，所以那场戏，我其实带着强大的那种支撑和真的对锦旗的爱，就是想跳下去的。
4: 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你揣着恨，一直活到现在，可曾快乐过一日？
5: 最后这个角色是释怀了的，他就看淡了一切。我觉得，一个执着的人，一个专情的人，一定是有他的魅力的。其实他是有吸引力的一个角色。当我把这条线捋顺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演的人物。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6: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
7: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1: 好的，好的。老韩，汇报工作呢？
2: 哎呀，我这个线人当的，什么叫也使不上，真成干保安的了，天天搞安全培训呢。
3: 那矿里你还没进去呢？
2: 难着呢，你们自己不也没进去吗？那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咋进去呢？要不我出来吧。
4: 黑服就服喺度啊，又唔差呢啲，唔去讲。OK， 拜拜。
2: 你还会说粤语呢？哎呀，
4: 一般般。你牵紧一点啊！
2: 哦，你说粤语挺好听的。
4: 那你是没听到地道的。嗯。哎，电影里面那些不算啊。
2: 三年过后，又三年。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了。
4: 是工作吗？
2: 刚放出来时，朋友叫我去散散心，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哦，
4: 监狱里面的人少吗？
2: 监狱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说话挺像你妹的？
4: 她都是我教的。
5: 出来了，这个人2000年就离开青海了，现在户籍在山东。
0: 嗯，下一个王富民。
6: 失踪？我说白菊，你这都哪儿找来的资料？这么详细，怎么还有藏语啊？
0: 我有线人。
6: 你还怪神秘的。
0: 王富民，1953年3月27日出生。天多是东乡县。
6: 嗯，还有个儿子王健。
7: 这个王健啊，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打些零工为生，这个点不知道在不在。这栋楼啊，住的都是外来打工的，房租比较便宜，比较杂乱。
8: 王健，有什么说什么，不准隐瞒。哦，
7: 谢队、白队，那我就先回去了。
9: 好，
4: 辛苦了啊，
9: 王健啊，你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4: 哦，不用忙了。
9: 谢。
4: 放这儿吧。王健，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9: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就是97年的事儿，刚去南亚没多久，寄了50000块钱回来。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
5: 从哪儿打的电报？
9: 就是南亚，头两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
4: 97年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9: 好像是秋天。
4: 秋天？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
9: 这找了，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消息。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就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
5: 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
9: 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瞎打听。